0: 健康指数下降中。
1: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2: 你阅读吗？
3: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4: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5: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2: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5: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6: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7: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9: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2: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近日，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贵州省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方案明确，充分发挥贵州比较优势，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和便利化升级，以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支撑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到2027年底，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1.45万亿元，到2030年底增加值达1.7万亿元。服务业结构持续优化，空白行业补短板成效明显，经营主体竞争力显著增强，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服务品质和产业融合水平实现新突破。
1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3: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4: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3: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5: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3: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5: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6: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15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跃马扬鞭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议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为新时代干事创业指明了方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呢？古人早已在文章中留下了跨越时空的思考与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恰如一面面镜子，映照着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让我们一起走进古文里的政绩观，跟随总书记的指引，从古语中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首先为您解读谋篇布局须有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的远见。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

0: 出自于明代张居正《达中丞孙怀希》一文。作为万历新政的主持者，他深谙治国成事之道，在书信中写下此句，道出了谋士创业的深刻道理，开局意气风发、干劲十足的人，务必提前谋划最终结果。能成就事业的人，往往在起步之初就做好了周密全盘计划，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谋划、顾长远的智慧。习近平主席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引用这句古语，指出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这既是对擘画新篇的殷殷嘱托，更是对干事创业的深刻启迪。锐史彰显锐意进取的担当，要求我们拿出起步及冲刺的劲头，抢抓机遇，必图其中，体现对结果负责、对事业尽责，警示我们摒弃急功近利，坚持善始善终，务求实效。先计于始，彰显未雨绸缪、谋定后动的治理智慧，告诫党员干部不搞形象工程、不做表面文章，在起步之初便统筹全局、系统谋划、着眼长远，为新时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重要启示。当前“十五五”征程已然开启，高质量发展任务艰巨，共同富裕目标催人奋进。站在新起点，我们当与这句古语为借鉴，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干事创业的定盘星，以锐史之勇开新局，以图中之任抓落实，不慕虚荣，不慕虚功，用实干实际回应时代重托，在新征程上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绚丽新篇章。
1: 学古重在见今，正确的政绩观既刻在古语的字里行间，更写在黔中大地的实践答卷上。当前贵州省正深入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坚持学以致用、以学促干，将尚未解决的遗留事变成为民服务的头等事，通过主动理旧账、破难题，探索盘活闲置资产的有效路径，让沉睡资源转化为惠民生、促振兴的发展动能。
2: 在遵义市正安县刘渡镇星光村2021年投资建设的23个辣椒育苗大棚长期闲置，为盘活资产，当地在科学评估市场情况后，引入农业龙头企业开展专业化种养经营，并依托企业渠道进行销售。遵义市正安县刘渡镇副镇长郑传耀：
3: 有效的盘活了那个辣椒育苗大棚，让那个闲置资产呢得到啊有效的经营。今年的辣椒苗呢长势喜人，并且移栽基本上快结束了，效果是十分不错的。
2: 为增加群众收入，当地后续还规划了西瓜、羊肚菌轮作种植，持续丰富产业类型，稳固务工群众的收入来源。遵义市正安县刘渡镇党委书记万清：
4: 建立镇党委班子成员报案化解机制，坚持把尚未解决的遗留事当成为民服务的头等事，建立旧账清单，实行消耗管理，并严格管控项目风险，真正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
2: 在毕节市金沙县柳塘镇桃园社区，曾经杂草丛生的闲置土地，如今已建成12座仿生态智能温室大棚，立足生态优势，社区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投资100余万元，将5.2亩闲置土地打造成兰花种植基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为让群众享受到产业发展的成果，当地进一步完善党支部加基地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让资源盘活成效体现在群众增收上。桃园花卉基地工作人员吴万胜：
5: 通过在这里面务工，4800余个亿，还可以得到分红，生活非常稳定的。
2: 桃园社区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曾凡松：
6: 让农户呢就近务工，如果分红，真正的实现红利变宝利，以特色的产业呢来带动大家稳定的增收。
2: 毕节市金沙县柳塘镇组织委员蔡周：
7: 全面盘活闲置

0: 农房、闲置土地、集体老旧资产，赋能产业发展，健全利益联结机制，以盘活资产、发展产业、惠及民生的实实在在成效，扎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1: 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现在是高校毕业生集中求职找工作的重要时段，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既有总量上的压力，也有结构性的矛盾。国家始终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的优先位置，各个地方也拿出了一系列务实举措，尽力为青年求职铺路，为成长成才托底。
2: 四月份，在位于沈阳的东北大学举办了一场专场招聘会，这是北京市朝阳区为引进人才，专门牵头有招聘需求的企业组团到沈阳，为东北大学应届毕业生办的招聘会。
3: 我一看见这个北京有这么多企业，我赶紧说是准备简历过来看一看，符合专业的我都投过了。现在是有一家公司已经就是全部面试流程已经走完了，但是现在在等结果嘛。然后另外两家就是刚初试刚面完。
2: 这场招聘会集结了在北京的40多家行业重点企业，共有800多个应聘岗位。不少毕业生同时拿到了好几家企业的面试机会，求职路一下子开阔了许多。
4: 挺喜欢招聘会现场的氛围，就是跟他们用人单位那些招聘负责招聘的人，就是跟他们面对面的沟通，特别方便，方便我们学生。要不然就是你说去北京这样来回跑，你那个成本也挺高的，然后还得花时间，
5: 给我们提高了很大的效率，减轻了负担，然后还要定场地、沟通展位，还要交费用。专场的话，它的定位会更精准一些，所以它能够锁定了我们确切需要的那些专业。
2: 今年在全市整体布局下，北京各区都制定了相应的招聘人才方案，朝阳区开展了灯塔计划，面向全国各地应届毕业生，结合本地产业发展规划，精准招聘人才。要做到精准招聘，首先就要摸清辖区的产业需求，搞清楚企业到底缺什么样的人才。朝阳区以大模型和数据分析为工具，为招聘工作进一步优化提升。
6: 朝阳区有这个几十万家的企业，那么企业有不同的需求，对，所以只依托我们是很难把这个梳理出来，但是行业的龙头的人力资源机构其实都在朝阳区，那我们依托的就是这些人力资源机构的这个大数据，它有大量的这个比如说求职者的这个简历，然后求职者的这个意愿，然后也有大量的企业呢在上面发布岗位，那这个分析了之后，我们就明确的知道我们哪个行业需要什么样的人。
2: 通过大数据分析，清晰地勾勒出一份各企业需要的人才画像，不仅包括职位、所需技能，还有其他各项特点的描述，然后再用大数据对各地高校进行分析，梳理出这些所需人才重点分布在哪些高校、哪些专业，其各自特点、优劣势等等，让招聘工作更高效、更精准。
6: 比如说绿色能源与节能，它的核心的岗位是什么？他们希望的月薪是什么样的？然后分析这些人他在哪个学校、哪些专业是供给是很多的。把这些人才找到之后，我们就是有针对性的去开展招聘会。那我们这一站选在东北大学做招聘，它可直接对接到咱们目录中的这个算法工程师，还有芯片研发、智能装备等核心岗位。那通过这个就是实现了一个高效匹配。
2: 由政府牵头做的这项工作，方便了需要求职的毕业生，也降低了企业的招聘成本，让企业发展需求和学生个人发展需求可以精准对接，可谓多方共赢。
7: 它解决了两个问题，首先是解决了地方在这个招才引智这个方面的这个作用，另外一个方面呢，对大学生而言，缩短了他自己去寻找那些优质岗位，精准地找着那些岗位的时间和空间，能够跟企业直接面对面，所以它的精准性和高效性体现在这里，这是这几年的一个进步。
2: 紧扣自身产业特点和发展规划，精准招聘人才，把就业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这是许多地方招聘高校毕业生的新思路。近几年，广东开展了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多个区市县分别组织企业和社会资源，以各种形式精准对接校园招聘需求。
8: 那以往我们要招一个对专业对口的这个毕业生还是挺不容易的，那通过这个平台呢，它帮我们集中了全国各地的这些专业对口的学生，那让我们能够精准地找到我们想要的一些专业人才。
2: 孙哲纯是2025届毕业生，在广州上的大学，虽然毕业院校并不知名，但因为专业对口，个人成绩不错，通过汕头潮南区政府牵头的校园招聘会，顺利入职理想的企业。
9: 因为我就读的是个二本而已嘛，其实还是会比较自卑，说啊，会不会比不过别人。百万英才会揽月是由政府组织的一个平台，然后它里面的岗位都是比较透明的，可靠。你后面入职的话，找好自身的定位，然后发掘自身的优势吧，政府也会有定期的回访。
2: 政府牵头搭建的招聘平台，为毕业生提供了稳定的就业环境和全方位支持，助力他们快速适应职场，稳步成长。而这些毕业生也为企业创新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10: 这些刚毕业的年轻人呢，带着最新的知识体系和创新思维，能帮我们突破很多传统技术瓶颈。比如这次入职的 AI 软件研发岗本科生，刚进来就提出了用机器学习优化人靠测试模型，已经帮我们把测试的效率呢提升了15%。
2: 2025年，广东全省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5000场，吸纳超110万高校毕业生来粤就业。今年，广东相关引才就业举措还在持续加码，为毕业生就业创业搭建更广阔的舞台，也为广东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动力。
11: 下一步，我们也将采取更大的力度，依托百万英才会揽月的引才平台，组团走出去，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我们做好跟踪服务，落实好就业补助、引才支柱，让高校毕业生引得进也留得住。
7: 破解就业的这个难题是需要政府牵头啊，学校啊、企业呀、还有各种专业服务机构共同发力。一个地方政府如果能有更好的留住人才、留住大学生、青年人才的举措和方法，给他发展的一个空间、发展的一个土壤，给他开发出相应的岗位和通道，在这些大学生啊能够更好的就业的前提下，这个城市就能更好的发展。所以呢，这是双向奔赴。
2: 要破解毕业生就业难题，既要精准对接企业和学生双方的需求，又要帮助他们解决现实困难，化解后顾之忧。近几年，各地都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出不同路径。在四川宜宾，针对应届毕业生缺乏经验，企业不敢招、不愿招的情况，从去年开始，当地启动了3年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为毕业学年及离校5年内未就业的大学生搭起一个职场缓冲、历练成长的平台。
12: 驼包间里面有
2: 女孩杨璐，去年7月从宜宾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一直在找工作，但四处碰壁。
12: 也投过简历，面试过，他们就会觉得我们没有那个经验，他们就把我们拒之门外了。
2: 在学校推荐下，杨璐加入了当地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工作人员对她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并给予指导，之后推荐她进入一家食品企业见习。因为没有相关经验，企业起初对她并不看好，但杨璐好学肯干，尤其在企业数字化改造中，更凸显出年轻人接受新事物快的优势。
13: 那每天拿个小本记记记，小姑娘也不怯场，每次就是能量满满的，我都觉得。后期她还可以形成数据分析，不到3个月的时候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2: 现在杨璐已经获得企业的留用转正机会，她之所以能安心在企业见习，也得益于背后有力的政策保障。为了减轻见习学生的生活压力，同时也促进企业愿意提供更多机会给见习学生，宜宾当地为加入就业见习提能计划的毕业生，在见习期间每月发放3000元岗位补贴，
14: 直接发放到学生个人的工资卡上。今年新增的重点呢，就是我们动力电池、金硅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目前我们看来，有很多学生在见习的过程当中就转岗录用了。 这就是我们实施这个行动的一个初衷。大学生他有见有所长，然后习有所获。
2: 高校毕业生的求职发展之路

0: 并不只是在城市和大企业。眼下，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广袤的乡土大地上机遇万千，为高校毕业生施展才华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1: 看啊，咱今年的瓜新下来的，又大又熟，还很甜，快来采摘品尝吧。
0: 这个正在拍摄视频的女孩叫赵科晴，去年从河南省商丘师范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城市里找工作，但都不理想。
2: 其实我当时毕业的时候有投了30多家公司的简历，确实迷茫和彷徨过，因为遭遇了很多的挫折和打击。
0: 此时正值河南推出了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专项计划，引导最近3年未稳定就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高校毕业生到乡村基层工作。
3: 我们经过大量调研发现，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方面人才十分紧缺，很多乡村缺少年轻力量。
0: 经过层层考评，5000多名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正式入村上岗，赵科晴就是其中一员。他顺利返回自己的家乡，担任山里寨村乡村振兴协理员，依托当地专门的培训和各方帮助，他渐渐融入到工作中，努力为村民做好服务，成了乡亲们信任的贴心小棉袄。
4: 我家有个90岁老婆婆，不用手机做老年认证，线上交费，都是她手把手帮忙办理。老人每次都念叨这闺女非常贴心，村里的老人都特别认可她。
0: 赵科晴还发挥自己特长，拍摄农产品宣传短视频在平台上播放，帮村里拓宽了农产品销路，还拍了很多公益宣传视频，为村里的敬老等各项公益活动募集资金。
3: 以前每年募捐只有2-3千元，他来之后做短视频宣传，募捐达到30000元。没想到刚毕业的大学生能把工作做得这么好。
0: 截至目前，村级协理员已覆盖河南省5100个行政村，汇集大批高校毕业生与基层群众。
3: 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学生就业的难题，也为基层农村实实在在地解决了一些问题。他们用知识赋能乡村的发展，为河南的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
5: 我们六保六稳，首先保的就是保就业、稳就业，吸引青年人，特别是吸引大学生，像培养一棵一棵的小树一样哈，为当地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人才基础。每个地方呢，花这个就业资金应该考虑跟自己当地的产业特点去结合，千方百计地出台各种政策，想出各种办法来破解大学生就业的难题，这本身就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举措。
6: 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贵州持续强化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搭建平台引才、育才、用才。前不久，一场人才招聘活动在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举行，搭建起了重点产业与技能人才供需精准对接的桥梁。
7: 活动现场，188家用人单位携近9000个岗位现场揽才，领域涵盖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等6大产业集群，以及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贵州智深云端高盖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鹏亮：
8: 我们的主营业务呢是碳酸钙、重钙超细粉和高比表氢氧化钙。财务人员、设备工程师，好几个面试人员我们都很满意，每一个层级都匹配不同的薪酬，能够激发他的工作的动力和上升的积极性。
7: 贵州广铝氧化铝有限公司人事部人事专员陈英：
9: 我们今天主要是招聘设备类、工艺类、矿山的测量采矿类的人才，招聘40个人左右。我们收到了简历，主要的就是有我们装备的，也有水利水电的，还有银色造的一些人员。
7: 记者了解到，此次来现场应聘的主要包括贵阳市、黔南州、安顺市等地的高职院校应届毕业生以及社会高技能人才，而富矿经开、大数据、新能源汽车等成为他们投递的热门方向。求职者周俊：
10: 想找就是设备维护啊，或者说电工方面的岗位。很多企业都到现场，我们来了半个小时，看有4-5家企业，就是也有跟他们有投过简历这个样子。
7: 求职者卢怀宝：
11: 我比较倾向的是服务电气置换专业的，投了六七家左右吧，应该都可以，就专业性是比较强的，也符合我的业界。
7: 高质量就业贵在人岗相适，人尽其才。近年来贵州持续出台含金量高、覆盖面广的人才政策，实施技能贵州行动和高技能人才倍增计划。十四五期间新增高技能人才500,000人，计划到2027年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100万人次以上。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胡世培：
12: 贵州出台了高技能人才引进的支持政策，包括技能等级的评定、技能等级和职称的互认，以及人才住房的保障、旅游出行等等方面。接下来我们还会组织省内的用人单位赴国内知名高校进行引才，为技能人才扎根贵州、服务贵州、成就贵州提供更好的机会。
6: 从各地的实践来看，破解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就业难题需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并没有一招鲜的捷径，既要给岗位、给机会，更要给路径、给成长。相关部门、社会各界以及高校等各个方面共同出力，用心搭台，用情留人，才能让每一位愿意奋斗的青年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在脚踏实地的打拼中安放理想，扎根成长。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8: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9: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7: 贵州新闻联播。
10: 徐林李炳军六一国际儿童节看望少年儿童，祝全省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1: 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办理涉卫案件1.44万件，法治护航未成年人成长。
10: 泛镜抹茶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圈粉，收获省内外客商点赞。
1: 今年前四月，贵阳机场入出境外国人员同比增长72%，到贵阳品美食、尝咖啡、打卡网红地标，成为越来越多国际游客的旅行选择。
10: 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聆听京蒙医疗协作如何从输血式帮扶转向造血式培育，实现群众家门口高质量就医。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1: 我是悠扬。
1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1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阵雨，19到28度。
7: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6月1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分别到遵义市黔东南自治州看望少年儿童，与孩子们欢度六一国际儿童节，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问候。省领导郭强、李瑞、屈林、李健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0: 位于湄潭县的浙大小学传承抗战时期浙大新迁湄潭近7年半学的深厚情谊，曾获得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校等荣誉。校园内正在开展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徐林走进校园，认真听取学校发展历程、教育教学等情况介绍，参观科技作品展，兴致勃勃观看校园乐队、鼓号队行进表演，称赞孩子们活泼可爱、朝气蓬勃，勉励学校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特色办学，让小树苗茁壮成长。黄平县新洲镇第二小学坚持体育强校、质量兴校，积极探索活力大课间等特色办学方式。李炳军走进校园，孩子们正在操场上开展足球、篮球、独轮车、攀岩、葫芦丝演奏等文体活动， 他饶有兴致地观看，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理念，与师生亲切交流，勉励同学们好好学习，健康成长，要求总结推广办学经验，更加重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徐林、李炳军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对少年儿童予以亲切勉励，希望全省广大少年儿童始终牢记总书记的谆谆教诲，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注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全省广大教育工作者要自觉扛牢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各级党委政府、学校和社会各方面要全力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用心用情呵护和促进全省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遵义市黔东南自治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0: 6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黔南自治州贵定县调研灾后重建，福泉市调研产业发展工作。贵定县昌明镇因近期强降雨遭受灾害，损失较大。马汉成走进受灾严重的马踏屯、铁索岩村和新安坝区，了解救灾情况，入户走访受灾群众，与基层干部群众共商生产生活恢复工作，勉励大家有党委和政府的关怀，要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做好房屋修缮、河道疏浚、农田修复、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叮嘱要做好常态化监测帮扶，加大受灾群众帮扶力度，防止因灾返贫致贫。强调当前正值汛期，要落实监测预警、隐患排查、临灾校应、避险转移等措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马汉成还走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调研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农产品销售、联农带农情况。来到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企业，了解富矿精开战略推进情况，强调要积极主动落实扶持政策，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推动优质产业高质量发展。
7: 贵州新闻联播。
1: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截至2024年底，贵州0到14岁的儿童有845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为 21%。

0: 1.89%。从打造安全舒适的儿童友好空间，到构建成长服务体系，贵州各地各部门织密覆盖校园、家庭、社会的立体化服务网，用心用情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来听报道。
1: 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贵州省高举对齐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示范活动在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举行。来自贵阳市上义路小学和省府路小学的240名新队员光荣入队，庄严宣誓。贵阳市省府路小学学生楚君怡：
2: 之前老师对我们教导过，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也代表着志愿者战士的鲜血，戴上这份红领巾就要履行少先队员的责任，把先辈的这份甘于奉献的精神传承下去。
1: 贵州各地把行走的课堂搬进大自然、博物馆、科技馆、纪念馆，以丰富实践活动培育青少年增长见识、陶冶情操、强健体魄。在遵义市余庆县、凤冈县、黔东南州丹寨县等地，孩子们来到田间茶园体验插秧、制茶等农耕实践。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城关第二小学教师王娟：
3: 让孩子们在劳动中出力流汗，把课堂上学不到的人生感悟真正融入到成长中。
1: 十四五以来，贵州中小学坚持五育并举，丰富课堂教学、社团活动与大课间内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黔东南州黄平县新洲镇第二小学立足学生成长特点，开设轮滑、独轮车、吊环、攀岩等30多个特色体育社团，校园近视肥胖率持续下降。新洲镇第二小学学生黄月晨：
4: 运动之后，我感觉精力更充沛，上课不容易走神。
1: 深耕快乐教育、素质教育，让学校育人成果持续凸显。新洲二小连续9年位列黔东南州义务教育教学质量监测前列，近2年稳居全州第一。新洲镇第二小学校长杨昌盛：
5: 真正的教育是调孩子天性的教育，我们始终认为学习和玩耍从不冲突，会玩的孩子定会学习，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1: 孩子们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是全社会共同的课题。作为贵州首个入选国家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名单的地区，遵义聚焦空间营造、服务供给、参与赋能，将100个儿童友好空间单元建设纳入民生实事。在新浦新区六角井社区，儿童之家设置阅读、国学等功能区，藏书超千册，为儿童提供安全温馨的成长空间。遵义市新浦新区六角井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杨小山：
6: 我们常态化的开设0到3岁早教课，同时自为心理辅导老师进行心理疏导，衔接机构资源，驾去开设小小银行家、儿童模拟法庭等10多类的这个特色课程。
1: 越来越多的城市和乡镇也将儿童友好理念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务实举措。六盘水市水城区黔西南州兴仁市的社区将防溺水、交通安全、禁毒等安全常识融入日常活动，让孩子们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我保护技能。铜仁市松桃县打造蝴蝶妈妈护苗驿站，以多元化的关爱服务护航少年儿童成长。铜仁市松桃县妇联副主席谢慧：
7: 我们将继续擦亮护苗驿站品牌，汇聚社会力量，通过微信院圆梦、法治宣讲、亲子陪伴等形式，常态化做好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
1: 普惠多元的学前教育服务体系持续提质升级。在黔西南州安龙县人民医院杨帆托育中心，医育结合模式推动儿童健康管理由疾病治疗转向发育监测，托育服务从基础看护升级为专业化照护。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人民医院杨帆托育中心负责人石维维：
8: 依托我们医院儿科、营养科等多学科医护团队优势，将医院保健、健康监测、科学膳食、成长指导与日常的托育深度融合，全方位的守护幼儿的身心健康。
1: 记者昨天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1.44万件，重点监督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案不立、有罪不究、重罪轻判等问题，监督立案1621件，强化涉未成年人监护、抚养、继承、教育等领域权益保护， 对难以维护自身权益的未成年人依法支持起诉追索抚养费等案件702件，对不予起诉但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未成年人移送行政机关建议处罚200余人。此外，会同公安、民政等部门建成一站式办案场所83个，2025年办理案件1561件，1802人，有效避免对未成年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对遭受犯罪侵害或因案陷入困境的未成年人，提供经济救助、身心康复、复学就业、法律支持等多元综合救助。2025年共救助672人，发放司法救助金852.23万元。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六盘水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盯群众急难筹判，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造福于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来听报道。
1: 在六盘水水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不少群众正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办理身份证业务。为解决群众办理身份证耗时久、排队长等难题，水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优化服务举措，增设身份证自助拍照受理终端、自助取证设备等，单笔业务3分钟左右即可完成办理。目前当地自助设备身份证办理量已占总办理量的60%左右。六盘水市市民王亚：
9: 以前的话是要在柜台上那边领，就要工作人员一张一张的去找嘛，现在只需要输入身份证号码就可以了，也不用排队，不用等，挺方便的。
1: 六盘水市公安局水城分局民警袁一佳：
10: 落实每一项便民政策，办好每一张身份证件，我们要以专业的业务能力减少群众的办事环节，以耐心的服务态度化解百姓的急难筹办，让高效便捷的公安政务成为衡量工作成效的第一标准。
1: 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在六盘水市中山区，当地持续推动政务服务下沉，在区妇幼保健院设置一键式窗口，实现出生证、户口、医保等事项一站式办结。六盘水市中山区妇幼保健院医务科李夏：
11: 我们医院在为新生儿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的同时，会让家属填写一键式的申请表，推送到各个部门，然后同时联办。
1: 六盘水市市民左印：
12: 之前的话像三户口都要自家去跑，比较麻烦，像现在的话就比较方便，三户口办出生证、打预防针、接种证都可以在他们医院办，一小会儿就办好了。
1: 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中山区围绕群众需求推出下沉办、就近办、多点办，把政务服务搬到群众家门口，打造15分钟政务服务圈，把主动服务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举措。六盘水市中山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陈曼：
13: 持续精简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深化部门联动与下层服务，加快数据共享，推动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全方位优化办事体验，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赋能发展的实干成果。
1: 六盘水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冯全全：
1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六盘水把坚持认真理旧账、坚持全力办实事作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具体实践，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让群众对学习教育成效更加可感可及。
15: 贵州新闻联播。
1: 昨天参加2026抹茶大会的嘉宾走进铜仁市江口县，探访从茶园到餐桌的抹茶全产业链，泛境抹茶生产链上的一系列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也收获了参会嘉宾的频频点赞。来听报道。
0: 走进江口县的抹茶工厂，智能化立体仓库高效运转，抹茶食品生产线快速出料，全球最大的抹茶单体精致车间，让大家直观感受到了抹茶生产的科技范儿。森林抹茶湖北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燕东俊：
16: 全自动化的流水线，包括标准化、智能化的管理，再加上整个贵州省是举全省之力在助推抹茶产业，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把中国的抹茶一起携手走向全世界。
0: 新投用的抹茶体验店里，抹茶饮品点心备受嘉宾青睐。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焦西：
17: 买了抹茶粉回去可以做面包，来了以后发现贵州抹茶做得非常的好。
0: 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应用研发总监李清涛。
17: 智能抹茶

0: 饮品机，功能主要就是一键出品，30秒可以快速的出一个产品，出的配方可以设定大概有5到10款，在我们的抹茶饮品间，饮品大概是有12款，生意非常火爆。
1: 在范进抹茶核心基地七姊妹茶山，嘉宾们沿着观光步道观赏220亩茶园，在云雾缭绕中体验清新的茶香。广西横县茶培训老师李凤文，
2: 摘了就直接吃了，在口腔里面残留它天然的香，嚼完之后生津，生津是对茶叶最高的评价了。这个茶叶做成的抹茶回甘是非常适合。
1: 茶园山顶新建成的青山茶咖打通了种植加工品饮链条，游客不仅能品茶，还能体验采茶制茶的乐趣。广东省江门市潮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蒋雄辉，
3: 像在原生态的地方坐下来喝杯抹茶休息一下，那就特别好，回归大自然的感觉。我觉得贵州在中国应该绝对是标杆了。
1: 泛之青山主理人梅文，
4: 我是一个抹茶爱好者，也是一个咖啡爱好者，非常看好这个行业。来到这里就被这里的视野、这里的风景给震惊到，每天都有上千人持续出圈，我就更有信心。
1: 截止今年4月底，贵阳机场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员同比增长72.89%。走上贵阳街头品尝美食，喝上一杯冠军咖啡，再来上一杯精酿啤酒，这份专属于贵阳人的城市惬意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加入。来听报道。
5: 韩国博主黄世斌将他的贵阳旅游的 vlog 上传到小红书后，收获了1.2万的点赞和将近1000的收藏。在中外网友的评论互动中，贵阳收获一片好评。到贵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正悄然兴起。
6: I'm on my way to Guiyang. 我真的觉得贵阳完全被低估了。
7: 还去了这啊跟
8: 杨一板贵州高马西畔。
9: 韩国人来了贵阳3个小时，打卡了6个景点，极限挑战成功耶。
5: 爱吃酸辣口味，遍地咖啡店，街边商业发达。贵阳在不少韩国游客眼中是多了民族风情和壮美山水的首尔，而在欧美游客视角下，这里是素食主义者的天堂。这些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视角的 vlog 推高了贵阳在小红书上的讨论热度，也让贵阳成为外国人来华热度上升最快的黑马城市 top 3。韩国多文化音乐广播贵州籍中韩双语主持人姜丽子，
10: 我在韩国综艺节目分享了我们的家乡贵州贵阳，介绍了青岩古镇夜郎谷米豆腐的这个美食，他们对苗族的敬酒仪式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表演啊，非常惊讶，说想来贵州旅行。
5: 近两年随着中国游中国购在境外的热度持续攀升，包括贵阳在内的2-3线城市的热度也水涨船高，而贵阳打造的咖啡之城、爱乐之城、避暑之都等具有国际化元素的城市 IP 也持续吸引着境外游客。携程将贵阳列入了2026亚洲100必打卡目的地。携程集团目的地合作部贵州省总经理李雪莹，
11: 贵阳有独一无二的生态气候，咖啡店密度位居全国前列，路边音乐会这种全民共创的松弛感和生活美学，户外探洞这些新潮的消费场景也成为入境游客的新触点。
5: 泰国游客，
12: 我们来贵州玩了夜郎谷和青岩古镇，这里的天气非常清爽，景色也很漂亮。
5: 马来西亚游客，
13: 第一次来看看风景呢，就不错啊，有山有水嘛，20个不同理由。
5: 马来西亚游客，
14: 妈呀，南美罢了，
15: 妈呀，这个冰箱贴，
16: 马来西亚没有啊，
15: 这个来到这个贵州，就是我们要买贵州的手信。
5: 马来西亚金水晶假期旅游有限公司领队李玉燕，
17: 夜郎谷，然后在中国，我没想到能够看到这样独特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还蛮震撼的。那边我们是直飞的，很顺利。
5: 随着贵阳过境免签朋友圈的扩大，今年入境来前游客覆盖了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等40多个国家。能玩也能买，也是他们将贵阳列入中国游目的地清单的原因。今年起，贵州将境外游客购物的退税环节从离境口岸前移至购物现场，退税立等可取。新加坡游客，
18: 第一次来贵州，买东西支付也很方便，体验非常棒。
5: 贵州天悦前游国际旅行社导游秦东灿，
19: 那边的包机是一个星期一班，每一趟飞机都是满的，像新加坡、马来西亚呀之类的，团量是翻了1倍左右的。
5: 泰国某旅行社领队，
7: 预计今年我们会组织1000多人来到贵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游客在报名。到贵州的旅程对他们来说有着非常新奇且独特的体验。
5: 今年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也在持续加密面向东南亚、欧洲的国际航线网络，大幅缩短贵州与世界游客双向奔赴的时间。数据印证着这些举措带来的贵阳热。今年截止到4月底，贵阳口岸出入境人员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27.2%，出入境航班900多架，同比增长了14.18%。贵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吴华：
16: 贵州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手术办理时间缩短至5分钟内，外籍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8分钟内，协助提升了贵州作为西部内陆省份的国际通达性。
5: 山海情深，一路同行。今天的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走进内蒙古，聆听京蒙医疗协作如何跨越千里，把优质医疗送到基层百姓身边。
20: 清晨的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外科病房，医护人员穿梭忙碌，术后患儿状态平稳。家住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的张女士，孩子自出生便确诊先天性尿道下裂。为给孩子求医问诊，夫妻俩常年带着年幼的孩子奔波往返北京。就在一家人四处奔波满心焦虑之际，张女士偶然在公众号得知一直为孩子问诊诊疗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知名专家张维平教授定期来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坐诊帮扶。她当即抓紧时间预约挂号，顺利为孩子完成了专业手术治疗。
21: 到今天我们小孩已经做手术第5天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所以我说特别感谢咱们内蒙会有这么一个项目，对于我们患儿家属来说是特别方便的。
20: 专家请进来更要技术留下来，京蒙医疗协作从输血式帮扶转向造血式培育，通过师傅带徒弟、团队带团队，持续提升本地医护人员诊疗能力，真正打造出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22: 从2023年确定了京蒙帮扶的项目以来，我们有专家将近20多位，几乎每周都有，涉及到各个科室，新生儿外科、儿童普外科、儿童泌尿外科，像儿童肿瘤外科贴补了自治区的空白，对于我们的技术提升是非常高的。像我们过去的四级手术可能占比不到1%，现在我们的四级手术占比到了8%，我们现在的病种涵盖了我们儿外科几乎这4个亚专业所有的病种。
20: 在北京专家持续帮扶下，科室诊疗范围不断扩大，技术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儿童肿瘤手术逐年增长，复杂手术占比大幅提高，本地医生已能独立完成大部分疑难手术。优质服务不仅覆盖全区，还吸引新疆、西藏、海南、黑龙江等地患者慕名而来，区外患者占比达15%到20%，学科综合实力进入自治区前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维平：
23: 内蒙古自治区儿童医院的泌尿外科是我见过在国内同专业里边水平比较高，软件和硬件配套都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专业科室。经过3年来我们北京儿童院泌尿外科和他们这个科室的精诚合作，双方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有大批的小儿泌尿外科病人在这里得到了满意的救治。
20: 从黑龙江慕名而来就医的患儿家属陈先生得知，肿瘤外科主任医生陈海燕定期来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出诊手术后，便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给孩子顺利完成了手术，正在康复中。
24: 把孩子这个手术做了，也做得挺好，咱们护士的这个医院配合的也非常好，让我们在这住得也非常安心。
20: 京蒙协作是内蒙古跨区域医疗帮扶的核心抓手，内蒙古实时推进京蒙协作医疗倍增计划二期项目，促成12家北京头部医院与区内11家医院精准对接，围绕重点专科建设、先进技术平移、专业人才培养开展深度合作。 2025年，袁某经医稳定在内蒙古开展诊疗服务2000多人次，服务患者50多万人次，顺利完成新一轮经蒙协作24家医院17个专科续约，进一步夯实重点专科建设基础，有效缓解全区优质医疗资源短缺难题。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主任刘勇：
0: 我们现在是

0: 项目，合作覆盖9个盟市、50家医疗机构。未来，内蒙古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医疗协作，聚焦专科建设与本土人才培养，完善长效协作机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全方位守护各族群众身体健康。刘勇，
1: 2026年重点我们要在20个边境旗县建立5个固定的常态化的巡回医疗模式，保障边境偏远地区的农牧民有病早治，无病早防。
2: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阵雨，19到28度。遵义阵雨，20到29度。安顺阴天有雷阵雨，19到26度。多云阵雨，21到30度。凯里多云，23到31度。铜仁阴天，23到32度。七星关阵雨，18到28度。水城阵雨，17到27度。兴义多云，21到30度。
3: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林寒，登班编辑黄静，责编刘燕，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评书联播。
4: 老太师爷文仲在黄花山收了邓新张桃，这四员大将啊，就成了文太师的左膀右臂喽。尤其这第二位叫新环，这小子是《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著了名的鸟人，长俩大翅膀子啊，扑扑棱棱能飞到半悬空去，左手拿着一把大凿子，右手拎着一把大锤子，跟别人打仗的时候啊，他先把凿子给按到别人脑袋上头，然后右手锤子啊，当当当往脑袋里头钉，你那玩意儿谁受得了啊。有道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文太师得了这么四位，当然是喜不胜收啊，又把黄花山的喽啰兵全都给整编了，休息了2天，然后炮响3声，又拔营起寨，是直奔西岐城。队伍往前走着，拐弯抹角就到了山口了。因为老太师爷呀没来过这地方，他就问邓新张桃说，从这山口出去多远能到达西岐呀？哎呀师傅您放心吧，我们对地理太熟了，在这儿再往前走，过了黄河就是西岐喽。那就太好了，头前带路。他们呢刚走到山口这儿，抬头一看，前边有一块巨石，这巨石啊上主天下主地的，光滑如镜。在巨石上头呢嵌着3个大字，每个字都有1人多高，打老远啊就能看见。文仲抬头这么一瞧，3个大字写得清楚，写的是绝龙岭。哎呀呀，文太师心里头冰凉冰凉的，心说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呀，啊，这仨字儿我好像是听说过，在哪儿听说的呢？哎呦，想起来了，他呀带住了坐骑，可不往前走了。邓新张桃4个徒弟不明白呀，哎师傅，我们没说什么呀，往前走，过了黄河就是西岐了。尔等暂且停住，容某三思。老太师啊想起他师父跟他说的话了。那么文仲是在哪儿学的徒啊？哎，是在碧游宫，他师父是著名的金陵圣母，哎，老娘们儿他不让老爷们儿。可是当时学艺的时候，金陵圣母啊就给这文仲说过，说宝贝徒弟哟，以后你下山呢可是得注意，你容易犯地名啊，如果说将来你打仗走到什么地方，那个地名带一个绝字，那可就麻烦了，说明你呀要倒血霉，恐怕命就要保不住了。 尤其是

那地方啊，它叫做绝龙岭，那就更要命了。你得怎么办呢？就得见势不好，马上回头啊，那就能够化险为夷了。如果说执迷不悟，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宝贝徒弟嘎的呀，你可要记住了哦。就这番话呀，始终萦绕在文仲的心怀。可没想到今天走在此处，果然遇见这地名了，哎，叫做绝龙岭。哎呀，文仲全都回忆起来了。说这话已经是70多年前了，怎么那么巧啊，这地方它真叫绝龙岭。故此啊，他心里头别扭，发生矛盾了。太师就琢磨，师父的话言犹在耳，那么说我现在就停止前进，打道回府，回朝歌城我眯着去，见天子我提出辞呈，说我老了打不动了，请求天子允诺，然后呢找一所庄宅以度天年呢。如果不听师父的话继续前进，后果恐怕是不堪设想。到底我是往前进呢，还是往后退呢？这，哎呀，真是难死老夫了。急得他呀，正中央这颗眼睛嘎巴一下都睁开了，刷刷刷，射出来3道寒光啊。他面前有一棵大树，枝繁叶茂的，好似一把绿绒大伞。中间这只眼睛，这3道寒光啊，刷刷刷。就照到这树上头了，再看这棵树，唰！当时落叶纷纷呢，可就枯萎了。新收的4个徒弟，也就是邓新、张桃、邓中、新环、张杰、陶荣啊，他们不知道师父的心事啊，尤其这邓中和新环，凑过来就问：“师父啊，既然咱是一家人了。”您有什么心事尽管说呀，何必发愁呢？哎呀，天机不可泄露。你这个话怎么往外头说呀？人呢就是这样，未来都是吉凶难卜。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回忆过去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呢，清清楚楚的。可未来呢，那不得而知。要不然有很多人都想算算卦呢，我将来哎怎么怎么样，哎如何如之何，想把这个未知数啊变成已知数。其实呢，谁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他根本就算不出来。拿这文仲来说，师父金陵圣母那么大的道行，拎着耳朵跟他说的是清清楚楚，告诉他见到绝龙岭这3个字儿。马上得回头，就能够得一善终，如若不听，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到了现在，鬼使神差，他是骑虎难下呀，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了。他心里头很清楚，但是还得往前走啊。这领着30万大军呢，说要打西岐去，走出这么老远来了，而后突然之间变了卦了，领着队伍又回去了，这叫什么事儿啊？所以说硬着脑瓜皮也是只能进不能退，这就叫遭劫的在树，是在树的难逃啊。文仲提着虎狼之兵往前走，哎，渡过了黄河，就来在西岐管辖的地界。进了西岐这一桥啊，姜子牙早就传令了，采用的策略叫做坚壁清野。什么叫坚壁清野呢？就是一粒粮食也不给你们留，一口水也不给你们喝，把井全都给囤死，把粮食全都给收走，庄稼地全给你毁了，老百姓全部撤离。尽管到了西岐的地面了，可是到处都是荒野，那什么也得不着啊。太师提兵赶奔西岐城的南门外，离营5里安营下寨。到这儿他就听说了，前边几路人马失败都是在这地方，五伐西岐了，伤兵损将，多少员上将，几十万大军呢，都是在这地方没的。这文太师他不

服气呀，不就是在这儿失败的吗？好啊，这儿跌倒的我还这儿爬起来，这不是不祥之地吗？嗨，我非在这儿安营下寨。来呀，点炮安营，咚咚咚咚，踏踏踏，几声炮响，扎下了五行八卦星军大帐。30万人呢，扎下大帐，跟那海水的波涛一样，一眼都望不到边儿。帐篷挨着帐篷，马号挨着马号，连营挨着连营。白天鼓角相闻，到了晚上啊，这一开灯，一眼望不到头啊，气势磅礴，军威大振。正中央支好了五行八卦大帐，太师传令，大家伙好好的休息，明日决战。但是文仲也想到了，决战之前得先礼而后兵啊，所以提起笔来刷刷点点，给这姜子牙写了一封信，就派这邓忠把这封信面交给姜子牙。那么现在这位姜子牙姜丞相干什么呢？他呀非常的警惕，把耳朵竖起来老高啊，就打听京都的消息。后来一听这个文仲点大兵30万亲自征讨西岐城，说实话他心里头也挺紧张，天天召开军事会议啊，研究退兵之策。二郎神杨戬一听啊，师叔，哎，这有什么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没有了不起的。文仲虽然是有能耐，但是他已经老了，老糟头子，老棺材瓤子，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怕那老帮菜有必要吗？姜子牙坐那儿听着，脸色可就有点变。杨戬一瞧，哎哎呦呵，这话呀说的秃噜嘴了，那文仲是老帮菜，我这师叔姜子牙不也是老帮菜吗？哎呀，对老年人呢还得尊重点，这是误伤啊。不光是杨戬说这大话，金吒、木吒、哪吒、韩毒龙、薛恶虎也是在旁边啊直吹大牛，师叔啊，您就把嘴巴张得大大的吧，把他们全给吞掉了不就得了吗？您看年轻人保持乐观，可上年纪的像这个武成王、黄飞虎这些人呢，心里头都是特别的紧张，知道文仲那不白给，这次也是孤注一掷了，能不能把这文太师给消灭了，这还是一个未知数。如果说把他给打掉了，那么商朝的江山就损掉了一半啊，余下的可就是残局了，觉得这是一场硬仗。这天呢，正在议事之时，听说文太师已经到南门外安营扎寨了。正在这个时候，有人禀报说文太师差人下书，子牙吩咐一声，来呀，把下书人请了进来。时间不长，大将邓忠可就进来了，心说我得效忠我师父啊，这西岐城有什么了不得的，我得开开眼界。哎，进了这帅府大厅，往两旁边一看，好家伙，站了两大溜啊，一个个盔明甲亮，气宇轩昂，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胖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的。正中央一瞧，坐着一个老糟头子，看这个年纪有80-90岁了，精神矍铄。甭问，这就是姜子牙呀。来到近前，鞠躬施礼，参见姜丞相，免，将军贵姓高明啊？啊，在下我叫邓忠，奉我师父文太师之命前来下书，这书信何在？哎，在这儿呢，请丞相过目。来人呐，把邓将军请下去，好生的款待。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吗？这是世界上通用的，古今中外皆通一理。姜子牙命人把邓忠就领下去了，然后把这书信刷啦一声展开了，铺在桌案之上，是仔细的观瞧。等看完了，他没言语，哎，又交给了武成王。武成王黄飞虎拿过来仔细的观看，
写的这口气呀，比较缓和，也比。

较有礼貌。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亲命大元帅派使文仲拜上西岐江丞相。现在我天兵已到你西岐城的南门呢，拉开了阵势，何去何从，望你三思。明天呢，在关前决战，希望你能够亲自出马。老夫文仲有一肚子话要说，你我当面理论。其实啊，这就是战术。姜子牙思索了半天，点点头，让人呢把邓忠给请上来。姜丞相可就说了：“邓将军呢，这封书信老朽已经看完了，此信不敢保留，现将原书退回，请将军上赴太师爷，明日午时是不见不散。”遵命。这邓忠转身可就回去了。次日平明，众人早早的起了床来，饱餐战饭，议论多时。姜子牙想叫文仲看看西岐城的阵势，传下话去，盔要明，甲要亮，服装要整齐，队伍要严肃，让老太师爷看看我西岐的军威。啊，咚咚哒，三声炮响，关门大开，西岐的人马可就出发了。文仲文太师呢，带着四大弟子36员上将，立马在旌旗之下仔细的观瞧。一看关门开放了，西岐的人马呀，按照五方队伍调遣出城啊。首先是一声炮响，有四杆轻旗招展，旗下四员战将按照阵功方位，那真是青袍青马尽穿青。部将层层列马兵，手挽党牌人似虎，短剑长枪入我铁城啊。二声炮响，四杆红旗招展，旗脚下四员战将按照离宫方位，红袍红马将红缨，红阵铜锣带角鸣，将士雄赳跨战绩，窝弓火炮列行营。三声炮响，四杆素白旗招展，旗脚下四员战将按照对宫方位，白袍白马烂银盔，宝剑昆吾耀日辉，火箭枪铜金装锏，大刀犹似白龙飞。四声炮响，四杆造旗迎风招展，旗下四员战将按照砍弓方位，那是黑人黑马造罗袍，斩将飞灵剑更豪，附有宣花酸枣硕虎头枪配雁翎刀。五声炮响，四杆杏黄旗招展，旗脚下四员战将按照戊己弓方位，那是金盔金甲杏黄幡，将作中将守一员，杀气腾腾拢战绩，冲锋锐卒守阵前呢。哎呀，这五方大阵这个气派劲儿啊，您就别提了。再一看宝幡之下四不像出来了，在四不像上头呢，坐着年迈苍苍一位老者，怀抱着杏黄旗，背背着打神鞭，是神采飞扬啊，银然飘摆。往左右观看，左边是武成王黄飞虎，右边是杨戬、朝天、朝雷、金吒、木吒、哪吒，所有的大将都到齐了，队伍整齐而严肃啊。文太师在这看着，点了点头，罢了啊，罢了。难怪我无法西岐都伤兵损将啊，看起来姜子牙这不是等闲之辈呀。过去卖白面，打板算卦卖照例，连饭都吃不上。现在人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人家进步了。哎呀呀，老夫我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如果这一回不能把他们彻底的征服或者消灭，成堂的江山就要毁于一旦呐。文太师一提坐骑，莫麒麟往前走，高声叫道：“对面可是江丞相吗？”姜子牙满脸陪笑：“太师爷一向可好，江上前来答话。”这姜子牙呢，推开四不像到前边，两匹坐骑离的可就不太远了，说话听的是清清楚楚啊。您看两个人是两军的仇敌，

0: 珠子都红了，但是一说话呢，还是客客气气的。哎，这就叫修养。有理不在升高嘛，包子有肉它不在褶上。跟那大老粗打架呀就不一样，大老粗一见面瞪眼珠子，哎，捅刀子，骂娘，你妈了个巴子的，敢跟我老人家叫板，哎，我拿老大斧头我砍你娘。骂上俩钟点，嘴冒白沫，哎，老母猪啃尿盆，满嘴都是骚词儿，哎，那就不值钱了。那就跟人家文太师和江丞相那怎么比呀？文太师面带微笑就问这姜子牙，姜丞相，昨日我下了一封战书，你可曾看过呀？姜子牙呢也是挺客气，我已经拜读了。哦，那么姜丞相你想怎么办呢？就在你我二人这一句话，是打是降你自己挑选。你看见没有啊，老夫率兵30万要跟你决一雌雄，真要是闹翻了，这弹丸之地的西岐城恐怕不堪一击呀。姜丞相，你究竟是怎样的打算？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一直是礼仪之邦，文明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被世界各国所赞扬和效仿。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中国人都很守规矩，谨遵礼法，按规矩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有了规矩，才成就了礼仪之美，生活之美。比如说，要遵守交通规则，宁等三分，不抢一秒。这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负责，同样也是为他人负责。比如说，在公交车上设置老幼病残孕专座，给老人让座，排队上下车，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人文关怀。比如说，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体现的是公德心。那么什么叫规矩呢？规和矩原本是用来校正圆和方形的两种工具，相当于圆规和格尺。《礼记》经解：规矩成设，不可欺以方圆。圆规矫尺真正设计了，就不可能再用方圆来搞欺骗。方的就是方的，圆的就是圆的，标准就在那儿呢，想欺骗那是不可能的。后来人们逐渐把规矩引申为规则、礼法，一种道德行为的标准，《史记》《礼书》，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又尽以仁义，束缚以刑法。人类社会的万千世界，规矩则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事前就要从事仁义道德的教育，事后要用刑法实施得失的奖励和制裁。什么是规矩？法律是规矩， 度是规矩，纪律是规矩，道德也是规矩，一切有利于修身修心，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那都是好规矩。守规矩就是负责任，守规矩的人就是最美的人。谈到这儿，我得强调一嘴，咱们中国的古人比现代人懂规矩，虽然说现代人在守规矩这方面做得已经很好了，但还是没有古人做得那么到位，没有古人一言一行那么规范，那么信诚。举个例子吧，就拿《三字经》来说，《三字经》中记载的很多事儿，现在人做不到了，不是完全做不到，是现在不重视这个，忽视这个了。《三字经》里面有三句话非常好：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容四岁，能让礼，弟于长，宜先知；守孝悌，自见闻，知某数，是某文。这三句话就蕴含了做人最根本的道理。但是这三句话中，大家知道哪个最重要吗？就是守孝悌。如果让我来写三字经，我就会把守孝悌、自见闻、知某数、是某文这句放在最前面。因为孝在我们国家有非常高的位置，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孝道，把孝道放在第一位，所以在《三字经》这样的启蒙教材中，首先要教给孩子的就是一个孝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懂孝道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知识、讲礼节的基础。什么是孝？孩子弯着腰，毕恭毕敬地给老人东西，这才是孝。孝字的结构，上面是老的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子，上有老，下有小，合在一起即为孝。孝字后面常跟着的一个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顺。孝顺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怎么理解这个顺？一层意思就是顺从父母。有些子女给父母买吃的、买喝的，什么都挑好的来，唯独一点就是说话总是和父母呛着来，有时候觉得父母这样做的不对，或者是自己心烦，就不顾及自己说话的态度，撂脸子斥责父母，什么都来了。结果父母物质上是过得好了，可是却不顺心，这不算是合格的孝顺。顺的二层意思就是吉祥、吉利。我们生活中总是有这样的人，总是抱怨自己运气不好、不顺当。其实他们不顺的症结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确切的说，是自己的父母。是父母不吉利吗？不是，是你的孝不够。当你足够孝的时候，你的顺自然就来了。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父母就是我们要拜的菩萨。正所谓孝门一开，

百顺皆来，孝门一开，百福皆来。这也是孝顺一词传承至今的原因。所以说，古代先贤都是以孝为宗，万善之门以孝为基。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您看古人是怎么做的？三字经中有典范，黄香温琪是后人熟知并学习的典范。三字经里讲，香九龄能温习，孝于亲所当至，就提倡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孝敬父母，这是做人的准则。要知道父母的甘苦，才能孝顺父母，并且激励自己刻苦学习，这是每个孝顺父母的人都应该实行和效仿的。黄香温习的故事很多人应该听过。黄香小时候家中生活很艰苦，在他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黄香非常悲伤。黄香本来就非常孝敬父母，在母亲生病期间，小黄香一直不离左右，守候在妈妈的病床前。母亲去世后，他对父亲更加关心了，照顾，尽量的让父亲少操心。冬天夜里特别冷，那时候农户家里呢也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确实很难熬。黄香读书的时候，手捧着书卷也总是冰凉冰凉的。于是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我感觉冷，那我的父亲也一定感觉很冷啊。父亲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还要挨冷受冻。想到这儿，黄香心里很不舒服。于是读完书就悄悄地跑到父亲房里，给他铺好被，然后脱了衣服钻进父亲的被窝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了冰冷的被窝之后，才招呼父亲睡下。黄香用自己的孝敬之心暖了父亲的心，黄香温习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街坊邻居人人夸奖黄香。夏天到了，黄香家低矮的房子显得格外闷热，而且蚊蝇很多。每天晚上，黄香都会拿着扇子到父亲房里使劲扇风，赶走蚊虫，也好让屋子凉快些，还要扇凉父亲睡觉的床和枕头，好让劳累一天的父亲能早点入睡。九岁的小黄香就是这样孝敬父亲，人称温习的黄香天下无双。他长大以后，人们说能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懂得爱百姓，爱自己的国家。事情正是这样，黄香后来做了地方官，果然不负众望，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孝敬父母的故事也千古流传。孝道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从古至今也一直提倡，但像黄香这样的尽孝典范，在今天的年轻人中已经很难找到了。我们几乎看不到谁家孩子为了能让父母睡好，寒冬给父母暖被子，
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彰显自己的想法，翅膀还没长硬呢，但已经开始向父母宣布个人主权、独立思想了。为什么会这么大的改变？首先，生活条件极大的改善了，我们日常生活再也不用吃那么多苦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不理解、不耐烦，子女不愿意跟父母聊天，老年人总忍气吞声的，成家常便饭了，这就很不好。当老年人的一定要有老人样，要有尊严，要有威望。年轻人虽然小时候都背过三字经，长大都忘了，他压根儿就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儿，没上心。所以我说，现代人所言所行，尤其是对父母孝顺这方面做的还不到位。现在的年轻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上有太多的地方与老年人不同，这些反差就造成了一个家庭中老与小的矛盾点。比如年轻人喜欢朝前看，越看越远，老年人喜欢向后看，越看越近。年轻人初出牛犊不怕虎，对未来充满期待，总觉得前方特别美好，所以年轻人通常是朝前看，而且越看越远，为了能给自己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的生活环境，年轻人都喜欢出去闯一闯。北上广深成了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但是老年人经过几十年的沉淀，阅历非常丰厚，少了几分冒险，更多的是沉稳和思考。他们通常是向后看，做事之前总是给自己找好退路，做好万全之策，越看越近，结果发现生活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守家在地，普普通通也挺好。所以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每次给父母打电话，说不了几句，父母就会念叨孩子在外边有啥好，啥啥都贵，压力也大，连房子都买不起，回家吧，踏踏实实的，我们在你身边也能帮帮你。但是年轻人觉得趁着自己年轻不拼搏一下，这么早过养老的生活太浪费生命了，所以在这件事上总会引发一些矛盾，总念叨，孩子脾气也上来了，哎呀你别磨叽了，烦不烦？其实父母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但是却被孩子说烦了，心里很不舒服。我们讲孝道，赡养老人，物质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脸色，给老人一个好脸色。年轻人有时候要收一收自己的个性和特立独行，你选择在外面拼搏这很好，但也要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也许几十年后你老了，就会深刻理解父母的话，所以现在多为父母想想。

解父母的心情，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要说难听的话，让父母难过。作为老年人，思想也要跟得上年轻人的节奏，多给年轻人一些空间。人要学会满足，孩子选择在外拼搏，总比在家啃老强。多给孩子一些支持，力所能及的，能帮忙的帮忙，不能帮忙也不要给孩子阻力。相互之间多一些理解，生活不就顺了吗？另外一句话，《三字经》里讲，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孔融让梨，让的是孔融与兄长之间的故事，但兄长也是长辈，孔融的行为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尊老爱幼，知礼，懂礼节，这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孔融从小就聪明好学，才思敏捷，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大家都夸他是神童。在孔融四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很多诗词歌赋，并且知礼节，孔融让梨很快传遍了曲阜，并且一直传流下来，告诉我们做人要从孝敬友爱兄长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心。对兄长尚且如此，更何况父母呢？所以最后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叫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就是三字经中的孝与悌，只有先懂得孝与悌，才掌握了做人为人的根本，才有了做人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其次才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正所谓首孝悌，次见闻。小孩子上学，我们都知道，在学校老师先教你的是识文断字，先教你一二三四五，之后才是文章，之后才是加减乘除，都是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在学习数字文字之前，最先学的就是孝。有一个字由孝和悌演变而来的，就是教。左侧为孝，右侧为文，意思就是教育要先从孝开始。其他文学、数学等知识都是在孝道基础上传播的，也只有懂得了孝，你才有资格学习其他知识文化。一个没有孝德的人，有了高深的文化又有什么意义呢？有德无才，对社会没有大的帮助，但至少不会危害社会。可如果有才无德，那就是社会的害群之马啦。所以首孝悌，次见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祖辈看来，你知孝道，懂礼仪，有了做人的基础，才能读好书，做能人。像黄香、孔融就是典型的例子。黄香是江夏安陆人，从小遵守孝道，饱读诗书，精研道术，能写文章，京城人称赞他是天下无双，

0: 和元年被皇帝召见到安福殿谈论政事，被授予尚书郎官职。孔融也是身居要职，汉武帝继位后授予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青州刺史等官职。所以《三字经》这三句话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基础，能文会算是做人的本钱。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必须从这两点做起。这就是《三字经》教育我们做人行孝、知礼节的道理。作为儿女，心里要装着《三字经》，父母正在衰老，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抱怨，心里装着父母的好，常怀感恩的心，心里清楚父母需要什么，趁还有时间多多报答父母恩。作为父母，心里也要装着《三字经》，让孩子掌握做人之道、交往之理。儿女孝顺，父母和善，才能家和万事兴。说了这么多，其实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做人得讲规矩。三字经为啥从古至今一直延续到现在？它最讲规矩。三字经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在识字之前就应该会背的东西。三字经里面有很多人伦、讲文明、习礼仪的内容，都是规矩。前面提到的香九龄能温习，说的是孝道规矩。荣四岁能让梨，讲的是尊重兄长的规矩。讲十义，夫妻之间、君臣之间、朋友之间的规矩等等，这些都是在讲规矩。再往大了说，也是三字经中提到的一句话，也非常重要，讲的是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应该如何敬畏这个世界呢？敬畏这个世界的什么？三字经中也提到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前一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讲的是数学。数学作为一个自然学科，数学本身就是规矩。你看数学是十进制的，十个一就是十，十个十就是百。都说数学难，难在哪儿？难的并不是计算，而是找出其中的规矩，选择最准确的定理和公式，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就是数学。咱们上学第一天学的不是文字，也不是英语、音乐，而是教你如何数数。您看很多大字不识的人，您要是糊弄他点钱，可不容易了。有的人虽然不识字，但是数钱数得比谁都明白，这是规矩。只要掌握了，谁也糊弄不住咱。这是第一句，讲的是数字的规律。那第二句就更加直接了，讲的是宇宙的规律。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 表面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的组成是由天地人组成的。天上有三种发光的东西，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只能在白天出现，而月亮和星星只能在晚上出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这句话不简单，来自周易说卦当中的一段话，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什么意思呢？天道阴阳，地道刚柔，人道仁义。天道没了阴阳，就会昼夜不分，晴雨不定，天地之间一片混沌。地道没了刚柔，就山不是山，河不是河，万物得不到生长。人道没了仁义，就会导致人心不会向善，坏事做绝，坑蒙拐骗，烧杀抢掠，那还能叫做人间吗？那就是地狱。这是世间最大的规矩，天道、地道和人道。三字经作为一本百科全书，它是把周易中的这句话做了一个总结，告诉我们必须要顺应天道，领悟地道，坚持人道，守着做人的规矩，守着大自然的规矩，规规矩矩的，别做逾越的事儿。所以以往我们都说三字经是给小孩子读的，那么让一个刚刚学着认知世界的小孩子去领会周易这么高深的哲学理论，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这本书不单单是给小孩子的启蒙读物，其实也是给大人用来参悟人生大道的经书。三字经告诉我们做人的规矩是什么，它开篇就在说，人之初性本善，人的规矩是向善的。中国的文化就是向善文化。您看黄帝内经的开篇就叫做上古天真论。为什么叫做天真？什么是天真？天真就是善，天真就是无忧无虑，没有世俗，没有利益。天真就是有一颗纯净的心，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哭，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对身边事物保持一颗善意的心，不质疑，不排斥，不欺骗，不谩骂。所以说做善事那就会有福报，这就是因果循环的规矩。如果说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慈善，去回报社会，那我们是不是至少也要做到不做坏事，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他人惹是非？还没有行善就先要止恶，还没有做一个好人，那就更不要做一个坏人，还拿不出钱财布施给需要的人，那就更不要质疑那些苦命的人，冷嘲热讽那些真正

做善事的人，还不能和颜悦色、语气平和的去安慰人家，那也不能拿着人家的痛苦去取乐挖苦，拿着人家的过错搬弄是非，暴露人家的隐私，这是为人处事最低的规矩，最低的底线了。那对于咱们老人，退休在家的老人来说，最大最好的规矩可能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把自己调理得健健康康的。不求你们能帮儿女看家带孩子洗衣做饭，只要你们把自己给照顾好，那就比啥都强。不打针不吃药，能走能自理，不用专人来照顾，那就是你做了最大的好事。不让儿女为大把大把医药费犯愁，不让儿女因为你身体上火，家庭工作两耽误，那你就是最大的好人。这是我们做人的规矩。那么怎么才能做到不给儿女添麻烦呢？就是守自然的规矩，做到天人合一。三字经上说，三光者日月星，可不只是说天上有三种发光的物体，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月亮、星星都在遵循着他们各自的规矩在运行，所以他们才永恒生生不息。作为自然的一份子，人类也得顺应这种大自然规矩。虽然不能永生无疾，但至少可以让人长寿少灾。简单点说，就是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到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到什么时候就吃什么食物。人之所以会生病，会心情不好，总烦躁，那是因为你越界了，你逞能了。你冬天的时候穿半截袖出去，能不感冒吗？你抓住一个芝麻绿豆的小事儿不放下，跟自己老伴儿没完没了，能不烦躁吗？你看烦躁这两个字，烦字从业从火，火代表着火热，业代表着头，火就在头上烤着呢，火都上头了，那人还能冷静得了吗？都说打仗气头上，不要劝，劝了也不听，你上去连你一起揍，那就是火上头了，身体不听大脑的指挥了，大脑此时完全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神经绷得紧紧的，稍稍你一给它加压，那就是火上浇油，最后绷得太紧，弦断了，脑血管破裂了，神经也坏死了。再看躁，足字旁，烦了躁了，坐不住，一刻也不能消停，停下来就头疼心慌，拿脑袋撞墙。所以形容人烦躁焦躁都说，你看把他急的满地乱窜。人要是不守规矩，不顺应自然界的规矩，为所欲为的话，有一种病叫高血压，肯定就会找上你。为什么呢？就拿现在这个季节，外面气温比较低，天气比较燥，

天气以急，地气以明，天气变化无常，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问题，容易发生动怒，再加上自身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内心开始烦躁，易怒无常，内躁加上外躁，躁上加躁，最后身体内的火压制不住，腾的一下就烧起来了，从下而上一直烧到头上，大脑嗡的一下子，心脏咯噔的一下子，眼睛忽悠的一下子，身体扑通的一下子，咋的了？高血压发作了，高血压引起了一系列的血管病变出现了。我们怕的不是高血压本身，怕的就是高血压对血管的损伤。高血压能不能引起脑中风？脑血管就那么细，细的跟头发丝一样，分叉也多，弯路也多，人体超过四分之一的血液都要流经大脑，那血管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啊。再加上血管老化，血脂堆积，体内氧化反应造成的血管弹性变脆，血管壁变薄，血管管腔狭窄堵塞，这些或是由高血压所引起，或是加重高血压并发症的，都会对脑血管造成伤害，引起血管破裂，脑溢血，引起脑血栓。高血压对心脏病的损害更不用说了，高血压会加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加重心肌细胞的坏死程度，使心肌梗死加重，心衰提前。高血压除了对心脑有严重的伤害以外，就是对肾脏的伤害，肾脏的肾小球动脉也是特别细，比脑血管也没粗多少，长期的高血压血流也必然会引起肾小球动脉硬化。现在听我节目的有多少得高血压的？很多人天一冷就会感觉最近和之前不太一样，总觉得疲乏无力，吃什么也没有胃口，总感觉恶心呕吐，起夜的次数明显比之前多了。特别值得注意是中老年男性，别以为是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高血压也同样会引起的肾病出现起夜多，那是高血压对肾小球动脉造成了伤害，致使肾脏的过滤功能出现了损伤，该排出代谢的毒素排不出去，肌酐、尿素氮含量超标，不该排的营养物质都给排出去了，血尿、蛋白尿、尿糖，营养没了，毒素留下了，肾脏慢慢就开始萎缩坏死，肾脏开始衰竭，出现尿毒症，所以最好别到这个地步，一旦到了这个地步，为了活着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肾脏移植，要么做血液透析，无论是哪一种，花钱遭罪不说，可能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尽如人意。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要想不让高血压并发症发生，

要想高血压不出现，即使出现了，早点治好，早解决掉，那怎么办呢？守规矩啊，尊重规矩，天人合一，在什么季节，那就守自然的规矩。外边天冷，就得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戒骄戒躁。控制高血压的当务之急，首先控制自己情志。哪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儿啊？老话不讲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是整天活在烦躁里，我们烦不过来。所以老同志们应该怎么做？想开点，生活还要继续，没人可以替代你遭罪，也没有人替你生病。所以从今往后，别动不动就生气，不管怎么闹心，生活还得继续。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生活，那我们就改变我们自己呗，收敛心性，放平心态，有一颗包容平和的心，戒骄戒躁。中老年人家庭琐事很多，情绪容易激动，那么人在发怒时，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容易出现胃溃疡、脑出血、高血压、冠心病等问题。这个时候我告诉您一个办法，能把心中这股火泄出去。怎么撤火呢？您跟我学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很简单，就是点头。气头上来的时候，您只要一点头，多了不用，就点三下头，您的气马上就消了，没那么多怨气了，非常好使。不信的话，下回再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最后也提醒大家，做人大气点，不要斤斤计较，用宽和的心态对人，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自身的健康。只有心态好了，高血压的危害自然而然也就降低了。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咱们的祖训，也是立人、立家、立业的根本。遵守规矩，那么您有可能会吃点亏，但是长久的看来，那势必会因祸得福的。吃亏是福，这句话是真理。而那些破坏规矩、不遵守规矩的人，等待你的一定是惩罚。这个惩罚包括自然的惩罚、身体的惩罚、道德的惩罚、法律的惩罚，代价很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这是人道，做人的道理，也是最根本的规矩。按规矩办事，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变得很幸福。人呐，活着的时候要讲究一些方法，遵循一些古训，它对我们活着的人意义很大。古时候的经典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指引我们为人处事，什么事是可为的，什么事不可为，遇到危险的时候咋办，遇到困难的时候咋解决。古时候都有方法，在古代

有一本兵书叫做三十六计。那么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非常有名，叫走为上。走为上是很高深的计策，里面有很大的智慧。走为上不是逃跑的意思，是有计谋的，躲避锋芒，然后想办法解决困难。它的重点是避，不是逃。避是什么意思呢？避开强敌，不硬碰硬，然后以退为进。我让敌人觉得我退了，但实际上我在寻找或者制造机会进行反攻。您看，中医对待疾病的方法，它的中心思想也是避。中医中药从来不硬碰硬的跟疾病对着干，好的中药是导引，是开窍，是循序渐进的给身体调补，身体经脉畅通了，气血调和了，病就好了。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大禹治水为啥能成功啊？他父亲也治水，但是没成功。大禹的父亲叫鲧，鲧字咋写？左边是鱼，在水里游那个鱼，右边是关系的系，这个字念鲧。鲧在大禹之前就开始治理洪水，但是他治理的方法跟大禹完全不同。他的方法是硬碰硬，哪有洪水他就在哪儿拦河筑坝，把那个洪水堵住。但是堵哪能堵得完呢？没等这个堤坝建结实，洪水又冲过来了，把现有的堤坝全部都给冲毁了。大禹的父亲治水失败，后来大禹就接他班。大禹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他就不再硬碰硬了，他改变策略，他引水不拦着水。所以大禹带领百姓们清理河道，开挖水渠，水顺着水渠淌，不再往人居住的村子里淌了，避开洪水了。这就是避的智慧。中医治病中心思想就是避。避这个字您看它是咋写的，把这个字拆开走之儿，再加上一个开辟的辟，啥意思呢？走着开辟，灵活的开辟，这就是辟。我们最早的中医经典名著《黄帝内经·素问》当中就已经提到这个字辟。怎么提的呢？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虚邪贼风，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我们惹不起他，尤其是老年人，风湿、类风湿、脑中风、风心病，最怕这东西，所以我们尽量躲着他。那么这些外来的东西一旦要进入到身体以后怎么办？记住，千万别硬碰硬，用规避引导的方法，把虚邪贼风排出体外。说到这儿，我还得夸奖一下我们的古圣先贤，我们的祖先，古人的智慧真的是无可比拟的。即使是人类进化到今天依然如此，
仍然没有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深刻。我跟大家讲，《黄帝内经》在中医学的地位，好比《论语》在儒家的地位，《道德经》在道家的地位，《黄帝内经》比他们还要厉害在哪儿？它是唯一一本以圣王之名命名的书。如果把这本书上的知识都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我们也会跟上古之人一样，度百岁乃去，尽终天年，这是一点问题没有的。《黄帝内经》是一本宝书，是一本长寿的宝典。我们接着讲，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别看只有八个字，但是意思可不简单。我们先讲虚邪贼风这四个字，具体讲其实是有两个含义。虚的反义词是实，平常我们说眼见为实，因此凡是你肉眼能看到的东西都叫实，而虚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虚邪是相对人的正气而言的，人活着他的身上就存在一股正气。孔子讲要仰武浩然之正气，指的就是这个正气，有它的波长振幅频率，这种频率是适合人体，有利于人体健康的。那么所有跟它的波长和振动频率不一样不协调的因素都叫邪气，或者跟它的方向不相符合的也叫邪气。比如你本来想往东走，但有另外一种力量想把你往别的方向引，这种力量就叫邪。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无形的但是能使我们的思维和情感走错方向的力量存在，这叫虚邪。虚邪就是看不见的危害。那实邪呢？实邪就是能看见，比如我们利用显微镜就能看到细菌和病毒，这就属于实邪。虚邪和实邪都是人生病的元凶，但是虚邪肯定更不好理解一些。中医认为虚邪和天地的变化有关，把外界的能对于人的身体产生影响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在的治病的因素叫六淫。淫这个字大家不要乱理解，淫在中医里是过分的意思，过了就叫淫。比如说夏天就应该是天热出汗很正常的，但是你偏偏要吹风扇吹空调，偶尔吹一下可以不犯毛病，但是有的人贪凉贪过了，他睡觉都开空调，天天开，白天开晚上开，他贪图凉爽，所以就过了就着凉了，就很容易让人生病。就拿关节炎为例，大家都知道经常骑摩托车的人都容易得关节炎，如果你细心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关节炎绝对不是在冬天得的。为什么呢？因为冬天
他知道要穿皮裤，

0: 棉裤或者护膝来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反倒是在夏天的时候，人的汗毛孔都打开了。这时候，这个人如果骑着摩托车去兜风，最容易感染风邪。你想啊，当他骑着摩托车迎着风走的时候，贼风就进入他的体内了。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4: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5: 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6: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啊，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5: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6: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7: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5: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国家统计局决定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情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当调查员到达您家进行调查时，真诚希望您能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的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人员信息。
10: 评书联播。
11: 太师文仲兵伐西岐城，率领着大军30万呢，跟姜子牙就对垒在南门外。文太师和姜丞相俩老头都是应该呀住在敬老院的年龄了，可是现在精神矍铄，老当益壮，一个骑着一字墨角赖麒麟，一个骑着四不像，在两军阵前呢可就弹起来了。这个文太师拿大话压人呢，毕竟他是中央来的，姜子牙属于地方的。你造反，你打仗，你就是不对。姜子牙呢，微微一笑，老太师啊，我早就知道，这打仗有什么好处啊？生灵涂炭，刀兵四起，没有好结果啊。但是我属于是迫不得已 老太师，我们西岐的人多老实啊，您回顾一下，我们越雷池一步没有啊，我们打过武关吗？没打过，我们呢就谨守我们的国土，是寸步没有离开。相反的，都是太师爷您三番五次派兵攻打西岐，我就不知道我们西岐错在何处。您听说过没有啊？奉命于岐山，这岐山呢出了圣主了。这个天下它就是这样，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古往今来皆通一理，现如今商朝是个什么状态，纣王天子是怎么一个人，恐怕您比我还清楚啊。他是个无道的昏君，所作所为令人发指，他是个披麻戴甲的畜生，是个混世的魔王啊。这样的人还有必要福保他吗？太师爷呀，您这么一个聪明的人，为什么要保这种昏君？当然了，您是一颗忠心，忠臣不是二主，好女不嫁二夫，你是本着这个宗旨，尽的是愚忠愚孝。但是你也得看看纣王他值不值得呀。太师爷，我尊重您，我崇拜您，您是了不起的高人，商纣的天下全靠您一个人支撑着呢。但总的来讲，你保的不是好人，你一切都没有基础，就得前功尽弃。老太师爷，我姜子牙可不希望打呀，希望您能够明辨是非，赶紧退兵。您要是回去，不就免去刀兵之苦了吗？您安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呢？如果太师爷执迷不悟，没瞧得起我们西岐，非要开兵建仗，太师啊，说句您老不爱听的话，恐怕您是有来无回呀。姜子牙，你带咱讲。哎呀，太师爷，您还叫我说什么呀？张桂芳怎么样？魔家四将怎么样？九龙山西海四圣又怎么样？那都是您的前车之鉴，您不是不知道，难道要跟他们走同一条道吗？哎呀，气死我爷呀，老匹夫，你竟敢奚落某家，来来来，你我决一雌雄。把文仲可给气坏了，把这金龙双鞭交叉在麒麟的背上，他的鞭呢是两条龙变化的，一雌一雄，打山山就崩，打地地就裂呀。这位文太师靠的就是脚力和双鞭，是纵横天下。今天呢，他根本就没把这姜子牙放在眼里头，抡双鞭是直取江上。姜子牙老当益壮啊，他一看对面这敌手文太师，这年龄啊跟自己差不多少，胡子也是那么长，哎，老头对老头，这才成龙配套呢。所以他呀也没换别人，亲自动手啊，催开了四不像，举起了打神鞭，跟文太师就斗在一处。您看姜子牙还真有两下子，这条鞭上下翻飞，有风雷之声。虽然说姜子牙呀不会什么招数，可是他没吃过肥猪肉，也见过肥猪跑啊。领兵带队这么多年了，别人怎么打仗，怎么用枪，怎么耍刀，他呀看的是清清楚楚，这叫土豹子开花，神仙没法啊。今天不把你给整趴下，那是后患无穷。老太师攒足了力气，雌雄双鞭上下翻飞呀，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那么后边呢，文太师还有很多爪牙和帮凶呢。黄花山新收的四个徒弟，老大叫邓忠，一看师父难以取胜，催马抡刀就前来助阵呢。这边也有人呢，哪吒一看啊，有帮忙的了，且慢，休伤我家师叔，酒好多时了。架起风火轮是直奔邓忠，两个人站在一起。这边黄花山的老二，就是会飞的那个鸟人，叫新环。他一看呢，我也凑凑热闹吧，展翅摇铃啊， 就飞在了空中。这只手提着凿子，这只手拿着锤子，哎，过来奔哪吒可就扑下来了。这家伙下手挺狠呢、啊、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这凿子尖儿就给顶到哪吒这脑门上了。右手这锤子往下就砸呀，啊，当当当，就这么三下。这也就是哪吒要换旁人呢，脑袋给凿出窟窿来了。可就这样，哪吒感觉眼前也发花呀，这脑袋上头只凿得金光闪闪，蹭蹭蹭直冒火苗子。好哇，你敢暗算于我，砍枪去你。哪吒一个人敌住了邓忠和新环，那么西岐这边不是没人呢。二郎神杨戬一看，哎呀，哪吒有本事，但是一个打俩也费劲，哎，我呀，哎，凑凑热闹吧。晃动三尖两刃刀也加入了战团，他就打这鸟人。那边又出来两位，哎，一个张杰，一个陶荣，催战马来在了两军阵。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那么金吒和木吒也不能袖手旁观了，各晃双剑，哎，顶住了张杰、陶荣二将。这回好，十个人打成了五对，人来人往，是马打盘桓，鼓声如雷。尤其这场战呢，还有个特色，哎，有个大鸟人在上边劈了扑棱的来回直飞，一个盯一个。杨戬呢是主要跟他作战的，但是新环这小子他有心眼儿啊，一琢磨我属于是空军，哎，他们都是陆军，嘿，我就发挥我的优势吧，声东击西，呼左就右啊，唰，奔姜子牙来了。这凿子一杵，差点没把老头眼睛给杵瞎了。姜子牙打身边往外这么一扒了，这新环呢，啊，唰，奔哪吒又去了。这一凿子差点给捅到耳朵里去，吓得哪吒一拨楞脑袋，哎，也算是幸免于难。紧跟着他揉奔金吒又去了，抡起锤子来，啊，当，把金吒脑袋呀砸一大包。哎呀呀呀呀呀，金吒也走神了。咱就这么说吧，就新环这鸟人呢，来回这么一搅和，把西岐的大将全给整懵了。这打仗啊，就怕是精神不专注，有这么一个天上飞的在这儿跟着瞎捣乱，大家伙这刀法呀都有点乱了。要是照这节奏再打下去，那么西岐肯定得吃大亏，说不定姜子牙呀、哪吒呀、杨戬呢，哎，都得受伤啊。新环呢更高兴了，双翅展开了啊，劈啦扑棱，踢了螳螂，一个劲儿瞎搅和。就在这战局十分不利的时候，哎，来了救星了。由打西北方向半云空中啊飞来这么一位，大翅膀一伸都有一丈多长，扑扑棱棱这么一摆动啊，有风雷之声，在掌中呢晃动一条黄金大棍。这位在云端就喊上了，呀哈哈，呆，敌将休得猖狂，你家雷震子爷爷到啊了。就这一声响啊，好似炸雷相仿啊。那位说了，来的什么人呢？嗨，那还用问吗？已经报了名了，雷震子。这可是本套书里头了不起的人物啊。要说这雷震子二次下山，咱们呢还得提一提这终南山玉柱洞，老神仙叫云中子啊，打坐在碧幽床，忽然之间心血来潮，赶紧嗅吞灵纹，掐指一算，啊啊，明白了，闹了半天是文太师征伐西岐，啊，姜子牙又遇上劲敌了。那么这个时候雷震子要是下山呢，那是正当其时。他急忙命着金霞童儿，请你师兄来。
10: 是，弟子遵命。
11: 这童儿去不多时，就把雷震子请到了碧幽床前，倒身下拜。云中子可就说了，徒儿啊， 你可往西岐去见你兄长武王姬发，还可夜见你的师叔姜子牙，助他伐纣。另外呢，现在西岐呀，来了一员敌将，是一个了不起的鸟人呢。他乃是文太师的爪牙和帮凶，名叫新环。为师派你下山呢，主要就是斗他一斗。打了胜仗，不要骄傲，还要谨慎而行啊。雷震子一听啊，当时可就来了兴头了。说实在的，这位爷呀也是好动不好静，在这个终南山眯了这么多年，把他憋得也浑身直起绿毛。哎呀，当宅男这滋味不怎么地呀。好容易盼着今天，师父给他安排工作了，哎，让他下山保姜子牙斗新环去，那他能不高兴吗？连连往上叩头。师父您就放心吧，弟子雷震一定给您增光添彩呀。哈哈哈哈，为师知道，雷震子啊，下山去吧。这雷震子拜别了老师，带好应用之物来在了玉柱洞外，脚尖一点地啊，噌跳到半悬空中，双翅一展啊，突，哎呀，飞的这个快劲儿您就别提了，而且嗡嗡作响，有风雷之声啊，眨眼之间就到在了西岐山。就在这云端往下一瞧，好家伙，摆开战场了，这边得有30多万人，这边也得有10几万，一看中间有一片开阔地，打得正凶呢，10个人打成了5对，其中有一个小子最为猖狂，长着2个大翅膀啊，上下翻飞，忽前就后，左手提着亮晶晶的大凿子，右手呢拿着一把大锤子，一会儿砸人家脑袋，一会儿捅人家眼睛，就那个招法呀，是缺德带冒烟的。但是呢，西岐众将还拿他没有办法，眼看都要吃亏呀。雷震子这才大吼一声，斩双翅是直取心环，他把掌中这条黄金棍摆开了。好小子，你招家伙吧啊！就这一下来得太凶猛了，而且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那心环就感觉这恶风不善，有的脑袋上头可就来了。他也是大将啊，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斜着眼睛一瞧，哎呦，这哪儿来了个家伙呀，跟我长得差不多啊，大棍砸我脑袋，吓得他一展双翅啊，突飞出去有7、8丈远，雷震子这一棍才走空了。心环不敢怠慢呢，赶紧兜回来，晃动锤子和凿子就敌住了雷震子。这一打可太漂亮了，两只大鸟一般的人呢，在上边啊，噼啦扑棱噼啦扑棱，听了嘡啷啊，雷音滚滚，电光烁烁呀，打的这漂亮劲儿您就别提了。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四翅在空中，风雷响亮冲，这一个杀气3000丈，那一个灵光透9重，这一个肉身成正道，那一个凡体受身风，这一个棍起生烈焰，那一个锤钻逞英雄，平地蒸云起，空中火焰凶，金棍光辉分上下，锤钻精通最有功，自来也有将军战不死，空中泪转蓬。总而言之一句话吧，哎，这空军可就打起来了。要怎么说《封神演义》这部书它有意思呢？陆海空是3军俱全，那么新环被这雷震子给缠住了，那么姜子牙他们可就腾出手来喽。尤其这老姜头偷眼一看，哎呀，来了一只大鸟帮我们打仗啊，这可是好现象，我呀集中精力打这文太师吧。与此同时呢，文太师也琢磨呢，

0: 我别费这劲了，何不用法术迎着姜子牙呢？想到这儿，他掐诀念咒，喊一声鸡，金龙双鞭一雌一雄可就撒了手了，肉肉飞向了半悬空中，奔着姜子牙可就砸下来了。姜子牙一看，哎呀呵，我不逞能耐还不行了，赶紧把打神鞭往出一扔，喊一声啊起，再看这打神鞭翻着跟头可就迎上去了，三条鞭在空中就碰到了一块儿，耳轮中就听见啊咔嚓，就这么一声响亮，把姜子牙给吓得一闭眼睛啊，心说完了完了，我打神鞭呢恐怕是坏了。可是睁开眼睛仔细一瞧，哎呀，姜子牙又乐了，闹了半天呢，打神鞭啥毛病没有，文太师那鞭可不行了，质量太差了。哎，别看是双龙金鞭，那钢口啊，不如打神鞭。打神鞭咔嚓一下，把那条雌鞭呢给打折了，就剩下一条雄鞭了。那雄鞭也害怕呀，啊，直溜一下，他跑回去了。文太师一伸手，把雄鞭接住，被损坏的雌鞭呢，啊，啪嗒啪嗒。掉地上可就不能要了，哎呀，我的宝鞭呐！文仲心里头咯噔一下，想当年师父金陵圣母赠鞭的时候说得好，鞭在人在，鞭不在人亡啊，这宝鞭跟着我南征北战多少年了，没想到在西岐被损坏了，老匹夫姜子牙你是可恶之极呀。他呀在这儿骂街，哎，那没用，姜子牙可是动真格的，把他打神鞭呢又扔出来了，喊了一声起，给我打这条鞭呢，翻着筋斗奔着文太师就来了，肉肉肉肉，文太师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吓得他拨着莫麒麟就走，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正砸在后背上，就听见啊啪，哎呦，哭痛，把这文仲打的有点坐骑上头可就摔下去了，是口吐鲜血呀。文太师仗着身体好，道行高，要不然非得砸一个骨断筋折不可，即便是这样老太师也受不了了，脚架土遁跑回了连营，哎，算是保住了一条老命。姜子牙一看，得嘞，见好就收吧，掐诀念咒收回了打神鞭。文太师一败阵，天上飞的那心环呢也看见了，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可就有点溜号，那么雷震子就占了便宜了，这黄金棍奔着心环脑袋就拍下来了，心环急忙往旁边这么一飞，动作呀稍微慢了点，正砸在这左膀子上头啊，啪嚓，哎呀我的妈呀，当时就搭了膀了，哎，失去了平衡啊，踢了秃噜，连滚带爬拖着他的兵刃是败回本阵。武成王黄飞虎在后边看得清楚，他抱着令旗令箭呢，哎呀机会来了，他赶紧往空中一摆令旗，喊一声众将官与我乘胜攻杀。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 400-076-3667 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一直是礼仪之邦，文明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被世界各国所赞扬和效仿，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中国人都很守规矩，谨遵礼法，按规矩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有了规矩才成就了礼仪之美，生活之美。 比如说要遵守交通规则，宁等三分不抢一秒，这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负责，同样也是为他人负责。比如说在公交车上设置老幼病残孕专座，给老人让座，排队上下车，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人文关怀。比如说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体现的是公德心。那么什么叫规矩呢？规和矩原本是用来校正圆和方形的两种工具，相当于圆规和格尺。《礼记》经解：规矩成设，不可欺以方圆。圆规矫尺真正设计了，就不可能再用方圆来搞欺骗。方的就是方的，圆的就是圆的，标准就在那儿呢，想欺骗那是不可能的。后来人们逐渐把规矩引申为规则、礼法，一种道德行为的标准，《史记》《礼书》《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又尽以仁义，束缚以刑法。人类社会的万千世界，规矩则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事前就要从事仁义道德的教育，事后要用刑法实施得失的奖励和制裁。什么是规矩？法律是规矩，制度是规矩，纪律是规矩，道德也是规矩。一切有利于修身修心，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那都是好规矩。守规矩就是负责任，守规矩的人就是最美的人。谈到这儿，我得强调一嘴，咱们中国的古人比现代人懂规矩，虽然说现代人在守规矩这方面做得已经很好了，但还是没有古人做得那么到位，没有古人一言一行那么规范，那么信诚。举个例子吧，就拿《三字经》来说，《三字经》中记载的很多事儿，现在人做不到了，不是完全做不到，是现在不重视这个，忽视这个了。《三字经》里面有三句话非常好：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三句话就蕴含了做人最根本的道理。但是这三句话中，大家知道哪个最重要吗？就是首孝悌。如果让我来写《三字经》，我就会把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句放在最前面。因为孝在我们国家有非常高的位置，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孝道，把孝道放在第一位，所以在《三字经》这样的启蒙教材中，首先要教给孩子的就是一个孝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懂孝道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知识 讲礼节的基础。什么是孝？孩子弯着腰毕恭毕敬地给老人东西，这才是孝。孝字的结构，上面是老的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子，上有老下有小，合在一起即为孝。孝字后面常跟着的一个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顺。孝顺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怎么理解这个顺？一层意思就是顺从父母。有些子女给父母买吃的买喝的，什么都挑好的来，唯独一点就是说话总是和父母呛着来，有时候觉得父母这样做的不对，或者是自己心烦，就不顾及自己说话的态度，撂脸子斥责父母，什么都来了。结果父母物质上是过得好了，可是却不顺心，这不算是合格的孝顺。顺的二层意思就是吉祥吉利。我们生活中总是有这样的人，总是抱怨自己运气不好不顺当，其实他们不顺的症结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确切地说是自己的父母。是父母不吉利吗？不是，是你的孝不够。当你足够孝的时候，你的顺自然就来了。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父母就是我们要拜的菩萨。正所谓孝门一开，百顺皆来。孝门一开，百福皆来，这也是孝顺一词传承至今的原因。所以说古代先贤都是以孝为宗，万善之门以孝为基。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您看古人是怎么做的？三字经中有典范，黄香温琪是后人熟知并学习的典范。三字经里讲，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就提倡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孝敬父母，这是做人的准则。要知道父母的甘苦，才能孝顺父母，并且激励自己刻苦学习，这是每个孝顺父母的人都应该实行和效仿的。黄香温席的故事很多人应该听过。黄香小时候家中生活很艰苦，在他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黄香非常悲伤。黄香本来就非常孝敬父母，在母亲生病期间，小黄香一直不离左右，守候在妈妈的病床前。母亲去世后，她对父亲更加关心了，照顾，尽量的让父亲少操心。冬天夜里特别冷，那时候农户家里呢也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确实很难熬。黄香读书的时候手捧着书卷也总是冰凉冰凉的，于是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我感觉冷，那我的父亲也一定感觉很冷啊。父亲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还要挨冷受冻，想到这儿 黄香心里很不舒服，于是读完书就悄悄地跑到父亲房里，给他铺好被，然后脱了衣服，钻进父亲的被窝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了冰冷的被窝之后，才招呼父亲睡下。黄香用自己的孝敬之心暖了父亲的心，黄香温习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街坊邻居人人夸奖黄香。夏天到了，黄香家低矮的房子显得格外闷热，而且蚊蝇很多。每天晚上，黄香都会拿着扇子到父亲房里使劲扇风，赶走蚊虫，也好让屋子凉快些，还要扇凉父亲睡觉的床和枕头，好让劳累一天的父亲能早点入睡。9岁的小黄香就是这样孝敬父亲，人称温习的黄香，天下无双。他长大以后，人们说能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懂得爱百姓，爱自己的国家。事情正是这样，黄香后来做了地方官，果然不负众望，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孝敬父母的故事也千古流传，孝道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从古至今也一直提倡，但像黄香这样的尽孝典范，在今天的年轻人中已经很难找到了。我们几乎看不到谁家孩子为了能让父母睡好，寒冬给父母暖被子。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彰显自己的想法，翅膀还没长硬呢，但已经开始向父母宣布个人主权、独立思想了。为什么会这么大的改变？首先，生活条件极大的改善了，我们日常生活再也不用吃那么多苦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不理解、不耐烦，子女不愿意跟父母聊天，老年人总忍气吞声的，成家常便饭了，这就很不好。当老年人的一定要有老人样，要有尊严，要有威望。年轻人虽然小时候都背过三字经，长大都忘了，他压根儿就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儿，没上心。所以我说，现代人所言所行，尤其是对父母孝顺这方面做得还不到位。现在的年轻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上有太多的地方与老年人不同，这些反差就造成了一个家庭中老与小的矛盾点。比如年轻人喜欢朝前看，越看越远，老年人喜欢向后看，越看越近。年轻人初出牛犊不怕虎，对未来充满期待，总觉得前方特别美好，所以年轻人通常是朝前看，而且越看越远。为了能给自己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的生活环境，年轻人都喜欢出去闯一闯。北上广深成了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但是老年人经过几十年

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每次给父母打电话，说不了几句，父母就会念叨孩子在外边有啥好，啥啥都贵，压力也大，连房子都买不起，回家吧，踏踏实实的，我们在你身边也能帮帮你。但是年轻人觉得趁着自己年轻不拼搏一下，这么早过养老的生活太浪费生命了，所以在这件事上总会引发一些矛盾，总念叨孩子脾气也上来了，哎呀你别磨叽了，烦不烦？其实父母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但是却被孩子说烦了，心里很不舒服。我们讲孝道，赡养老人，物质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脸色，给老人一个好脸色。年轻人有时候要收一收自己的个性和特立独行，你选择在外面拼搏，这很好，但也要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也许几十年后，你老了，就会深刻理解父母的话。所以现在多为父母想想，理解父母的心情，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要说难听的话，让父母难过。作为老年人，思想也要跟得上年轻人的节奏，多给年轻人一些空间。人要学会满足，孩子选择在外拼搏，总比在家啃老强。多给孩子一些支持，力所能及的，能帮忙的帮忙，不能帮忙也不要给孩子阻力。相互之间多一些理解，生活不就顺了吗？另外一句话，《三字经》里讲，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孔融让梨，让的是孔融与兄长之间的故事，但兄长也是长辈，孔融的行为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尊老爱幼，知礼，懂礼节，这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孔融从小就聪明好学，才思敏捷，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大家都夸他是神童。在孔融四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很多诗词歌赋，并且知礼节，孔融让梨很快传遍了曲阜，并且一直传流下来，告诉我们做人要从孝敬友爱兄长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心，对兄长尚且如此，更何况父母呢？所以最后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叫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就是三字经中的孝与悌，只有先懂得孝与悌，才掌握了做人为人的根本，才有了做人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其次才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正所谓首孝悌，次见闻。小孩子上学我们都知道，在学校老师先教你的是识文断字，先教你一二三四五，之后才是文章，之后才是加减乘除，都是有先后顺序的。但是

0: 在学习数字、文字之前，最先学的就是笑。有一个字由笑和涕演变而来的，就是叫。左侧为笑，右侧为文，意思就是教育要先从笑开始。其他文学、数学等知识都是在孝道基础上传播的，也只有懂得了孝，你才有资格学习其他知识文化。一个没有孝德的人，有了高深的文化又有什么意义呢？有德无才对社会没有大的帮助，但至少不会危害社会。可如果有才无德，那就是社会的害群之马啦。所以首孝悌，次见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祖辈看来，你知孝道，懂礼仪，有了做人的基础，才能读好书，做能人。像黄香、孔融就是典型的例子。黄香是江夏安陆人，从小遵守孝道，饱读诗书，精研道术，能写文章，京城人称赞他是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元和元年被皇帝召见到安福殿谈论政事，被授予尚书郎官职。孔融也是身居要职，汉武帝继位后授予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青州刺史等官职。所以三字经这三句话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基础，能文会算是做人的本钱。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必须从这两点做起。这就是三字经教育我们做人行孝、知礼节的道理。作为儿女，心里要装着三字经，父母正在衰老，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抱怨，心里装着父母的好，常怀感恩的心，心里清楚父母需要什么，趁还有时间多多报答父母恩。作为父母，心里也要装着三字经，让孩子掌握做人之道、交往之礼。儿女孝顺，父母和善，才能家和万事兴。说了这么多，其实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做人得讲规矩。三字经为啥从古至今一直延续到现在？它最讲规矩。三字经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在识字之前就应该会背的东西。三字经里面有很多人伦、讲文明、习礼仪的内容，都是规矩。前面提到的香九龄、能温席，说的是孝道规矩。荣四岁、能让梨，讲的是尊重兄长的规矩。讲十义，夫妻之间、君臣之间、朋友之间的规矩等等，这些都是在讲规矩。再往大了说，也是三字经中提到的一句话，也非常重要，讲的是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应该如何敬畏这个世界呢？敬畏这个世界的什么？三字经中也提到了，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前一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讲的是数学。数学作为一个自然学科，数学本身就是规矩。你看，数学是十进制的，十个一就是十，十个十就是百。都说数学难，难在哪儿？难的并不是计算，而是找出其中的规矩，选择最准确的定理和公式，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就是数学。咱们上学第一天学的不是文字，也不是英语音乐，而是教你如何数数。您看，很多大字不识的人，您要是糊弄他点钱可不容易了。有的人虽然不识字，但是数钱数得比谁都明白，这是规矩。只要掌握了，谁也糊弄不住咱。这是第一句，讲的是数字的规律。那第二句就更加直接了，讲的是宇宙的规律。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表面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的组成是由天地人组成的。天上有三种发光的东西，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只能在白天出现，而月亮和星星只能在晚上出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这句话不简单，来自周易说卦当中的一段话，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以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什么意思呢？天道阴阳，地道刚柔，人道仁义。天道没了阴阳，就会昼夜不分，晴雨不定，天地之间一片混沌。地道没了刚柔，就山不是山，河不是河，万物得不到生长。人道没了仁义，就会导致人心不会向善，坏事做绝，坑蒙拐骗，烧杀抢掠，那还能叫做人间吗？那就是地狱。这是世间最大的规矩，天道、地道和人道。三字经作为一本百科全书，它是把周易中的这句话做了一个总结，告诉我们必须要顺应天道，领悟地道，坚持人道，守着做人的规矩，守着大自然的规矩，规规矩矩的，别做逾越的事儿。所以以往我们都说三字经是给小孩子读的，那么让一个刚刚学着认知世界的小孩子去领会周易这么高深的哲学理论，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这本书不单单是给小孩子的启蒙读物，其实也是给大人用来参悟人生大道的经书。三字经告诉我们做人的规矩是什么，它开篇就在说

人之初，性本善，人的规矩是向善的。中国的文化就是向善文化。您看，《黄帝内经》的开篇就叫做《上古天真论》。为什么叫做天真？什么是天真？天真就是善，天真就是无忧无虑，没有世俗，没有利益。天真就是有一颗纯净的心，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哭，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对身边事物保持一颗善意的心，不质疑，不排斥，不欺骗，不谩骂。所以说，做善事，那就会有福报。这就是因果循环的规矩。如果说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慈善，去回报社会，那我们是不是至少也要做到不做坏事，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他人惹是非？还没有行善，就先要止恶，还没有做一个好人，那就更不要做一个坏人，还拿不出钱财布施给需要的人，那就更不要质疑那些苦命的人，冷嘲热讽那些真正做善事的人，还不能和颜悦色，语气平和地去安慰人家，那也不能拿着人家的痛苦去取乐挖苦，拿着人家的过错搬弄是非，暴露人家的隐私。这是为人处事最低的规矩，最低的底线了。那对于咱们老人，退休在家的老人来说，最大最好的规矩可能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把自己调理得健健康康的。不求你们能帮儿女看家带孩子，洗衣做饭，只要你们把自己给照顾好，那就比啥都强。不打针，不吃药，能走，能自理，不用专人来照顾，那就是你做了最大的好事。不让儿女为大把大把医药费犯愁，不让儿女因为你身体上火，家庭工作两耽误，那你就是最大的好人。这是我们做人的规矩。那么怎么才能做到不给儿女添麻烦呢？就是守自然的规矩，做到天人合一。三字经上说，三光者日月星，可不只是说天上有三种发光的物体，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月亮、星星都在遵循着他们各自的规矩在运行，所以他们才永恒，生生不息。作为自然的一份子，人类也得顺应这种大自然规矩。虽然不能永生无疾，但至少可以让人长寿少灾。简单点说，就是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到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到什么时候就吃什么食物。人之所以会生病，会心情不好，总烦躁，那是因为你越界了，你逞能了。你冬天的时候穿半截袖出去，能不感冒吗？你抓住一个芝麻绿豆的小事儿不放下，跟自己老伴儿没完没了，能不烦躁吗？你看，烦躁这两个字。

凡字从业从火，火代表着火热，业代表着头，火就在头上烤着呢，火都上头了，那人还能冷静得了吗？都说打仗气头上，不要劝，劝了也不听，你上去连你一起揍，那就是火上头了，身体不听大脑的指挥了，大脑此时完全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神经绷得紧紧的，稍稍你一给他加压，那就是火上浇油，最后绷得太紧，弦断了，脑血管破裂了，神经也坏死了。再看躁，足字旁，烦了，躁了，坐不住，一刻也不能消停，停下来就头疼，心慌，拿脑袋撞墙，所以形容人烦躁、焦躁，都说你看，把他急的，满地乱窜。人要是不守规矩，不顺应自然界的规矩，为所欲为的话，有一种病叫高血压，肯定就会找上你。为什么呢？就拿现在这个季节，外面气温比较低，天气比较燥，这时候人要契合自然的气机进行收敛，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身心健康最大的障碍莫过于私心杂念和贪欲嗜好。万般痛苦由心起，百病缠身欲难填，这是人生八苦之一，求不得。本来就比较燥，环境是这样的，天气已急，地气已明，天气变化无常，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问题，容易发生动怒，再加上自身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内心开始烦躁，易怒无常，内躁加上外躁，躁上加躁，最后身体内的火压制不住，腾的一下就烧起来了，从下而上一直烧到头上，大脑嗡的一下子，心脏咯噔的一下子，眼睛忽悠的一下子，身体扑通的一下子，咋的了？高血压发作了，高血压引起了一系列的血管病变出现了。我们怕的不是高血压本身，怕的就是高血压对血管的损伤。高血压能不能引起脑中风？脑血管就那么细，细的跟头发丝一样，分叉也多，弯路也多，人体超过四分之一的血液都要流经大脑，那血管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啊。再加上血管老化，血脂堆积，体内氧化反应造成的血管弹性变脆，血管壁变薄，血管管腔狭窄，堵塞，这些或是由高血压所引起，或是加重高血压并发症的，都会对脑血管造成伤害，引起血管破裂，脑溢血，引起脑血栓。高血压对心脏病的损害更不用说了，高血压会加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加重心肌细胞的坏死程度，使心肌梗死加重，心衰提前。高血压除了对
心脑有严重的伤害以外，就是对肾脏的伤害。肾脏的肾小球动脉也是特别细，比脑血管也没粗多少。长期的高血压血流也必然会引起肾小球动脉硬化。现在听我节目的有多少得高血压的？很多人天一冷就会感觉最近和之前不太一样，总觉得疲乏无力，吃什么也没有胃口，总感觉恶心呕吐，起夜的次数明显比之前多了。特别值得注意是中老年男性，别以为是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高血压也同样会引起的肾病出现起夜多，那是高血压对肾小球动脉造成了伤害，致使肾脏的过滤功能出现了损伤，该排出代谢的毒素排不出去，肌酐、尿素氮含量超标，不该排的营养物质都给排出去了，血尿、蛋白尿、尿糖，营养没了，毒素留下了，肾脏慢慢就开始萎缩、坏死，肾脏开始衰竭，出现尿毒症，所以最好别到这个地步。一旦到了这个地步，为了活着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肾脏移植，要么做血液透析。无论是哪一种，花钱遭罪不说，可能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尽如人意。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要想不让高血压并发症发生，要想高血压不出现，即使出现了，早点治好，早解决掉，那怎么办呢？守规矩啊，尊重规矩，天人合一，在什么季节，那就守自然的规矩。外边天冷，就得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戒骄戒躁。控制高血压的当务之急，首先控制自己情志。哪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儿啊？老话不讲吗？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是整天活在烦躁里，我们烦不过来。所以老同志们应该怎么做？想开点，生活还要继续，没人可以替代你遭罪，也没有人替你生病。所以从今往后别动不动就生气，不管怎么闹心，生活还得继续。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生活，那我们就改变我们自己呗，收敛心性，放平心态，有一颗包容平和的心，戒骄戒躁。中老年人家庭琐事很多，情绪容易激动，那么人在发怒时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容易出现胃溃疡、脑出血、高血压、冠心病等问题。这个时候我告诉您一个办法，能把心中这股火泄出去。怎么撤火呢？您跟我学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很简单，就是点头。气头上来的时候，您只要一点头，多了不用，就点三下头，您的气马上就消了，没那么多怨气了，非常好使。
不信的话，下回再说。

0: 正气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最后也提醒大家，做人大气点，不要斤斤计较，用宽和的心态对人，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自身的健康。只有心态好了，高血压的危害自然而然也就降低了。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咱们的祖训，也是立人立家立业的根本。遵守规矩，那么您有可能会吃点亏，但是长久的看来，那势必会因祸得福的。吃亏是福，这句话是真理。而那些破坏规矩、不遵守规矩的人，等待你的一定是惩罚。这个惩罚包括自然的惩罚、身体的惩罚、道德的惩罚、法律的惩罚，代价很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这是人道，做人的道理，也是最根本的规矩。按规矩办事，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变得很幸福。人呐，活着的时候要讲究一些方法，遵循一些古训，它对我们活着的人意义很大。古时候的经典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指引我们为人处事，什么事是可为的，什么事不可为，遇到危险的时候咋办，遇到困难的时候咋解决，古时候都有方法。在古代有一本兵书叫做三十六计，那么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非常有名，叫走为上。走为上是很高深的计策，里面有很大的智慧。走为上不是逃跑的意思，是有计谋的，躲避锋芒，然后想办法解决困难。它的重点是避，不是逃。避是什么意思呢？避开强敌，不硬碰硬，然后以退为进。我让敌人觉得我退了，但实际上我在寻找或者制造机会进行反攻。您看，中医对待疾病的方法，它的中心思想也是避。中医中药从来不硬碰硬的跟疾病对着干，好的中药是导引，是开窍，是循序渐进的给身体调补，身体经脉畅通了，气血调和了，病就好了。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大禹治水为啥能成功啊？他父亲也治水，但是没成功。大禹的父亲叫鲧，鲧字咋写？左边是鱼，在水里游那个鱼，右边是关系的系，这个字念鲧。鲧在大禹之前就开始治理洪水，但是他治理的方法跟大禹完全不同。他的方法是硬碰硬，哪有洪水他就在哪儿拦河筑坝，把那个洪水堵住。但是堵哪能堵得完呢？没等这个堤坝建结实，洪水又冲过来了，把现有的堤坝全部 都给冲毁了。大禹的父亲治水失败，后来大禹就接他班。大禹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他就不再硬碰硬了，他改变策略，他引水不拦着水。所以大禹带领百姓们清理河道，开挖水渠，水顺着水渠淌，不再往人居住的村子里淌了，避开洪水了。这就是禹的智慧。中医治病中心思想就是禹。禹这个字您看它是咋写的，把这个字拆开走之儿，再加上一个开辟的辟，啥意思呢？走着开辟，灵活的开辟，这就是辟。我们最早的中医经典名著《黄帝内经·素问》当中就已经提到这个字辟。怎么提的呢？叫虚邪贼风，辟之有时。虚邪贼风，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我们惹不起他，尤其是老年人，风湿、类风湿、脑中风、风心病，最怕这东西，所以我们尽量躲着他。那么这些外来的东西一旦要进入到身体以后怎么办？记住，千万别硬碰硬，用规避引导的方法，把虚邪贼风排出体外。说到这儿，我还得夸奖一下我们的古圣先贤，我们的祖先，古人的智慧真的是无可比拟的。即使是人类进化到今天，依然如此，仍然没有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深刻。我跟大家讲，《黄帝内经》在中医学的地位，好比《论语》在儒家的地位，《道德经》在道家的地位，《黄帝内经》比他们还要厉害。在哪儿？它是唯一一本以圣王之名命名的书。如果把这本书上的知识都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我们也会跟上古之人一样，度百岁乃去，尽终天年，这是一点问题没有的。《黄帝内经》是一本宝书，是一本长寿的宝典。我们接着讲，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别看只有八个字，但是意思可不简单。我们先讲虚邪贼风这四个字，具体讲其实是有两个含义。虚的反义词是实，平常我们说眼见为实，因此凡是你肉眼能看到的东西都叫实，而虚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虚邪是相对人的正气而言的，人活着他的身上就存在一股正气。孔子讲要仰武浩然之正气，指的就是这个。正气有它的波长、振幅、频率，这种频率是适合人体，有利于人体健康的。那么所有跟它的波长和振动频率不一样、不协调的因素都叫邪气，或者跟它的方向不相符合的也叫邪气。比如 你本来想往东走，但有另外一种力量想把你往别的方向引，这种力量就叫邪。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无形的，但是能使我们的思维和情感走错方向的力量存在，这叫虚邪。虚邪就是看不见的危害。那实邪呢？实邪就是能看见，比如我们利用显微镜就能看到细菌和病毒，这就属于实邪。虚邪和实邪都是人生病的元凶，但是虚邪肯定更不好理解一些。中医认为虚邪和天地的变化有关，把外界的能对于人的身体产生影响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在的治病的因素叫六淫。淫这个字大家不要乱理解，淫在中医里是过分的意思，过了就叫淫。比如说夏天就应该是天热，出汗很正常的，但是你偏偏要吹风扇、吹空调，偶尔吹一下可以，不犯毛病。但是有的人贪凉贪过了，他睡觉都开空调，天天开，白天开，晚上开，他贪图凉爽，所以就过了，就着凉了，就很容易让人生病。就拿关节炎为例，大家都知道，经常骑摩托车的人都容易得关节炎。如果你细心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关节炎绝对不是在冬天得的。为什么呢？因为冬天他知道要穿皮裤、棉裤或者护膝来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反倒是在夏天，夏天的时候人的汗毛孔都打开了，这时候这个人如果骑着摩托车去兜风，最容易感染风邪。你想啊，当他骑着摩托车迎着风走的时候，贼风就进入他的体内了。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评书联播，
3: 姜子牙这个能耐呀也是见长，打身边记起来啪嚓一下把文太师砸了一个蛤蟆趴，有打这莫麒麟上哭啾一声就摔下了安桥啊，口吐鲜血，那个血量啊还挺大，少说也得1600毫升，也就仗着老头子这根基比较深，道业也不浅，所以呢强挺着没把命给丢了，当时脚架土遁跑回了连营啊。这主将一受伤，其余人等啊全都乱了。武成王黄飞虎负责指挥军队呢，他抓紧了时机，急忙把令旗往空中一举，喊一声给我往前冲杀。西岐的人马哇一声就如同潮水一般呢。再看商纣的人马，那是损兵折将，哭爹叫娘，一路溃退呀，就回到营里头了，紧闭寨门不敢再战。姜子牙一看这行了，败兵之将不可穷追呀，哎，得点胜利品回去吧。螳螂螂螂螳螂螂螂，收兵喽，收兵喽！边敲金凳响，是齐唱凯歌声啊，一路高兴，哎，回到了西岐城。 咱们单说这文太师败回

中军保障。哎呀，这血沫子呀还往外头喷呢。师傅，太师爷，哎呀，他赶紧取出了锦囊，把丹药取出来放在嘴里头，这才算把血给止住了。哎呀，老太师爷这脸都变色了，绿了吧唧的，跟那西瓜皮都分不出来了。哎呀，老夫领兵几十年了，没打过这样的败仗啊，今天到了西岐，身带重伤，真是愧杀我爷呀。我对不起天，对不起满朝的文武，对不起我的同僚啊，我有何颜面再指挥三军呢？我死了吧。苍啷啷把宝剑就拔出来了，往脖子上这一横，就要刎颈自杀。36员上将哇一声全都过来了。太师爷，太师爷不可轻生啊，太师爷您要保重啊，兵家胜败之常事，我们吸取教训也就得了。好在您化险为夷，平安的不是回来了吗？虽然受点伤，调养几天也就没事了，咱们呢重整旗鼓，再决雌雄，您又何必轻生呢？您要是不在了，那可就一切都完了。大伙是一顿的苦劝，文太师啊也得顺坡下驴。其实他也不想死，那抹脖子疼着呢，他心里头清楚啊。哎呀，好吧，后背呀疼痛难熬，赶紧到下边休息去了。列位将军，现在大家就抓紧时间休息呀，定更天咱们可就得起床了，因为今夜晚间咱们要乘胜追击，偷营接战。晚上有事儿，众将当然就得领命休息了。到了定更天，稀了哗啦全都爬起来了，开始集合。这银安宝殿是灯火通明啊，姜子牙分兵派将，前不正印先行官哪吒，副将是金吒和木吒，你三弟兄率兵10000正面攻击。杨戬、黄天化、雷震子何在？在在有啊。你们呢负责火烧凉台，因为你们仨这能耐都不小，一定齐心合力把他命脉粮食给他掐断了。君无粮是自乱呢，得令得令得和令啊。三员大将都下去了，姜子牙又分派大将南宫阔、新甲、新勉、武吉听令，在在在，你们全部陪着武成王黄飞虎从侧翼攻击，龙逢大将军朝天朝雷从右面攻击，务必一鼓作气把他们赶出西岐，得和令啊。众将领命，当天晚上就开始行动。这天黑的呀跟墨染的一般呢，灯笼全都用油布给盖上，马的鸾铃呢都摘下来，人的鞋呀都用这个棉花给包上，一点声息都没有啊，偷偷的就往前摸。时间不大，可就摸到商朝的辕门了。哪吒一看这差不多少了，我说啊，人都到齐了吗？到齐了，都到齐了。现在是什么时间呢？启禀先锋老爷，现在是三更天了。好，点火进攻。吃动咔，西岐的军兵高举灯球火把，把灯笼上的油布全都给撤掉了，喊着跳着就冲上来了。冲啊，杀呀，别让文仲跑了哇。哇，这文太师毫无防范，那么大的太师领兵带队几十年了，这个亏吃的这个豹啊，这就叫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何况现在文仲身受重伤啊，昏昏沉沉的，心里头还不痛快呢。难道说这一次攻打西岐，我真的是有来无回了吗？哎呀，

就应了我师父的话了。哎，怎么这么别扭啊？我对我手下这些人呢，也特别的不满，总觉得他们呢都是饭桶。结果我来试一试，哎呀，不是大家无能，是对方啊太狡猾了，我低估了江老头这能耐了。这时候就听外边啊动静不小，冲啊，杀啊，别让文忠跑了吧，抓活的啊，哇，这怎么回事？这个老太师扶伤就坐起来了，军兵进来报，报太师爷大事不好，姜子牙偷营劫寨，闯进了中军，您快走吧。啊，这文太师吓得是魂不附体呀，急忙忙上了坐骑，一字抹脚赖麒麟，到外边一瞧啊，到处都是火光了，到处都是人影啊，30万军队都吆喝不住了，全乱了套了。站住，大家不必乱，不必乱呐、啊！哇哇哇！他越喊，人家是越乱。当兵的一看呢，嘿，你这文仲文老头，你喊什么喊呢？啊，你让我们站住，我才不站住呢！站住，命就没了。哎，越叫站住，跑的是越快，四散奔逃啊！再一看，凉台吉阳那边也出了事儿了，火光冲天，局势已经控制不住了。因为那边啊去了3员大将，杨戬、黄天化、雷震子，就这仨爹，那谁能拦得住啊？到那儿放火，腾楞一下全都给点着了。这文太师越看越着急呀，哎呀，大师去矣啊！一口鲜血又喷出来了，旁边有4个宝贝徒弟呢，邓新、张桃啊，师傅，师傅您多多保重，师傅，咱们快点跑吧。这二徒弟新环一看呢，现在四处都是敌军了，这老头要是骑着麒麟往外头跑，可费点劲，干脆呀，我背着老头吧。虽然说新环受了点伤，哎，这左膀子让雷震子的黄金棍给削了一下，但是回来按摩按摩，哎，又扎着针，拔拔罐子，中医疗法呗，感觉现在呀轻快多了，所以背起了文太师，展翅摇铃，就飞出去了。那么邓忠、张杰和陶荣众人呢，在后边保着，牵着莫麒麟，哎，带着一股生力军，哇，他们算是杀出来了，可是后边很多商朝的军兵啊，就把命给丢到那儿了。他们一口气跑出来150里，扭向回头再往后边瞧，彻底完喽，齐倒兵散。这文太师都哭了，哎呀，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全怪我是个饭桶啊。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个大饭桶啊。他手下众将啊还劝他呢，太师爷您不能这么说，我怎么说呀，啊，你们也都是小饭桶，咱们不是军队，咱们是饭桶开会。大伙儿一听，哎，得别劝他了，哎，谁劝谁倒霉呀。大伙儿也不高兴，哎，保着文太师就往下拜呀。抬头一看，前边有一座荒山。文太师还问呢，这是一座什么山呢？回太师爷，此乃金鸡岭。过了金鸡岭，可就出了西岐了。哎呀，不能再拜了啊！给我安营扎寨。好在呀，用车拉出来一部分帐房，就在这山坡上是安营扎寨，在这儿啊就等着败兵。败兵呢，有的死了，有的受伤了，大部分投降了。还有一小部分不投降的，稀稀拉拉就来在了营盘呢，费了好长的时间才算是凑齐了，检点手下的人马，剩下不足5万呢，30万剩5万了，老太师能不恼火吗？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个仗还有法打吗？这文太师由得朝歌城还领来俩徒弟呢，一个叫吉利，一个叫余庆。尤其这吉利呀，
熟读兵书，善晓战策，有点韬略，他就给师父出主意，老人家呀，看来指着咱们要是和西岐打仗，恐怕想取胜就太难了。我听说师父您在学道之时结交了许许多多的道友，您那些道友啊，能耐都特别大，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居神遣将，是排山倒海呀。前段时间您不是去了一趟九龙山吗？请来了西海四圣，就是著了名的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那四位多的能耐呀！虽然说倒在西岐的，都报销了，死得挺惨，但是那也是人才呀。老师，您能不能再走一趟啊？找找别的道友，请来更高明的帮手，咱们不就转败为胜了吗？文太师点了点头啊，这话说得有理。一个好汉三个帮，一颗篱笆三个桩啊。西岐城里头竟是一些道德之士，会那些妖术邪法。我唯一的办法也就是请高人了。这样吧，老夫亲自走上一趟，我把剩下这50,000人马就交给你们几个人执掌了。他用手一指，是谁呢？吉利、于庆、邓忠、新环、张杰、陶荣，六个宝贝徒弟。不过呢，姜子牙过于凶猛，你们呢是只守莫攻，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师父您放心吧，您不在家，我们一定把家门看得好好的，绝对不轻举妄动。那我就放心了。老太师全都交代好了，第二天忍痛负伤上了坐骑，莫麒麟四脚生风啊，呜呜呜呜呜呜，刹那之间就飞出去20多万里。到在什么地方了呢？这地方啊叫做东海金鳌岛。您看上回请四圣的时候去的是西边，西海九龙岛，这回呀方向刚好相反，东海金鳌岛。文太师就琢磨，我得请那些跟我不错的人呢，而且得靠得住，得有能耐呀，我可不能白去。这东海金鳌岛有九天君一圣母，也有管他们叫十天君的，那都是我的好朋友啊，那能耐太大了。那么这九天君一圣母都是谁呢？也就是秦天君叫秦丸，赵天君叫赵江，董天君叫董全，袁天君叫袁角，孙天君叫孙良，白天君叫白里，姚天君叫姚斌，王天君叫王辩，张天君叫张少，这是九天君。一圣母就是金光圣母啊，就这九个公的一个母的，你别看性别比例失调，搞对象不合适，但是能耐大呀，就那个法术在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上，不在十二金仙之下呀。什么姜子牙、哪吒、杨戬、黄天化、雷震子，那些人都是骚干零碎的，跟九天君一圣母根本就没法比。另外呢，这些人呢跟我都是同宗同派，都是截教的门人呢，我把我的难处一提，他们肯定能帮忙。这位文太师一边想着一边往前走，这可就倒在金鳌岛了，这地方太远了。等文太师远远的看见了10座洞门，他可就乐坏了，赶紧一拍这麒麟的脑瓜门，带着坐骑呀就来在了古洞的洞门前。一看10座洞门都关着呢，上前呢敲门，咣咣咣，开门呐，咣咣咣，开门呢，没人搭理他。换一座洞府，咣咣咣，开门呢，咣咣咣，开门呐。
还是没人搭理。

0: 苗子。正这时候啊，身背后有人说话了，是娇滴滴女子的声音。
1: 呀，前面是文太师吗？
0: 哎呀，文太师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好听啊，银铃相仿啊，而且还有点熟悉。他赶紧扭向回头一看，有一个漂亮的女孩飘飘然落在了自己的面前，手里头呢提着小花篮，长得十分俊俏，一看呢认识，正是自己本门户的师妹子，叫灵芝仙子。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这个文仲的授业老恩师呢是一个女的，哎，叫金陵圣母。那么金陵圣母收的徒弟绝大多数也都是女的，哎，这个仙子那个仙子，唯独一个文仲，哎，是个大老爷们儿。想当年这小伙子长得也挺帅呀，所以不少的师姐师妹呀想跟他搞对象，今天呢给他写张纸条啊，明天给他送点礼品呢。可是文仲这个人呢，他挺正直，一心放在学业上头，可是在众师姐妹当中就认为他是不解风情。其中有一位，哎，就是这灵芝仙子，他是最喜欢文仲，始终想跟他搞对象，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啊，爱情的火种一直就埋到今天。这回在洞门外巧遇了这灵芝仙子，才娇滴滴打招呼。文太师呢，啊，腾一下脸还红了。
2: 哎呀呀，小师妹呀，你怎么是你呀？
1: 呀，师兄啊，是我还不好吗？
2: 师妹，我想问你个问题呀，就是这九天君一圣母，十座洞门为什么都是关着的呢？啊，他们这些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0: 灵芝仙子微然一笑，师兄啊，说句实话吧，你是不是有打两军阵前来呀？
1: 啊啊，是啊。
0: 你是不是打了败仗了？
2: 哎呀，十分的惭愧，确实是败得够惨的。
0: 呀，师兄啊，如此说来，能帮你的人呢，只有小妹我了。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2: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3: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4: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5: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6: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7: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8: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9: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 感受今日中国，揽胜。

0: 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这里。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刷，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中国的 country work 何以吸引西方年轻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的胡同大多横平竖直，很少有斜街，但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却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有着900年历史的老街，曾经是连接元大都与金中都旧城的交通要道之一，有龙脉斜街之称。街内有梅兰芳、谭鑫培故居等名人故居，以及五道庙、护国观音寺、青云阁等历史建筑，是北京保留下来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探访这里。
2: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3: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2: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 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4: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街上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拐斜街。直到解放后呢，整顿街巷名，把这条街正式命名为铁树斜街，是一条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街巷。西边是五道庙，紧接着到了咱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了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2: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刚进门，一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5: 这个祖居它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巧玲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四大徽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10岁左右，可以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2: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焕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5: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梅韵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2: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灵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6: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作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2: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负责街区更新的北京大石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主管野秋南说，铁树斜街核心定位为梨园文化与京味生活美学体验街，开创性的引入了共生街区理念。
7: 我们针对一院一侧，坚持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中心，利用公共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会客厅，优先保障原住居民的民生条件，实现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复合共存。同时呢，植入梨园文化、会馆文化、非遗体验等文化功能，同时配套便利店、便民维修等社区服务。
2: 沿着胡同继续往东，93号院博物馆映入眼帘。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小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得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8: 我们邀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每两周呢我们都有专题的讲座和茶室的展演。
2: 博物馆小院里花团锦簇，角落的竹子随风摇曳，院子里还摆着几张座椅，东侧砖墙上两排大字，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赫然醒目。馆长林毅说，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处住了7户人家的大杂院，2013年在居民腾退之后，作为政府引入的公益性文化试点项目，改建成小微博物馆。
9: 大家一说博物馆都觉得哇，博物馆一定是特别的高大上，然后特别的严谨。那我们作为小微博物馆，在这样一个轻松的空间里边，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非遗。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让大家走进93号院，感受春夏秋冬之美。春天比如说我们的花都开了，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边看看鸽子飞，秋天的话叶子都黄了，感受一下秋天的胡同，冬天一下了雪堆着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呈现， 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滋养，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感受到日新日进之悦。
2: 十多年间，九十三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江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10: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选石头到刻制自己的作品，通过蘸印泥的这种方式把它再盖出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胡同里面去开展手工的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教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这个空间的，也能够坐在院子里面，然后来感受胡同的这个文化。
2: 在九十三号院博物馆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读小学三年级的廖宇恒同学，稚嫩的声音里藏不住热爱与笃定。
11: 我觉得在博物馆给大家传播文化，我觉得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的有文化底蕴。
2: 从九十三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12: 太珍贵了。
13: 你看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12: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13: 这些就收来的了。
2: 店主黛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13: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这个天南海北的那个人聊聊天，就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的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2: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14: 带着老爷来北京，然后我们住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以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前不久，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民族联欢文化活动，这是当地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数万名布依族、苗族、瑶族同胞身着盛装，万人共舞康包舞。相关短视频在媒体社交平台播放量迅速突破1.3亿次。这不仅是贵州民族文化活动的高光时刻，也是贵州村舞这一全新村字号 IP 的首次大规模亮相。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
15: 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踏着欢快的音乐节拍，在一年一度的欢聚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苗族、瑶族等同胞纵情歌舞，展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万人共跳康包舞、民族舞蹈大联欢、舞蹈大赛等以群众为主的系列活动吸引10多万游客参与。浙江游客黄刚：
16: 好，马上跳康包舞，
17: 飞1000多公里过来，知道了。
15: 广东游客卢敏，
16: 确实非常震撼。这里的人唱歌，虽然说我们听不懂，但被这种的气氛给带动起来了，非常好。
15: 2026贵州村舞民族文化活动总导演骆元主，
17: 把我们打鱼、花米饭、制作、织布这样的日常的生产生活的场景呢，

0: 搬到舞台上，用舞蹈的形式来呈现出来，满足了我们群众对舞蹈的热爱，同时呢，也传承和挖掘了我们的民族文化。
1: 其实这样的欢腾不止于贵州，类似的民族文化活动也在广西、云南、海南等中国多省区少数民族中广泛开展。然而，如何让民族特色活动从一年热几天走向持续有活力，从政府办转向群众创，一直是各地文旅融合面临的共同难题。望谟县今年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把年度民族文化活动与村舞深度绑定，不请明星，不搞大秀，而是让村民把打鱼、织布、做花米饭的日常搬上舞台，让每一个会跳舞的人都成为主角。这种去舞台化的群众路线，恰恰回应了中国乡村文化 IP 普遍面临的精英化、表演化困境。这样的火爆场面不止在望谟，也在黔西南州的晴隆县、贞丰县、策亨县等地同步上演，为大家提供了一场全民共乐的乡土盛宴。某网络社交平台黔西南区域合作运营商负责人吴婷婷：
2: 贵州村字号品牌的传播力是非常的快，贵州村舞到现在的话已经达到了上亿的一个播放量，这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趋势。
1: 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周国茂：
3: 贵州的少数民族善歌善舞，参与度都很高，借助节日这个文化平台，有天然优渥的这么一个文化传统的土壤啊。
1: 贵州省布依学会副会长王专：
4: 村字号的品牌打造啊，和我们民族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对促进我们村字号的大发展、大繁荣很有帮助，体现了我们贵州的特色。文旅融合是一个趋势，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1: 贵州村舞的火热，表面是舞蹈，深层是人的回归与文化的活化。它依赖当地群众的主动参与和创新，他们既是文化的传承者，也成为经济活动的受益者。这一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刺绣代表性传承人韦树章感触颇深。仅是他在活动现场临时搭建的布依族民族服饰小店，每天都能吸引上千位游客光顾，日均收入达20000元以上。
5: 很多游客喜欢我们的服饰、包包、装饰品，也买了很多。而且这几天啊，有300多个舅娘加班加点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助大助强，不用去外面打工，在家里面能可以背了娃、绣了花，养活自己、养活家。
1: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福族会：
6: 我们精心打造贵州春舞文化品牌，通过富有烟火气、文化味、团结情的活动，展现多彩贵州民族风情，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城市活力。
1: 村舞并非节庆表演，而是可持续的文化工程。如何将贵州村舞这一 IP 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黔西南州正在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在黔西南州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非遗器乐、快闪舞蹈、民族舞蹈等多样的节目每天都会轮番登台展演，各地游客广泛参与，让景区成为村舞的天然舞台。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演艺总监吴静：
7: 增加了贵州村舞的一个才艺比拼的大舞台，也是吸引很多游客朋友上来和我们一起，很好的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村舞的赋能以后，我们游客量明显的增加。
1: 黑龙江游客李春红：
8: 节目太多了，非常的快乐，呆呆狂欢。
1: 湖南游客申彩虹：
9: 我也比较喜欢舞蹈，我们的话也随着他的音乐摆动啊，风舞是很惊艳的。
1: 今年黔西南州挖掘民族文化，打造出1+7的贵州村舞发展思路，即以晴隆县为主场，辐射带动7个县市，同时推动村舞与山地旅游、康养旅居、侨旅融合、民族体验等特色旅游业态融合，让全民共舞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优势转化。从村 BA 到村超，再到今天的村舞，贵州的村字号 IP 之所以屡屡出圈，根本在于他们都生长在真实的乡土之上。当10多万游客涌入，上亿次传播发生时，最大的考验不是如何接住流量，而是如何让村民在流量中真正受益。这既是贵州民族文化正在书写的答卷，也是中国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面对的共同考题。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金曼：
10: 村舞并非单一的文艺演出，而是集合全域文旅发展的重要引擎。 我们将继续深化贵州春舞加恩这个融合模式，重点加非遗，打造跟着春舞看非遗的特色品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黔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愿意留下来慢下来，更好带动里脊产业的发展。我们是要加旅游，把春舞融入到花金峡谷大桥、安龙招堤、万峰林这条黄金旅游线上，推出主题游、烟学游乐的线路，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商业协同发展，用文旅的活力来助力乡村振兴。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7: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8: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9: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0: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1: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0: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1: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0: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2: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3: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4: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9: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海外社交媒体上的 China Travel 又掀起了新风潮。如果说此前外国游客到北上广深打卡 City Walk， 也就是城市漫步，已成为标配，那么现在 Country Walk， 也就是乡村漫步，则成为时尚新标签。有关中国农村生活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媒体上不断出现爆款，有的播放量甚至过亿， 同时也带火了 Real China， 也就是真实的中国这一话题。类似真实中国竟然这么美的惊叹在评论区比比皆是。如今中国农村早就变了模样，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穿山越岭的世界级桥梁，覆盖乡村的网络，让最偏远的村落与国家发展动脉紧密相连。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持续推进，让乡村旅游设施也在不断升级换代。如今民宿集群、露营地、研学基地、特色步道等在小镇和乡村比比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入境政策和入境服务不断优化，移动支付持续同海外接轨，为乡村旅游业接得住新趋势提供了坚实支撑。某种程度上说，随着中国发展的提质升级和中外交往的不断深入，中国乡村旅游热潮的兴起几乎是必然的。当外国游客的足迹从城市日常走向乡村日常，这不是简单换个风景，而是换一种理解方式。他们不仅逛地标，也逛菜市场，做菜农专线，住民宿，参加民俗活动。 Country Work 之所以走红，部分原因也在于它带来的反差感。不仅是中国乡村发展的今昔对比，中国治理的成效更激发了西方年轻人的好奇。在 Real China 的话题背后，实际上是对中国为何能做到的探索。其实不仅是发达国家的年轻人，发展中国家来中国乡村取经的各种访问团几乎每天都有。从展示中国到走进中国，从谈论中国到体验中国，中国与世界的跨文化交流在不断升级。以乡村旅游为例，外国游客既能住民宿、吃农家菜、体验非遗民俗，也能从干净的村道、稳定的水电、通达的交通和完善的服务中，真切感受到基础设施、公共治理和组织能力的支撑。稻田、醪糟、手艺、节令、邻里与礼俗共同构成了一种安稳而又有温度的中式生活美学。乡村成为观察中国治理能力、发展成色和文化自信的重要窗口。当海外博主骑行在整洁的村道上，入住带院子的精品民宿，与用智能手机直播的农民交流时，他们亲眼所见、亲身所感的冲击，是任何带有偏见的文字报道都无法抵挡的。中国式现代化到底长什么样？这个宏大命题的答案书写在一个个民生细节当中。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与开放， Real China 会通过各种真实的镜头传递到世界各地，让更多人看到中国乡村的美丽、便捷与活力，从中读懂中国治理的智慧与温度。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外国游客走进中国不同地方，在漫步中感受中国的发展与变化。在 Country Work 之后，还会有各式 Work 不断涌现，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一座座桥梁。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学方中心中学是距离烟台莱阳市城区最远的一所中学，所有学生都是来自周边各个村的孩子。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以生态文明教育和科技教育为特色，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先后荣获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烟台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集体、第四批教育强镇筑基省级试点单位等称号。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
16: 前不久，记者来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正好赶上了他们学校科普小组的一次户外观测活动。
17: 同学们， 们，咱们今天科普小组要到五龙河口，咱们这次一共拿了几种水来做对比啊？
10: 三种。
17: 海水的 pH 值是多少？
18: 六。
17: 自来水呢？
19: 九。
17: 矿泉水是多少？
20: 五。
21: 五龙河水
17: 多少？

0: 看着同学们热烈地讨论着这次的观测结果，随后老师问出了这次观测想要学生们学到的知识点。
1: 刚刚通过咱们的检测，谁能告诉我这个水的硬度和软度是怎么区分的？
2: 硬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多的水，软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少的水。
1: 那通过今天的检测，你最后得出什么结果来了？
2: 河水是硬水，矿泉水是软水啊。
1: 大家说的对不对啊？
3: 对。
0: 观测完水质结果，记者随着学生们一起回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一进入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教学楼前醒目的气象观测站。叶扇在高高的塔杆上随着春风转个不停。据了解，这个观测站跟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年龄是一样大的，从建校之初存在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由气象监测小组、地震预防小组、学校生态小组、垃圾分类回收监视小组等10几个环保小组，学校会定期组织同学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而他们撰写的对乡村小镇利用芦苇湿地进行污水治理的可行性调查、五龙河河水检测、河蚌测污报警器、光电互补控温箱等文章和科技作品，多次在山东省烟台市等省市级论文比赛中获奖。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副校长王洪昌告诉记者，40多年前，他也在这所学校读书，也是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一员，所以现在啊，只要有时间，就会跟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同学们一起来利用校园中的两眼水井来进行观测，通过水质、水位和水温的变化进行分析，从而可以来预测地震活动的变化。
4: 我在这里读书的时间，我也参加过地震预测小组，当时预测的数据啊，现在学校还在保留着。我们学校地震预测小组的活动啊，从来没有间断过。同学们记录的数据呢，现在已经是厚厚的一大摞了。我们不仅是通过井水水位进行地震预测，关键是同学们在探索中发现了很多新的奥秘。
0: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初中2年级的学生周新军是地震观测小组的组长，他拿着近一年的观测表说，通过他自己的观察，他发现随着温度越来越高，水质变得浑浊，并且水位的变化也越来越大，而这些发现平时也能给他自己的父亲种地提供有效的帮助。
5: 我爸爸是农民，现在我通过井水水位的变化，并结合气象小组的土壤湿度分析，就能分析出近期天气干旱的情况。爸爸说我是农业小专家呢。
0: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学生们平时受学校影响，人人都是绿色宣传员，他们会时不时地提醒村民们垃圾不能乱扔，也会把自己制作的环保袋带到集市上免费发放，并同时提醒村民们少使用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等等。如今走在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随处可以看见分类垃圾箱、电池回收箱等字样的回收桶。为了减少电池对土壤和水质的污染，同学们会自觉地将身边亲朋好友不要的电池全部都收集起来，统一交到学校。仅仅2年多的时间，就收集了20万节废旧电池。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老师王泽弟说，他为了处理这些废电池可是没少费心思。
6: 我费了好大劲，最后和环保部门联系后，近10吨的废旧电池装满了1辆卡车，一起送到了烟台专门处理废旧电池的厂子里。
0: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前校长刘元松说，他们学校冬天的取暖方式也跟别的学校不一样，他们采用了一种既环保又实用的取暖方式，就是在每个教室内都挂着一台像空调一样的机器，但是它是利用废弃的玉米、小麦等秸秆制成颗粒，通过烧制它们的颗粒来进行取暖的。
4: 通过改造取暖设备，学方中学采用绿色环保的秸秆颗粒进行取暖，每年不 不仅可以节约煤炭40多吨，更重要的是包括了坏氧，达到了二氧化硫的零排放。
0: 从40年前的科技兴趣爱好小组，发展到现在的绿色环保行动小组，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通过教育科学和劳动实践相结合，不仅让在校的学生们学到了很多的环保知识，也让绿色理念在他们的心底生根发芽。
1: 大家往前看，大家能够看到什么呀？是不是能够看到有一些风力发电机呀？应该说这一片的风力发电机是在这边规模非常大的。谁能说出风力发电有什么好处啊？
3: 减少
7: 生
3: 物
7: 污染。
1: 它的高度要高于山，风过来的时候首先吹到了它。而且这边是海边，海边风大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对不对啊？
0: 从课堂走向自然，从书本走向实践，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以40年的坚持，将科技教育和绿色环保融合在一起，而这里的学生们也把环保理念化为了习惯，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以实际行动成为绿色环保路上的实践者，一路向前。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闻名海内外的客家祖地，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宁化现有木活字近40万枚，既有祖传的，也有新刻的，主要用于印制族谱。随着科技的发展，印谱大多选择电脑排印，木活字印刷术在当地逐渐没落，技师纷纷转行。但这其中也有不少技师选择坚守，并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
10: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福建省的宁化木活字印刷是中国有幸保留下来并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堪称世界印刷术的活化石。2010年，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宁化木活字印刷术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是世界公认的客家祖地。客家人注重敬祖睦宗，对于族谱的修撰已经延续了千年。根据考证，早在明朝，宁化客家人就曾用木活字印刷术来修订族谱。按照习俗，宁化人每个宗族的族谱每30年就要翻印一次，有些富裕的家族每10年就续一次谱。木活字印刷技艺作为族谱修订和印刷的重要工艺得以流传下来。宁化县文化馆副馆长戴先良：
11: 木活字印刷术之所以能够在宁化流传下来，跟宁化的这种客家的这种 敬祖慕宗的这种意思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祖先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家谱信仰，木活字印刷术就是依赖于家谱的修订，然后才传承到现在。
10: 邱恒勇是福建宁化木活字印刷技术第四代传人，他祖上世代以帮人修谱为生，在当地被称为谱师。邱恒勇从小就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在14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邱卢明学习木活字印刷术，致力于修订族谱。20岁的时候，他继承父业，独自接单修谱，至今已从事木活字雕刻印刷族谱工作将近30年。
12: 我正式学艺是从14岁开始跟我父亲学，但是从10岁开始，他就暑假寒假都会把他我带到身边，然后去跟他一起在祠堂修谱。所以说从10岁开始，我就也经常会去玩一下这个活字，然后也会学着用刀去刻。
10: 一页木活字印刷过的书籍看起来普通，整个印刷过程需要经过选料备料、字批制作、字模雕刻、剪字排版、校对印刷、拆版还字、分册折页、裁切装订、盖章编号等多道工序。在众多工序中，刻字是木活字印刷中最难的一道工序。首先，木头的材质要采用上好的棠梨木，步骤就像刻章一样，先要用毛笔把要雕刻的字反写在一个个模块上，再用雕刀雕刻成形，最后再把剩余的空白之处挖掉，这是每位谱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12: 我们这个材料主要是以那个梨木，就是山上的梨木，因为它比较硬，然后那个纹路比较细密，刻的字的主要以老宋为主，老宋字体它是横细竖粗，先把这个字弄清楚它的结构。这刻字的话，这个其实就靠熟练了。我父亲有20多个徒弟嘛，有几个是学得比较快，但是有几个学了几年还没有完全把握。我那些师兄弟他们吃完饭啊就可以去玩了，但是我就会留下来自己再去练。就是我在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就把这个写反字跟那个雕刻就基本都掌握了。当然那个时候还小，经常手都会经常割破掉割出血。
10: 邱恒勇经过多年的刻苦磨练，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笔画整齐刚劲，刀法干净利索。邱恒勇介绍说，宁化的木活字印刷术最初的使命是印制族谱，而修订族谱是一项耗时又繁琐的工程，需要花费的时间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印制族谱的第一步就是要收集族人信息。邱家修谱一直坚守这样一条严格的祖训，对东家提供的人丁资料必须逐人核对，遇到信息不详或有疑问，都要挨家挨户登门核实，所有信息核实无误后，才能着手印制新谱。印制族谱的第一道工序是剪字。
12: 修族谱的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规律，就是有分一个前八旁，主要就是首先就是把每个字的那个什么编旁部首在哪一旁，我们要把这个记住，甲乙丙丁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字谱的话，就是按照那个编旁部首去排的。
10: 邱恒勇介绍，木活字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磨损，有经验的谱师会及时更换。
12: 我们一个字一般可以印上10000遍，上了10000遍以后它就开始就磨损了。我们要看它怎么磨损呢，就是它的笔画，整个笔画就已经变成很粗了，发现这个字不能用了，那我们就要重新刻过，补把这个字补回去。
10: 个性是对族谱的版面都会有不同的要求，谱师会根据东家的喜好变换版式，排版结束并且校对无误后，就要开始印刷了。邱恒勇的徒弟乌松根2006年拜师学艺，现在已经可以独立掌握所有刻印装订等核心技术。乌松根介绍，在印刷的过程中也藏有很多门路。
12: 印刷的时候动作要快，然后力度 差不多，就是你要是动作不够快的话，你这边一直在印，那边等打了墨就很快就会被那个制胚吸干，重量要适中，你不能太轻，太轻的话可能墨水

0: 可能没沾上，但是你太重了不行，太重了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中刷嘛，打磨的这把刷子跟我们在纸上拓印的这个两个都是中刷，你太重的话，那个墨水渗透到纸张里面了，再被你一直磨的话，就会产生会烂掉。
1: 印刷好的单张族谱需要按照页码顺序排列，检查无误后进行对折，再以线装本的方式装订成册，一套承载着血缘关系的族谱就宣告完成了。按照当地的习俗，每个姓氏都会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举行新谱的发谱仪式。这一天，谱师会被东家尊为上宾，主持发谱仪式。这也是邱恒勇最为开心的时刻。家谱三四十年一修，这些年新一轮修谱修集的时间到了。不过，邱恒勇却转上了另一条修谱之路。科技飞速发展，电脑排版与激光印刷抢走了大部分印谱生意，木活字印刷曾经的繁华不在。为了生活，邱恒勇的许多徒弟纷纷放弃木活字印刷这门手艺，外出打工另谋生路。但邱恒勇始终不甘心传承数代的手艺在自己手里失传。这几年随着国学的复兴，传统文化不断升温，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受到重视，邱恒勇也跳出了印谱老套路，走出了木活字印刷传承的创新之路。邱恒勇紧跟时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技能人才的传承与创新，先后创作了《心经》《弟子规》《千字文》《兰亭序》《孙子兵法》等100多种版式，以及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数千种各异的工艺美术作品。不仅如此，邱恒勇还带着徒弟乌松根经营起网店，出售定制木活字工艺品，让传统技艺走进日常生活。如今，宁化第二实验小学、石壁客家学校等校还设有木活字体验室，常年聘请像邱恒勇、乌松根这样的木活字技师进校任教，利用特色课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也让学生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更具家国情怀，将优秀的文化和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走家乡。
1: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未来属于青年。

0: 华章。
1: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2: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2: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6: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7: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8: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9: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0: 好嘞。
7: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1: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2: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3: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2: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4: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5: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6: 景在眼前，
15: 不在指尖，
16: 不在指尖。
1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8: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6月1号深夜，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一张照片，并配文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鲜少人知的照片。贴文中没有说明这张照片于何时何地拍摄，一些伊朗驻外使馆社媒账号转发了这一贴文。根据美国媒体6月1号报道，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国士兵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报道没有透露更多细节。北京时间6月1号，梅西搭乘私人飞机抵达堪萨斯城，回归阿根廷国家队备战2026世界杯。39岁的他第六次踏上世界杯赛场。
1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8: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4: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

0: 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3: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要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微博平台，征集大家对于我们近期要邀请上线的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首先呢，六月份我们会迎来2026年的高考，所以呢，在本月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的系列节目。那当2026年高考到来的时候，贵州省招生考试院也将会对高考政策、志愿填报等等考生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专项解答和温馨提示，为各位考生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所以大家对于咱们今年我省的高考政策志愿填报有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对省内高校今年的招生情况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今天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此外呢，六月份是全国都全面进入到了汛期，那最近呢，咱们省内的降雨啊，也是一个接一个的这个降雨过程的到来，所以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进行得如何，大家呢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来向我们反馈，对于防灾减灾，您在自己所在的范围发现，或者是对防灾减灾工作基层有哪一些开展工作过程当中的建议，都可以拨打热线来告诉我们。我们也将会在近期邀请贵州省气象局等等部门来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进行沟通和交流。今天的直播热线向您开通。
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3: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的系列消息。首先是一起来看一看贵州省2026年高考的时间安排。6月7号早上9点到11点半是考语文的时间，下午在3点到5点这个时间段呢是数学考试时间。6月8号早上9点到10点15分是物理方向的考生考物理，历史方向的考生呢考历史。那下午的3点到5点是外语考试时间。6月9号早上8点半到9点45分化学考试时间，11点到12点15分地理考试时间，14点30分到15点45分是思想政治的考试时间，17点到18点15分是生物学考试的时间，而外语的笔试时间呢是15点到16点40分。

英语听力考试16:50开始，其他的语种的听力考试在笔试结束以后立即进行。听力考试播放介质发出结束指令的时候，考试结束。监考员清点试卷、答题卡及草稿纸之后，考生按照统一指令离场。那这是整个的今年的高考的一个时间安排。我们再来看一看成绩构成以及计分的方式。考生高考文化成绩由全国统考科目成绩和选择性考试科目成绩来组成，满分是750分。语文、数学、外语三门全国统考科目，每科满分150分，以原始分数计入高考文化成绩。外语科目笔试120分，听力30分。英语听力考试以两次考分当中分数最高的一次成绩来计入到高考英语的科目成绩当中。三门选择性考试科目每科满分100分，首选科目以原始分数计入高考文化成绩，再选科目依据省教育厅印发的贵州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等级赋分方法来将每一科的原始分数转换为等级分数之后计入到高考文化成绩，各科的成绩呢在当年有效，那就是今年的成绩今年有效啊，这是我们说的今年高考的一个时间安排。那相关的高考政策以及录取的政策的解读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贵州省招生考试院进行的相关的政策解读和直播解读。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给大家来说一下高考的相关的其他的消息。首先一个是教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同网信公安部门来联合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在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会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所有的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的公平。在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助力更多的学子圆梦大学、成才成长。那教育部也发布了2026年的高考预警信息，让大家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公布的相关案例啊，这都是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明辨真伪。第一个案例是在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等，而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于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着高压严打的态势，所以广大考生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来看第二个案例，2024年5月，
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了网民的关注，也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当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国家考试当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是违法行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科技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是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的代价。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案例，这一类 是针对携带违禁物品这样一个类型。在2022年的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到考场，开考之后拍摄试卷发到 QQ 群寻求解答，结果没有获得答案，并且还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的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任何的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等进入考场，即被认定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也在持续的升级，多地的考点已经全面实行了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的规则，违禁物品一旦进入到考场，无论您是否使用，都将会被认定为高考作弊、考试作弊。所以啊，尤其是在高考到来的时候，大家一定一定不要因小失大，自毁前途。好，来看看第四个案例，是迷信高考押题的。随着高考临近的时候，押题的这个题卷市场啊，也是在借机进行很多的炒作，绝密预测是满天的飞。那名师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也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常是冒充命题组老师或者是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够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等这样一些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了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等一些营销的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的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呢，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的名义要求付款，付款之后就被拉黑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近年来高考命题也在进行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这样一个导向，靠 AI 呀，或者是所谓的专家呀，来押题来获取高分，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在这里呢，考生朋友们最好啊，是把自己的精力放到调整自己的正常的学习方式和节奏上来。如果是你把精力都放到了押题卷上，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和备考节奏，将来就得不偿失了，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好，来看第五个案例，这个案例是轻信提前查分的。在李某高考之后，收到了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是这样写的：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没有去核实链接来源就点击进去了，随着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以及验证码。第二天他就发现他的银行卡被盗刷了20000多块钱。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呀，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招生考试机构统一进行公布，考生朋友们在高考成绩

0: 计发布的时候应当通过官方渠道按时进行查询，同时相关的数据是经过多重加密备份的，系统防入侵的等级是比较高的，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那都是骗局，大家一定切莫不要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啊！遵守考试纪律，切勿相信谣言呢。好，那接下来要对大家高考方面的这个信息呢，我们就提示到这里啊，也希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些信息能够帮助您提前做好这个考试的相关的准备，同时切记切记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些案例，这些骗局不要上当受骗。好，来关注其他的考试信息。贵州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的录取工作目前已经全部结束了，所以呢，考生朋友们即日起已经可以凭您的考生号或者是身份证号登录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去查询您的录取结果了。当然六月份除了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说到的六月七号到九号的高考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考试，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啊，六月十三号全国大学的英语四六级笔试时间，而在六月十三号到十四号呢，是高考英语口语的考试时间。六月十四号到十六号是高考民族语言口语测试时间。六月二十号到二十二号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试，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中考的时间。六月中下旬，上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衔接课程考试时间。六月十一号到十七号，贵州省202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报名时间。除了我们所说的这些学业考试之外，六月份还有一些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资格考试，要考证的各位朋友，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您提醒一下这些考试的时间表。注册计量师一二级，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还有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资格考试，银行业专业人员职业资格初级中级考试时间是六月十三号和十四号。而不动产登记代理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翻译专业资格一二三级的考试时间是六月二十七号和二十八号。统计专业技术考试初级中级高级考试时间六月二十八号。证券期货基金业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和证券行业专业人员水平评价统一测试的时间是六月二十七号。那这一系列的这个考试时间都给大家一一的做了提醒啊，也祝愿今天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考试顺利，祝大家都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其实当时间来到了年终的这个时间的时候呢，不光是要迎来中考高考，一年一度也有另外一个时间表，就是这个时间呢也是高校毕业生们的毕业时间了。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一个求职的旺季，人社部门也出台了很多的促就业的举措，支持企业降低用人成本，扩大就业的容量。今天节目当中也给您来介绍一下高校毕业生相关的职能部门出台的促就业的举措。在就业见习方面，对于吸纳离校两年内没有就业的 高校毕业生和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见习的单位，可以按照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补贴是用于支付见习人员见习期间的基本生活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以及指导管理费用。如果见习期末已经期满了，那就和这个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各地呢还可以给予签订了劳动合同的这些见习人员剩余期限的一个见习补贴。这个政策实施的期限是截至到今年的12月31号。来看，在社会保险方面，小微企业如果招用毕业生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也就是应届的毕业生，或者是两年之内毕业了还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的话呢，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且为签订合同的高校毕业生缴纳社保的，可以按照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享受补贴，补贴的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这是对于招录咱们这些高校毕业生的小微企业要带来的一项优惠，就是这个缴纳社保的补贴。那对于小微企业来说，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前一年之内，新招用高校毕业生等等符合条件人员达到现有职工人数10%的比例，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5%的比例，并且符合相关规定的话，还可以申请最高400万元、期限不超过2年的贷款。财政部门会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财政补贴。所以这对于企业招录咱们的高校毕业生来说，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获得贴息也是一大福利。好，再来看看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在税收方面，企业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且依法缴纳社保的，3年内可以按实际招用人数享受税收的扣减，定额标准是每人每年6000元，最高可以上浮30%，执行的期限截至到2027年12月31号。好，您看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说到的这一系列的政策，它是既包含了税收的补贴，也包含有就业的补贴、社会保险的补贴等等，这一系列的组合拳呢，都是为了助力我们的高校毕业生能够高质量充分进行就业。当然您如果说对于我们本地贵州省，我们的人社部门对于高校毕业生的创业就业有哪一些相关的这个政策也非常的想要去了解的话，也可以登录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官方网站，继续去查询一下相关的详细的信息。那我们呢也会实时的根据您所想要咨询的问题，拨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的这些问题呢，为大家进行转办，甚至邀请人社部门做客阳光946的直播间，为大家进行一下相关政策的一个解读。好，那稍后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会继续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热线参与节目，留下您的问题，我们会进行相应转办。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你推我车干什么？
3: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2: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3: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2: 啊？什么区域？
3: 安全区域。
4: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3: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4: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3: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5: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3: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5: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3: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6: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2: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7: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8: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9: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0: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3: 美女，等一下，美女，
12: 别理他。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5: 刚上车的乘客，
1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8: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19: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8: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19: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

0: 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征集大家对于我们近期要邀请上线的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的相关高校，那还有贵州省气象局等等单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现在呢进入到了汛期之后啊，有一些工作呢也要指导咱们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的开展。当然您对于基层防灾减灾工作开展的怎么样，有什么话想说，想把相关的建议意见提给职能部门，也欢迎大家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告诉我们。好，节目时间直播当中我们也会跟您分享最新的一些政策信息。先来关注一下，在我们节目当中多次给您介绍到的育儿补贴补助资金的发放问题。那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已经下达了今年的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去年增长了10.6%。那这笔资金呢是用来支持咱们各地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的，预计全年各级财政一共会安排补贴资金大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也正在平稳有序的开展。根据相关的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个季度至少要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那应当在这个季度末之前发放到位。财政部说将会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的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我们再来看看本地，那为了积极的响应国家优化生育政策的号召，进一步保障参保职工的合法权益，根据社会保险经办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65号以及贵州省医保局、省财政厅、省人社厅、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关于完善生育保险政策加强制度保障功能的通知要求啊，贵阳市生育保险政策的过渡期将会在2026年6月30号正式截止。所以从2026年7月1号开始，贵阳市生育津贴发放方式会迎来一个重大的优化。今天节目当中把这个政策信息带给大家。先来看看申领办理的这个相关指南吧。首先说一下咱们哪些人就是符合申领条件可以申领这个育儿补贴。参保职工在生育或者终止妊娠前不含生育当月，连续足额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满12个月的，生育或者终止妊娠之后法定产休假期之内应当连续参保，如果发生断保或者是没有及时补缴的，将会按照实际的这个产休假参保天数来发放生育补贴啊，这是需要说明的。那您去申领需要些什么材料呢？第一是有效身份证件，或者是医保电子凭证，或者是您的社会保障卡。第二是医学证明材料，门诊提供诊断证明，住院提供出院记录。第三需要参保职工本人的实名有效的银行账户信息。好，准备好了资料也符合条件的朋友们，在申领的这个办理流程应该是怎样的呢？第一，您可以用线上办理的方式啊，这也是比较推荐的，这样可以少跑路啊。登录贵州政务服务网或者是贵州医保的 APP， 亦或者贵州医保官方微信公众号， 进入到对应的参保地的生育津贴支付这个模块，按照系统的指引填写好信息，上传材料的清晰照片，就可以一键申报了。那如果您说，哎，这个线上办理我怕我操作不了，您也可以到线下去办理。线下呢，就由参保职工本人或者是委托人前往医保的这个参保地政务服务大厅经办的这个医保经办窗口现场去进行办理。当然了，现场线下办理也别忘了带好我们所说的那些需要的材料啊，缺少了这些材料的话，去到线下也办不了。办理的过程当中，您需要知道的是办理时限和怎么去查询。医保经办机构在受理完整的申报材料之后，10个工作日内可以完成审核和拨付。办理的情况，您可以通过贵州医保 APP， 或者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政务服务的这个大厅啊，政务服务中心的网厅或者是他们的公众号这些渠道来进行查询。我们在这里呢需要温馨提示一下，新规落地之后，符合条件的参保职工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啊，选择在产假期间按月领取生育津贴，或者也可以在产假结束了以后一次性领取所有的这个补贴。那资金直达个人银行账户，可以说非常灵活高效。生育津贴金额是比较大的，那大家要提供的这个银行账户呢，记住用一类银行账户，不要用二三类啊，因为资金量大了以后用二类银行账户啊等等的，每一次能够动用的资金是有限额的啊，那这个限额金额可能对您就会比较有影响。但是在申领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需要关注以下的注意事项。第一是关于这个发放对象的调整，从2026年的7月1号开始，从此之后受理的生育津贴业务，贵阳市全面实行直接发放到参保职工本人的银行账户，医保部门不再将资金拨付到参保用人单位账户，请参保人员务必确保您提交的本人银行卡的信息准确无误。第二个需要注意的是关于用人单位的衔接义务，因为刚才提到了这样一个调整和变化，那按照贵州省医疗保障局等等5个部门关于贵州省全面推进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的意见相关规定，用人单位仍然是职工生育津贴与工资核算的责任主体。津贴直发给个人之后，请各个用人单位务必要做好职工原工资标准和生育津贴的衔接发放工作，依法保障女职工产假期间的薪酬权益。如果说我们今天介绍完这些内容之后，您还有相关的疑问的话呢，记住下面的咨询热线，一个热线是市民服务热线0851-12345，0851-12345，另外一个热线是咱们的医保服务热线0851-12393，0851-12393，啊，这是关于咱们的这个，刚刚提到的贵阳市生育津贴直发个人账户相关政策信息。那希望我们给您带来这个信息之后啊，您及时的开始符合条件的开始去申领的该申领的准备好材料啊，着手完成这个尽快申请发放的相关的事情。
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0: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1: 相信在六一儿童节到来的时候，很多家长啊都在带自己的孩子，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度过这个六一儿童节。有的朋友呢，可能就会给孩子买一些玩具啊，有的呢，可能是带到一些孩子想要

去玩的项目，去游乐呀等等。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您带来了相关的一些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安全这项权益的这个问题。6月2号，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涉及了具有可玩性食品的缺陷、密室等等娱乐场所的安全保障、不合格网红玩具以及儿童护肤品的质量等等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都是和未成年人的成长密切相关的，也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的。好，那我们就通过一个个案例来和您分享。我们先来说说产品缺陷给未成年人造成损害的一个案例。小刘9岁，购买某家食品公司生产的针筒，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个糖果是用针筒这样的包装方式啊？针筒糖，他买了一盒针筒糖来食用，并且使用针筒往嘴巴里面注水进行玩耍，结果呢，误将针筒封堵针筒的这个针筒口的这个堵件吸入到嘴巴里面，最后导致窒息死亡。那小刘的父母刘某和王某将这家食品公司起诉到了法院，要求食品公司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等。经查明，这个针筒糖它是凝胶糖果，采用的是仿注射型塑料容纳管包装，含管道封堵件、活塞等等这样一些部件，外包装注明这是0到3岁禁用以及相关的使用方法等等，但是单支产品的标签并没有标注使用的方法。在零售过程当中，儿童购买或者甚至是家长购买的话呢，是看不到这个使用方法的。经过鉴定，针筒糖属于是预包装食品，但是却并没有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推荐要求来标示食用方法。包装物也就是这个针筒啊，具有可玩性，但是它的管帽在儿童常见玩耍使用状态之下存在着被误吞的可能性。所以审理的法院认为，涉案针筒糖标注为食品具有可玩性，应当同时符合儿童玩具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但是涉案的这个针筒糖没有按照相关要求标示食用方法，而且封堵件经鉴定存在着被误食和堵塞呼吸道的危险，存在设计的缺陷，所以这家食品公司作为生产者应当对小刘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刘某和王某作为孩子的监护人，没有尽到教育管理和保护的监护职责，也应当自行承担一定责任。综上，受理的审理法院判决食品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我们说未成年人呢，他的身心发育都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安全辨识和自我保护的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薄弱的，所以他需要得到特殊优先的保护。那这个案件呢，明确了食品生产者的主体责任，警示相关企业对儿童食品、玩具等等这些产品应当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严格落实儿童产品的安全标准，完善产品安全的设计、食用规范标注以及风险警示。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家长也要履行好监护的职责，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和安全引导，防范风险隐患。这个案件的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来分享啊，它的裁判是有助于推动形成企业守安全、家长尽监护、司法强保护的未成年人保护格局的。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类型的案例。2022年10月1号，15岁的小王到某个娱乐室参与一个密室游戏。入场之前呢，娱乐室要求参与人要签署免责声明，约定游玩的过程当中，因为受到惊吓自行动作导致受伤的话，是由本人承担责任。在他参与游戏的过程当中，小王奔跑摔伤，造成了50000多块钱的经济损失。小王的监护人和这家娱乐室协商赔偿事宜未果，起诉到法院，要求娱乐室

赔偿全部的经济损失。经查，这个密室游戏渲染的是一种血色恐怖气氛，非常的惊悚。剧本备案登记适龄人员为18周岁以上，所以这个游戏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呢，还存在着场景的通道非常狭窄，光线很昏暗，这个昏暗的条件之下，墙壁还呈黑色，防撞的设施也非常简单。娱乐室并没有向小王发放或者是要求佩戴安全护具。在这样的情况下，审理法院认为，剧本类的娱乐场所应当严格落实适龄管控，对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的设施要定期进行维护，在显著位置应当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标明注意事项。对于奔跑、追逐等高风险的主题游戏，应当向未成年人发放并且要求佩戴安全护具。从所查明的事实来看，涉案的这个游戏室明显是不适于未成年人参与的，但是这家娱乐室呢，却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严格去落实，仍然是允许了仅有15岁的小王参与游戏，并没有落实适龄管控义务，而且没有履行相关的安全保障义务，导致小王遭到了损害。此外，娱乐室还要求小王签署免责声明，但是这个免责声明是有关造成对方身心损害的免责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6条有关合同当中的下面免责条款来看，这个签订的免责声明是无效的。来看看其中，第一是如果造成了对方人身损害的，第二因为故意或者重大的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那这个免责条款就视为无效。这家娱乐室不能够因为签署了免责声明就确认自己免责了。审理法院判决娱乐室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小王的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失费等等各种损失。这个密室逃脱、剧本杀，现在呢，它是一个新兴的娱乐业态，很多的孩子们啊，尤其是中学生啊等等，是非常喜欢。受众面、覆盖面也比较广，未成年人的参与度是比较高的。规范这一类的经营活动，是深化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的重要内容。这一起案件的这个裁判明确，剧本类娱乐场所经营者应当严格落实适龄准入要求，对于未成年人要尽到法定保护的这个安全保护义务，而且不能够依据违法免责条款来主张免责。这个案件也明晰了剧本类的娱乐场所的社会责任和合法经营的底线，划定了未成年人保护的红线，是人民法院加强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规范新兴娱乐业态、以司法力量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在这里呢，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好，我们再来看看儿童护肤品的一个典型案例。因为现在家长们呢也会很注意对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护肤啊等等方面的一些工作。那在市场上流通的各类儿童护肤品应该达到什么样的安全条件呢？我们来看看案例。某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儿童护肤品经过鉴定，在2020年4月到2021年6月期间，这家公司生产的安肤霜等等16批次的产品检出了这个一系列的，比如说泼尼松啊等等这些成分，医用护理软膏当中检出了这个氯贝他唑钠酸酯这样一些成分，那这些成分呢都属于是糖皮质激素，是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规定的禁用物质，长期使用的话会造成激素的急剧中毒，甚至形成激素依赖皮炎，严重影响身体健康。这家公司销售这一类的儿童护肤品的销售金额总计是179万余元，所以在检出问题了以后，
那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呢，进行违法处罚的同时，

0: 也把这个线索移交给了公安机关。公安机关经过侦查之后，将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公司副总经理，也就是直接的责任人员，抓获以后，检察机关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提起了公诉。法院在审理之后呢，也认为这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销售成分不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的这个安肤霜、医用护理软膏等等产品，已经构成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应当依法予以惩处。最后呢是判处了这个罚金啊，对医药公司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判处罚金人民币90万元。对于企业的法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0万元。对于公司的直接责任人员、公司副总经理王某某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90万元。这个案例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5条有这样一个规定，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食品、药品、玩具、用具和游戏、游艺设备、游乐设施等等，应当要符合国家或者是行业标准，不得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未成年人身体发育还没有成熟，皮肤也是比较敏感的，使用含激素等成分的不合格护肤品会影响身体健康。人民法院严厉打击危害未成年人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惩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儿童护肤品的行为，将有利于净化儿童用品市场的秩序，震慑违法犯罪行为，也彰显了人民法院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一个坚定的决心。那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在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一系列的这个玩具在给孩子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包括我们在购买护肤品的时候也要关注一下这个护肤品呢，它的成分是不是有一些存在一些会危及到孩子的健康和安全的一定要杜绝。近期还有一种玩偶叫做娜塔莎，在年轻群体当中迅速走红，也被很多人当作是别样的一种情绪出口。从最初网友对其进行过家家式的换装打扮，到后来逐渐的滑向了一些比如说是暴力揉捏，还有解构式解剖等等一些极端的行为，这个演变的过程是引起了警惕。更值得大家警惕的是，在多个社交平台大量出现了一些视频，并非展示陪伴或解压，而是呈现了对娜塔莎的摔打呀、注水呀、踩踏、针刺等等这些破坏性的操作。所以中消协呢也在近期对于这个娜塔莎的不当玩法是发表了评论，认为解压呀并不是宣泄暴力，切勿让解压变成暴力的遮掩，不要让流量为低俗买单。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要在这里提醒咱们的家长和学校的老师们，一定要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引导未成年人以正确的方式来排解压力，同时也要帮助孩子们识别不良的娱乐内容。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如果还有其他问题欢迎通过微博平台给我们留言，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3: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2: 爸爸，我吃不下了。
3: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2: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3: 你啊，贵机灵。
4: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金阳跟同学吃饭。
5: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4: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3: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六月一号援引一名熟悉北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谈判已经重回正轨。当地时间六月一号，美国爱奥瓦州马斯卡廷市发生一起连环枪击案，造成包括疑犯在内的七人死亡。警方表示，案件疑似源于家庭纠纷，嫌疑人在与警方对峙时开枪自尽。据路透社六月一号报道，挪威海洋考古学家近日在挪威南部斯卡格拉克海峡约600米深处发现一艘18世纪中叶沉没的帆船遗骸，成功打捞出包括中国青花瓷碗在内的数千件珍贵文物。
4: 评书联播，
5: 文仲文太师跨骑着一字墨角赖麒麟来在了东海金鳌岛，要请高人呢。这一波高人可了不得，号称十天君，也可以呀，叫做九天君一圣母。另外呢，还有一个小灵穗，哎，就是灵芝仙子。那九个男的挺厉害，可是这俩女的就更厉害了。金光圣母是什么人呢？后来呀，姜子牙斩将封神，加封他为闪电神，也就是电母啊。那么灵芝仙子呢，姜子牙斩将封神，封他为祝风神，也就是风婆子。其他的那些位天君，什么秦天君秦丸呢，赵天君赵姜啊，董天君董全呢，袁天君袁角啊，孙天君孙良啊，百天君百里呀、啊，王天君王辩呢，姚天君姚斌，张天君张绍，这些人再加上文太师的那几个宝贝徒弟，什么吉利呀、余庆啊、邓忠啊、新环呢、张杰呀、陶荣啊，这些人凑到一块儿，一共是24个人。他们也都了不得，到后来斩将封神，加封为雷部24位天君正神。当然了，这都是后话，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这文太师来在了东海金鳌岛，啪啪啪这一拍门，他傻眼了。九天君一圣母，十个大门，没有一个向他开放的。哎呀呀，难道说白来了不成？文太师就有点冒汗呢。这时候身背后来了一个娇滴滴的小女孩，正是灵芝仙子，文太师的小师妹呀。说是小师妹，实际上那岁数比她大的多的多的多的多。人家灵芝仙子啊，是千年灵芝得道，没变化人形的时候就活了1000年了，得道之后呢，又有好几百年。这文太师呢，他是父精母血大活人，充其量也就是70-80岁。为什么灵芝仙子是他师妹呢？因为当年呢，拜金陵圣母为师的时候，这灵芝仙子入门比较晚。咱说了，这灵芝仙子对文仲很有好感，一直啊想跟他搞对象，追求了好几十年也没追到手。嗨，这爱情的马拉松啊，跑的可是够远的。那么现在这一见面啊，俩人这感觉还是有点不同，刷刷的直过电呢。不过都是神仙了啊，太师了，大人物了，不能一见面就扯那个哩个楞了，得优先的办正事儿啊。灵芝仙子就问明了文。

太师的来意，而后巍然一笑，说：“师兄啊，你不就是想聘请这九天君一圣母吗？”“啊啊，是啊，可是他们为何门户关闭，不知到哪里去了呢？”“呀，师兄啊，实话跟你说了吧，你们不是在西岐打了败仗了吗？远在20万里之外的我们呐，全都听说了，大伙儿啊都想给你帮忙去，所以现在都抓紧时间准备了。他们这些人为什么没在家呢？就因为在后山呢排演阵法去了。这个阵的名字叫做十绝阵，要用这玩意儿助您一臂之力呀。”“啊！”文太师一听眼睛可就瞪大了，“师妹呀，你能不能领我前去观看呢？”“要，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师兄啊，你随我来。”他们两个人架起了云头啊，呜呜呜呜呜，就飞到后山来了。居高临下这么一看，众位天君是各执宝剑，正在排演阵法呢。什么阵呢？哎，没有人，不是那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分立阵、四门兜底阵，不是那个，就是用灵气和仙术，哎，上主天下主地的摆开这么一个阴森森的场面，阴风飒飒，光彩夺人呢。灵芝仙子可就说了：“善哉呀，善哉，各位师兄你们别练了，我文师兄来了。”这几位天君一听说这啊，文太师都到了啊，刷刷刷都收住了神通。那么他们当中领头的是谁呢？这人呢姓秦，秦天君叫做秦丸，这丸就是完蛋的丸，完犊子的丸，哎，这名儿还不怎么太吉利。这秦丸正指挥着呢，听后边有人说话，这才急忙忙收住了仙术，复旧如初啊，宝剑这么一杯，抬头观看，哎呀，原来是文仲来了。文仲赶紧抱腕当胸，哎呀，道兄可好啊，你呀稍后偏食。这几位天君架上云头可就上了山头了。文仲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走走走，古洞当中温茶一叙。书说简短，这就回在古洞当中，童子献茶分宾主落座。文仲满面羞愧：“哎呀，各位师兄啊，我来求你们来了。”哈哈哈哈。秦天君秦丸大笑了几声：“文仲啊，你我不分彼此，还客套什么劲儿啊？还用你亲自前来吗？只要你点上一股香，一念到我们哥几个的名字，我们不就主动上门了吗？文仲啊，你听灵芝妹妹跟你说了没有？我们正在排练这十绝阵，保你是一战成功。哎呀，请问各位道兄，何谓十绝阵呢？”“哦，对了，还没跟你介绍呢，你当然是不清楚了，所以才能战胜你文太师。可是他们认识穿红的，咱们还认识挂绿的呢，咱们截教弟子也是星罗棋布啊，你言语一声不要见外。比方说我们哥几个不行，那还有旁人呢，你怕什么呀？有我们做你的后盾，你是万无一失啊。为了叫你放心，我呀给你讲讲什么叫十绝阵。”“哎呀，多谢道兄指教。”“这十绝阵呢，就是一个套装，哎，套餐呢，1、2、3、4、5、6、7、8、9、10，一共十座大阵。就拿我的来说吧，我的大阵叫做天绝阵。天绝阵嘛，顾名思义，此阵是上主天下主地，左右乾坤，分五行八卦之术，奥妙无穷啊。也莫说是人，
就是大罗金仙，姜子牙的师兄弟，那些捧臭脚的专家，嘿，要是进了我的天绝阵呢，都叫他们化为齑粉。我摆这座大阵是给上仙们准备的，不是他那些师兄都说挺有能耐吗？啊，什么三大弟子啊，就是玉虚宫元始天尊领头的仨大徒弟，燃灯道人、南极仙翁加上云中子，后边跟着还有什么十二金仙呢，就是太乙真人、黄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什么广成子、道行天尊、巨流孙，就这帮人吧，只要是敢进我的大阵呢，那他们就完了。他们一进来，我这儿陈雷可就响了，让他们化作灰尘，仙道若逢此处，肢体震为粉碎。我这天绝阵还有四句诗，说道是天地三才颠倒灾，玄中玄妙更难猜，神仙若遇天绝阵，顷刻肢体化尘埃。文仲啊，你说厉害不厉害呀？哎呀，太厉害了。天绝阵我知道了，那么往后说还有什么阵呢？一旁边呢，赵天君赵江过来了。文仲啊，第二阵就是我的了，叫做地裂阵。这地裂阵呢，按的是地道之术，中藏凝后之体，外现隐月之妙，变化多端呢，在里边藏着那么一杆红帆，到在着急的时候，我就把红帆那么一晃，上有雷鸣，下有烈火呀，凡是人仙进此阵，再无复生之理，纵有五行之妙，难逃此厄。我这地裂阵也有四句诗，写的是地裂炼成分浊后，上雷下火太无情，就是五行前见体，难逃古化与行清啊。这就是地裂阵的奥妙。他刚说完，旁边又过来一位，谁呀？董天君，名叫董全，他所掌管的叫做封吼阵。董全可就说了，我这座封吼阵呢，内藏玄妙，按照地水火风之术，内有风火，此风火乃先天之气呀，三昧真火，百万兵刃从中而出，若人仙进此阵，烽火焦作，万刃齐攒，四肢立成齑粉，怕他有倒海移山之艺术，难逃身体化作脓血呀。啊，这位撇着大嘴，感觉不可一世。他刚说完，旁边又过来一位，这是袁天君，叫袁角，他的阵呢叫做寒冰阵。说他这座阵呢，上有冰山如狼牙，下有冰块如刀剑，若是人仙入此阵，风雷动处，上下这么一磕，四肢全给你剪断了，纵有异术难逃此难。也有那么四句诗，说是玄功练就好寒冰，一座刀山上下凝，若是人仙逢此阵，连皮带骨尽无凭。再往下介绍，这金光圣母可就站出来了。我说文仲啊，我的这座阵呢，叫做金光阵哦，内夺日月之精，藏有天地之气，中有21面宝镜子，拿这21根高杆呢，把这镜子全都悬挂起来了，若是人仙入此阵呢，我就讲这高杆这么一晃动，雷声这么一响，就震动了镜子，镜子这么一转呢，金光就射出来了，照住谁的身体，谁就化成脓血，纵会飞腾，难逃此阵哦。我这个阵呢，也有四句诗，说是宝镜非铜又非金，不想炉中火内寻，纵有天仙逢此阵，须臾行化
更难禁哦。这位圣母念完了，哎，乐呵呵往旁边一坐，也是非常的得意。咱们书说简短吧，接下来这孙天君孙良介绍了化雪阵，白天君白里介绍了烈焰阵，姚天君姚斌介绍的落魂阵，王天君王辩介绍的洪水阵，张天君张少介绍的红沙阵。等把这十绝阵都介绍完了，文太师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了，哎呀，妙哉呀，妙哉！众位道兄啊，若把这十绝阵搬到了西岐城外，那姜子牙他们必然一败涂地呀！哈哈哈哈！文仲，你就放心吧，我们这十绝大阵是随叫随到啊！哎呀，各位道兄啊，现在就是十万火急，我希望你们马上就赶奔西岐城啊！我文仲也不怕你们笑话了，我现在是兵败100多里呀，损兵折将，还剩下的人马不到50000之数。即刻就等着救兵呢。这秦天君秦婉点了点头，这么办吧，文仲啊，你先回去，回去之后呢，多少得有点举动，你就在金鸡岭下修一座接仙台。也不光是我们呢，我们还想请一些帮忙的，哎，什么30位50位呀，都有可能。你把这接仙台好好的装修一下，四角挂上红灯，上头呢挂上芦席，起个名字就叫做接仙棚。你准备好了，3-5天之内我们就到，到了那个时候咱们再从长计议，你说行不行啊？哎呀，太行了，多谢各位道兄了。文太师一扭头又看看灵芝仙子，哎呀，这是多少年的老情人了，他红着个脸还得让一让。灵芝妹子呀，你能否跟我一块儿去呀？灵芝一听啊，他乐了，师兄啊，你别着急呀，有道是心急吃不上热豆腐，我想作为第二批，让他们呢先去，我也想帮师兄你的忙啊，正在练一种仙术，可是现在还没有练成呢，我这个宝贝要是练成了吧，嘿嘿，也不是我说句狼言大话，拿到两军阵前呢，西岐城它就不存在了，是吗，妹子？那我就静候佳音。那么我事儿可太多了，我就先告辞了。书说简短，文仲可就出来了，骑着莫麒麟，呜呜呜呜呜，回到了金鸡岭。邓中几个人呢出来迎接来，一看师傅回来了，从表情上一看就知道有喜事。等进屋里头就问呢，师傅怎么样了？哈哈哈哈，徒儿们呐，为师不虚此行啊，传下令去，在金鸡岭选一安静祥和、风景好、空气新的有利地势，修一座接仙台，上边高搭席棚，等修好了速报我知啊。文仲一句话，这玩意儿可就快了，刷刷刷几天的功夫工程告竣。文太师到这一检查，此台高有6丈6尺，上边啊翻檐翘脊，还有雕梁画栋，是古建筑的风格。再看周围这环境也是非常的优美呀。文仲吩咐一声，日夜上香，拨出来50名童男、50名童女，让他们在此处穿上彩服，手拿宝幡，日夜的恭候啊。这一收拾好了可就快了，到了第5天头上，这些位客人陆陆续续来到了接仙棚。什么秦天君秦婉呢，赵天君赵江啊，董天君董全，袁天君袁角，孙天君孙良，白天君白里，姚天君姚斌，王天君王辩，张天君张少，再加上金光圣母，哎，9个公的1个母的全来了。
文太师热情款待，把他们全都

0: 接到这接仙棚，每个人一张桌子，一块蒲团。文仲呢就问他们：“各位道兄啊，饮食至关重要，你们都吃什么呢？”秦天君一听可就乐了：“贤弟，你怎么忘了？咱们截教可不讲那一套，跟阐教不一样。他们呢不动荤腥，整天吃素，那就是装的，没有营养，影响健康啊。”咱们是离不开酒肉，哎，离开酒肉就活不了，哎，有什么好东西你就随便来不好吗？这些出家人是专门开荤呢，什么香他们吃什么，什么烧鸡呀、扒鸭子全都上来了。这文仲呢每天都陪着，哎，盛情款待。这秦天君秦完看看这金鸡岭的环境，然后就问这个文仲：“太师啊，你这儿离西岐能有多远呢？”“大概岐呀，就是150里吧。”“哎呀，那可太远了，没法打仗，干脆咱们还起兵吧，还是到这个西岐城的南门外驻扎连营。”这秦天君一个馊主意，文太师才率领着军队是卷土重来。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3: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4: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5: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6: 嘿嘿嘿，我是流感病毒，
7: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8: 我是结核杆菌，
9: 我是麻疹，
10: 我是。
11: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2: 我是弓手。
13: 我是公筷，
12: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4: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7: 孔融让梨。
18: 孔融，字文举，东汉鲁国曲阜人，在儒学、文学上均造诣颇深，位列建安七子之首，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孔子的20世孙。孔融四岁时便能克己让人，友爱兄弟，将大梨让给哥哥的故事，更是中华民族家喻户晓的美德经典。
19: 飞得真高。
20: 小孔融正在自家院墙外放着风筝，突然风筝断了线。
19: 站住。
21: 没有。谁要挡我的道？
19: 对，
21: 还对，快给我让开。 哎呀，我爷爷的祖传宝贝。
19: 哎，这个。哎呀，
21: 都怪这倒霉的墙角，这到底是谁家的？
19: 那是我家的墙。
21: 什么？怪不得你这么不懂事。走，带我找你家家长。可什么？你家得赔偿我。
20: 在大宽到孔融家与孔家家长一番理论之后，孔融小兄弟俩对于父亲的认错谦让深感不解。
9: 爹，这大宽哥也太不讲理了，明明是他自己摔倒的。
19: 我亲眼看到的。
9: 可他却倒打一耙，索要重金，咱家的墙还没有让他修呢。
10: 娘，
13: 看来此地民风稍欠，但是儿子啊。
10: 是，儿明白娘的意思，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而被派来做泰山都尉却治理有误，而一定妥善处理，平息民怨。
19: 祖母，这事儿怎么能怪爹呢？
13: 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重孙耕。圣贤的处世箴言，孔家儿孙一定要世代遵循，光大。
10: 是娘。

0: 什么要把墙拆了呢？
1: 咱家位于街巷拐角，突出的墙角易给拐弯的行人造成不便，不然也不会有那邻居撞坏酒壶了。
0: 可是没有墙，房子会塌的呀。
1: 放心吧，爹换个圆角会更漂亮的。古训说得好，让里一寸，得里一尺。
0: 爹，您去哪儿啊？
1: 爹把钱赔给人家，蓉儿一起来吧。
0: 您不是知道那酒壶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珍奇古董吗？
1: 孩子，有一句话，绝人之诈不以说破，唯以至诚喻之，此中有无穷深意，长大以后你会慢慢体会。
2: 孔父把一块提示牌挂到了经过改造的圆形墙角上。
0: 请小心。爹，你想得真周到。
1: 孩子，爹还是那句话，让梨一寸，得梨一尺。
3: 孔融父亲的让财让礼，很快便流传于当地民众之中，百姓们都佩服这位父母官的宽广心胸，民风也渐渐一善，而那改为圆面的墙角，更被大家取名为退思角。
0: 蓉儿敬佩爹的胸怀，让礼一寸，得礼一尺，我明白了。
3: 从此以后，孔融更加用功读书，出口成句，进退有礼，深得乡人称赞。而那邻居大哥总是对孔家心有嫌隙。转眼祖母寿诞日到了。
4: 哎呀，孔寿啊，
5: 真是大寿啊。过
6: 去啊，祝您万寿无疆。
0: 大伯你好，请进吧。
7: 好孩子
0: 啊。大宽哥好，您请进吧。
8: 大宽。
0: 嗯。
8: 啊，大宽多谢赏光，请进吧。
9: 客气了，天气太热，人又太多，我想在院子里透透气。
8: 请随便。
0: 啊。
9: 哼，假客气什么？活不趁这个机会。
1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9: 诸位乡里，久闻孔融小公子知书达理，才思机智，今天趁这个大喜日子，咱们见识一下怎么样啊？
7: 哎呀，好主意！这个大官又在打什么算盘呢？
0: 谢谢各位长辈。

0: 抬举尊长前勿献能，蓉儿年幼学浅，只能为祖母寿诞和各位长辈添点笑谈。
1: 这孩子说话跟小大人似的，真知理。
2: 好，小公子，你家院子里种了不少树啊，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棵是什么树啊？
0: 松树。
2: 请问那又是棵什么树？
0: 棕树。
2: 棕树，那是南方才有的树，那我身边这棵又是什么树？
0: 那棵是槐树。槐
3: 树。哎呀，小孩子童言无忌，果然是天真可爱。
0: 能让各位长辈开心，蓉儿很高兴。蓉儿还有更有趣的笑话要说给长辈们听呢。
4: 好，听听听听。
2: 说来听听。
0: 那树下站着一个长辈，蓉儿称长辈为公，所以是松树。这树下是蓉儿的祖母，祖母是孔家之宗，所以是宗树。这第三棵树，德行有瑕的人视为鬼，所以是槐树。
5: 大款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6: 对，
7: 孔融公子小小年纪如此聪明，将来必成大器。
8: 是
9: 蓉儿。
10: 这件事之后，当天晚上，小孔融被父亲到退司角罚站，并且反省自己的过失。
8: 蓉儿，
0: 爹，大宽哥欺负我。
8: 闭嘴。你也知道对尊长勿献能，小小年纪就如此恃才傲物，逞口舌之力，在此好好反省吧。
0: 对尊长勿献能，兄道友弟道恭，哎呦，好饿呀。
11: 蓉儿。
0: 哥哥，
11: 你饿了吧？快吃了吧。
0: 哥哥，你真好。
11: 你一个人在外面不安全，我躲起来暗中保护你。
0: 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事助兄如事兄。爹，爹，我明白了。
8: 蓉儿，回家吃饭吧。
0: 爹，我错了，我今后一定像爹一样，有胸襟才是君子。
8: 什么才是有胸襟呢？
0: 礼让别人。
8: 开阔的心胸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彼之礼是，我之礼非，我让之，彼之礼非，我之礼是，我容之，这是需要艰苦磨练的。你说过你明白礼让一寸得礼一尺，这得礼得的是什么呀？
0: 好处。
8: 好处又是什么呀？礼，你受到大家称赞很得意，你得到的只是虚荣。
0: 爹，蓉儿明白了，得礼得的应该是人心，对吧？
8: 不错，但也不全对。人之初性本善，由于外物所累，人们往往迷失了自己本有的善心。我们示范一寸的善心，他人就会受到警醒，恢复一尺的善心。于人于己都是好事，于人有机会反省改正，于己心胸宽广，德行日增。牙眼相还，唇枪舌剑，人与人之间怎么和谐呀？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12: 父亲的谆谆教诲，使孔融年幼的心灵中深深烙下了礼让的深意。几日后，天气异常干燥酷热，祖母上火了。
10: 中华德育动漫广播剧为您讲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美德故事。

0: 祖母，您上火了。
1: 娘，您看我买回什么来了？您看。
0: 啊，祖母，赤梨最清火了。
1: 梨并不稀罕，可这梨却是最稀有的品种绿宝石梨，滋养清火的效果堪比仙果。
2: 绿宝石梨，那不是皇上的贡品吗？
1: 我特意托巡抚大人买的，市面上根本没有。
2: 哎呦，那得多少钱呢？我一把老骨头了，还是留给你和孙儿们吃吧。
1: 娘，您岁数大了，身体又这么虚弱。
2: 不就是上个火吗？没什么大不了的，喝点茶就好了。
1: 这……
0: 嗯？哎，爹，我去给祖母送去吧。祖母念蓉儿年幼，一定会接受的。嗯，
1: 好的，蓉儿，你去吧。
0: 嗯，祖母的，父亲的，哥哥的，弟弟的，这个就是我的了。哦，祖母的牙齿咬不动怎么办呢？对了，煮成灵水吧。
3: 孔融的父亲忙于公务，辛苦了一夜。哥哥也陪同在侧，帮父亲研磨。
1: 宝儿，天都快亮了，快回去睡觉吧。
4: 没关系的，爹，最近您公务繁忙，孩儿有责任帮您分担。
3: 在为祖母煮过梨水之后的小孔融，把父亲和哥哥的辛苦也看在眼里，为他们及时送上了去火的绿宝石梨。
0: 辛苦了，请吃梨吧，熬夜会上火的。哥哥给你。
4: 蓉儿你也吃。
0: 哥哥我吃过了，这是给你留的。
5: 甘甜的梨水让祖母的身体果然好转，全家也都舒畅无比，可小孔融却不好了。
2: 乖蓉儿，快把手拿开，让祖母看看。哎呦，蓉儿这是上火了呀。
6: 哥哥疼。
2: 这该如何是好啊？哦，对了，梨，儿子。
1: 娘，
2: 你上次买的梨就买那种给蓉儿去火。
1: 是。
0: 谢谢哥哥，我不疼了。
4: 蓉儿，你和哥哥说实话，上次那梨你真的吃了吗？
2: 蓉儿，这都是专门给你买的。
0: 谢谢祖母，谢谢爹，可是蓉儿吃不了了。
1: 那你就把剩下的给大家分了吧。
0: 好的。
4: 时间不早了，鲍儿送祖母回房休息。
2: 好，回去等着蓉儿的大水梨。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给大家分完了梨，小孔融挑了一只最小的梨到屋外看看，四下无人，悄悄地吃了起来。
0: 祖母，爹，你们怎么又出来了？
1: 蓉儿，来，忽然想起来了，咱们家呀有个事情要商讨一下。好了，大家把各自的梨都拿出来吧。蓉儿，你的梨呢？
0: 爹，蓉儿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2: 乖蓉儿，怎么会呢？快把你的梨拿出来吧。
3: 每个人都拿出了自己被孔融分到的梨，可是孔融的梨是最小的一个。
6: 蓉儿哥哥的梨最小。
1: 蓉儿，你为何把最大的梨都分给祖母和爹呢？
0: 因为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祖母和父亲是长辈，对蓉儿有养育之恩，自然是最大的。
1: 那哥哥和你是平辈，为什么他的梨也比你的大呢？
0: 兄道友。

0: 地道公，哥哥比我年长，又那么照顾我，我应该恭敬，大礼应该给哥哥。
1: 那爹又不明白了，弟弟可是比你小啊，为什么他的礼还是比你的大呢？
0: 弟弟最年幼，我应该对弟弟有替，照顾弟弟，大礼也应该给弟弟。
2: 蓉儿啊，可是你现在上火呢。
0: 祖母和爹特意为蓉儿买这么贵的梨，已经照顾蓉儿了。蓉儿年纪小，上的火也小，吃个小梨就够了。爹，您刚刚教导过蓉儿要恭敬礼让，心胸宽广，亲兄弟间更应该如此。
1: 不错，兄弟睦孝在中，是做父母最期望的呀。
0: 财物轻，怨何生？
3: 严于忍，分自泯。凡取与贵分晓，与宜多取宜少。
2: 好啊，都是有出息的孩子，蓉儿一定渴坏了，咱们快吃梨吧。
4: 小孔融也与家人一起吃起了梨，可是口边的小水泡却让他疼得叫出了声，哥哥看在了眼里。
0: 哎呀，真甜。哎呀，真甜呢。爹，蓉儿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梨。
3: 蓉儿，你还没回答我呢，上次你真的吃梨了吗？
0: 上次我看到哥哥帮助爹辛苦了一夜，怕哥哥上火，就把我的给哥哥了。
3: 你等一等。
0: 祖母，
2: 乖蓉儿，这次我们商量好了，你必须都吃光，谁也不许让了，好不好？
3: 蓉儿，你这样吃就不疼了。
4: 哥哥把梨切成了小块，让孔融用筷子夹着吃。
5: 孔融的礼让感动了哥哥，也让幼小的孔融更加拓宽了心胸。
4: 有一天，孔融和哥哥一同上街，在路中央发现了一袋东西。
3: 是钱袋。蓉儿，你先回家吧，我在这里等施主。
0: 我回家禀告一声，爹就回来陪你。
6: 小孩，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3: 我在等丢钱袋的施主。
4: 一位过路老人和孔融哥哥的对话让在暗处的大宽哥听见了。
7: 哟，是孔家小公子啊。这袋钱是我丢的。
3: 真的？你丢了多少钱？
7: 这我还是先看看剩多少钱吧。
3: 啊？
7: 什么？怎么就剩20两了？我里边明明有50两的。
3: 你说什么？凡出言，信为先。
7: 快赔给我，你这个小偷。
3: 你冤枉好人。
6: 大宽，你怎么连小孩都欺负啊？
0: 哥哥，大宽哥，既然是50两，就说明这个和你丢的不是同一袋。小弟刚刚恰好捡了一个50两的钱袋，你可以跟我回家认领吗？
7: 是吗？怎么样，我没说谎吧？你们都误会我了。
5: 哥哥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施主，而大宽拿了这不义之财后，一想到小孔融的所为，内心便极度不安。终于有一天，
8: 父亲，我们去玩了。
6: 好的。
4: 一天清晨，大宽正要开门，从门缝间飘来一封书信。
0: 大宽哥，上次的指数之事，小弟争强好胜，伤害了大哥，小弟真诚道歉，是诸兄如是兄，此次大哥一定有急，小弟理当体谅，大哥可以接纳小弟做兄弟吗？
4: 读完小孔融的信，大宽的内心惭愧万分，他终于下定决心拿出上次得来的不义之财送还孔府。
0: 让礼一寸，得礼一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事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重孙耕。
5: 心门叩开，一切海阔天空。 一个让字，可以化解很多纷争，受益一生。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2: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3: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4: 我是流感病毒，
5: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6: 我是结核杆菌，
7: 我是麻疹，
8: 我是
9: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0: 我是工勺，
11: 我是工筷，
10: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2: 餐桌小，工勺工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5: 民损卢衣。
16: 周朝时期，孔子门生之中德行出众，以孝行著称的闵子骞，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
15: 闵损跪在母亲的遗像前，伤心地哭泣。
17: 孩子，起来喝口水吧，你都跪了整整一天。

0: 弟了。
1: 后母生了两个孩子，民孙多了两个弟弟。
2: 乖，孩子过来，有你娘在家照顾你，我也就放心了。记住，在家要听你娘的话。
0: 父亲，放心吧。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4: 父亲，再见，
0: 再见，
4: 再见。
1: 父亲外出以后，民隼的生活就在砍柴挑水之间飞快度过。家里所有的重活几乎都落在他一个人的肩上，但是民隼对此却没有一丝怨言。
3: 民隼，还不赶紧干活，劈完柴火就去把水缸里的水给添满。
0: 是的，母亲。
3: 好了，别吵了，你们俩都有。
0: 母亲，水缸已经满了。
3: 那就吃饭吧。
0: 是呢，母亲。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好了好了，
4: 我要
6: 这个是我的，我给我。
3: 好好好，你们都有，一人一个，来。
1: 当民隼看见继母给兄弟夹菜，不禁想起生母对自己的教诲。
6: 哦，真好吃。
7: 有一天，小民隼想要爬树捉鸟，看着越爬越高的民隼，生母焦急地赶了过来。
8: 孩子，快下来。
6: 不，我不下去。
8: 孩子，下来吧。孩子，当心呢，
6: 我要抓鸟吗？
8: 敷点药就好了。
6: 我知道错了。
8: 知道错就好。
6: 娘，我知道我不该不听您的话，我错了。
8: 你忘了娘昨天怎么教育你的了？父母呼应勿还。
6: 娘，我知道了。父母呼应勿还，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则须顺承。娘，您放心，以后我一定听话。
4: 真好吃。我还要。
3: 你愣在那儿干嘛呢？吃完了就赶紧出去，后院还有好多活没干呢。
0: 是的，母亲，我马上就去。
3: 冬天马上就到了，从今天开始你晚上也出去劈柴，要不然我们冬天怎么过呀？
0: 是的，母亲，孩儿一定要多劈柴。您还有什么吩咐吗，母亲？
3: 没有了，去吧。
0: 是的，母亲，孩儿这就去干活，您慢慢吃。
3: 慢些吃，当心噎着。这孩子平时吃的不多，干起活来倒还一点都不含糊，挺好养活的。
4: 快点儿！

0: 民隼在深夜里继续满头大汗地劈着柴，又累又困的他不知不觉中睡着了。
1: 哎啊！好大的胆子，竟敢又偷奸！

0: 这些柴火全都弄好，就不要睡觉。
1: 民损在如此艰辛的日子里，无怨无悔地承担着家庭的重任，这完全是秉承了生母平日对他的教诲。
0: 天都大亮了，你还不起来？啊，家里还有多少活等着做呢？睡什么懒觉？
2: 是的，母亲。
3: 民损在山中砍了一大捆柴，他背起柴火往家里赶。过度的劳累和疲惫让民损眼前一黑，连人带柴翻倒在了地上。他重又扛起沉重的柴火，一步一步地往家走。
0: 你没事吧？
2: 母亲，我没事儿。
0: 没事儿就好。来，吃个果子。
2: 谢谢母

0: 好吃，
1: 慢点儿。啊，
2: 真甜，比刚才那好吃多了。
3: 傻孩子，苹果当然好吃了。慢点吃，瞧这孩子。
4: 明隼的两个弟弟在家里和妈妈一起吃着又红又大的苹果，而明隼此时正在屋外挑水干活。
5: 很快，冬天到了，明隼的两个弟弟都穿上了崭新的棉衣。但是明隼身上依然还是那件薄薄的单衣。啊！
6: 打住了，打住了！
4: 明隼的两个弟弟在玩打雪仗的游戏，明隼在屋外劈柴。这时，邻居一家人经过敏家。
1: 哟，这孩子是不是病了呀？哼，
7: 哪是病了呀？那分明是没有穿暖和。你看他两个弟弟穿的是什么？他穿的是什么呀？
1: 可不是嘛，那后母的心也太黑了，给自己亲生的孩子穿上了棉衣棉裤，可就不把别人生的孩子当人，太不像话了。
7: 哎呀，好了好了，别说了，我们走吧。
4: 继母听到邻人的议论，不禁心生一计。哦，
1: 有了。
2: 啊，有新衣服喽，有新衣服喽。
8: 嗯，真好看呢。哎，
2: 娘，那是什么呀？
3: 这是给你哥的。
2: 怎么跟我们的不一样啊？
3: 小孩别管。
8: 啊，不，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3: 傻孩子，你穿的是棉花，这是芦苇絮。
8: 我就要芦苇絮的，哥哥能穿我也能穿。
3: 穿这个很冷的，你不怕呀？嗯，
2: 那哥哥穿上不冷吗？啊，
8: 哎呀，他不怕冷。
4: 中华德育动漫广播剧为您讲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美德故事。

0: 服都还暖和吧？
1: 哦，是的，父亲。
2: 父亲，父亲旅途劳累，赶快进屋喝口热水吧，把马车交给孩儿吧。
0: 在家听娘的话了吗？啊？不用给子谦特别照顾，把他的棉花匀点给两个弟弟，穿的一样就好了。
3: 哎呀，一定要给子谦多点才行呢，要不让邻人看到又说一样的儿两样看了，后母难做呀。
0: 嗯，孩子们都听话吗？
3: 听话，只是。
0: 只是什么？
3: 你的大儿子呗。我要是打了骂了，别人说我狠毒不理不问呢，别人又说我管教无方。
0: 子谦他可有什么过错失礼吗？
3: 没什么，除了有些时候好吃懒做，头尖耍滑的，别提了。
0: 子谦生母过世的早，就有劳你多费心了。我会叮嘱他要听话懂事，你只要放心管教他就好了。
3: 放心吧，不管他怎样，我都会好好照顾他的。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5: 新年快到了，父亲带着孩子们去办年货，子谦驾着马车。

0: 你怎么回事啊？对不起，父亲。让我来，这么大的人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天太冷，还是让我来吧，父亲。你很冷吗？不冷。你冷吗？
1: 不冷，还有点热呢。
0: 有些时候好吃懒做，偷奸耍滑的，别提了。看你比弟弟穿的还厚，为何他不冷，反倒你哆哆嗦嗦，口是心非？分明是你这奴才又在偷奸耍滑。哼，你还敢再装模作样？你给我起来！
2: 父亲，父亲息怒，孩儿不敢了。什么？看你还敢再偷奸耍滑！父亲这一鞭子打得很重，芦花从子谦的棉衣缝里钻了出来。父亲这才知道，子谦的棉衣是芦苇絮做的。
0: 你穿的是芦苇絮啊？

0: 我不该续弦，走，我们回家去，别给你做主。
1: 哎，这么快就回来了，是不是雪大天寒路难走啊？天寒，我并不觉得冷。今天有人差点冻死在路边。哦，谁呀？我且问你，咱们一共几个儿子？3个呀。
0: 那他们三个兄弟，哪一个苦，哪一个甜？三个儿子都一样啊，不分苦和甜。哼，他们的衣服是否都一样？里面装的可都是丝棉。是，都是丝棉。哼，那这是什么？
2: 这是，娘说这是芦苇絮，娘说哥哥不怕冷。我妻李氏谋害前儿民损，今写休书一刀两断，任凭他改嫁张三或李四。他爹啊！
0: 你这个恶毒的妇人，还不快跟我走！
2: 我们闵家不要你这样的妇人，从今以后，你再也不许踏进闵家半步，快走！父亲，我为妻的我并未触犯妻出之罪，只不该起下了极度心肠，对孩子有了分别之心，就容妻这一次吧，我马上把芦絮改成丝棉。
0: 这样的三九天气就是穿上棉衣都觉得冷，你怎么狠得下心让孩子穿着芦絮，害得我儿差点冻死在途中。你这个狠毒的妇人，还有何脸面再次哭泣狡辩？你捡起凶手，快给我走，走！啊！
2: 父亲，孩儿我替母亲求情。 请您原谅母亲，都是孩儿不孝，才有今天。请父亲息怒。父亲，您今天真要赶走了母亲，撇下我和弟弟们，岂不更可怜？父亲，母在一子寒。 母娶三子旦，如果母亲不在了，两个弟弟也会受凉挨饿的。父亲，求求您了！父亲，儿啊，你对娘十分的孝顺，娘对你心眼太偏，你不但不记恨娘，你反倒替娘求情。从今以后，娘定要加倍的疼你，就是弟弟们不穿也得给你穿呐。
3: 都起来吧，既然你改过自新，咱们就重新开始。母亲，父亲收起了休书，一家人重归于好。民损。
4: 用自己的孝行维护了家庭的和睦与幸福，这同他的生母对他的良好教育是分不开的。正因为生母的德行教育，才使得闵损能够用至纯至善的孝心去宽容理解，这才感动了后人。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这句话也流传千古，后世的人对闵子骞的孝心孝行赞叹不已。同时，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用真诚的孝心去奉养父母，什么样的父母都会有 感动的一天。《
5: 中华
0: 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让我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

0: 我们快渴死了。
1: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2: 放心吧，还有我们。
1: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3: 我们有救了，
4: 救了，救了！
3: 谢谢，
4: 谢谢大家，
3: 谢 谢, 谢, 谢小水滴，
4: 谢谢。
5: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6: 评书联播。
7: 文仲、文太师是卷土重来呀，大部队又回到离西岐城南门五里安营扎寨。钦天君秦完吩咐一声，准备砖瓦木料、泥土器械，修建十座大阵。这十座大阵呢，占地百亩，好在是旷野荒郊，按照人家阵图上的要求破土动工，在此期间呢是罢兵不战。这九天君一圣母呢，天天在这监工，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转眼之间100天的时间可就过去了。十座大阵全部竣工，等一验收呢，完全都合格。每座大阵的前边啊，竖起来这么一个牌子，牌子上头写有阵名，什么天绝阵、地裂阵、风吼阵、寒冰阵、金光阵、化雪阵、烈焰阵、落魂阵、洪水阵、红沙阵，哎，一共是这么十座。你要是就这么看，那什么都看不出来。但是这九天君一圣母要是各自回到自己的阵里头去，登上法台开始做法的话，那可就了不得了，就得呜呜呜呜，哎，全部都变化了，似乎每座阵里头都有千军万马的喊杀声啊。这每座阵呢都不算太大，但只要你一进来，准就得蒙灯转向，辨不清东南西北，也看不准黑白丑俊呢，离着几尺远什么都瞧不清楚了。这种东西的神秘感也特别强。石天君呢又在这儿训练了那么3-4天，一看差不多了，把镇里头应用之物也都准备齐了，这才跟文太师说，文仲啊，一切就绪，你是三军的统帅，我们都听你的，什么时候开兵建仗呢？哎呀，各位道兄啊，你们可帮了大忙了。既然一切就绪，我看明天就讨敌骂阵吧。嗯嗯，完全可以，我们听你的调遣，明日决战。第二天呢是饱餐战饭，太师文仲上了莫麒麟，怀抱着雄鞭，哎，本来是一对雌雄两条，那雌鞭呢让这姜子牙咔嚓给打折了，现在就剩下一条雄鞭了。哎，没想到兵刃这玩意儿还打了光棍还丧偶了。单说这文仲带领着满营众将啊，就来在了两军阵前，是讨敌骂阵。西岐城里头的姜子牙呢早就知道了，他站在城楼上往对面一看，哎呀，烟雾弥漫，是杀气腾腾啊，上冲天下主地，一团的黑气，这怎么回事啊？姜子牙掐指这么一算呢，哎呦呦，只吓得魂不附体。闹了半天文仲是卷土重来了，搬请来救兵了，而且这些救兵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摆下杀人绝户的大阵呢，看来我们西岐要够呛啊。他心里头这么盘算着，额角上滴滴答答这冷汗可就流下来了。杨戬哪吒 都在旁边陪着呢。这哪吒性娇气傲，他可不服劲儿。师叔，您这是怎么了？哎呀，没什么没什么，我呀在观看对方。哎呀，看什么呀？文仲是咱们手下的败将，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他没什么了不得的，来了就揍他。前者消灭他多少人马呀？啊，20多万吧，这回就剩这么5万来人了，那还不得收庄带包圆啊？一旁边杨戬也说：“对对对对对，收庄包圆，嘿，打他个稀了哗啦的。”心里头正盘算这些事儿的时候，外边有人禀报：“禀报江丞相，那太师文仲他是讨敌骂阵呢。”嗯，好吧，传我将令，亮全队迎敌。您看了吗？这心里头想的跟做的呀，他不一样。作为三军统帅，得士气高昂啊。所以呢，耀武扬威就在关前亮了队了。一看对面正是文太师啊。这时候这文仲啊，高兴美，眉飞色舞，一拍这莫麒麟啊，踏踏踏踏踏踏踏，往前紧行几步。姜子牙，嘿嘿，别来无恙乎？哦哦哦，太师爷，您有话就说吧。哈哈哈哈，姜子牙，老夫服了你了。不管怎么说，前者我兵败金鸡岭，打了一个大败仗。但是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吉人自有天相。我也实不相瞒，我呀请来帮兵助阵的了，有人给我帮忙，所以二次重来，要跟你决一死战，你敢应战吗？文太师啊，既来之则安之，江上愿奉陪到底。好好，有一位天君呢想跟你说话啊。姜子牙，你等一等啊。这文仲扭向回头，冲着自己队伍里头就喊：“我说道兄啊，该你的了。”秦天君秦丸迈大步来在了阵前，哎，不骑马，手晃着拂尘，刷刷刷。姜子牙，认识贫道否？姜子牙一看，这家伙长得十分凶恶呀，高大的身材，特别特别的瘦。皮包着骨头，眼睛突出，腮帮子深陷，花白的徐然。请问道兄，您是哪一位呀？我呀，我姓秦，名叫秦丸，来自东海金鳌岛。文仲呢，是我的好朋友。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在家靠父母，出外就得靠朋友。我的朋友丢了人了，我这当老哥哥的能过意得去吗？就得给他帮忙啊。我乃是出家之人，跟你们俗家不一样，咱用不着拿刀动枪的，那显着不文明。你来看，我身背后摆下一座大阵，叫做十绝阵。一座大阵里边啊，牵着10个小阵。姜子牙，敢跟我打赌击掌吗？敢进阵吗？老江头嘞，有那么一句话，叫做识时务者乃为俊杰。我劝你呀，赶紧下了四不像，你就投降吧。你以及你身后那些人，全部打囚车装木笼，送往朝歌城，按照国法处置。到那个时候，虽然你们名正典型了，把脑袋都给丢了，但是西岐这一方老百姓和士兵啊，可就全部得救了。如果不听我的话，进了大阵，叫你们立刻化作奴血，天兵一顾啊，西岐就茫然无存了，一个老百姓都活不了啊。你不觉得你们这么做特别的缺德吗？啊，姜子牙心说：“嘿，谁缺德呀？我看你们才缺德呢！ 你们是缺了八辈五的大德了。心里头不乐意，表面上还得乐乐呵呵啊。道兄啊，既然您摆下这座大阵，能不能让我瞧瞧呢？观阵之后也好与你打赌击掌，不是？好啊，那你们随便观看，请吧。金吒、木吒、哪吒外加杨戬都过来了，师叔，我们陪您过去看看。那好吧。这时候金吒说话了，哎，我说那个歪鼻子老道，现在我们呢可不是打阵，我们是观阵呢啊。观阵的时候你可不能按下毒手，你要冷不防使绊子，哎，那就不算什么英雄好汉，那就不是什么得道的仙人，那就是下三滥。尽管放心，出家人岂能干那种缺德事儿啊？我们办事情啊都是光明磊落，观阵是观阵，打阵是打阵，你们放心也就是了。好嘞，我说师叔啊，走，咱们进阵瞧瞧去。旁的人呢都在关前等候，他们一行五个人，有的步行，有的骑坐骑，就进了天爵阵。那秦天君秦丸头前还领路呢，哎，来来来，哎，从这儿进来瞧瞧吧。刚到这阵门口，就听这里边啊，呜，就这么一声响，姜子牙骑的四不像啊，啊，板儿一下，一蹦多高啊，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不敢进去呀。哎，也慢说是人，这四不像他都有些害怕，但是当主人的啊，啪这么一磕蹬，他就得进去。四员大将在左右保护着，就进了天爵阵。秦丸在头前领着，哎，请吧请吧，哎，随便参观喽。阵里头黑洞洞，雾超超啊，离着几尺远什么也看不清了。姜子牙往前瞅，恍恍惚惚看见正中央是一座高台，高台上头有八仙桌，转圈都是狗油灯，火苗子一跳一跳的。秦丸登上了法台，姜子牙，你看见没看见呢？啊，你参观我一座阵，就代表其余九座大阵呢也都参观了。哎，这玩意儿就是大同小异，就是这样的阵势，你破得了吗？敢不敢跟我击掌打赌？姜子牙点了点头，好。既然如此，我江上就与你打赌击掌，我要在100天内破你的十绝阵。哎呀，姜子牙，100天你要是破不了怎么办呢？仙长啊，诚如你所言，100天我破不了你的十绝阵，以我的人头，哎，献到你的台前。另外呢，所有的文武自备祈福，任凭你们发落，把我们呢送到朝歌城，是杀是剐，是主是争，碎尸万段，随你们的便儿。因为我们输了嘛。哎，好好好好好，哎呀，你说话倒是挺到位，哎，就这么办了。姜子牙一摆手，且慢，光这么办不行啊，这是我们输了的情况下，如果说你们输了，这百日之内我把阵给破了呢，你们又该怎样呢？这秦天君点了点头，江上啊，百日之内要能破我这十绝阵，那我们的命啊也就都不要了，从今以后你就再也没有对手了。你愿意打朝歌你就打朝歌，愿意斗商纣你就斗商纣，跟我们呢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另外我也做得了文仲文太师的主，这也是他的意思。姜子牙微微一笑，那就一言为定吧，伸手。老头子把手伸出来了，这秦天君肉蹦过来把手也伸出来了，啊，啪啪啪连击三掌。 姜子牙呀领人可就退出去了，倒在了两军阵前是收兵撤退。文仲文太师一看姜子牙他们都走了，扭向回头问这几位天君，道兄啊，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有没有把握呢？几位天君呢，都不乐意听了。我说文仲啊，你怎么越来胆越小了呢？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你怕井绳啊。他说什么100天破我的十绝阵，那是痴心妄想。就是大罗金仙进了我的阵势，他也是有来无回呀。阐教的那些门人弟子，包括元始天尊都来了，那也没有用，哎，一个都回不去呀。咱们是稳操胜券，你担什么心呢？哎呀呀，但愿如此啊。咱们再说姜子牙领兵带队回在了西岐城，众人呼啦超可就围上来了。有的没进阵呢，也得了解情况不是啊。丞相怎么样啊，咱们能破得了这个阵吗？我看呢不难，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既来之则安之，百日破阵，这时间上啊还挺充分的，容我三思吧。其实对于这个怎么破阵，姜子牙呀一点数都没有，简直都要愁死了。他就觉得心惊肉跳，眼皮呀啊嘣嘣嘣嘣嘣嘣嘣都蹦成一个个了。他知道这是一场劫难呢，不定得死多少人呢。文太师那边呢设宴款待几位天君，这几位是连吃带喝，哎，美净说一些大话了，什么南山打过虎啊，北山套过狼啊，净说露脸的事儿，丢人现眼尿炕那个词儿啊，哎，是一句都不提。这帮出家人，哎，就是那么回事儿。出家人应该慈悲呀，哎，应该吃素啊，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嘛。可他们不，哎，专门吃荤的，什么烧鸡呀、扒鸭子呀，什么香，什么油水大，他们就吃什么。这酒喝的也是没有度，哎，喝的晕晕乎乎的，心里头特别的畅快。那么十绝阵第八阵叫做落魂阵，阵主啊是姚天君，名叫姚斌，他这个酒喝的比较多了，所以面红耳赤，抢着要发言。我说各位道兄啊，哎，文仲，哎，我说两句啊，对不对的呢？大伙儿多多的担待，说吧，您有何高见呢？我就是觉得呀，咱们摆下了这么一个十绝阵，是不是有点铺张浪费呀？啊，对付姜子牙那老糟头子还用得着吗？咱们呢想的挺好，阐教的那些人都来，哎，要来不了呢，动用这么些人力物力可就有点浪费可惜了。我刚才呀想了一想，我呢应该略施小计，先把这姜子牙给他治死，哎，那就好办了。他们群龙无首，不战自乱的，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哎，把姜子牙整死不就得了吗？还跟他们打赌接掌，费那么大事干什么呀？文太师一听赶紧就问他，哎呀，道兄啊，您说治死这姜子牙可有什么好主意吗？哎，当然是有了，要没有的话我不就不说了吗？我这座落魂阵呢，就是给姜子牙准备的，我叫他准死是不能活。文仲啊，你现在你就听我的，马上给我准备。有没有画画的人呢？画得特别好的那个，给我找一个来。有，军中什么人才都有啊。好，你给找来，按照姜子牙的那个个头、那个模样、那个穿着打扮， 给我画一幅画像，画的是越逼真是越好啊啊！画出来之后呢，我有用处。道兄啊，您这是变什么戏法呢？哎，天机不可泄露，到时候是自有妙用啊。这文太师把画画的人呢就给找来了，画了那么十几张，往大帐上头这么一摆。姚天君、姚斌背着手仔细的观瞧，哎，各位，我看这第四张画的是最像，哎，就用这张图了，用不了多久就让那姜子牙一命呜呼。
4: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9: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0: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9: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6: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1: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要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微博平台，征集大家对于我们近期要邀请上线的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首先呢，六月份我们会迎来2026年的高考，所以呢，在本月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的系列节目。那当2026年高考到来的时候，贵州省招生考试院也将会对高考政策、志愿填报等等考生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专项解答和温馨提示，为各位考生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所以大家对于咱们今年我省的高考政策志愿填报有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对省内高校今年的招生情况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今天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此外呢，六月份是全国都全面进入到了汛期，那最近呢，咱们省内的降雨啊，也是一个接一个的这个降雨过程的到来，所以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进行得如何，大家呢依然可以拨到我们的热线来向我们反馈。对于防灾减灾，您在 自己所在的范围发现，或者是对防灾减灾工作基层有哪一些开展工作过程当中的建议，都可以拨打热线来告诉我们。我们也将会在近期邀请贵州省气象局等等部门来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进行沟通和交流。今天的直播热线向您开通。
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4: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1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的系列消息。首先是一起来看一看贵州省2026年高考的时间安排。6月7号早上9点到11点半是考语文的时间，下午在3点到5点这个时间段呢是数学考试时间。6月8号早上9点到10点15分是物理方向的考生考物理，历史方向的考生呢考历史。那下午的3点到5点是外语考试时间。6月9号早上8点半到9点45分化学考试时间，11点到12点15分地理考试时间，14点30分到15点45分是思想政治的考试时间，17点到18点15分是生物学考试的时间。而外语的笔试时间呢是15点到16点40分，英语听力考试16点50分开始，其他的语种的听力考试在笔试结束以后立即进行。听力考试播放介质发出结束指令的时候，考试结束。监考员清点试卷、答题卡及草稿纸之后，考生按照统一指令离场。那这是整个的今年的高考的一个时间安排。我们再来看一看成绩构成以及计分的方式。考生高考文化成绩由全国统考科目成绩和选择性考试科目成绩来组成，满分是750分。语文、数学、外语三门全国统考科目，每科满分150分，以原始分数计入高考文化成绩。外语科目笔试120分，听力30分。英语听力考试以两次考分当中分数最高的一次成绩来计入到高考英语的科目成绩当中。三门选择性考试科目每科满分100分，首选科目以原始分数计入高考文化成绩，再选科目依据省教育厅印发的贵州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等级赋分方法来将每一科的原始分数转换为等级分数之后计入到高考文化成绩，各科的成绩呢在当年有效，那就是今年的成绩今年有效啊，这是我们说的今年高考的一个时间安排。那相关的高考政策以及录取的政策的解读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贵州省招生考试院进行的相关的政策解读和直播解读。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给大家来说一下高考的相关的其他的消息。首先一个是教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与实干出政绩，会同网信公安部门来联合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在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会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所有的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坚决维护 教育考试的公平。在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助力更多的学子圆梦大学、成才成长。那教育部也发布了2026年的高考预警信息，让大家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公布的相关案例啊，这都是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明辨真伪。第一个案例是在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等，而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于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着高压严打的态势，所以广大考生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来看第二个案例，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了网民的关注，也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当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国家考试当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是违法行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科技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是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的代价。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案例，这一类 是针对携带违禁物品这样一个类型。在2022年的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到考场，开考之后拍摄试卷发到 QQ 群寻求解答，结果没有获得答案，并且还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的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任何的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等进入考场，即被认定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也在持续的升级，多地的考点已经全面实行了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的规则，违禁物品一旦进入到考场，无论您是否使用，都将会被认定为高考作弊、考试作弊。所以啊，尤其是在高考到来的时候，大家一定一定不要因小失大，自毁前途。好，来看看第四个案例，是迷信高考押题的。随着高考临近的时候，押题的这个题卷市场啊，也是在借机进行很多的炒作，绝密预测是满天的飞。那名师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也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常是冒充命题组老师或者是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够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等这样一些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了抢先预售、限期优惠、 限时销售等等一些营销的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的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呢，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的名义要求付款，付款之后就被拉黑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近年来高考命题也在进行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

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这样一个导向，靠 AI 呀，或者是所谓的专家呀，来押题。来获取高分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在这里呢，考生朋友们最好啊是把自己的精力放到调整自己的正常的学习方式和节奏上来。如果是你把精力都放到了押题卷上，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和备考节奏，将来就得不偿失了，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好，来看第五个案例，这个案例是轻性提前查分的。在李某高考之后，收到了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是这样写的：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没有去核实链接来源就点击进去了，随着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以及验证码。第二天他就发现他的银行卡被盗刷了20000多块钱。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呀，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招生考试机构统一进行公布，考生朋友们在高考成绩发布的时候，应当通过官方渠道按时进行查询，同时相关的数据是经过多重加密备份的，系统防入侵的等级是比较高的，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那都是骗局，大家一定切莫不要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啊！遵守考试纪律，切勿相信谣言呐。好，那接下来要对大家高考方面的这个信息呢，我们就提示到这里啊，也希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些信息，能够帮助您提前做好这个考试的相关的准备，同时切记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些案例，这些骗局不要上当受骗。好，来关注其他的考试信息。贵州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的录取工作目前已经全部结束了，所以呢，考生朋友们即日起已经可以凭您的考生号或者是身份证号登录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去查询您的录取结果了。当然，六月份除了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说到的6月7号到9号的高考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考试。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啊，6月13号全国大学的英语4-6级笔试时间。而在6月13号到14号呢，是高考英语口语的考试时间。6月14号到16号是高考民族语言口语测试时间。6月20号到22号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试，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中考的时间。6月中下旬上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衔接课程考试时间。6月11号到17号贵州省202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报名时间。除了我们所说的这些学业考试之外，六月份还有一些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资格考试，要考证的各位朋友，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您提醒一下这些考试的时间表。注册计量师1-2级、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还有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资格考试，银行业专业人员职业资格初级、中级考试时间是6月13号和14号。而不动产登记代理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翻译专业资格1-2-3级的考试时间是6月27号和28号。统计专业技术考试初级、中级、高级考试时间6月28号。证券期货基金业从

0: 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2: 其实当时间来到了年中的这个时间的时候呢，不光是要迎来中考高考，一年一度也有另外一个时间表，就是这个时间呢也是高校毕业生们的毕业时间了。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一个求职的旺季，人社部门也出台了很多的促就业的举措，支持企业降低用人成本，扩大就业的容量。今天节目当中也给您来介绍一下高校毕业生相关的职能部门出台的促就业的举措。在就业见习方面，对于吸纳离校两年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见习的单位，可以按照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补贴是用于支付见习人员见习期间的基本生活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以及指导管理费用。如果见习期末已经期满了，那就和这个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各地呢还可以给予签订了劳动合同的这些见习人员剩余期限的一个见习补贴。这个政策实施的期限是截至到今年的12月31号。来看在社会保险方面，小微企业如果招用毕业生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也就是应届的毕业生，或者是两年之内毕业了还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的话呢，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且为签订合同的高校毕业生缴纳社保的，可以按照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享受补贴，补贴的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这是对于招录咱们这些高校毕业生的小微企业要带来的一项优惠，就是这个缴纳社保的补贴。那对于小微企业来说，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前一年之内，新招用高校毕业生等等符合条件人员达到现有职工人数10%的比例，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5%的比例，并且符合相关规定的话，还可以申请最高400万元、期限不超过2年的贷款。财政部门会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财政补贴。所以这对于企业招录咱们的高校毕业生来说，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获得贴息也是一大福利。好，再来看看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在税收方面，企业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且依法缴纳社保的，3年内可以按实际招用人数享受税收的扣减，定额标准是每人每年6000元，最高可以上浮30%，执行的期限截至到2027年12月31号。好，您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说到的这一系列的政策，它是既包含了税收的补贴，也包含有就业的补贴、社会保险的补贴等等，这一系列的组合拳呢，都是为了助力我们的高校毕业生能够高质量充分进行就业。当然您如果说对于我们本地贵州省我们的人社部门对于高校毕业生的创业就业有哪一些相关的这个政策也非常的想要去了解的话，也可以登录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官方网站，继续去查询一下相关的详细的信息。那我们呢也会实时的根据您所想要咨询的问题拨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的这些问题呢为大家进行转办，甚至邀请人社部门做客阳光946的直播间，为大家进行一下相关

0: 关政策的一个解读。好，那稍后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96会继续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热线参与节目，留下您的问题，我们会进行相应转办。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2: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2: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2: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3: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你推我车干什么？
5: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4: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5: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4: 啊？什么区域？
5: 安全区域。
6: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5: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6: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5: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7: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5: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7: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5: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8: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4: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9: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0: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1: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 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3: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2: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3: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2: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唉，今天又得迟到。
12: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4: 美女，等一下，美女，
13: 别理他。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6: 刚上车的乘客，
1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4: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18: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0: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征集大家对于我们近期要邀请上线的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的相关高校，那还有贵州省气象局等等单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现在呢进入到了汛期之后啊，有一些工作呢也要指导咱们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的开展。当然您对于基层防灾减灾工作开展的怎么样，有什么话想说，想把相关的建议意见提给职能部门，也欢迎大家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告诉我们。好，节目时间直播当中我们也会跟您分享最新的一些政策信息。先来关注一下，在我们节目当中多次给您介绍到的育儿补贴补助资金的发放问题。那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已经下达了今年的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去年增长了10.6%。那这笔资金呢是用来支持咱们各地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的，预计全年各级财政一共会安排补贴资金大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也正在平稳有序的开展。根据相关的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个季度至少要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那应当在这个季度末之前发放到位。财政部说将会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的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我们再来看看本地，那为了积极的响应国家优化生育政策的号召，进一步保障参保职工的合法权益，根据社会保险经办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65号以及贵州省医保局、省财政厅、省人社厅、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关于完善生育保险政策加强制度保障功能的通知要求啊，贵阳市生育保险政策的过渡期将会在2026年6月30号正式截止。所以从2026年7月1号开始，贵阳市生育津贴发放方式会迎来一个重大的优化。今天节目当中把这个政策信息带给大家。先来看看申领办理的这个相关指南吧。首先说一下咱们哪些人就是符合申领条件可以申领这个育儿补贴。参保职工在生育或者终止妊娠前不含生育当月，连续足额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满12个月的，生育或者终止妊娠之后法定产休假期之内应当连续参保，如果发生断保或者是没有及时补缴的，将会按照实际的这个产休假参保天数来发放生育补贴啊，这是需要说明的。那您去申领需要些什么材料呢？ 第一，

0: 是有效身份证件，或者是医保电子凭证，或者是您的社会保障卡。第二是医学证明材料，门诊提供诊断证明，住院提供出院记录。第三，需要参保职工本人的实名有效的银行账户信息。好，准备好了资料也符合条件的朋友们，在申领的这个办理流程应该是怎样的呢？第一，您可以用线上办理的方式啊，这也是比较推荐的，这样可以少跑路啊。登录贵州政务服务网，或者是贵州医保的 APP， 亦或者贵州医保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对应的参保地的生育津贴支付这个模块，按照系统的指引填写好信息，上传材料的清晰照片，就可以一键申报了。那如果您说，哎，这个线上办理我怕我操作不了，您也可以到线下去办理。线下呢，就由参保职工本人或者是委托人前往医保的这个参保地政务服务大厅经办的这个医保经办窗口现场去进行办理。当然了，现场线下办理也别忘了带好我们所说的那些需要的材料啊，缺少了这些材料的话，去到线下也办不了。办理的过程当中，您需要知道的是办理时限和怎么去查询。医保经办机构在受理完整的申报材料之后，十个工作日内可以完成审核和拨付。办理的情况，您可以通过贵州医保 APP， 或者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政务服务的这个大厅啊，政务服务中心的网厅，或者是他们的公众号，这些渠道来进行查询。我们在这里呢需要温馨提示一下，新规落地之后，符合条件的参保职工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啊，选择在产假期间按月领取生育津贴，或者也可以在产假结束了以后一次性领取所有的这个补贴。那资金直达个人银行账户，可以说非常灵活高效。生育津贴金额是比较大的，那大家要提供的这个银行账户呢，记住用一类银行账户，不要用二三类啊，因为资金量大了以后用二类银行账户啊等等的，每一次能够动用的资金是有限额的啊。那这个限额金额可能对您就会比较有影响，但是在申领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需要关注以下的注意事项。第一是关于这个发放对象的调整，从2026年的7月1号开始，从此之后受理的生育津贴业务，贵阳市全面实行直接发放到参保职工本人的银行账户，医保部门不再将资金拨付到参保用人单位账户，请参保人员务必确保您提交的本人银行卡的信息准确无误。第二个需要注意的是关于用人单位的衔接义务，因为刚才提到了这样一个调整和变化，那按照贵州省医疗保障局等等五个部门关于贵州省全面推进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的意见相关规定，用人单位仍然是职工生育津贴与工资核算的责任主体。津贴直发给个人之后，请各个用人单位务必要做好职工原工资标准和生育津贴的衔接发放工作，依法保障女职工产假期间的薪酬权益。如果说我们今天介绍完这些内容之后，您还有相关的疑问的话呢，记住下面的咨询热线，一个热线是市民服务热线0851-12345，0851-12345，另外一个热线是咱们的医保服务热线0851-12393，0851-12393。啊，这是关于咱们的这个，刚刚提到的贵阳市生育津贴直发个人账户相关政策信息。那希望我们给您带来这个信息之后啊，您及时的开始 符合条件的开始去申领的，该申领的准备好材料啊，着手完成这个尽快申请发放的相关的事情。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相信在六一儿童节到来的时候，很多家长啊都在带自己的孩子，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度过这个六一儿童节。有的朋友呢，可能就会给孩子买一些玩具啊，有的呢，可能是带到一些孩子想要去玩的项目去游乐呀等等。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您带来了相关的一些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安全。这项权益的这个问题，六月二号，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涉及了具有可玩性食品的缺陷、密室等等娱乐场所的安全保障、不合格网红玩具以及儿童护肤品的质量等等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都是和未成年人的成长密切相关的，也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的。好，那我们就通过一个个案例来和您分享。我们先来说说产品缺陷给未成年人造成损害的一个案例。小刘九岁，购买某家食品公司生产的针筒。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个糖果是用针筒这样的包装方式啊？针筒糖，他买了一盒针筒糖来食用，并且使用针筒往嘴巴里面注水进行玩耍，结果呢，误将针筒封堵针筒的这个针筒口的这个堵件吸入到嘴巴里面，最后导致窒息死亡。那小刘的父母刘某和王某将这家食品公司起诉到了法院，要求食品公司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等。经查明，这个针筒糖它是凝胶糖果，采用的是仿注射型塑料容纳管包装，含管道、封堵件、活塞等等这样一些部件，外包装注明这是0到3岁禁用以及相关的使用方法等等，但是单支产品的标签并没有标注使用的方法。在零售过程当中，儿童购买或者甚至是家长购买的话呢，是看不到这个使用方法的。经过鉴定，针筒糖属于是预包装食品，但是却并没有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推荐要求来标示食用方法。包装物也就是这个针筒啊，具有可玩性，但是它的管帽在儿童常见玩耍使用状态之下存在着被误吞的可能性。所以审理的法院认为，涉案针筒糖标注为食品具有可玩性，应当同时符合儿童玩具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但是涉案的这个针筒糖没有按照相关要求标示食用方法，而且封堵件经鉴定存在着被误食和堵塞呼吸道的危险，存在设计的缺陷，所以这家食品公司作为生产者应当对小刘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刘某和王某作为孩子的监护人，没有尽到教育管理和保护的监护职责，也应当自行承担一定责任。综上，受理的审理法院判决食品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我们说未成年人呢，他的身心发育都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安全辨识和自我保护的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薄弱的，所以他需要得到特殊优先的保护。那这个案件呢，明确了食品生产者的主体责任，警示相关企业对儿童食品、玩具等等这些产品应当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严格落实儿童产品的安全标准，完善产品安全的设计、食用规范标注以及风险警示。同时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家长也要履行好监护的职责，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和安全引导，防范风险隐患。这个案件的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来分享啊，他的裁判是有助于推动形成企业守安全、家长尽监护、司法强保护的未成年人保护格局的。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类型的案例。2022年10月1号，15岁的小王到某个娱乐室参与一个密室游戏。入场之前呢，娱乐室要求参与人要签署免责声明，约定游玩的过程当中因为受到惊吓自行动作导致受伤的话，是由本人承担责任。在他参与游戏的过程当中，小王奔跑摔伤，造成了50000多块钱的经济损失。小王的监护人和这家娱乐室协商赔偿事宜未果，起诉到法院，要求娱乐室赔偿全部的经济损失。经查，这个密室游戏渲染的是一种血色恐怖气氛，非常的惊悚。剧本备案登记适龄人员为18周岁以上，所以这个游戏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呢，还存在着场景的通道非常狭窄，光线很昏暗，这个昏暗的条件之下，墙壁还呈黑色，防撞的设施也非常简单。娱乐室并没有向小王发放或者是要求佩戴安全护具。在这样的情况下，审理法院认为，剧本类的娱乐场所应当严格落实适龄管控，对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的设施要定期进行维护，在显著位置应当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标明注意事项。对于奔跑、追逐等高风险的主题游戏，应当向未成年人发放并且要求佩戴安全护具。从所查明的事实来看，涉案的这个游戏室明显是不适于未成年人参与的，但是这家娱乐室呢，却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严格去落实，仍然是允许了仅有15岁的小王参与游戏，并没有落实适龄管控义务，而且没有履行相关的安全保障义务，导致小王遭到了损害。此外，娱乐室还要求小王签署免责声明，但是这个免责声明是有关造成对方身心损害的免责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6条有关合同当中的下面免责条款来看，这个签订的免责声明是无效的。来看看其中第一是如果造成了对方人身损害的，第二因为故意或者重大的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那这个免责条款就视为无效。这家娱乐室不能够因为签署了免责声明就确认自己免责了。审理法院判决娱乐室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小王的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失费等等各种损失。这个密室逃脱剧本杀现在呢，它是一个新兴的娱乐业态，很多的孩子们啊，尤其是中学生啊等等是非常喜欢，受众面覆盖面也比较广，未成年人的参与度是比较高的。规范这一类的经营活动是深化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的重要内容。这一起案件的这个裁判明确，剧本类娱乐场所经营者应当严格落实适龄准入要求，对于未成年人要尽到法定保护的这个安全保护义务，而且不能够依据违法免责条款来主张免责。这个案件也明晰了剧本类的娱乐场所的社会责任和合法经营的底线，划定了未成年人保护的红线，是人民法院加强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规范新兴娱乐业态，以司法力量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在这里呢，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好，我们再来看看儿童护肤品的一个典型案例。因为现在家长们呢也会很注意对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护肤啊等等方面的一些工作。那 在市场上流通的各类儿童护肤品应该达到什么样的安全条件呢？我们来看看案例。某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儿童护肤品经过鉴定，在2020年4月到2021年6月期间，这家公司生产的安肤霜等等16批次

0: 的产品检出了这个一系列的，比如说泼尼松啊等等这些成分，医用护理软膏当中检出了这个氯贝他索钠酸酯这样一些成分，那这些成分呢都属于是糖皮质激素，是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规定的禁用物质，长期使用的话会造成激素的急剧中毒，甚至形成激素依赖皮炎，严重影响身体健康。这家公司销售这一类的儿童护肤品的销售金额总计是179万余元，所以在检出问题了以后，那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呢进行违法处罚的同时，也把这个线索移交给了公安机关。公安机关经过侦查之后，将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公司副总经理，也就是直接的责任人员抓获以后，检察机关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提起了公诉。法院在审理之后呢，也认为这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销售成分不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的这个安肤霜、医用护理软膏等等产品，已经构成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应当依法予以惩处。最后呢是判处了这个罚金对医药公司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判处罚金人民币90万元，对于企业的法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0万元。对于公司的直接责任人员、公司副总经理王某某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90万元。这个案例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5条有这样一个规定，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食品、药品、玩具、用具和游戏、游艺设备、游乐设施等等，应当要符合国家或者是行业标准，不得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未成年人身体发育还没有成熟，皮肤也是比较敏感的，食用含激素等成分的不合格护肤品会影响身体健康。人民法院严厉打击危害未成年人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惩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儿童护肤品的行为，将有利于净化儿童用品市场的秩序，震慑违法犯罪行为，也彰显了人民法院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一个坚定的决心。那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在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一系列的这个玩具在给孩子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包括我们在购买护肤品的时候也要关注一下这个护肤品呢，它的成分是不是有一些存在一些会危及到孩子的健康和安全的一定要杜绝。近期还有一种玩偶叫做娜塔莎，在年轻群体当中迅速走红，也被很多人当作是别样的一种情绪出口。从最初网友对其进行过家家式的换装打扮，到后来逐渐的滑向了一些比如说是暴力揉捏，还有解构式解剖等等一些极端的行为，这个演变的过程是引起了警惕。更值得大家警惕的是，在多个社交平台大量出现了一些视频，并非展示陪伴或解压，而是呈现了对娜塔莎的摔打呀、注水呀、踩踏、针刺等等这些破坏性的操作。所以中消协呢也在近期对于这个娜塔莎的不当玩法是发表了评论，认为解压呀并不是宣泄暴力，切勿让解压变成暴力的遮掩，不要让流量为低俗买单。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要在这里提醒咱们的家长和学校的老师们，一定要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引导未成年人以正确的方式来排解压力，同时也要帮助孩子们识别不良的娱乐内容。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如果还有其他问题，欢迎通过微博平台给我们留言。下期节目再见。
1: 实践告诉我们， 中国。

0: 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1: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0: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1: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2: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1: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0: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保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1: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3: 评书联播。
4: 落魂阵的阵主姚天君叫姚斌，这小子顶不是东西了，他给出了一个含沙射影的馊主意，让文太师找来了妙笔丹青，就给这位姜子牙姜丞相画像。您别说，这几位画家呀都够专业的，画出那玩意儿来就跟真事儿是一模一样。由优中选优啊，最后第四幅选出来，那简直就是姜子牙的大照片。这姚天君挺满意，又吩咐人呢扎起这草人来，然后把姜子牙的画像吧唧就糊到这草人上头了。他还告诉文仲，就这草人糊着画像的这个呀，就好比是姜子牙本人了，就把这个玩意儿放在我的落魂阵里头，我要掐诀念咒啊，收拾收拾这个姜老头，你们该喝酒就喝酒，哎，该玩乐就玩乐，就静等着好消息吧。等这个姜老头死了之后，咱们再大大的哎庆贺一回呀。其他几位天君，包括金光圣母，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文仲可不清楚啊。但是天机不能泄露，不该问的秘密不能问呢。他就按照姚天君姚斌所吩咐那样，一一做好了准备。当天晚上就见姚天君把头发给披散开了，跟那活鬼似的，身上穿着大红的八卦仙衣， 上绣着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对上缺巽下段，是震养玉艮复碗。腰系着丝绦，光着两只大脚丫子，手里头拿着桃木宝剑，登上落魂阵的指挥台，也就是法台呀。这里头烟雾弥漫，鬼哭狼嚎，台底下摆的就是那草人，这草人脑袋顶上顶着三盏狗油灯，这脚底下摆着七盏狗油灯，这就表示人的三魂七魄。过去有这么一种说法，说人呢是有魂魄的，这肉体骨骼啊，肌肉啊，心肝肺乱七八糟的，这只能是一个躯壳，灵魂在这里头装着呢。人要是没有了灵魂，那不就嗝屁朝凉了吗？哎，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这三盏灯代表魂的，七盏灯代表魄的，全都准备好了。姚天君心说，我呀就拜他三七二十一天，把姜子牙的三魂七魄给他拜出来，那他还能活什么劲儿啊？哎，准得死悄悄啊。再看草人头上这三盏灯啊，啊噗灭了一盏，证明啊仨魂少了一个。脚底下七盏灯代表的是七魄呀，哎啊噗噗噗灭了仨，还剩下四个。姚天君心说，江上啊江上，哎，这壶酒可够你喝的溜。话分两头，再说姜子牙这姜老头愁得要命啊，不知道这十绝阵怎么一个破法，每天呢跟这武成王黄飞虎就商议破阵之事。黄飞虎说得清楚啊，您要讲究军事上的阵法，那我都明白，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分立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卦阴阳阵、九曲连环阵、十面埋伏阵，那我都能够了然于胸，哎，怎么摆怎么破我全都学过，但是仙家道门这一套我纯粹是外行啊，大血空啊，擀面杖吹火我是一窍不通，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啊。姜子牙一琢磨，哎呀，一般情况下不能破阵，不打无把握之仗啊，心里头没底，咱们就只能等着，哎，就研究，不能白白的把人命给搭进去。一百天期限，这就过去六七天了，眼看到了一百天破不了阵，你就得输，因此是愁肠百转呢。就在这么个时候，姜子牙就感觉精神恍惚，有时候一低头这脑袋嗡就这么一响，站起来呢身子忽悠就这么一晃，四肢无力，精神倦怠，哎呀连着大眼皮都撩不起来了，哎呀地球吸引力怎么这么大呀，这眼皮都快粘到地上了，哎，他呀往那儿一坐他就犯困。众将也都发现了，丞相您这是怎么了，这是您说这阵该怎么破呀，实在不行咱们请请高人呢。再看姜子牙脑袋稍稍的往上一抬，你说什么，我们说呀实在不行咱就请请高人啊。你们说买几个脸盆呢，买那个有什么用啊，嘿嘿，我丞相啊您听不清啊，你们要发神经不，您呢听不准啊，你们手头都钱紧呢，我不是发军饷了吗，嘿嘿，丞相爷呀您这耳朵怎么还不好使了啊，你们家里都缺手指了好吗，这姜子牙就是打岔呀，大伙儿全都乱套了，拉住了姜丞相细细的跟他说呀，丞相爷您在昆仑山学到那么多年，认识的高人也是不少啊，您想一想请那么三位两位的让他们过来给咱们帮忙，这文太师不就得输吗，十绝阵不就得破吗， 啊，是啊，是，好嘛，迷迷糊糊，前言不搭后语，就好像喝醉了差不多少。众将一看，这你死我活的关键时刻，丞相爷这是怎么了？这是，也不便呢多问他。有人还给解释呢，啊，咱们江丞相啊，上了几岁年纪，心理压力太大，承受不住了，所以呀有点犯困，大概呀睡一觉也就好了。哎，好吧好吧，好在是100天破阵，哎，这日子还早着喝呢。就这样啊，大伙都下去了，姜子牙迷迷糊糊，前边这些日子呀可就过去了。那么石绝阵里头的落魂阵，那姚天君姚斌继续做法呀。又过了7天，草人头顶上那3盏灯啊灭了2盏了，脚底下7盏灯灭了6盏了，也就是2魂6魄都不存在了，就剩下1魂1魄了。在此期间，姜子牙是神魂颠倒啊，走路啊都直摇晃，用手得扶着墙，而且腿还特别的软，经常扑通一屁股就坐到地上，吃饭也吃不明白了，端起一盆汤来，哗到脑袋上，哎，洗头了，拿起一个大馒头来，呱呱呱往脖子上头杵，哎，找不着嘴了。而且呢，起来活动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躺床上睡大觉，鼾声如雷呀。这把众将可给急坏了，抓耳挠腮，有很多事情还等着江丞相处置呢，怎么成这样，天天睡大觉啊。哎呀，都已经到了50了，太阳晒屁股了，这丞相怎么还不起床啊。哎呀，那谁知道啊，咱们呢进去瞧瞧去。大伙倒在卧榻之旁这么一看，姜子牙呀呼啦哈啦睡得正香呢。丞相爷，您醒醒啊。姜子牙含糊的就这么答应，丞相，您这是怎么了？不舒服吗？您怎么睡起来没完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还等着您处置呢。好，光答应啊，他不办事儿，勉强支应着大伙的这个问话。大伙把姜子牙给搀起来，架着升坐了阴安宝殿。往那儿一坐，底下有人呢跟他禀报这个事情，哎，说要怎么打仗，要怎么出兵。可是姜子牙坐了没一会儿，那呼噜声可就出来了，震得这铁瓦阴安殿呢嗡嗡的直响，他那哈喇子呢流出来多长。哎呀，大伙一看这也没法处置军机了，哎，干脆把他还抬回去吧。又抬回寝室当中，往床上一躺，真就跟死人差不多少了，呼呼的光知道睡劲儿了。哎呀，这也不对劲儿啊，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韩都龙薛恶虎黄天化，这些小弟兄全都急坏了。武成王南宫阔新甲新冕散医生武吉朝天朝雷，所有将官呢全都挤到屋里头了，大家伙眼泪全都流下来了。哎呀，丞相完了。一摸姜子牙这手脚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剩下鼻塌这儿还有一点小热乎气儿。仔细听一听呢，这嗓子眼儿啊多少还有那么一点声，其他的就跟死人是一模一样。有人呢飞报武王姬发，这姬发也着了急了，马上领着人到这边来探看来了。哎呀，相父您这是怎么了？西岐可全指着您老人家呢，您要有个3长2短，姑我也不能活了。大伙全哭了，哭声一片。那面呢 姚天君继续做法，哎，再有七天把姜子牙的三魂七魄全给他拜出来，那就彻底

0: 的就玩完了，谁也救不了他了。姜子牙三魂丢了两魂，七魄丢了六魄了，还剩下最后这一魂一魄呀。他忽忽悠悠，晃晃荡荡，这一魂一魄由打姜子牙的身体当中啊，可就钻出来了。啊，好像一股凉风啊，飘飘荡荡荡飘，离开了西岐城，又像孤魂一样随风转动，转来转去，晃去晃来，就晃到了岐山脚下。这灵魂呢，飘飘渺渺，直奔封神台。封神台这地方，姜子牙安排人了，就是清福神摆剑带着五鬼在这儿负责呀。凡是死去的灵魂需要上这个封神榜的，全都引到这封神台来。清福神摆剑呢，今天正是当班，手举着招魂幡，一看啊，那边来了一道灵魂，我把他呀也引进这封神台吧。拿这个招魂幡这么一领，哎呀呀，哈哈哈，这才看明白，这不是姜子牙姜丞相吗？啊，他是负责斩将封神的，怎么他先来了？哎呦，这可是个怪事，预感到不妙啊。这魂魄刚到封神台，清福神摆剑用双手轻轻的这么一推，丞相，这不是您要来的地方，您快走吧。哎嘿，唰，把姜子牙的灵魂呢又给推出来了。子牙的灵魂转了那么两圈，而后腾空而起。毕竟啊，他学过几十年的道法，就虚弱到这份上了，他还多少能够施展一点。哎呀，飘飘悠悠的就往前行啊，到哪儿去呀？本能的就赶奔玉虚宫来了。他知道到在昆仑山见了老师，也可能情况好一点。飘飘荡荡荡飘，就飘过了麒麟崖，在宝洞前一个劲儿的直晃悠。这时候有点对面啊走过来一人，谁呀？正是寿星老那大脑壳。这南极仙翁出来办事啊，到在洞门口这么一瞧，呜呼呀，善哉呀善哉，这不是子牙吗？怎么落到这步田地了？急忙秀吞灵文，掐指一算，这才知道子牙有难了。再看南极仙翁一伸手，又打拐杖上头把这小葫芦给摘下来了啊，本儿拔掉了塞子，对准姜子牙这一魂一魄，子牙赶紧到这里来哟！啊，这葫芦就把一魂一魄给收了，然后本儿把盖子给他盖上，省得他跑喽啊。南极仙翁心里就琢磨：子牙今日有难，我得禀报师父，让师父他老人家定夺呀。转身刚要进洞，不听身背后有人喊叫一声。师兄您等一等，我来喽。老寿星回头一看，一溜云光啊下来一个人。这人是个出家的道士，到了近前才看出来，闹了半天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的赤精子。这十二金仙呢都跟南极子关系不错，要讲究关系最好的就是这个赤精子。您看神仙和神仙之间就跟人和人之间呢这道理差不多少，也是有远有近，有厚有薄。赤精子有时候啊就来找这南极仙翁来，师兄弟两个呢谈谈心，在一块再下下棋，谈古论今，坐那么一会儿，感觉非常的惬意。今儿个这赤精子又来了，师兄您忙什么呢？哎呀，你来得正好啊，可出了大事了。你知道姜子牙吗？哎呀，子牙我怎能不知呢？哎，看见没， 子牙的一魂一魄呀，被我收入了宝葫芦，他遭人陷害了，现在命在旦夕呀。我刚想进到里头禀报师父，正好你就来了。哎呀，善哉呀，善哉！这个人的手段特别的毒辣呀，这是卑鄙小人所为呀。有本事你明枪明刀的，为什么要暗箭伤人呢？这种人呐，我是最恨不过了。我说师兄啊，这么点小事儿，何必要禀报师父呢？师父他老人家日理万机，担子太重了，这事儿谁也甭惊动，你就交给我就得了。哎，好啊，要是能交给兄弟你办，当然是最好不过。那么你能救这子牙不死吗？赤精子点了点头，嗯，差不多吧，我把那两魂六魄给他抢回来不就妥了吗？
1: 哎，刚才呀，据我掐算，那两魂六魄都已经被姚天君那小子叫姚斌给拜飞了，拜到了落魂阵中，被人家姚天君掌管去了。
0: 这座阵可厉害呀，我说师弟呀，你可别觉着你道行高深，可要千万的留神哦。雕虫小技，雕虫小技，他能骗得了子牙，还能骗得了你我弟兄吗？师兄啊，您放心，把宝葫芦给我，哎，就行了。
1: 哎，好好好。
0: 这南极仙翁把宝葫芦就交给了赤精子，赤精子往袍袖里头一搁。本来呀，我闲着没事，想找您呢聊聊天下下棋，看起来呀是不可能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是大事儿啊，我得马上动身哦。
1: 哎，拜托拜托了，
0: 我就听你的喜信儿了，
1: 有什么不顺手的赶紧回来再打招呼。
0: 我知道喽。一阵风啊，赤精子就来在了西岐城，落在相府的门前，正好哪吒把几位郎中给送出来。一转身的功夫，看见师伯来了，他赶紧过去施礼去。哟，师伯在上，侄儿行礼了。
1: 哎，起来起来，我听说你们丞相卧床不起了。
0: 哎呀，师伯呀，正是如此啊。
1: 哈哈哈，那就不

0: 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4: 400-836-5116 400-836-5116。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随着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全国一元治完疾、治病最彻底的大病推广工程广泛普及，现在呢，大伙儿都知道801治愈因子是最后一次执行1克1块钱的最低价格了。所以大家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一报名就好几个周期啊，有的是一家几口人都要用，这就导致我们的库存量骤减。所以啊，我也很担心呢，一旦断货了或者是资金消耗完了，那么大家呢就不能及时用上治愈疾病的好药801治愈因子了。所以此时此刻呢，还没有申请报名用药的朋友，或者现在正在用但是手里药已经不多了啊，需要备足后续用药的朋友，大家一定抓紧时间啊，赶紧跟场外联系，赶紧报名。其实大家这种啊特别急切的盼望治愈老慢病的心情啊，我非常理解。这几天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叫郑荣新，他打电话就跟我讲了一个事儿。他说他父亲呢是抽了一辈子的烟呐， 结果几年前呢，就检查出来慢阻肺啊，就是慢。

性阻塞性肺气肿，哎呀，一直用药就保守治疗呢。结果这些日子天气越来越冷了，他父亲每天早晨起来就咳，咳完了就卡痰，卡痰痰中带血。哎呀，看到痰中带血，他特别担心。而且他听说过什么呢？就是肺癌的症状之一啊，就是痰中带血。所以他给我打电话就问说，他父亲这种情况会不会是肺部的肿瘤发生恶变了啊？还是说这个就是肺病普遍的一个症状啊？不用他大惊小怪呀。其实啊，我接完这个电话以后我挺生气的，我直接我就批评他了。为什么呢？我们已经看到老父亲咳痰啊，痰中带血了，你怎么不抓紧时间赶紧上医院呢？你得借助先进的仪器先有个明确诊断，对吧？不是在这自己猜呀，你猜能猜明白吗？猜能解决问题吗？对不对？我跟大家讲啊，医学不是一个简单的靠猜就能解决问题的。谈到这个痰中带血，它分几种情况，你比如说急性咽炎的，咽喉炎的，对吧？急性炎症往往会引起什么呢？咽喉部充血水肿啊，当你咳得特别厉害，特别用力过猛的时候，导致黏膜破裂，毛细血管出血，这个时候你咳的痰也是痰中带血的。还有一些鼻炎的患者啊，他鼻黏膜充血的时候咳厉害了，那个鼻子大家知道，你不擤鼻涕它往哪儿漏？是不往那个咽喉这儿走啊？对，因为这种滴漏的时候，鼻腔分泌物混合着这个血液也会到咽喉部，然后一刺激你把痰卡出来，你也会觉得那是痰中带血。当然了，还有一部分气管的问题啊，你像支气管炎的、气管炎、支气管扩张的、肺炎、肺结核等等这些疾病，它也可以出现痰中带血的症状。所以你说我们能简单的就凭一个痰中带血我们就说哎呀这个人是什么恶性病变，能这么讲？那太不负责任了啊！所以说大家要知道，一个痰中带血都可以是很多种病因造成的，我不能说单凭你几句话我就给你下诊断呢，那也太不负责任了，对吧？没法准确的判断他父亲这个病情到底是不是恶性肿瘤，那漏诊率误诊率都太高了。所以我当时的建议就是赶紧带父亲上医院去做检查，诊断明确了你再来找我，到时候我根据他的检查结果我们制定更为精准的一个治疗方案。所以说大家对待疾病一定得有一个认真负责科学的态度。说到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呢，我今天在这儿啊就跟大家多说几句。为啥？因为现在大气污染太严重了，对吧？抽烟的加上病毒感染再加上气候的原因等等，你这么多因素就导致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逐年的都在增高，并且它有年轻化的趋势。而且这个病呢，它治疗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大家不搞医啊，你不接触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可能不知道，但是中医里边有一句流传了上千年的老话，这个老话几乎人人都知道。什么话呀？老话讲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内科不治喘，治喘必丢脸，大家都听过这个话，对吧？为什么这么讲？就因为像老慢支啊、老肺病啊，就这种呼吸系统的慢性病啊，一次没治好就千言不愈，就会落下病根。你在生物医学没有发展到今天的时候，那么这个病你落下病根基本就跟你一辈子。而且这个病它非常折磨人呐，患者到后面都真的痛苦不堪的。你看看那些肺子气管不好的人，他脸色什么色？灰白色，那半个死人差不多啊。当然这话说的不太好听，真是跟僵尸差不多。你再听听他们那个声音，就往那一站，喘气儿的时候那气管里边都呼噜呼噜，就跟拉风箱似的。严重的那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来，因为什么？一躺下他憋的就上不来气儿啊，就窒息呀。我曾经有个患者，他是跟我这么讲的，他有五六年的时间了，晚上不能躺下睡觉，他只能靠着沙发倚在那个地方睡。你想想，常年不能躺下睡觉，时间长了心脏也受不了啊，对吧？
常年不敢出门，为什么？一见风一见凉就咳就喘，有一点点烟味儿、油烟味儿，那都闻不了，闻了马上咳起来就没完没了的。你说他能上公共场所去吗？根本就不敢。就在家里人，人家都说他什么呀？你咋这么矫情呢？人怀孕的孕妇，对吧？生小孩也没像你这么矫情啊。你听听，家里人都这么说他，家里人都受不了他这个矫情劲儿，你更别说外人了。所以他哪敢出门啊？你别说亲戚朋友，更不敢去看去瞧了。大家想想，这患者一辈子过得孤独不孤独啊？咱们就别说这个身体难受不难受，就精神上这种孤独都是巨大的折磨。然后他咳的时候，哎呀，喉咙里边呼噜气喘的啊，拉风箱，然后总卡痰，一卡痰有的时候黄痰，有的时候黏痰，有的时候也带血丝儿，你说招人嫌弃不？所以啊，我们经常讲说，人活着你不吃不喝，你还多少能挺几天，是不是？可是如果不让你呼吸的话，你连五分钟你都挺不了。那你说像这种有慢性病、呼吸系统疾病的，长期呼吸不畅，他能好受吗？身体受不了，心情也受不了，这日子怎么往下过呀？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讲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普遍的他的生活质量都很低。你比如说像抽烟的人，非常容易到后面得上慢阻肺。在全球的死亡病因当中啊，慢阻肺是排名第四位的，可以说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慢阻肺而导致死亡。所以我经常讲那些爱吸烟的人啊，老觉得抽烟很帅的，你能不能为了自己，为了家人的健康，你把那个烟呢早点戒了，行不行？为啥？你是慢阻肺也好，气管炎也好啊，支气管炎也好，它最大的诱因就是吸烟呢。关键吸烟不光害自己啊，你把你周围的那些人全都给害了，对不对？健康无小事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得重视起来啊，咱不能自个儿在那儿养虎为患吧，对吧？本来就是个小事儿，但是因为你任性啊，你治疗不当啊，最后把小老虎养成大老虎，一口吞了你了。你说到时候你难受不难受？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的，你何必呢？又牵连一家人，对吧？还得为你承担高额的治疗费用，然后家里人还得伺候你，甚至于吃喝拉撒都得伺候，不能出去挣钱，你还大把花钱，你说这值当不值当啊？所以咱们脑子得清醒啊，日子得往上过，别走下坡路。可以这么讲，如果说生物医学没有发展到今天的话，很多疾病真的就会伴随终生，最后患者会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开人世的。但是医疗科技在不断的发展，现在有生物医学了，对吧？有治愈因子新药了，那过去那些外不治血内不治喘啊，内科不治喘，治喘必丢脸的这些老话，终将成为老黄历，它已经被翻过去了，现在有新的一页了。您比方说我们801治愈因子，这就是全新的一个篇章。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含有 NK 抗炎因子、 ZR 生长因子，干啥的？一个是对抗体内炎症的，帮我们解决呼吸道、肺的炎症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促进我们支气管的细胞啊，还有肺泡的再生。你这样一来，我们是不是最大程度就解决了老慢支、老肺病的这些患者长期以来被病痛折磨的事实啊？可能啊，有的患者朋友听到这儿就说了，说张老师，我常年吃药啊，那我这病也没好啊。对呀，好了您不就不找我了吗？对吧？好了我就不用花这么多年去研发801治愈因子了呀，对不对？而且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强调，我说801治愈因子治愈什么的呀？治愈的就是你的细胞，你就是由细胞构成的。老慢支也好，老肺病也好，细菌感染引起的炎症也好，伤害的是谁，损伤的是谁，就是你的细胞。而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它治疗的原理是什么？您听好了啊，我打个比方，您比如说过去呼吸系统的炎症，一有炎症我们怎么办？消炎药嘛，杀菌消炎。
其实这跟灭火是一个道理啊，你看哪儿着火了，哎呦，奔过去赶紧灭火，它解决的是一时的问题，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火灾的隐患你不去除的话，说白了你就救完火，那火也白救，你一走没几天那火就又着了，稍不注意就着火，是不是这么回事？你说我们那些老慢支的，稍不注意一着凉吸口凉气，咳咳咳就犯病，这不一个道理吗？你是不是就疲于奔命的去救火，一辈子没完没了的老慢支，动不动就上医院住院打消炎针去？但是咱们现在有801治愈因子了啊，说到这个 NK 抗炎因子 ZR 生长因子，他们不仅能救火，而且他把那个纵火犯都给你揪出来，把致病因素从细胞的内部都进行瓦解，把它解决掉，这叫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高手中的高手。同时呢，它灭火的能力也不是原来那个消炎药能够比拟的。咱们比如说做个比方啊，以前我们这个救火的时候啥样啊，端个盆儿，拎个桶，对吧，一盆水一桶水往火上浇，你看看现在救火什么样，来的正规的消防官兵啊，开救水车，端着水枪，架着云梯，你想想那个救火的速度和最终的结果，它能一样吗？那不是天壤之别吗？对吧？尤其讲到现在 NK 抗炎因子 ZR 生长因子，那不比那个水枪云梯要厉害多了吗？那是非常神奇呀、啊！我给你讲讲啊，神奇在哪儿？我曾经呢在实验室当中做过一个药效的实验，当时啊是把那个特别新鲜的猪肺浸泡在培养液当中，猪的肺呢泡在营养液里边，相当于它还活着，给它营养，然后给它接上高精密的仪器，一段时间里面那个肺在体外循环的支持下，它还可以保持张弛有度的这种正常的呼吸，大家听明白这个条件啊？这个时候我干了个什么事儿呢？就开始往肺泡里边打有毒的气体，破坏它的功能。很快你看原来那个肺子，大家知道它是什么，鲜红色的，刚拿出来的，然后逐渐的就变暗红，最后到黑，然后逐渐开始纤维化，局部组织细胞后来什么样啊？大家知道我们中医讲肺为娇脏啊，特别的柔软湿润，结果这个肺被毒气毒化了以后，拿个小锤子梆一敲，像敲到石头上似的，硬邦邦的。我跟您说，我们很多患者最后死于肺病的，他那个肺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开始往肺泡里边注射 NK 抗炎因子。你再观察，3个小时以后，明显的肺就从原来的黑色纤维化就开始有变化了，转成紫色。12小时以后，你再看那个颜色又发生变化，酱紫色就转为深红色，24小时以后重新变为正常的鲜红色，肺子是不是又活过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从肺泡上做那个病理切片，把细胞拿下来，在高倍显微镜下进行观察，结果你再看那个肺泡，哎呦，非常的饱满有弹性啊，它的细胞内质充盈，细胞间液正进行正常的物质交换呢，你看那个气儿，哎，那个小肺泡一缩一松啊，然后气儿来回进出，你发现它是个活着的具有功能的肺泡，这就是说一个已经濒临死亡的肺泡在 NK 抗炎因子的作用下起死回生了。肺泡起死回生意味着啥呀？意味着我们患者整个的肺子是能够恢复正常功能的，甚至于这个呼吸功能可以大幅度的提升，这对于像气管肺不好的患者来讲，那不相当于没给你做手术，但一个肺泡一个肺泡给你换了一个全新的肺子，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啥叫治愈因子，治愈因子就是能治愈你一切的细胞病变，你说它好不好？太好了。但是在国际上啊，我跟大家讲，这么单一的一种细胞治愈因子它都非常昂贵，你比如说还有一个叫 ZR 生长因子的，我最近经常提到它，因为它对我们的身体特别重要。在国际上，如果你用 ZR 生长因子来再生你的皮肤细胞啊，再生组织器官，你知道这个价格要多少？
要几万块钱一次，那你要是没钱，几个疗程下来，哎呦，没个几百万上千万打底儿，你也用不起。

0: 哪是咱们老百姓能用的药啊，对吧？就像最近那个细胞免疫疗法对抗肿瘤的一样，好不好？这个药太好了，一针120万，你说普通人打得起吗？对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们很多患者就抱怨说我这个病治不好。我跟您讲，不是治不好病，是人家有治病的好方法，但是你用不起，你不知道，你接触不到。不是没有，有，只要你花钱，现在就能买命。这句话说的对不对？很多时候现在确实就是这样。不过话也说回来啊，从道理上来讲这句话不对。为什么？因为人的命是平等的，在健康面前，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吧？别的国家咱们不说，咱们也管不着人家，对吧？咱们就管咱自己，就在我们国家，有多少人为了让人人能够享有健康的权利，为了能把这句话落到实处，而在不断的努力。我们拥有着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独创三大医学奇迹的801治愈因子，它就在完成这个任务啊！它里面有800多种治愈性的因子，治疗我们的细胞病啊！它就像一艘超级航母一样，每一颗生物导弹你发射出去的时候，它都针对性的解决你身上的一个病症。那你想，800多枚生物导弹，那你身上所有的这个病，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啊，包括这个各种并发症的啊，风湿骨病的，老胃病的，这个肠炎的啊，便秘腹泻的，什么咳喘的，老肺病，慢阻肺，肺气肿，老慢支的，眼病，脑病的，你都算上，是不是都可以轻轻松松的被解决，被攻克呀？是不是都能够彻底的进行治愈呀？所以啊，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能够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细胞焕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而且我告诉大家啊，三方合一的药物我们国内是没有的，你更别说801治愈因子，它用的是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这些都是被保护了近千年的经典名方啊，这么好的药物在物价局定价多少？1380块钱。我跟大家讲，就算我砸锅卖铁，我也补不起大家，我补贴不起。但是现在好了，我们有什么？有大国医疗。什么叫大国医疗？我们上医院去有医保，能报销，对吧？甚至有的患者买了商业保险以后，治病不花钱，甚至还能挣钱。为什么？这就是大国医疗的好处。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在国际的售价是1380元，而在我们国家呢，为了让更多的家庭贫困的患者啊，让那些久病的多年治疗没有出路的老病号也能享受到这么前沿的医疗科技，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我们做了全国的最低价，一克只要1块钱，就1块钱，1块钱放到今天这个环境里面，你看看今天这个物价，恐怕好一点的公交车、带空调的车你都上不去呀，对吧？说不好听点，你就给那些要饭的人，他可能都会嫌你这1块钱少。但是今天就这1块钱，他就可以让你毫无压力的一次性利用好801治愈因子，治愈你一身的病变的细胞，让你真正的恢复健康。这个机会呀，多么难得呀。所以啊，我还是那句话，现在是大家用801治愈因子省钱治大病的最后的机会。这个时候你必须要行动起来，迅速的跟家人一起跟场外取得联系，把后续治疗的用药一次性备足备好。你千万别等恢复到1380元原价的时候你再来找我，你求我给你机会，我都没法给，那个时候真的就没机会了，听懂了吗？所以啊，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抓紧时间，现在时间已经非常紧张了，抓紧时间赶紧行动啊。好，时间关系我不多说了啊，接下来咱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 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老师。
0: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啊？
4: 你看老师，我姓王，我是山西大同的。
0: 嗯，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85了。
0: 85了，哎呦，
4: 哦，
0: 也算是高龄了。801治愈因子用没用过啊？
4: 我现在正用着呢。
0: 嗯，
4: 我吃了1个多一点了。我感觉我睡眠哇有所改善，心脏的心绞痛哇次数也减少了。
0: 嗯，这是肯定的。您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吗？
4: 有，最困扰我的呀就是这个眼睛。
0: 眼睛怎么了？您跟我详细说说。
4: 好的，我左眼哇已经失明了，这个右眼哇视力仅仅不到0.1。
0: 哎，
4: 我住院治疗了，医院说是让我打针了。
0: 嗯，
4: 当时我那个眼针进口的是9600，国产的是8000多，当时家里头也没钱，于是我就把我原来那些首饰往拿去变卖了，还有家里头平时攒了点钱拿出来治我的眼睛。我打了2针以后啊就没效果，后来我就和大夫说了，大夫说是要你没把握啊就没效果，你就别打了，你白花钱了，后来我就不打了啊。
0: 嗯，您那个眼病最后确诊的是什么？您跟我说一下诊断。
4: 确诊的就是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还有黄斑变性、水肿、玻璃体混浊，就这
0: 样。哎呦，明白了，您这是什么呀？叫一眼多病啊！一个眼睛上都有这么多种疾病，但是您现在已经用了801治愈因子，就用1盒啊，心绞痛不怎么犯了，对吧？这个是您过去用1年的药你都换不来的效果，是不是？
4: 是的。
0: 哎，心绞痛啊为啥不犯？是因为咱们通过这个801治愈因子当中有一种比较昂贵的叫 NF 心肌因子，它修复你的心肌细胞了啊。同时呢还有溶解血栓斑块效果最好的叫 ZL 净化因子，为E血管修复因子。您那个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啊就不堵了，明白？血流量增加以后，心肌供血供氧得到极大的改善，所以心绞痛就不再犯了。而且呢，血管内膜也会越来越光滑，那么你将来就不会再长斑块，血管不会再堵了，所以你这个心绞痛啊没有复发的风险，这个非常好啊，已经不是问题了。那接下来干什么呢？就是集中精力啊，我们用801治愈因子，它当中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针对你这个眼病全方位的进行治疗。我们说了这么多眼病，其实归根到底是什么？是你眼底细胞病变的结果啊。比如说视神经萎缩，那是视神经细胞的病变；黄斑水肿呢， 那是黄斑部位的细胞病变带来的。
5: 嗯，

0: 胶质因子当中的 ZR 衍活因子是专门解决眼底细胞病变的，全面滋养修复，激活再生你的眼底细胞，恢复黄斑的功能。所以慢慢的您就能看清楚了，您所有的这个问题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特别是什么眼睛的中心视力会得到提高，看东西会看得比较清楚。另外呢 ，ZR 生长因子啊，它还可以激活再生出新的神经细胞来，恢复你整个视神经的传导功能啊，让物体的影像啊通过视神经能够重新传递到大脑成像，你看东西就清楚了。所以说，老人家您一定要有信心啊，咱们用801治愈因子以后，见到很好的效果，已经明显见效，你就不能停，不能断啊，坚持治疗。只要你坚持，我就能确保你全身都是健康的，尤其是眼睛是可以全面康复的。您现在用801治愈因子，眼睛有没有变化？
1: 哎呀，眼睛吧，就是我是不要求多高吧，能个0.3或者0.4就行吧。你说能在家里做个饭，伺候我老伴儿，因为我老伴儿吧，他是半残废，能伺候我老伴儿做个饭什么的，我就感觉心满意足了吧。啊，
0: 哎呦，那可太不容易了。您怎么说他半残废？他是什么问题呀？
1: 我老伴儿吧，他是那个心脏4个支架吧做了。
0: 哎呦，
1: 哎，犯了2次脑梗，他还摔了3跤。严重的骨质疏松，这么多毛病呀。
0: 所以它主要是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和骨骼的问题啊，这个风湿骨病的问题。您这样吧，您老伴儿啊也非常适合用801治愈因子。这个801治愈因子呢，它是由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三方合一的生物新药，它没别的能耐啊，就是专门针对一体多病，越是病重效果就越好。你们老两口啊很不容易啊，一个是什么年龄大了啊，另外一个为了治病真是能卖的都卖了，对吧？病重的时候咱们就看出来啥叫身外之物，只有身体健康才是自己的，对吧？任何时候无法舍弃的。所以你们很不容易，说老实话听完了我都心疼啊。不过咱们话说回来了，你们活80多岁，人生的阅历摆在这儿，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什么没经历过，对吧？您说过去哪有现在这么高科技的仪器给我们检查身体啊，诊断疾病啊？可是现在你发现没有，上医院啥病都能给你检查出来，这不就是科学进步的结果吗？还有最近几年啊，国际上研发了一款能够针对10几种肿瘤进行治疗的药物，一针120万。贵不贵？贵，但是它是真治病，真能把你病治好。所以我们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只有用科学的方法，我们才能真正治好病。您现在呀，不是听了节目了，对吧？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个生物新药已经摆在您面前了，而且您用了以后都已经受益了。它一盒多吧，睡眠改善了啊，心绞痛不犯了。那您呢，按照我说的啊，就听指导老师的话，他让你怎么用你就怎么用，咱们继续治好不好？您现在是赶上好时代了，一个是有真正的好药，生物新药问世，您知道您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用啊，包括老伴儿也都用上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你看张老师，我这要求不高呀，只要我的眼睛不失明，和老伴我能出去走一走，和老伴相互照顾，我就感觉满意了。
0: 您放心啊，我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这个801治愈因子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它是去病根的，明白了啊？所以您就放心大胆的用吧，好吗？
1: 好的，张老师，我听您的，我们两个赶紧用起来啊。
0: 对对对。另外啊，如果药不够，您赶紧趁着现在1元治完急，治病最彻底的大病推广工程，1块钱你就用1380块钱一克的药，明白？您现在是最省钱的时候，不管怎么样，你肯定用得起，对吧？所以一定抓紧时间，好吗？
1: 好的，好的。那我就感谢张老师了，
0: 哎，
1: 我赶紧用起来，我用。
0: 哎，
1: 好
0: 的，好的。那咱们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好的，张老师，再见，谢谢。
0: 嗯。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让您久等了。
3: 我跟你说一下，张老师啊，我是辽宁沈阳的。哎呀，我是一个脑梗的病人。
0: 哦，脑梗，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3: 64岁了。
0: 哎呦，这年龄不大，你血压高不高？
3: 我呀，血压高，血压高的时候啊，到160，平平常常的也就是130。我吃这个801呢，治愈因子是经朋友介绍的。我这个朋友啊，他吃了你的药以后啊，他治了好像4样病啊。
0: 嗯，
3: 也他那个大小便呢不听使唤，大便失禁也治好了，他心脏也好了，他还有那个视力啊，眼睛视力也好了，视力提高了，还有他那个得了2回啊轻微的脑梗，他那个脚不听使唤，迈步的时候不好使，现在呀也都好了。
0: 嗯，也就是说您看到他康复以后，然后您觉得他治好了，所以您就相信801治愈因子了，是不是？
3: 嗯。我这个脑梗、
0: 您跟我说说您的病情是怎么回事儿？
3: 我这个脑梗啊，是6月3号得的，刚一开始啊，得的是半拉身子啊，一点都不会动啊，我就在医院里待了33天。都这会儿就回家以后呢，我就扎针。我那个朋友说过来要看看我，他就告诉我，我一看他好了是4样病啊，然后我也吃上了801治愈因子，我吃了以后呢，效果太好了。
0: 那您跟我说说都哪些方面见效了？
3: 哎呀，我说话以前呢、不怎么清楚，我这个眼睛啊视力也不好。
0: 您现在用多久了？
3: 我用了8天了，我这个眼睛啊都敢往远处瞅了。另外呀，我现在血压呀也就是123。
0: 嗯，120-130这个都是非常标准非常正常了啊。您这才8天的时间，对不对？
3: 哎呀，我是从医院回来吃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呢，这还吃着呢。将来如果你说我吃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能把那个降压药扔了，是吗，老师啊？
0: 对，完全可以啊。而且是什么呢？把这个降压药终身用药就改为终身扔掉，再也不用了。明白，这就叫什么？801治愈因子，30天左右就能让你这个降压药的药量减一半，基本60天左右，你所有降压药都可以停掉了。
3: 哎呀，我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张老师、
0: 你说，
3: 以前呢，我这个胸闷呢、气短呢，就是干点重活呀、嘴唇就特别紫，就长舒气。人别人都跟我说，你是不是心脏有毛病啊？你说我也没往心里去呀。你说这回呀，一得脑梗啊，我心脏就特别厉害呀。胸闷气短呐、睡不着觉，半宿半宿的坐着，你说他就堵得慌啊。这会儿用上这个治愈因子啊，哎呀，我这个心脏啊也好了，以前就得找那个丹参滴丸啊和救心丹控制的，这会儿一吃治愈因子呢，我这心脏啊好了。以前呢、我就得找那个丹参滴丸和救心丸控制的吧。这会儿啊，就是吃治愈因子啊，我都感觉这心脏啊好了，感觉也踏实了。
0: 你看看，睡眠也改善了，对吧？然后说到这个心脏的问题啊，您这个冠心病、心慌啊、胸闷、气短，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就短8天的时间，你这个心脏供血就恢复正常了。对吧，心脏不缺血不缺氧，你当然就不心慌气短胸闷了啊，症状就没有了。801治愈因子啊，这里边有800多种治愈人体细胞的因子。啥叫治愈？治愈就是你病好了以后再也不犯了，这叫治愈。 对吧？
3: 嗯，
0: 八百多种能治愈细胞病的这个药物来给你治病，就像集团军一样，有激活细胞的，有再生细胞的，包括您那心肌细胞都可以再生，帮助你恢复脑神经的这个正常的传导功能等等。你说它治病全面不全面？所以你用上可不是哪哪都见好吗？
3: 嗯，
0: 对不对？我就讲过啊，所有。

0: 的病归根到底是什么病啊？是细胞病。能够治愈细胞的，并且在世界医学界都获奖的是啥呀？就是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不用多，你就80天就细胞激活再生就强化，80天我们脏腑器官功能就正常，一治一个好。尤其这还是我们国家生产生物药的最大的企业，所以它这个权威性啊不容置疑，你就放心用。尤其这次你赶上什么呢？咱们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物价局定的是1380元的药物，你说里外里省了多少钱呢？给咱们老百姓啊，所以一定抓住机会啊！一元一块钱推广结束以前，你把所需要用的这个药都给它备足了，你别等着涨价，一涨价咱们真的要么是用不起，要么就得花更多的钱了，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所以一定抓紧时间，好不好？
1: 哎，谢谢张老师发明的这好药啊。
0: 哎呀，您放心吧，太客气了，看着你们康复啊是我最开心的事儿，尤其是心脑血管的病，你救了一个人，那相当于救了一家人，对不对？通过801治愈因子，你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全家人就不挨累了，不受牵累了。行，别的我不多说了啊，咱们就说到这儿，你呢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哎，再见张老师。
0: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是张老师吧？
0: 对，是我，久等了啊，有什么问题啊？
4: 哎呀，是这样的，张老师啊，我家是湖北宜昌的啊。刚才我听啥呢？就是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马上就要涨价了，是不是这样啊？
0: 是，没错。
4: 哎呦，我寻思着，要是错过了，这一盒得多花1300块钱呢。哎呀，我就打了个场外电话，我一直没打通。张老师啊，你说报名还来得及来不及啊？
0: 现在还有机会享受一块钱一克用上801治愈因子啊，所以咱们千万就别等了，一定抓紧。你等恢复到1380原价的时候，你再想用用不起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有机会抓紧跟场外申请，好不好？
4: 哎呀，行啊行啊，那这次机会可是不能错过了。这1380元的这个原价那可是高了。张老师，我跟您说说啊，其实我恢复的挺好的，哎，我也挺开心的。就这么跟您打电话呢，我跟你说吧，我已经用了有65天了，我天天算着呢啊，这身体啊恢复的跟做梦似的，也都没想到恢复的这么好呀。
0: 你这么说我太高兴了。你过去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详细说说。
4: 哎呦，我跟您讲啊，我哎呀有点激动了，跟您说，我原来呢就是那个高血压啊，那个时候吧，高压呢就是达到156这个样子啊。低压呢也是达到了100，那个时候啊脑袋迷糊，这脑袋吧就跟扣了个锅盖似的，走道吧就像那个没有后跟一样，就脚后跟那种，就说不稳啊，就像那个喝酒喝多了，你像踩那个棉花的那种感觉，一天到晚，哎呀那迷迷瞪瞪的，完了那个脑供血还供不上去，人也晕，就像那个眩晕症一样的啊，一转转一下，哎，到时候这个天旋地转的。一躺下也就是那种转的啊，哎呀，这不是3年前不幸啊又得了这个脑血栓嘛，主要是这个脑血栓得的不好，这胳膊腿呀不行，这个胳膊腿留下后遗症了，胳膊呀也不好使，哎呦，有时候啊吃饭的时候夹菜，哎，这我老是往下掉，另外呢我的器官不好，年龄大了啥病都有啊，哎，跟您讲啊，挺闹心的那种。
0: 我知道，
4: 我也不怎么好，有时候啊你说吃着不对劲儿，胃胀了，有时候也就疼了啊，哎，也真的感觉特别特别难受，特别难受，特别是就是说那个硬一点的那更不能吃了， 酸的也不行，经常就是吃馒头啊大米啊也不敢吃，一吃大米饭就反酸、
0: 嗯、
4: 可是就是过不好，哎怎么都是不好嘛。我原来寻思我这辈子吧也就这么遭罪遭完了，不少用方法啊，广播上的药基本上我能听到的我都买遍了，
0: 哎
4: 也就是那种有病难投医的那种感觉吧。后来我听了您这个801治愈因子，哎我家里人还特意上网查了，说这个治愈因子啊的确这个药确实治病挺有效果的，哎也挺好，哎这国外啊都有上千上万的嘛，啊都是那些有钱人才能用得上嘛。哎您说张老师把这么好的药给我们研发出来，让我们老百姓呢、啊、能用得起，您这是给我们积福分儿啊，真的太感谢了。
0: 您客气了，这是我应该的、嗯、啊。现在吧用801治愈因子了以后，您现在感觉怎么样了，有哪些变化您跟我说说。
4: 哎呀我用上以后啊，你别说我当天了这个胃就感觉挺好，我吃饭呢它不那么胀了，感觉挺好挺好的，感觉舒服了呀。用到好像也就是半个月吧、
0: 嗯、
4: 我感觉这个血压呢挺好的，这高压呢达到130，低压呢也是90或者是85那个样子、
0: 嗯、
4: 也不迷糊。哎呀人呢一天到晚感觉清爽了，感觉用了真的非常不错啊，也不迷糊嘛，这人呢就是精神状态也好。用了这大概有现在我不是说有65天了吗，啊
0: 嗯
4: 哎这不到80天呢、啊、感觉这个道啊走不那么笨了，腿呀、啊、热乎了，也能迈得开步子了，不那么凉了，气管也好了啊，也不那么喘了。以前我要跟您说这些话，哎那喘得上不来气儿，
0: 嗯
4: 哎也不那样嗖嗖的咳嗽了啊，偶尔的咳一声那也是那个有时候呛着了啊，
0: 嗯
4: 这个真的是挺好的，我也没想到恢复这么好，还是像您说的从细胞上治病这个方法真的挺先进的。我寻思啥呢，就是说我必须得一气呵成，我是个急性子，现在呢咱们有了这个801治愈因子，1块钱一克我就省了一大笔钱，我真的真的打心眼里感谢你。
0: 您有没有发现啊，您整个说话这个过程有什么变化没有、
4: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呀？
4: 对呀对呀
0: 啊，这放到以前敢想吗？
4: 嗯
0: 对不对，这么长时间没咳没喘啊，说话也非常的流畅、
4: 嗯、
0: 说明什么，反应也很快、
4: 嗯、
0: 您要知道啊、嗯、您这个病真的好的太多了，过去心脑血管疾病、
4: 嗯、
0: 如果是二次复发的话那死亡率就非常高，85%啊，能够存活下来的几率就是15%对吧、
4: 嗯、
0: 包括活下来你那后遗症肯定也是更加严重了，所以有多少人最后瘫床上了、
4: 嗯、
0: 人不人鬼不鬼的啊，当然这个话我讲的不好听、
4: 嗯、
0: 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千万别让自己走到那一步。就像刚才您介绍情况的时候，我当时有一个感想是什么呀、
4: 嗯、
0: 如果我没有研发出801治愈因子，你说在那以前大家怎么治病的，这么多年呢走了多少弯路、
4: 嗯、
0: 就像您一样药都买遍了也没治好、
4: 嗯、
0: 对吧，治不好病啊、
4: 嗯、
0: 我跟大家讲真不怪大家、
4: 嗯、
0: 你说传统的方法都在那摆着呢、
4: 嗯、
0: 这么多年走过来有多少人到现在病都没治好啊，那个时候我没办法，因为我没有新的选择，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选择了、嗯，说实话谈到801治愈因子，我可以非常自信地告诉大家它的治病原理治病的效果啊，跟你以前使用的方法那是截然不同的。801治愈因子它是我们国内啊乃至国际上都是唯一的一个含有800多种治愈因子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它是集目前临床上所有细胞治愈因子药物的精华于一身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从细胞上解决疾病的根源问题。治愈因子是啥？它就是细胞的医生，是细胞的工程师。用这个世界医学界的话讲，801治愈因子就是人体一项完美工程的塑造者。所以像您刚才提到的高血压、脑中风啊、后遗症，我可以负责任的讲，801治愈因子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它的治疗实现了三大突破，就是净血溶栓、修复血管、再生神经，三效合一。说句心里话啊，不仅能够解决后遗症的问题，甩掉中风后遗症，让你重新做一个健康人， 包括我们自个儿吃喝拉撒这些事儿独立完成，生活自理，能走能跑能跳，想干啥就干啥。关键是什么呢？还能防止这个疾病复发，让我们再也没有生命风险啊！真正是做到一次治疗终生受益，一劳永逸，全面康复。所以您刚才讲的这些真的很不错啊，我听了是特别高兴特别兴奋的。解救您这样一个中风的患者，其实就等于解放了整个的家庭，对吧？您刚才讲的特别好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咱们就记住一句话，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现在的关键是啥呢？就是您还真得赶紧把这个名报上，得申请上，好不好？
4: 好的好的，行。
0: 嗯，
4: 哎呀，我打电话也就是这样，您这么一说呢，那行，我赶紧的打电话。
0: 对，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你赶紧去报名。行，非常感谢你的参与，我们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5: 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5: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张老师啊。
0: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您好。哎，我是山西大同的朋友啊。
0: 哦，多大年纪了？
6: 我今年啊68了。
0: 嗯，咱们长话短说啊，因为时间呢已经不多了，您跟我详细说说什么情况。
6: 我是啊，张老师啊，我哥给我介绍的这个801治愈因子，我这次吧1元1块钱的这个机会吧，赶上了，下面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病吧。
0: 嗯，好好好，您把病情跟我详细说一下。
6: 我是高血压房颤，因为我这高血压多年了，这不就是引起的心脏病了吗？经常出现这耳鸣啊、脑鸣啊这些情况，尤其现在啊，这个记忆力特别的不好。就是，刚跟我说完的事儿吧，我一转身就忘了，想不起来了。总是丢三落四的啊，就是说，都有两次了啊，门没锁就走了。这回来一看嘛，自己还纳闷，这谁把门给打开了？这记忆力不好啊。而且是个颈动脉吧，有这个板块都检查过了，而且大夫说我是胆固醇啊也偏高，就是6.88，甘油三酯啊是2.17，低密度啊这个脂蛋白啊是4.38，血糖呢是有点偏高，我也没吃药
0: 啊。这样啊， 我知道很多患者打电话呢，都是想跟我特别详细的分享自己的这个病情，但是咱们节目的时间是固定的啊，您就现在呢跟我说一下801治愈因子用了以后现在感觉怎么样。
6: 哎，我现在啊，你看吃了个不到20天吧，最好的是啥呢，就是这个记忆呢有了，哎呀，特别大一截的这个提升，现在有什么啊，哎，事儿呀回过头了，哎，我能想起来。
0: 嗯，
6: 另外就是我这个高血压这么多年一直吃着药高啊，但现在啊你看正常了。
0: 哎，非常好啊。
6: 哎，我就想问问张老师啊，这次这个药啊我也定上了，我这个血压啊现在就是用那个贝塔乐特半片，哎，每天半片能控制住啊。基本上是120/80，也不高。
0: 嗯，很好。
6: 现在吧，你看这个血糖呢，也没吃药，我也不知道是到底该不该吃呢，吃啥药呢？
0: 你心率多少现在？
6: 心率吧，都正常，60-70左右吧。
0: 嗯，正常心率啊，是每分钟60-90，70是完全正常的。那您现在贝塔乐克还吃着呢，是不是？
6: 嗯。
0: 那你如果不吃的话心率是多少？
6: 只要是不吃的话，有这个心慌啊，跳动啊，就是90-100左右。就差不多这个心率。但是最近啊我发现啊就比那个过去那个好多了。
0: 您呢是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比过去好多了是吧？
6: 是的。
0: 哎，对。我听您讲完啊，我给您总结一下，您是有什么呢？三种基础病啊，就是高血压，血糖也偏高，血脂也偏高啊。还有就是什么呢？脑细胞衰老，脑细胞功能退化，活力丧失比较明显，比较严重。所以你如果单纯的扩血管降压药的话，我跟您讲，治一辈子您都好不了啊。但您听我讲了，您也说了，您用是801治愈因子以后，现在这个血压心率控制的都不错，比以前肯定好了。而且关键是什么？记忆力好啊，头脑清醒了。为什么？治对了吗？用对药了吗？对不对？
6: 对对对。
0: 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它针对的是你全身从头到脚一体多病，现在这不就见效了？801治愈因子你一定记住啊，它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顶尖的医疗科技，这句话大家一定记住。801治愈因子大家用口服的方式，但是能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而且它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是各司其职，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进行修复，恢复它的功能。所以像您刚才讲的高血压啊，血糖血脂都高的问题，脑供血不足等等，这就一体多病嘛，对吧？对于一体多病的大病重病危病的，801治愈因子是能够快速康复的。说实在的啊，这种疗法对于每一个慢性病的患者来讲，那不光是一种治病的方法，它更是救命的好方法。所以说这个时候您记住，务必用够80天。80天我们能够净化血液啊，80天心脑康复，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叫一治一个好。所以说您这个病啊能治了，现在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一定能收获健康，是不是？
6: 哎呀，那就太好了，张老师啊。
0: 所以啊，刚才您也跟我讲了，说801治愈因子您都申请上了，耐心等待，咱们就按部就班的进行系统化的治疗，早日获得康复，好吗？
6: 哎，好的。哎呀，谢谢张老师了啊。
0: 哎，别客气。行，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6: 哎，谢谢张老师，再见。
5: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400-836-5116。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 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贵州省市场监管局等1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贵州省关于进一步完善质量认证体系的实施方案》，明确贵州将推进酸汤、刺梨、天麻等贵州特色产业认证试点，推广高端品质认证与港区认证，擦亮前货品牌。贵州省招生考试院今天发布消息，贵州省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举行，即日起考生可登录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或通过贵州招考 APP 下载打印准考证。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您知道黑灯实验室吗？顾名思义，黑灯实验室就是一种无需人工干预，不需要开灯，能够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智能实验室。它通过机器人以及 AI 技术自动完成实验的全流程，就像是人们已经比较熟悉的黑灯工厂一样。黑灯实验室、黑灯工厂都是在 AI 赋能之后出现的新的工作方式。在传统的科研领域，科研人员常会被困在繁琐、重复甚至危险的实验操作中，大量宝贵时间消耗在了检测、各种液体的移动、管理、记录等等基础工作上。而现在呢，这个困境正迎来颠覆性突破。即便是关着灯，机器人也可以24小时的完成重复性或是危险性较高的实验环节，为科研人员移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展开更多的工作。在北京，这样的黑灯实验室正越来越多的在研发场景中发挥作用。今天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京黑灯实验室的领头企业戴纳科技，他们提出的 AI 加黑灯实验室概念，就是把科研人员从流水线科研的角色中解放出来，看看黑灯实验室如何解放科研人员的双手，重塑基础研究的未来。
4: 走进北京戴纳科技的展厅，创始人董事长池海鹏在黑灯实验室沙盘向记者描绘了一幅未来科研的图景。他的底气来自于一个个已经落地的真实案例。在江苏盛虹石化的一个生产丙烯腈的高毒实验室里，过去有70多名科研人员，他们不仅要面对剧毒化学品滴到皮肤上就可能送进 ICU 的风险，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如今这个实验室只剩10多人，
5: 剩下的人不参与实验，只是做手动的复检。每天2000个样本，10000多个实验，实现了完全无人的这么一个操作。用一个模型来去学习它的生产要素数据以及检测要素数据，打开生产盲盒，从而进行质量预测以及调优，大规模提升利润。
4: AI 的聪明之处远不止于替代危险劳动，它甚至能学会人类引以为傲的手感和直觉，把难以言传的老师傅经验转化为可以量化的清晰数据。展厅里几十上百个直径只有1毫米的小白球，也就是催化剂载体，经过平台震动不断的上下跳跃，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就被视觉识别系统精准判断出表面是否有裂痕。而这项检测以前全靠人，这种效率百倍的提升，人力根本无法企及。 AI 加黑灯实验室不能只是某一环节的替代，而是必须实现全流程的闭环。
5: 我们一般说黑灯实验室呢，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完全无人，第二完全闭环。不能有任何一个环节因为你要满足无人，所以我们拿出来在人在别的实验室做，虽然简单，但是全世界能实现黑灯场景是非常少的。
4: 这种闭环能力彻底改变了传统科研的线性逻辑，支撑这一切的是一套强大的操作系统。在复杂的实验环境当中，它可以同时调度成百上千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品牌的仪器设备，让他们协同工作，实现效率的指数级提升。
5: 原来的设备是孤岛式的，人在这里面起到一个串联，我们都要用多形态的自动化加上 AI 的技术或者具身智能的技术，帮助它去实现功能的串联。

0: 原来的人的效率是指数级的上升。
1: 我们现在已经在控制的就一个实验室控制的仪器设备就有300-400套，有些大的项目可能会上千套。
2: 从2020年起步到如今服务全球超过800多家客户，戴纳科技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北京市在政策、资金和产业生态上的超前布局。这种由 AI 驱动的科研新范式意义远不止于降本增效，它正在打破学科壁垒，探索人类因想象力受限而错失的复杂规律，甚至将重塑科学仪器的形态。
1: 我们创造一些新的事物，将来把实验室的所有的通用仪器设备都加上算法以及机器人模块组合起来，可能实验室会变成一个竖向生产空间，那有可能将来的几百平米实验室就变成了一两平米的一个装置，它会走进到每个人的家庭。你买到了这么一个一平米左右的装置，就相当于原来的几十个人的科研团队。
3: 下面我们要一起走进校园，面对学生的情绪困境，一位院士开出了心理良方。北京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活动季暨第44届北京学生科技节院士专家科普进校园活动，在北京建筑大学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院士说心理活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主任陆林用生动有趣的语言教同学们怎么样来识别自己的情绪信号，科学应对心理问题。
4: 当我们有不开心的时候，我们是更应该优先去表达出来呢，还是更优先去自己调控呢？
5: 如何避免过度压抑？情绪低谷的时候怎么才能拉自己一把？大学生们向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倾诉着烦恼。一位硕士研究生正在为改进他的研究项目而苦恼。
6: 最崩溃的时候应该就是建模不成功的时候，经常会忙到半夜2-3点。
5: 而一位大一学生的压力来自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身份转变。
7: 在大学中，我们是在全面发展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考虑的事情很多，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和焦虑。
5: 陆林院士结合数十年精神病学与临床心理学研究成果和一线实践经验，提醒大家要学会识别压力报警信号。
8: 不开心、自卑、沉闷，最近睡不好觉，压力大，记忆力下降，最近比较烦躁，注意力不集中，心情低落，兴趣减退，那这就是心理健康下降的这种信号。我们身体上也有信号，比如我们一个人经常口腔溃疡、心花、胸闷、憋气、失眠多梦、食欲下降，这个也是压力增加的表现。
5: 当压力袭来，情绪即将崩溃的应急时刻，陆林院士建议可以把烦心事暂时放下，转移注意力。
8: 一时过不去，一时扛不过去，一时纠结，一时把这些很小的事情放大了，我们变得压力很大了，甚至走向极端了。如果你把这些烦心事放一放，寻找让自己高兴的事去提多呢，然后再回来，说不定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糟糕，也可能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生活当中一个小浪花，它就过去了。
5: 长期保持心理健康还得靠日常坚持。陆林院士建议，
8: 长期维持心理健康的方法就是规律的睡眠、规律的生活、适当的体育锻炼、有一个朋友亲人的社交圈子。
5: 听了这些建议，学生们觉得很受用。
6: 正像陆院士所说的，这些压力不可怕，它是可以应对然后调节的。
9: 我也会采取比如说按时睡觉、适当的体育锻炼来调整自己心理的状态。
5: 北京市各区60所学校近30,000名师生在学校里观看了这场专题科普讲座的直播。
3: 北京是中国古树最多的城市。前不久，北京市发起了一个2022棵古树和大树的认养工作。在网上一经推出之后，认养者非常的积极。目前认养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好，我们来听报道。
10: 在陶然亭公园华夏名庭园里，有一株树龄300多年的一级古树酸枣树。今年公园将它的信息向社会公开，征集认养者。在这棵满目沧桑但依然枝繁叶茂的酸枣树前，陶然亭公园园林科技科工作人员周洪波说，
11: 公园总共有3棵古树，酸枣比较具有特色，所以公园提供了这一株进行认养，认养金额是3000元。
10: 周洪波介绍，他们对古树的日常养护主要是划定相应的保护范围，设立围栏，定期清理杂草，根据季节和树体情况调配水分和养分供给，极端天气过后对古树的枝叶进行检查，每年还会邀请专家对古树进行健康体检，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养护计划。
11: 认养人的信息和认养情况都在牌上有所体现，这也是对认养人参与古树保护的一种认可，同时也让游客呢了解到这株古树有人守护、有人关心，资金都会用在树上面。
10: 记者联系上了这棵酸枣古树的认养者王一婷，了解了认养古树的经过。
12: 我就住在陶然亭边上，喜欢古树， 我就找离我最近的古树，就这么找着了。平时我也能过去溜达一圈，看一看它。
13: 认养古树的3000块钱应该也是一笔不太小的支出。您有没有考虑钱的问题？
12: 我觉得还可以，一年的不是。
13: 那您以后有继续认养，还是说会认养一些别的古树，或者是怎样？
12: 我觉得如果不出意外，应该会继续认养吧。
10: 王一平是带着孩子参加的挂牌仪式，希望让他感受一下自然，参与一下公益事业，
12: 想让他能深刻体会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长成大树多么不容易，人类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0: 为了创新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破解古树名目养护经费不足的难题，提升社会参与度，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在今年的4月4号第42个首都义务植树日，创新向社会推出了450株古树和1572株的普通景观树木，接受市民的认养。首绿办义务植树处工作人员刘畅介绍，截止到现在，2022株树木已经全都被热心市民认养。
14: 我们统一通过首都义务植树小程序上线，上面有一个认建认养模块，古树的话是2000元起一株。树木的话是50元起，这个钱用于挂牌标牌制作。第二个是用于古树名目的相关保护工作，比如说用于抢救复壮、生境的保护、日常的养护管理，比如说浇水、扩宴或者施肥。
10: 刘畅透露，明年春季植树季还将继续开展古树及大树的认养工作。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连江同心村碧海银滩之上，漂浮着一座海上牧场，用一粒鲍鱼撬动了一个大产业，同心村走出了以海兴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稍后福建台就带您去聆听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界鲍鱼看中国，中国鲍鱼看连江。在福建连江同心村碧海银滩之上，漂浮着一座座海上牧场，在海上牧场之下藏着村民的金饭碗鲍鱼，用一粒鲍鱼撬动一个大产业，同心村走出了以海兴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下面我们就走进福建连江同心村，去聆听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
16: 心驰神往的碧波海运，蔚为壮观的鱼排渔船，梦幻浪漫的童话小镇，这是一个用画笔绘出的彩色世界。这里是福建连江安凯乡同心村。同心村是一个依山傍海、以海为田、盛产鲍鱼的渔村。这些年，同心村凭借着文旅资源的优势，村居环境持续向好，文旅业态欣欣向荣，勾勒出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连江县安凯乡同心村有关负责人林连忠：
17: 我们连江县被评为中国鲍鱼之乡，第一例鲍鱼从海上调养成功就在我们同心村这个海域。单单我们村里面去年的话，鲍鱼年产量大概有2000多吨，产值的话会达到2亿。在1990年的时候，是我们养殖户这个敢闯敢拼敢试的这种精神，把陆上的这种培育出来的这个鲍鱼拿到海上去试，然后就试养成功了。
16: 从引进第一粒鲍鱼苗开始，经过30多年的发展，鲍鱼产业成了同心村的支柱产业，而同心村成了知名的鲍鱼村以及中国国家级健康鲍鱼养殖示范区的主要承载地。坐拥中国国家级鲍鱼健康养殖农业标准化示范区这个资源，同心村一直在思考如何用好这张鲍鱼牌。于是同心村推出了中国第一个鲍鱼品牌 IP 我要鲍鲍，把村子打造成为中国第一个鲍鱼网红村，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林连忠：
18: 也算是一个机缘巧合嘛，遇到了我们现在正在合作的 这个的团队。2022年，我们成功的把我要抱抱这个落地，以文旅板块的宣传开始，才有现在这个讲的鲍鱼网红第一村，是这样的由来。
16: 近几年粉蓝相间的我要抱抱 IP 拟人化形象鲍帅和鲍美化身同心村的形象大使，在观景平台新会海堤、主题车站、爱情长堤、网红咖啡屋等地实现了我要抱抱品牌元素全面覆盖。随处可见的我要抱抱不仅提升了美丽休闲旅游村的颜值，还使得同心村名气越来越大，人气越来越旺。林连中，
17: 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鲍鱼的产业了，因为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鲍鱼的品牌，这也是一条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同心村的后面定位也是探索这个数字赋能、鱼旅融合新模式，这个更好的充分利用我们的这个海洋资源、品牌资源，然后来推动我们的产业。
16: 漫步在同心村内，目之所及皆是欢喜，一幅充满生机、灵动、诗意的美丽乡村画卷尽收眼底。很难想象，如今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曾经却是垃圾遍地、苍蝇乱飞，连隔壁村的亲戚都不爱来串门。林连中，
17: 基础设施、邻居环境的提升，最早是从2015年开始。滨海公园原来这一片过去全部都是泥石大盖，啊，泥石大盖也就是说把整个的路和岸边全部都占用掉了。2016年，全村做起了立面改造，也感到挺大的骄傲，就是每一天都有看到不同的游客来我们同心村游玩，啊，他们都说我们同心村做得非常。
16: 过去脏乱差的小渔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滨海网红村。如今的高颜值也得益于同心村落实护河爱水、清洁家园等行动，推进塑胶鱼排浮球更替，不放过生产生活中细微脏乱之处，打好了乡村振兴的绿色底子。林连中，
17: 目前我们村共改造了6000口塑胶鱼排，更换了62000粒塑胶浮球，还引导渔民退养的60亩这个养殖区改为海道，现在基本上海上没有什么海漂垃圾，环境越来越好了。
16: 在同心村中心的同心报广场上有个红色标志，形状像两颗新交融，地面上还有3粒鲍鱼，寓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蕴含了对鲍鱼产业蓬勃发展生生不息的祝愿，同时寄予同心同德共创美好的未来。村子的鲍鱼品牌亮了起来，也让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在同心鲍广场旁边还有一个名为鲍美家的海时光网红咖啡屋，是游客们拍照打卡休闲纳凉的好去处。连江县同心村咖啡厅创业者糖糖，
19: 在一次开车路过这边之后呢，我发现这一片海，尤其是这个村整体的氛围以及各方面特别特别的吸引我，我就想了，如果我在这个地方开一家餐厅、开一家咖啡厅或者这些旅游的业态，一定是非常吸引人的。然后抱着这个想法，我们就想办法跟当地的村这边联系，然后他也非常支持我们，所以就有了现在这个餐厅。
16: 从决定在同心村创业开始，糖糖的生意就是围绕着同心村的鲍鱼产业展开。现在每月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30万元人民币左右，让他十分惊喜。五一期间，店里接待了将近整个同心村海岸线的客人，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好评。糖糖，
19: 因为我们这边的不仅是海鲜好吃，其实我们那边我觉得最棒的是我们整体赋予的环境与氛围是与城市完全不一样的。到了夜间，我们的游客会和我们的村民都在我们外围的这边，就是我们专门预留给大家的这个外场的这边，大家一起休息聊天吃海鲜，甚至还可以自由的唱歌。这是一个很传统的，就像我们小时候村民聚集在村头纳凉聊天的那种情景，也是我曾经就是向往的生活。
16: 由无人问津的小渔村到备受瞩目的网红村，同心村实现了华丽蝶变，连江县安凯乡

0: 周佐龙。
1: 近年来，通过推进幸福家园、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项目建设，同心村旧貌换新颜，还摘得第6届全国文明村荣誉。同心村向海而兴，立足当地特色，大力推广我要抱抱 IP 文旅品牌，与旅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了从经济薄弱村到经济样板村的华丽转变，让群众们在乡村振兴中切实收获满满幸福。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2: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3: 15、20、15，
4: 又赢了，快喝快喝！
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6: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唉，今天又得迟到。
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5: 别理他。
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7: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5: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5: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4: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6: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7: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8: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7: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6: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9: 心跳指数上升中。
6: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0: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9: 健康指数下降中。
6: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6: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5: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7: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8: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10: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9: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0: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1: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0: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2: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冢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4: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3: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5: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6: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就是说用新款机子收，也就是2天就能收完。”
5: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7: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覆托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2: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8: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0: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9: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0: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11: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溢积淹水点制定了溢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12: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积淹水问题。
13: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 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14: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13: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2: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

0: 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1: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0: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2: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4: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3: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4: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6: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8: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

0: 碍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1: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2: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4: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2: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4: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2: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3: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4: 15、20、15
15: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6: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5: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7: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9: 今天又得迟到。
1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0: 美女，等一下，美女，
19: 别理他。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2: 刚上车的乘客，
1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0: 直到竞速三个组别，目前已有55支队伍3000余名选手报名。贵州省气象局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贵州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大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部分乡镇有大暴雨。我是建峰，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3: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4: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要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微博平台，征集大家对于我们近期要邀请上线的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首先呢，六月份我们会迎来2026年的高考，所以呢，在本月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的系列节目。那当2026年高考到来的时候，贵州省招生考试院也将会对高考政策、志愿填报等等考生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专项解答和温馨提示，为各位考生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所以大家对于咱们今年我省的高考政策志愿填报有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对省内高校今年的招生情况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今天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此外呢，六月份是全国都全面进入到了汛期，那最近呢，咱们省内的降雨啊，也是一个接一个的这个降雨过程的到来，所以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进行得如何，大家呢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来向我们反馈。对于防灾减灾，您在自己所在的范围发现，或者是对防灾减灾工作基层有哪一些开展工作过程当中的建议，都可以拨打热线来告诉我们。我们也将会在近期邀请贵州省气象局等等部门来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进行沟通和交流。今天的直播热线向您开通。
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4: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 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6。

0: 1-800-242-9946。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的系列消息。首先是一起来看一看贵州省2026年高考的时间安排。6月7号早上9点到11点半是考语文的时间，下午在3点到5点这个时间段呢是数学考试时间。6月8号早上9点到10点15分是物理方向的考生考物理，历史方向的考生呢考历史。那下午的3点到5点是外语考试时间。6月9号早上8点半到9点45分化学考试时间，11点到12点15分地理考试时间，14点30分到15点45分是思想政治的考试时间，17点到18点15分是生物学考试的时间。而外语的笔试时间呢是15点到16点40分，英语听力考试16点50分开始，其他的语种的听力考试在笔试结束以后立即进行。听力考试播放介质发出结束指令的时候，考试结束。监考员清点试卷、答题卡以及草稿纸之后，考生按照统一指令离场。那这是整个的今年的高考的一个时间安排。我们再来看一看成绩构成以及计分的方式。考生高考文化成绩由全国统考科目成绩和选择性考试科目成绩来组成，满分是750分。语文、数学、外语三门全国统考科目，每科满分150分，以原始分数计入高考文化成绩。外语科目笔试120分，听力30分。英语听力考试以两次考分当中分数最高的一次成绩来计入到高考英语的科目成绩当中。三门选择性考试科目每科满分100分，首选科目以原始分数计入高考文化成绩，再选科目依据省教育厅印发的贵州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等级赋分方法来将每一科的原始分数转换为等级分数之后计入到高考文化成绩，各科的成绩呢在当年有效，那就是今年的成绩今年有效啊，这是我们说的今年高考的一个时间安排。那相关的高考政策以及录取的政策的解读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贵州省招生考试院进行的相关的政策解读和直播解读。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给大家来说一下高考的相关的其他的消息。首先一个是教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同网信公安部门来联合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在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会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所有的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的公平。在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助力更多的学子圆梦大学、成才成长。 那教育部也发布了2026年的高考预警信息，让大家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公布的相关案例啊，这都是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明辨真伪。第一个案例是在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等，而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于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着高压严打的态势，所以广大考生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来看第二个案例，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了网民的关注，也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当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国家考试当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是违法行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科技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是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深陷绝境，付出惨痛的代价。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案例，这一类 是针对携带违禁物品这样一个类型。在2022年的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到考场，开考之后拍摄试卷发到 QQ 群寻求解答，结果没有获得答案，并且还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的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任何的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等进入考场，即被认定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也在持续的升级，多地的考点已经全面实行了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的规则，违禁物品一旦进入到考场，无论您是否使用，都将会被认定为高考作弊、考试作弊。所以啊，尤其是在高考到来的时候，大家一定一定不要因小失大，自毁前途。好，来看看第四个案例，是迷信高考押题的。随着高考临近的时候，押题的这个题卷市场啊，也是在借机进行很多的炒作，绝密预测是满天的飞。那名师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也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常是冒充命题组老师或者是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够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等这样一些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了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等一些营销的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的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呢，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的名义要求付款，付款之后就被拉黑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近年来高考命题也在进行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这样一个导向，靠 AI 呀，或者是所谓的专家呀，来押题来获取高分，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在这里呢，考生朋友们最好啊，是把自己的精力放到调整自己的

0: 正常的学习方式和节奏上来。如果是你把精力都放到了押题卷上，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和备考节奏，将来就得不偿失了，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好，来看第五个案例，这个案例是轻性提前查分的。在李某高考之后，收到了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是这样写的：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没有去核实链接来源就点击进去了，随着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以及验证码。第二天他就发现他的银行卡被盗刷了20000多块钱。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呀，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招生考试机构统一进行公布，考生朋友们在高考成绩发布的时候，应当通过官方渠道按时进行查询，同时相关的数据是经过多重加密备份的，系统防入侵的等级是比较高的，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那都是骗局，大家一定切莫不要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啊！遵守考试纪律，切勿相信谣言呐。好，那接下来要对大家高考方面的这个信息呢，我们就提示到这里啊，也希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些信息能够帮助您提前做好这个考试的相关的准备，同时切记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些案例，这些骗局不要上当受骗。好，来关注其他的考试信息。贵州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的录取工作目前已经全部结束了，所以呢，考生朋友们即日起已经可以凭您的考生号或者是身份证号登录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去查询您的录取结果了。当然，六月份除了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说到的6月7号到9号的高考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考试。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啊，6月13号全国大学的英语4-6级笔试时间。而在6月13号到14号呢，是高考英语口语的考试时间。6月14号到16号是高考民族语言口语测试时间。6月20号到22号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试，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中考的时间。6月中下旬上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衔接课程考试时间。6月11号到17号贵州省202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报名时间。除了我们所说的这些学业考试之外，六月份还有一些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资格考试，要考证的各位朋友，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您提醒一下这些考试的时间表。注册计量师1-2级、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还有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资格考试，银行业专业人员职业资格初级、中级考试时间是6月13号和14号。而不动产登记代理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翻译专业资格1-2、3级的考试时间是6月27号和28号。统计专业技术考试初级、中级、高级考试时间6月28号。证券期货基金业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和证券行业专业人员水平评价统一测试的时间是6月27号。那这一系列的这个考试时间都给大家一一的做了提醒啊，也祝愿今天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考试顺利，祝大家都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
1: 纠正四风不能

0: 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0: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2: 其实当时间来到了年中的这个时间的时候呢，不光是要迎来中考高考，一年一度也有另外一个时间表，就是这个时间呢也是高校毕业生们的毕业时间了。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一个求职的旺季，人社部门也出台了很多的促就业的举措，支持企业降低用人成本，扩大就业的容量。今天节目当中也给您来介绍一下高校毕业生相关的职能部门出台的促就业的举措。在就业见习方面，对于吸纳离校两年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见习的单位，可以按照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补贴是用于支付见习人员见习期间的基本生活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以及指导管理费用。如果见习期末已经期满了，那就和这个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各地呢还可以给予签订了劳动合同的这些见习人员剩余期限的一个见习补贴。这个政策实施的期限是截至到今年的12月31号。来看在社会保险方面，小微企业如果招用毕业生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也就是应届的毕业生，或者是两年之内毕业了还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的话呢，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且为签订合同的高校毕业生缴纳社保的，可以按照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享受补贴，补贴的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这是对于招录咱们这些高校毕业生的小微企业带来的一项优惠，就是这个缴纳社保的补贴。那对于小微企业来说，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前一年之内，新招用高校毕业生等等符合条件人员达到现有职工人数10%的比例，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5%的比例，并且符合相关规定的话，还可以申请最高400万元、期限不超过2年的贷款。财政部门会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财政补贴。所以这对于企业招录咱们的高校毕业生来说，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获得贴息也是一大福利。好，再来看看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在税收方面，企业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且依法缴纳社保的，3年内可以按实际招用人数享受税收的扣减，定额标准是每人每年6000元，最高可以上浮30%，执行的期限截至到2027年12月31号。好，您看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说到的这一系列的政策，它是既包含了税收的补贴，也包含有就业的补贴、社会保险的补贴等等，这一系列的组合拳呢，都是为了助力我们的高校毕业生能够高质量充分进行就业。当然您如果说对于我们本地贵州省我们的人社部门对于高校毕业生的创业就业有哪一些 相关的这个政策也非常的想要去了解的话，也可以登录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官方网站，继续去查询一下相关的详细的信息。那我们呢也会实时的根据您所想要咨询的问题，拨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的这些问题呢，为大家进行转办，甚至邀请人社部门做客阳光九四六的直播间，为大家进行一下相关政策的一个解读。好，那稍后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96会继续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热线参与节目，留下您的问题，我们会进行相应转办。
0: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4: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6: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7: 让开，别挡路。
8: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7: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9: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0: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1: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2: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0: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3: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4: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5: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6: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7: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8: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7: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8: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9: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2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3: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1: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3: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1: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2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96，征集大家对于我们近期要邀请上线的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的相关高校，那还有贵州省气象局等等单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现在呢进入到了汛期之后啊，有一些工作呢也要指导咱们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的开展。当然您对于基层防灾减灾工作开展的怎么样，有什么话想说，想把相关的建议意见提给职能部门，也欢迎大家拨打直播热线。

多次给您介绍到的育儿补贴补助资金的发放问题。那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已经下达了今年的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去年增长了10.6%。那这笔资金呢，是用来支持咱们各地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的。预计全年各级财政一共会安排补贴资金大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也正在平稳有序的开展。根据相关的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个季度至少要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那应当在这个季度末之前发放到位。财政部说，将会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的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我们再来看看本地，那为了积极地响应国家优化生育政策的号召，进一步保障参保职工的合法权益，根据社会保险经办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65号以及贵州省医保局、省财政厅、省人社厅、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关于完善生育保险政策、加强制度保障功能的通知要求啊，贵阳市生育保险政策的过渡期将会在2026年6月30号正式截止。所以从2026年7月1号开始，贵阳市生育津贴发放方式会迎来一个重大的优化。今天节目当中把这个政策信息带给大家。先来看看申领办理的这个相关指南吧。首先说一下咱们哪些人就是符合申领条件可以申领这个育儿补贴。参保职工在生育或者终止妊娠前不含生育当月，连续足额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满12个月的，生育或者终止妊娠之后法定产休假期之内应当连续参保，如果发生断保或者是

医保电子凭证或者是您的社会保障卡。第二是医学证明材料，门诊提供诊断证明，住院提供出院记录。第三，需要参保职工本人的实名有效的银行账户信息。好，准备好了资料也符合条件的朋友们，在申领的这个办理流程应该是怎样的呢？第一，您可以用线上办理的方式啊，这也是比较推荐的，这样可以少跑路啊。登录贵州政务服务网或者是贵州医保的 APP， 亦或者贵州医保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对应的参保地的生育津贴支付这个模块，按照系统的指引填写好信息，上传材料的清晰照片，就可以一键申报了。那如果您说，哎，这个线上办理我怕我操作不了，您也可以到线下去办理。线下呢，就由参保职工本人或者是委托人前往医保的这个参保地政务服务大厅经办的这个医保经办窗口现场去进行办理。当然了，现场线下办理也别忘了带好我们所说的那些需要的材料啊，缺少了这些材料的话，去到线下也办不了。办理的过程当中，您需要知道的是办理时限和怎么去查询。医保经办机构在受理完整的申报材料之后，十个工作日内可以完成审核和拨付。办理的情况，您可以通过贵州医保 APP， 或者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政务服务的这个大厅啊，政务服务中心的网厅或者是他们的公众号这些渠道来进行查询。我们在这里呢需要温馨提示一下，新规落地之后，符合条件的参保职工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啊，选择在产假期间按月领取生育津贴，或者也可以在产假结束了以后一次性领取所有的这个补贴。那资金直达个人银行账户，可以说非常灵活高效。生育津贴金额是比较大的，那大家要提供的这个银行账户呢，记住用一类银行账户，不要用二三类啊，因为资金量大了以后用二类银行账户啊等等的，每一次能够动用的资金是有限额的啊，那这个限额金额可能对您就会比较有影响。但是在申领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需要关注以下的注意事项。第一是关于这个发放对象的调整，从2026年的7月1号开始，从此之后受理的生育津贴业务，贵阳市全面实行直接发放到参保职工本人的银行账户，医保部门不再将资金拨付到参保用人单位账户，请参保人员务必确保您提交的本人银行卡的信息准确无误。第二个需要注意的是关于用人单位的衔接义务，因为刚才提到了这样一个调整和变化，那按照贵州省医疗保障局等等五个部门关于贵州省全面推进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的意见相关规定，用人单位仍然是职工生育津贴与工资核算的责任主体。津贴直发给个人之后，请各个用人单位务必要做好职工原工资标准和生育津贴的衔接发放工作，依法保障女职工产假期间的薪酬权益。如果说我们今天介绍完这些内容之后，您还有相关的疑问的话呢，记住下面的咨询热线，一个热线是市民服务热线0851-12345，0851-12345，另外一个热线是咱们的医保服务热线0851-12393，0851-12393。啊，这是关于咱们的这个，刚刚提到的贵阳市生育津贴直发个人账户相关政策信息。那希望我们给您带来这个信息之后啊，您及时的开始符合条件的开始去申领的该申领的准备好材料啊，着手完成这个尽快申请发

0: 放的相关的事情。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相信在六一儿童节到来的时候，很多家长啊都在带自己的孩子，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度过这个六一儿童节。有的朋友呢，可能就会给孩子买一些玩具啊，有的呢，可能是带到一些孩子想要去玩的项目去游乐呀等等。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您带来了相关的一些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安全。这项权益的这个问题，六月二号，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涉及了具有可玩性食品的缺陷、密室等等娱乐场所的安全保障、不合格网红玩具以及儿童护肤品的质量等等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都是和未成年人的成长密切相关的，也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的。好，那我们就通过一个个案例来和您分享。我们先来说说产品缺陷给未成年人造成损害的一个案例。小刘九岁，购买某家食品公司生产的针筒。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个糖果是用针筒这样的包装方式啊？针筒糖，他买了一盒针筒糖来食用，并且使用针筒往嘴巴里面注水进行玩耍，结果呢，误将针筒封筒这个封堵针筒的这个针筒口的这个堵件吸入到嘴巴里面，最后导致窒息死亡。那小刘的父母刘某和王某将这家食品公司起诉到了法院，要求食品公司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等。经查明，这个针筒糖它是凝胶糖果，采用的是仿注射型塑料容纳管包装，含管道、封堵件、活塞等等这样一些部件。外包装注明这是0到3岁禁用以及相关的使用方法等等，但是单支产品的标签并没有标注使用的方法。在零售过程当中，儿童购买或者甚至是家长购买的话呢，是看不到这个使用方法的。经过鉴定，针筒糖属于是预包装食品，但是却并没有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推荐要求来标示食用方法。包装物也就是这个针筒啊，具有可玩性，但是它的管帽在儿童常见玩耍使用状态之下存在着被误吞的可能性。所以审理的法院认为，涉案针筒糖标注为食品具有可玩性，应当同时符合儿童玩具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但是涉案的这个针筒糖没有按照相关要求标示食用方法，而且封堵件经鉴定存在着被误食和堵塞呼吸道的危险，存在设计的缺陷，所以这家食品公司作为生产者应当对小刘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刘某和王某作为孩子的监护人，没有尽到教育管理和保护的监护职责，也应当自行承担一定责任。综上，受理的审理法院判决食品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我们说未成年人呢，他的身心发育都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安全辨识和自我保护的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薄弱的，所以他需要得到特殊优先的保护。那这个案件呢，明确了食品生产者的主体责任，警示相关企业对儿童食品、玩具等等这些产品应当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严格落实儿童产品的安全标准，完善产品安全的设计、食用规范标注以及风险警示。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家长也要履行好监护的职责，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和安全引导，防范风险隐患。这个案件的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来分享啊，它的裁判是有助于推动形成企业守安全、家长尽监护、司法强保护的未成年人保护格局的。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类型的案例。2022年10月1号，15岁的小王到某个娱乐室参与一个密室游戏。入场之前呢，娱乐室要求参与人要签署免责声明，约定游玩的过程当中，因为受到惊吓自行动作导致受伤的话，是由本人承担责任。在他参与游戏的过程当中，小王奔跑摔伤，造成了50000多块钱的经济损失。小王的监护人和这家娱乐室协商赔偿事宜未果，起诉到法院，要求娱乐室赔偿全部的经济损失。经查，这个密室游戏渲染的是一种血色恐怖气氛，非常的惊悚。剧本备案登记适龄人员为18周岁以上，所以这个游戏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呢，还存在着场景的通道非常狭窄，光线很昏暗，这个昏暗的条件之下，墙壁还呈黑色，防撞的设施也非常简单。娱乐室并没有向小王发放或者是要求佩戴安全护具。在这样的情况下，审理法院认为，剧本类的娱乐场所应当严格落实适龄管控，对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的设施要定期进行维护，在显著位置应当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标明注意事项。对于奔跑、追逐等高风险的主题游戏，应当向未成年人发放并且要求佩戴安全护具。从所查明的事实来看，涉案的这个游戏室明显是不适于未成年人参与的，但是这家娱乐室呢，却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严格去落实，仍然是允许了仅有15岁的小王参与游戏，并没有落实适龄管控义务，而且没有履行相关的安全保障义务，导致小王遭到了损害。此外，娱乐室还要求小王签署免责声明，但是这个免责声明是有关造成对方身心损害的免责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6条有关合同当中的下面免责条款来看，这个签订的免责声明是无效的。来看看其中，第一是如果造成了对方人身损害的，第二因为故意或者重大的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那这个免责条款就视为无效。这家娱乐室不能够因为签署了免责声明就确认自己免责了。审理法院判决娱乐室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小王的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失费等等各种损失。这个密室逃脱、剧本杀，现在呢，它是一个新兴的娱乐业态，很多的孩子们啊，尤其是中学生啊等等，是非常喜欢。受众面、覆盖面也比较广，未成年人的参与度是比较高的。规范这一类的经营活动，是深化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的重要内容。这一起案件的这个裁判明确，剧本类娱乐场所经营者应当严格落实适龄准入要求，对于未成年人要尽到法定保护的这个安全保护义务，而且不能够依据违法免责条款来主张免责。这个案件也明晰了剧本类的娱乐场所的社会责任和合法经营的底线，划定了未成年人保护的红线，是人民法院加强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规范新兴娱乐业态、以司法力量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在这里呢，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好，我们再来看看儿童护肤品的一个典型案例。因为现在家长们呢也会很注意对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护肤啊等等方面的一些工作。那在市场上流通的各类儿童护肤品应该达到什么样的安全条件呢？我们来看看案例。某家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儿童护肤品经过鉴定，在2020年4月到2021年6月期间，这家公司生产的安肤霜等等16批次的产品检出了这个一系列的，比如说泼尼松啊等等这些成分，医用护理软膏当中检出了这个氯贝他唑钠酸酯这样一些成分，那这些成分呢都属于是糖皮质激素，是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规定的禁用物质，长期使用的话会造成激素的急剧中毒，甚至形成激素依赖皮炎，严重影响身体健康。这家公司销售这一类的儿童护肤品的销售金额总计是179万余元，所以在检出问题了以后，那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呢，进行违法处罚的同时，也把这个线索移交给了公安机关。公安机关经过侦查之后，将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公司副总经理，也就是直接的责任人员，抓获以后，检察机关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提起了公诉。法院在审理之后呢，也认为这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销售成分不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的这个安肤霜、医用护理软膏等等产品，已经构成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应当依法予以惩处。最后呢是判处了这个罚金啊，对医药公司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判处罚金人民币90万元，对于企业的法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0万元。对于公司的直接责任人员、公司副总经理王某某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90万元。这个案例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5条有这样一个规定：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食品、药品、玩具、用具和游戏、游艺设备、游乐设施等等，应当要符合国家或者是行业标准，不得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未成年人身体发育还没有成熟，皮肤也是比较敏感的，使用含激素等成分的不合格护肤品会影响身体健康。人民法院严厉打击危害未成年人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惩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儿童护肤品的行为，将有利于净化儿童用品市场的秩序，震慑违法犯罪行为，也彰显了人民法院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一个坚定的决心。啊，那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在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一系列的这个玩具啊，在给孩子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包括我们在购买护肤品的时候，也要关注一下这个护肤品呢，它的成分是不是有一些存在一些会危及到孩子的健康和安全的啊，一定要杜绝。近期还有一种玩偶叫做娜塔莎，在年轻群体当中迅速走红，也被很多人当作是别样的一种情绪出口。从最初网友对其进行过家家式的换装打扮，到后来逐渐的滑向了一些比如说是暴力揉捏，还有解构式解剖等等一些极端的行为，这个演变的过程啊，是引起了警惕。更值得大家警惕的是，在多个社交平台大量出现了一些视频，并非展示陪伴或解压，而是呈现了对娜塔莎的摔打呀、注水呀、踩踏针刺等等这些破坏性的操作。所以中消协呢，也在近期对于这个娜塔莎的不当玩法是发表了评论，认为解压呀并不是宣泄暴力，切勿让解压变成暴力的遮掩，不要让流量为低俗买单。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要在这里提醒咱们的家长和学校的老师们，一定要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引导未成年人以正确的方式来排解压力，同时也要帮助孩子们识别不良的 娱乐内容。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如果还有其他问题，欢迎通过微博平台给我们留言。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

0: 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7: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8: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2日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正在讨论是否在其他北约欧洲成员国部署核武器。据美国纽约邮报网站6月1日报道，墨西哥总检察长办公室称，当地时间5月30日，墨西哥警方在蒂华纳新城区一次突袭行动中发现一条庞大的地下隧道，该隧道延伸至美国境内。当地时间6月1日，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政府决定限制16岁以下青少年访问某些社交媒体平台，该规定将在1年内全面实施。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3: 评书联播，
14: 玉华山云霄洞赤精子是玉虚宫12金仙之一。您别看那么大的神仙，这性格啊也有点缺陷，他是非常的毛草，而且非常的骄傲。为了打救姜子牙，他怀抱着这只宝葫芦，里边装着子牙的一魂一魄，驾起祥云就来至了西岐城，落在相府门前。正赶上小哪吒呀出来送几位郎中走，这几位郎中也是白请了，到这儿就傻眼了，一号脉，哎呀呀呀，姜子牙就跟死人是一样一样的，这玩意儿只能装棺材埋了，没有第二种办法，所以这帮人低头搭了假的就走了。那么哪吒送他们出来一转身呀，看见赤精子了，赶紧过来施礼，要师伯您怎么来了，我给您行礼。哎呀，起来起来，哈哈哈，我听说你们丞相卧床不起了，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他说的呀还挺轻松挺快乐的。哪吒一皱眉呀，师伯呀，您就别高兴了，不是卧床不起，现在已经都咽气了。哎，哪吒不必着急，人死还能复

这赤精子就说了，不用客气啊，咱们都是自家人。旁的先搁到一边，我先看看子牙这怎么样。有人引着他进了卧房，赤精子往床上一看，哎呦，这可不就是一死人吗？鼻子这儿啊，稍微的有一点热乎气儿，可是这有稍微两个字儿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哎呀，子牙耶，早就给你预料好了，你在西岐城啊，就得有七灾八难。名利二字坑人不浅呐、啊！二郎神杨戬众将都在后边跟着呢。师伯，您看这怎么办才好呢？哎呀，我就是专为此事而来呀。我试试吧，也不敢呐说狼言大话。我决定赶奔落魂阵走上一趟，把子牙的那两魂六魄全都抢到手。收到宝葫芦里头。武成王黄飞虎吩咐一声，外边赶紧排摆速斋速饭。不必不必呀、啊、我们神仙跟凡人不一样，不是一日三餐非得吃不可。如果有条件呢，我们就大吃一顿，把半年的饭都吃出来。如果说没有条件，有仙丹有圣水，也能够顶他个30年50年的。尤其是现在呀，我心乱如麻哟，吃喝不下。你们呢，在此等候，贫道去去就回。这哪吒还问呢，师伯呀，您有把握吗？没有金刚钻敢揽瓷器活吗？哎，你们就等着吧，一会儿我就回来。这大白天的行动不方便，等到了夜晚之间，赤精子才脚驾云光啊，赶奔落魂阵。他驾着云来到石绝阵的上边，手把云头往下观看，但见杀气冲天，侧耳这么一听，有风雷和鬼哭狼嚎之声。善哉呀，善哉，文仲哎，你这可造了孽了。你把这10个杀人的魔王引到阵前，这些人作恶多端呢、啊、摆下这样的绝户大阵，真乃是灭绝人性啊，看来这是一场浩劫哟。赤精子心里头这么想着，眼睛啊就学嘛，这个啊、这天绝阵，这是地裂阵，这个光华闪闪，这叫金光阵，这找着了，这一座就是落魂阵呢。问题就在这儿呢，我得赶紧解救姜子牙呀。他双脚啊唰往下一飘，就落在了落魂阵的门前。看看左右是空旷无人，老仙人一皱眉，就进了这落魂阵了。迈步走了那么几步，里边这风啊可就吹起来了。哎呀呵，赤精子挺自负，可是到这儿被风一吹呀、啊、也有点懵登啊，登登登倒退几步。因为自己修炼了几千年了，可以说是道行高深呢、啊、但是他是阐教的门人，阐教讲究为人呢、啊、正大光明。沙滩上散步是一步俩脚印儿，有什么事儿必须摆到桌子面上的。这阐教最反对的就是嫉妒和暗下绊子，这些呀一概都没有，元始天尊也不允许他们这么干。为什么要把申公豹那败家玩意儿给开除了呢？就因为这小子呀是坏事的母子，专门搬弄是非，专门在背后讲究人家长短，所以把他给除名了。阐教的门人做事都比较正直，学的能耐也不错，都是正宫正令。那么截教那就不是好东西了。从头上讲，通天教主大开山门，广收弟子啊，在他的门下什么样的都有，也不排除有好。

好人，哎，各种的精灵，像什么小猫精、小狗精，哎，山猫、野兽、兔子精，他全都收。他觉着我们这个门户越宽广，弟子徒孙越多，这玩意儿越好。就这帮家伙专门钻研左道旁门之术。像赤精子这种阐教的门人呢，虽然是非常的高明，但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呀。他们不了解截教的法术，因为走的路子他不一样。赤精子本来挺有自信的，对于怎么破阵他仿佛心里头有数，可是到这儿一瞧啊，他可就懵登喽，跟自己的想象他完全是两回事儿。因此上噔噔噔倒退几步，哎呀，厉害呀，厉害！觉着心里头没底了，可坏了，我刚才已经把大话给吹出去了啊，仿佛我有多大的把握似的，可现在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我怎么办啊？见应我就回，跺脚我就走，那回去可丢死人了。神仙吹大牛，这玩意儿是闹着玩的吗？再者说了，子牙是我师弟，说什么也得救他一救啊。哎呀，爸爸爸，我豁出去了啊，啪就把脚下现出来两朵莲花，光彩夺目。赤精子迈步上了莲花了，这两朵莲花拖着他往里头走。他用手啊又往空中一指，头顶上现出来一朵祥云，祥云照头，莲花托足，哎，这才进了大阵。阵里头烟风惨惨，冷气逼人呢，好像万把钢刀割人肉，刮人的骨头差不多少。但是他呢有宝光护体，邪气不能入侵，光环缭绕在里头，刷刷刷刷刷刷刷，他就这么转悠干什么呀？寻找法台呢。正在这时候，慧眼一睁，哎，可就看见了姚天君披发仗剑正在做法。再一看，哦，明白了，台下摆着一个草人，上边贴着一幅画，那画像画的就是姜子牙，头上微弱的一盏灯啊还在晃动，脚下微弱的一盏灯也在晃动，剩下那几盏灯全都灭了啊，问题就出在这儿。姚天君正在这儿做法呢，那真是把吃奶的劲都使上了。他喝了一口酒，照着那盏灯啊，就那么一喷啊，本想把灯给喷灭了，可是再一看呢，这灯飘飘摇摇的，他愣是没灭。嗯，姚天君也着急了，又喝了一大口酒啊啊，还是没喷灭。哎呦，把他喷的腮帮子都肿了，可就是灭不了啊。他也纳闷啊，这已经三七二十一天了，姜子牙该归位了，怎么这一盏灯他就灭不了呢？是何道理？他哪知道啊，姜子牙最后剩下一魂一魄，已经被保护起来了。那么南极仙翁用宝葫芦把这一魂一魄装到里边去了，哎，这玩意儿你能吹得灭吗？哎呀，他急得也是直冒白毛汗。正在这时候，赤精子就赶到了。赤精子一看，心里头琢磨，我得把这稻草人我得抢跑了啊，夹着出阵，因为这草人里头啊有两魂六魄，把这玩意儿要是给抢出去，子牙的性命可就保住喽。想到这儿啊，赤精子就找机会，两只眼睛直勾勾的就盯住了姚天君。一看现在这姚天君抱橛子拉屎，他蹬着劲呢，又喝了好大好大一口酒，哎，运用元功闭着眼睛，那意思玩命的要喷这盏灯。既然姚天君把眼睛给闭上了，那他就是大瞎子了。嘿嘿嘿，我赶紧抢东西吧。借这机会，赤精子唰往前一近身，一哈腰
就来抢这只稻草人。姚天君正做法呢，闭着眼睛呢，可是那么大的能耐，他能听不见吗？哎呀，怎么有一阵风声啊，把眼睛睁开了一看，哎呀呵，赤精子来了。三教门人上课的时候啊，有时候上大课，三教门人呢借这机会就交流学习，有时候通天教主讲一讲，有时候元始天尊讲一讲，还有时候老子讲一讲。那么他们这些人就都坐到一块儿到这儿听课了，也就成了暂时的同学了，所以他们之间呢大多数都认识。这姚天君一看啊，赤精子，立刻可就明白了，闹了半天问题出在他身上啊。我说这一魂一魄我败不灭呢，肯定是他动了手脚了啊，现在还变本加厉来抢这稻草人儿。哎呀，甭问呢，想救姜子牙这还了得吗？他一伸手啊，把掌心对准了赤精子，口中念念有词：“你给我啊，在这儿吧！”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刹那之间雷声响动，烟火不绝呀，电光雷直奔赤精子。赤精子一看这不好，草人没抢着，哎，闪身一躲啊，啪啪，把脚底下两朵莲花给击落了。这雷声啊

0: 吓死我了，善哉呀，善哉。此阵甚是厉害，不知道这畜生使用的是什么妙法机关。哎呀，看起来我这道行不行啊。幸亏我走得快，晚走一步，几千年的大道也要毁于一旦呢。哎呦，我抢不来这草人，也救不了子牙了。江上哎，我对不起你，看起来人说话得留分寸呢。我现在就是抡起这巴掌来，哎，啪啪的抽自己嘴巴子。我没瞧得起姚天君，也没瞧得起什么落魂阵，更没瞧得起截教的门人。今天这一动真格的，我这两下子还不能跟人家比呀。哎呀，羞愧呀，羞愧。捧起了五湖四海三江水，南袭金朝满面羞哦。哎呀，回西岐城吧。他呀，红头胀脸的回到了西岐。哪吒众人呢，列队迎接呀。哎，师伯，您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
0: 大伙一看这表情也不对呀。去的时候神采飞扬，回来时候怎么低头耷拉甲的。哎呀，这是丢了钱包了，这是怎么着？师叔，怎么样了？哎呀，惭愧呀，惭愧。实不相瞒，我是大败而归呀。啊，您没办到啊。哎呀，没办到。这落魂阵煞是厉害，我摸不清什么套路啊，差一点把性命也丢在阵中。我死不足惜，但是我还带着宝葫芦呢。如果说把子牙的这一魂一魄也扔到阵里头，那就彻底的完了，我的罪过就太大了。众人可急得冒火了，连忙就问呢，老人家，那您说怎么办？
1: 怎么办？怎么办？哎呀，怎么办也不好办呢。
0: 这赤精子想罢了多时，一跺脚，哎呀，也罢呀。他琢磨着，事到现在没有旁的办法了。我跟师兄南极仙翁交代的清楚，万里有一，不行的话我就回去，哎，跟他打招呼。实在不行的话，就找我师父去，让元始天尊想办法啊，我是无能为力了。所以呀，赤精子就说了，
1: 尔等不必着急，我马上赶奔昆仑山呢。
0: 说完了，身形一转，化成一阵清风啊，唰，这就到在昆仑山玉虚宫了。到在了玉虚宫门前，刚要迈步往里头走，由得旁边呢过来一位，谁呀？寿星老大脑袋。南极仙翁跟他一打听这情况啊，他也没有辙了，这才领着赤精子进了玉虚宫，跪倒在莲台之前。还没等他说话呢，元始天尊可就知道了。
2: 赤精子，
1: 哎，师父，
2: 当初学道之时，为师怎样教导于你？虽然说你是大罗金仙，但是也要务于勤恳，学无止境啊。可你呢，置若罔闻，只是不听，而且性骄气傲，到了关键的时候，不行了吧？知道你的法力微浅了吧？
1: 是是是，弟子我明白了，明白了。
2: 哎呀，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黄河不死心呢。你想向我讨教怎样解救姜子牙吗？
1: 哎呀，弟子就为此事而来呀。
2: 嗯，这样吧，我事情太多，这个忙啊我帮不上。你赶紧赶奔大罗山八景宫去求大老爷，他肯定有办法。去吧，去吧。
1: 哎，这。
0: 赤精子有点扫兴了，乘兴而来，他是败兴而归呀。可是一句话不敢多说，师父不管这事儿，让他到大罗山去求大老爷老子

0: 那就得走上一趟了。这赤精子退出了玉虚宫，南极仙翁可就说了，
1: 师弟呀，别埋怨师父，他老人家最近心情烦躁啊，你不在昆仑山，你不了解内情。那些时日咱师父跟他师弟通天教主发生了口角了，哥俩差点动了手，差点挠起来呀，所以老人家心情不好。你呀，你就听话，你就去大罗山求咱们师伯去吧，那老头脾气好，肯定能帮忙啊。赤精子点了点头，师兄啊，你别说了，你就等着吧，我脚驾祥云马上就赶奔大罗山。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5: 喜讯，特大喜讯，
6: 恭贺中医药强势走出海外，走向世界，走向全国。保研单更以势不可挡的傲人成绩签订海外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更是独具特色的中医药享誉海内外。
5: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生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去病强生的智慧。
6: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切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破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5: 保研单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6: 它疗效稳定确切，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真正做到标本兼治，从源头消除顽疾，
5: 关注身心健康，呵护精神体魄，
6: 弘扬国粹文脉，传承千年国药。
5: 保研单厂家秉持取之有道、用之社会理念，深知中医药的荣耀源于百姓信赖，承载着守护全民健康的使命。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研单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6: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福利活动也将是保研单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超级福利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5: 惠民福利活动如下：订购7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 再赠中药足浴包两疗程，
6: 订购19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两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两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三疗程。
5: 这里特别提示，因补养精气神的产品保研单未完成海外订单，短期内将不会再批量供应，完全以出口为主，应广大患者备足药品的强烈需求，本次保研单个人用药优惠活动将延期3天，这3天是最后订购机会，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欢迎每天同一时间关注收听。这里为大家播报特大喜讯，因补养精气神的产品保研单未完成海外订单，短期内将不会在国内市场批量供应，完全以出口为主。这里应广大患者备足药品的强烈需求，本次保研单个人用药超级优惠活动将延期3天，这3天是最后的订购机会，绝不会再延期，不容错过。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下面有请老朋友盛老师详细讲解。盛老师您好。
8: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啊，首先跟大家去提示，也是跟大家反馈，就是在昨天咱们开展的保研单惠民用药活动最后一天反映的一些问题。由于昨天是最后一天，原计划厂家给我们5天报名订购时间，但是在昨天呀，我们有很多朋友反映自己筹备没有完毕，活动就结束了，时间太短了啊，自己一旦错过这个惠民活动啊，后期就无法正常调养了。希望咱们节目能够跟厂家研究研究，给申请啊延长个2-3天。那经过我们申请，把这些问题反馈给厂家。保研单厂家呢，了解大家的实际情况之后，也特别理解大家情况，为了感谢咱们节目组患者这些年给予的支持和信赖，决定再给大家延期3天惠民用药活动，希望这3天能够解决大家因为时间紧迫无法参加这次惠民活动的难题，希望大家能够享受到惠民的优惠啊！当然这3天一结束将不再提供，就全部结束了，也绝不延期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更希望大家借着这3天抓紧筹备。我这里也要提示大家，不论是谁，就给大家3天时间，3天咱们做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你们能够订多少这个优惠的药品，能够买多少那你就是多少，你有多大能力那只能是这样了，是吧？你想100盒你没这个能力，对不对？每一盒都优惠这个减免300多，还不算赠送的，是不是？我们都想多囤，有的朋友甚至想把1家3口5口的人药都给囤上，每个人囤1年的，是吧？人家有能力有这个实力行，你没这个能力没这个实力没办法，都知道这个药是好药是宝贝儿，对不对？这一次给这么大的优惠，那真是天上掉馅饼，是吧？不囤那真是就是对不起自己了。那你囤你一点是看自己的腰包，再给你优惠，优惠再大，是吧？厂家也不是免费的，他依然有成本，他依然需要收一定的费用，这个费用是吧也需要你筹备啊。所以这3天你筹备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好吧？希望过后大家不要有任何怨言，也不要任何去抱怨去啊，抱怨呢怨言呢都没用，这就是咱们的实际情况，就给大家提示这些。报名订购电话大家还是记好了，就是400-600-2677。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健康话题，今天跟大家谈一谈健康长寿的4大基石。为什么谈这个呢？因为我们很多朋友患者呀，把健康想的太当然了，以为自己的健康长寿只需买点保健品， 吃点营养品，或者买上一个哪个了不起的药品啊，这个药品很牛很了不起，或者我定期检查体检，我就能够保证自己长寿了，健康了啊，有这么一个想法啊，这个观点，甚至更有甚者认为我买了医疗保险啊，养老保险，我就有健康长寿了，我健康长寿就保障了，是不是非常的可笑？亿万富翁、千万富翁，比你有钱吧，都保证不了自己身体的健康和长寿，洒尽家产，也没有留住自己的生命和健康。经济保障不等于你有健康，不等于你长寿，懂吧？你这个病该治不了还是治不了，你这个病该恶化还是恶化，该要了你的命还是要了你的命。我昨天跟大家谈到了，我说呀，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就是这个时间、机遇。其实我还少说了一样，疾病面前人人平等，对吧？它是一视同仁，它不会因为你有医疗保险了就不叫你得病了，不会因为你有了医疗保险呢就不叫你生病了，就不要了你的命，不叫你恶化了，对吧？你只能说我有这个资金的保证可以去看病，但不见得你就看得准、看得对，会看就能看好，是不是？咱们有这种想法是不是非常可笑？还有的人以为买了营养品、吃点保健品，哎，我就健康长寿了啊！吃点一些啊，国内外啊知名的药品，就可以了。我这药品是进口的，进口的就了不起了，是吧？那个意思，国外都没有病逝的人了，对吧？你进口的药不就外国的？外国吃了他们的药，就跟你吃的不一样吗？那意思他就不生病了，疾病就没问题了。你看有多少国内的人呢，有钱的有权的，是不是靠着有点家底的整个人跑到国外去治疗去了，一个月两个月几千万花没了，然后人也没了。越有钱，我告诉大家，哎，这个命没得越快，在治病上啊，因为他会把各种的能用的、该用的、不该用的都给你用上。你有钱呀，怎么快点把你这个钱，哎，给你收割了，到国外啊收割了，是不是？那你想想，是不是越有钱他这个命啊，他的健康啊就越难恢复，越难保住这个生命。你没钱的人还、没人考虑你这些呢，是吧？我拿着一元钱我得掰成两半花，我得找到一个对路的啊，精准的去治疗。没钱呀，不敢乱花呀，对不对？我得研究研究透彻了才行。所以说呢，有时候啊我们在健康上啊太想当然了，以为用点一个了不起的药品、营养品、保健品就好了，以为哎定期检查我就健康没问题了。特别有意思啊，我遇到很多这种类型的啊，我肺上有结节，我胃上有息肉，我哪块有东西，凡是我得定期检查，今天检查一遍，完了下个月再检查一遍，一年检查好几遍，好像你天天检查看，天天看它，这个东西就不长了，这个东西就不发展了，它就不要你的命了。有用吗？你天天看能看没它吗？对不对？你看不看它该恶化都恶化，你检不检查该生长都生长，该要你命还是要你命，对吧？所以说我们不是说等它检查了或者恶化了我再想办法下一步再考虑怎么决定，就是我有了这个东西我该去调理就调理，该治疗就治疗，我用正确的方式方法，而不是说等它快要我命的时候我才有反应，我才去做什么。就是说我们在健康当中啊，有很多朋友的做法呀特别的有意思啊，你看看是不是，就是有这些想法的朋友是吧，最后都吃了大亏，花了大把的钱，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反而自己的问题更多了。你看剩下干嘛，天天就抱怨自己上当了、受骗了、被忽悠了。我认为还是自己的问题，我不能说你们蠢哈，只能说大家把这个健康长寿看得太简单了。如果那么容易，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科学家、医生、大夫去研究这些疾病，甚至举国之力在减少疾病、提高这个生命质量，对吧？提高生命的长度。我从来都说，要想健康就别想取巧，是我经常说，需要脚踏实地，自己参与进来，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好每一步才行。怎么走，如何走，走几步是个问题，这是关键啊，这是关键。至少走四步，也就是说做好四个方面健康长寿的四大基石啊，也就是四步，大家听好了，哪四步？第一步，三宝充足，情志调达。你看你有没有，你想健康，你想长寿，你这一步有没有，你做没做到？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如果这个一没有，后面那些零没有用了。这个三宝情志是一，是核心，是内在核心的核心。第二步，生活合理，会吃多动， 这个排在第二步，看你的生活合不合理，生活饮食运动方方面面。第三个基石就是体质强健，六邪不侵。一个人

0: 要想健康长寿，没有个好体质也是不行的，是吧？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一个基石啊。说你体质特别绕，病病殃殃，今天受风，明天受寒，是吧？后天受潮，你说你这种状态怎么可能健康啊？是吧？怎么可能长寿啊？疾病天天这个各种侵袭着你，六邪不断地侵扰着你，把你的生命拖也拖垮了，耗也耗完了。所以说，我们得有个好体质。就是阴平阳秘，气血充盈，经脉畅通，脏腑调达，形神和合，这个才可以。就体质我们一定要有，体质一定要矫健。很多人就体质特别绕，这个体质有先天的有后天的，先天体质绕没办法，父母给的，但是咱后天可以补养啊，可以调养它啊。那么也有说先天充足后天失养的，就说没有好好珍惜自己，把身体啊造坏了，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健康基石是什么呢？细胞少亡，周期延长。这个细胞是组建我们脏腑组织器官的一个最基础的基本单位，细胞也是有生命周期的。说咱们各方面做的都很好，但是呢，最基本的这个建筑材料就如同这个房子氧化过快，是吧？最后呢坍塌了，周期没有使用那么长，没有呵护它。那么咱们经济是再足，情志再好，哎，再旺盛，但是呢，最后这个身体的器官腐朽坍塌了，那想想是不是最后留下的只有神了？这个神它能不能存住啊？存不住，它得依据于载体，就是这个身体这个容器，容器没有了也不行。所以我们的最基本单位就是细胞啊，它还得说减少损伤啊，延长周期，周期又长，做到这几样，我们才能说实现健康又长寿。那么这四步最难做的，我告诉大家，就是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都好做。第一步三宝，精气神要足，情志要调达，这就太难了。它不是光补充的问题，说三宝精气神这三样生命的核心，你每一样要想叫它充足，不单单是补养的问题，是你怎样减少它的损耗。那这个三宝每天都被损耗，时时刻刻被损耗，所以说你要想保证它充足特别难。说现在咱们大家都知道了补充啊，会补充了，至少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知道了，通过保元丹去补这个三宝。保元丹它奇特之处，它好在哪儿？它特在哪儿？就是它能补这个最珍贵的人生的三宝精气神，这是最珍贵的。为什么这个配方、这个主方、这个药品这么被受欢迎？为什么它能被列为一个专利？大家想一想，就是因为它做到了其他做不到的。补三宝，特别是这个神啊，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能够补它，但是光补是没用的，你这边补那边浪费，而且都是非常严重的浪费。就说你的老子再能挣，但架不住这个儿子败坏，太能败坏了。所以说呢，要想神充足，要想精气神充足，不单单是补充的问题，而是怎样减少它的损耗，没必要的损耗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三宝就是这样。那么补还有个讲究，很多人想补还不会补，补不上来。所以咱们节目这些听众还算幸运的，不幸运的还有很多很多，他不知道去补精气神，他不认这个精气神三宝，他不重视。你就把这个药摆在他面前，你就把这事告诉他，他也不见得会去做，他不认，他只认他的器官坏没坏，他不看他身体的能量精气神有没有，他不认为他自己有神，他认为你是玄学，所以就导致想真正健康长寿就非常难。你看很多人有这个健康长寿，动不动九十多岁、一百多岁、一百一、一百二，其实你回头看看，他不是他吃的有多好，我告诉大家，是他的精气神真的很充足，你看他精神状态真的很好，而他所有的一些行为都没有去损耗精气神啊，他是有意的也好，无意的也好，思想心理特别单纯，生活也特别简单，没有损耗。不信你们大家回头看看，这些长寿的人，如果事很多，天天这个起心动念想事情的，劳心费神的，这样的人你想叫他长寿，他长寿不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的神早都被耗没了，耗干了。所以说呢，第一步是最难做的啊，你看是很简单，有现在有补养精气神保元丹，但是怎么减少他的损耗也是非常关键的，明白吧？至于说精气神怎样去补，怎样减少损耗啊？为什么它这么难？我们怎么去做？ 接下来这两天我会跟大家去讲一讲，好吧，大家认真关注，认真收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先给大家普及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各位听众朋友们，此次保研单优惠福利是庆祝海外订单佳绩的专属福利，优惠力度大，时间有限，不用多花冤枉钱就能用上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保研单，养护精气神，调和情志。想抓住这份专属福利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切勿错过。健康指导热线 400-600-1658 咨询。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详细了解本次优惠的具体情况。
2: 喜讯，特大喜讯，
3: 恭贺中医药强势走出海外，走向世界，走向全国。保研单更以势不可挡的傲人成绩签订海外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更是独具特色的中医药享誉海内外。
2: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生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去病强生的智慧。
3: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切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破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2: 保研单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3: 它疗效稳定确切，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真正做到标本兼治，从源头消除顽疾，
2: 关注身心健康，呵护精神体魄，
3: 弘扬国粹文脉，传承千年国药。
2: 保研单厂家秉持取之有道、用之社会理念，深知中医药的荣耀源于百姓信赖，承载着守护全民健康的使命。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各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研单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3: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福利活动也将是保研单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超级福利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2: 惠民福利活动如下：订购7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3: 订购19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2: 这里特别提示，因补养精气神的产品保研单未完成海外订单，短期内将不会再批量供应，完全以出口为主，应广大患者备足药品的强烈需求，本次保研单个人用药优惠活动将延期3天，这3天是最后订购机会。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宁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经过刚才盛老师的讲解，相信广大听众朋友们已经清晰了解，此次每盒只减301元，订购不同数量还有额外赠品和中药足浴包，福利满满。这也是近期最后一次个人超级福利，之后厂家将全力推进国内外订单，切勿错过。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电话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啊，盛老师。
0: 哎，你好。
4: 哎，盛老师，哎呀，终于接您的电话了，我是老朋友了。
0: 啊，老朋友。
4: 连云港的。
0: 啊，江苏连云港的是吧？
4: 对对对。
0: 嗯，好。
4: 啊，这个 保研单庆祝活动啊，我记错日子了。
0: 是。
4: 哎呀，我想成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0: 哎，可不是啊，昨天最后一天。
4: 哎、啊，要不是厂家多给几天的时间，我这真的又错过去了。
0: 可不这么的，你记错了，这不就错失了吗？
4: 今天还算幸运吧。
0: 对呗，多亏了给这三天延期，没这三天延期，你不就真是享受不到这个优惠了？
4: 哦，就是啊，错过去了。我要不我说。嗯，我是特别想这个活动，也是太重视这次这个保研单庆祝的活动了。
0: 是，
4: 我想的呀，
0: 嗯，
4: 下一次保研单申请还不一定什么时候呢，不是？
0: 那得半年之后了。
4: 啊、嗯，再加上这次价格确实是太划算了。
0: 嗯，
4: 我最开始我就想定这个25盒赠11盒这个，
0: 嗯，
4: 这个能。直接给我减免7000多呢。
0: 就是啊，你直接就
4: 是
0: 省了好几千呀、啊。
4: 可是你说我这钱省下来，我种一年地我也挣不了7000块钱的。你说要不我特别盼望着这个活动嘛，我太高兴了。
0: 是啊，要不我说这一次啊，将有很多患者朋友通过这一次惠民活动啊，实现了自己的健康，要不然真的没机会呀。
4: 就是啊，
0: 嗯，
4: 能让自己适合的好药又能省钱，多好的机会呀。
0: 就是。
4: 那老师。那我就准备订这个25盒赠11盒这个，您再看看呀，帮我指导，看看下一步该怎么调理，还有这个足浴包啊怎么用。
0: 行，可以，你把你的情况说一说，盛老师给你指导，好吧？
4: 哎，我在这个补啊精气神之前，我这个状态什么呀？就是这个手指头，还有这个脚趾头，经常发麻，疼，有的时候啊，这个头还有这个手啊胳膊。他就不得控制的颤动
0: 抖，
4: 哎，并且我还经常是头晕眼花的，然后就是打不起精神来，你看人大聚一聚都特别高兴，特别开心哈，不喜欢跟大伙在一起，就提不起来兴致，总觉得跟人格格不入，啊，我没有什么事儿吧能让我提起精神来，很高兴，而且想的也多，这些情况吧我也看过。看人都说我这就是属于神经系统的毛病，不好治。
0: 嗯，
4: 你既然那样的话，我也就觉着，所以说就一直这么拖拖拉拉没治。
0: 啊，他不是这个疾病不好治，是因为他不懂不会，会的不难，难的不会。你看啊，我们很多人就存在着一种误区，就是我得抖，我就查神经系统，
4: 啊，
0: 神经系统出现问题了。神经是由谁控制的？内分泌由谁控制的？由我们的元神和情绪控制。
4: 哦，
0: 你说你情绪不好，给你气的，你说你会不会抖？
4: 抖。
0: 你不生气是不是就不抖了？
4: 对。
0: 情志管不管？
4: 管，
0: 对吧？哎，管吧。所以说，不是因为我一抖我就得神经有问题，神经人抖是神经导致的，那神经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对不对？这个疾病很简单，精气神不足了，你把精神补足，它能抖吗？他有能力控制了，那他有能力把控了，就这么点事儿。
4: 是，要不说嘛，一开始啊，真的是这人呢就怕糊涂。
0: 嗯，
4: 我还以为真是以为治不了了，要不是跟着节目学习啊，真是不知道这其实就是根儿呗，是吧？
0: 对呀，没找根儿。
4: 那这个精气神的事儿。
0: 对了，
4: 我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啊，我就在这方面下功夫了。
0: 对。
4: 老师也给了我一整套的这个调理方案，包括这个。我也用了，就是这个保研单啊，我用上了，就开始补这个精气神了呗。
0: 哎，你用上你精气神足，你的把控能力就强，你就不会抖。
4: 对，
0: 你想抖你也抖不了，你想抖不了，因为你的神经系统被控制牢牢的。
4: 对，就是这个安神定神，什么汤剂粉剂我也都用了。
0: 结合的哈，滋养结合。
4: 结合的，对，想啊。静坐呀，我也都跟着做。
0: 对，
4: 确实，按照这个方案做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觉得而稳住了不少。
0: 哎，太好了，对你，
4: 像原来似的，一天呢，这个脑瓜子就集中不了，老是胡思。哎，而且我现在发现什么呢？我这个头还有这个胳膊，再抖的时候吧，就少。然后心里感觉呀，想去干一些个事儿，原来是怎么待着都不舒服，就不愿意动
0: 弹。啊，神不足了，你没精神头。
4: 哎，这些现在呀、都没了。这改善呀，真的是让我一个是身体舒服了好多，二一个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呢。
0: 是，你看到方向了，这回真是找对方向了。 这回真是对路了
4: 对
0: 啊，方向也对了，用的产品也好啊，那就努力去实现就行了。
4: 对，
0: 嗯，
4: 所以我备齐了这个费用，就是打算订这个25盒赠11盒这个保险单，加起来啊，这一共一年的。
0: 对，
4: 我要用一年的时间下决心调理自己。
0: 嗯嗯，
4: 差不多吧，盛老师。
0: 嗯，应该很好了。啊，完全够了，接下来呢，你要做的哈，我给你的就是运动锻炼。
4: 哦，
0: 嗯，
4: 好，嗯
0: 嗯，好吧。
4: 那足浴包我该怎么做呢？
0: 这个足浴包，足浴就行了，泡脚，这个促进血液循环，还能除湿，特别夏天到了，脚上的湿毒啊，给它除一除，嗯。
4: 好。
0: 水位一定要高，到哪儿呢？到小腿儿，到膝关节才好呢，越高越好，别过没过脚面，它俩是截然相反的效果。你摸过脚面基本就是给脚洗洗脚去去味儿，起不到什么效果。你要达到小腿儿，那你效果就不一样了，整个血液循环全都代谢起来了，什么脚上的毒气啊，脚上的湿气啊，脚上的寒气啊，脚上的腿上的淤堵啊，都散开了。
4: 哦，
0: 都接触，你接触的面越多，你吸收的是不是越强？
4: 嗯嗯嗯，
0: 哎，你这么去做啊，对，水位高啊，嗯啊，记下来吧。
4: 行，我记下来了。
0: 嗯，
4: 太感谢郑老师给我的方案了。
0: 嗯，
4: 再加上前面一个方案，总共这俩方案就能把我这些问题给我改过来，真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们了。
0: 嗯，去做吧，好吧，期待你好消息。哎，啊。嗯，
4: 好嘞。
0: 嗯，赶紧报名去吧，之前错过了，今天好不容易延期了，这三天别再错过了，再错过了那就没办法了啊。
4: 好，谢谢您。
0: 嗯，
4: 我记住了。好嘞。
0: 嗯，再见。
4: 哎，
1: 再见，这位朋友。您咨询的优惠福利已为您说明，愿您借助保研单的调理，身心舒畅，脏腑强健，拥抱健康美好生活。想要享受每盒减301元及赠品福利的朋友，立即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抢占福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盛老师吧，你好啊！
0: 啊，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5: 哎，盛老师啊，你看我云南昆明这边的，这是我们老朋友了。
0: 嗯，啊，老朋友、老听众了哈。嗯，好。
5: 盛老师，我今天想趁着厂家不是给我们延长几天时间吗？
0: 对，
5: 我想再订一份保研单。
0: 啊，再订一份，之前订过了是吧？
5: 订过的，我前两天订了一份了，
0: 嗯，
5: 给我老伴啊各订了一个周期的。
0: 啊，
5: 也就是那个25号正11号这个。
0: 啊。
5: 这不是听厂家给我们延长了几天时间吗？
0: 嗯，
5: 我是琢磨说这次保研单庆祝活动确实难得啊。
0: 嗯，
5: 你看价格也是真的是在优惠，
0: 是
5: 订购也没什么限制，下一次这样的机会，
0: 嗯，
5: 哎呀，真说不上什么时候有啊。我跟老伴商量了一下，想要再订一份呗。
0: 嗯，再订一份就是想多囤点是吧？
5: 对对对。
0: 啊，
5: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是这两天听盛老师你说呢，保研单不光是补养精气神，
0: 嗯，
5: 调理心情，关键是保研单能补神啊。
0: 嗯，
5: 哎呀，能补神的药品真的太少了。
0: 对，
5: 能遇到这一个那么好的药品难得啊。嗯，
0: 是没错。
5: 原先的话我知道保研单是补养精气神，
0: 嗯，
5: 就是调整那个状态的。
0: 嗯，
5: 真没想到保研单作用那么大。
0: 嗯，
5: 补神定神，万事都离不开这个神。
0: 嗯，
5: 是吧？
0: 对了，万事离不开这个神，这个神更准确来说就是你的生命的状态和你的生命。
5: 哎，
0: 啊，这个身体只是我们的载体，生命的载体而已，所以大家应该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命，是这个神啊，是这个精气，而不单单是关心这个身体，关心这个载体。
5: 对，我也知道神是特别重要的。
0: 嗯，
5: 我之前问题啊就在这上面。
0: 嗯，
5: 哎呀，经过你们节目给我的那个健康方案，我不是有目标了吗？
0: 嗯，
5: 哎呀，我就补养精气神。
0: 嗯，
5: 就把保研单给用上了，也配合方法了。
0: 嗯，
5: 锻炼我也加上了。
0: 嗯，
5: 经过采集方案，这将近一年时间吧。
0: 嗯，
5: 哎，我感觉啊，我精气神足了。
0: 嗯，
5: 状态比之前好了。
0: 嗯，
5: 身上也有劲了，睡得也沉了呀，吃饭也香了。
0: 嗯，
5: 其实不光是这些呀。
0: 嗯，
5: 我感觉通过补养精气神，
0: 嗯，
5: 哎，生命质量也提升了呀。
0: 是，
5: 原先是什么？原先就盯在身体不舒服的地方。
0: 嗯，
5: 哎呀，没想着过生活，现在我开始。哎呀，越想着生活了。
0: 嗯，
5: 我感觉越活越年轻了。我今年 68岁了，
0: 嗯，
5: 经常去爬山，
0: 嗯，
5: 哎，我跟你讲啊，很多年轻人都爬不过我呀，
0: 嗯，
5: 跟我同龄的那些老同事，
0: 嗯，
5: 身体都不如我。
0: 是，你看改变的地方特别多，是不是？生命的质量在改变。这以

0: 前你可能没留意过，其实还有很多，就包括你生命的长度也在拉伸拉宽，只是没办法去计算，大家不知道，看不见，看不见就自动忽略它。只有到什么时候你经历了这个时间，很多种疾病，很多状态，医生给你判断了啊，你的生命，你的状态也就半年到一年，只是通过调养之后发现三年两年也没事，到那个时候你才知道啊，原来我是受保研单的意义，我的生命被拉伸了，延长了。
1: 对，
0: 到那个时候才知道，现在就是所有的服用保研单的患者朋友，他的生命都被拉伸延长了，但是这个东西没法计算，大家就忽略它，但不等于没有啊、你看你身体变化大不大？多大呀？多好、
1: 啊！我的变化大，对，
0: 是，
1: 哎，但是我老伴提升不如我呀。
0: 嗯，他不如你，是因为他存在问题呀、啊。
1: 他亏虚太厉害了，调理时间也不如我长。
0: 嗯，
1: 他才调理了4个月。
0: 嗯，
1: 他现在心慌没劲的情况基本过来了。
0: 嗯，
1: 睡眠整体来说提升了。
0: 嗯，
1: 原先是不是入睡困难嘛？
0: 嗯。
1: 半夜有容易醒，现在半夜不醒了、
0: 嗯、
1: 但是入睡看着时间还是有些长，
0: 嗯，
1: 半个多小时才能听他睡着了，
0: 嗯，
1: 这是睡眠。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现在还做梦，
0: 嗯，
1: 做梦倒是没有说影响什么的，但是我听盛老师您说、这也是属于神不定是吧？
0: 对，神不足神不定、
1: 就想麻烦您盛老师啊，给我老伴啊看着他接下来怎么调理。另外你也麻烦你也要看看我有没有什么嘱咐的好吧。
0: 你啊也是老听众老学员了，现在身体各方面调理这么好，其实没有什么好交代的，你就跟着节目听、跟着节目学就行。现在唯独是你老伴儿，你老伴儿呢调理的时间短啊。第一个呢，保研单我建议他212服用。
1: 哦
0: 啊，第二个我建议他运动锻炼，慢跑，慢跑啊，慢跑，这样就促进他的形神和哈。第三个呢，我建议他把这个安神汤，啊，安神汤用一用，啊，
1: 好，
0: 啊，安神汤用一用，然后适当后背刮刮痧，去去虚火，啊，中药煮浴泡泡脚，温温经，通通络，养养神，安神。泡脚还有个作用就是神特别安宁，就像被安抚一样。神就容易安宁，就容易定。神不安神不定的人，经常泡泡脚爱做梦的人，心神就放松下来了啊。中药煮浴这次呢，正好这个中药煮浴包啊给了不少，给了不少，你就叫老伴泡。
1: 嗯
0: 啊，行吧，
1: 行，我明白了、接下来、我们就按照盛老师的方案来。哎呀，麻烦你了，盛老师
0: 不客气。然后想加定的就先去加定吧。其实你俩啊定的加定也不多，就是一个人定25盒，赠11盒也不多啊，有很多。你看这一次咱们这个，在这次申请这个活动当中，厂家给咱们这个惠民用药这个活动当中，订购25盒的特别多。特别多特别多，就自己一个人用都订25盒。为什么呢？因为这次花钱特别少，优惠力度特别大，赠送的也多，但给我们带来的回报真是难以用金钱去衡量，多少钱也买不来的，真正受益了。
1: 对，
0: 现在咱们很多学员朋友，你看养生保健都在用保研单，用保研单就当养生保健嘛，是吧？那不比用其他营养品保健品这不好得多得多了吗？是吧？花钱不多，受益性却那么强，真正的实惠，真正的受益啊。
1: 行，我过回我就过去，谢谢你啊，盛老师、
0: 不客气，好，就这样哈。在用的过程当中不明白、给我们来电话，拨打专家热线400-600-2677，好不好？
1: 少不了麻烦你们，盛老师，谢谢了啊、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抓住这最后一次个人超级福利，用上国药准字保研单，精准养精气神，调情志。同时享受每盒301元减免和丰厚赠品，少花钱用好药。活动咨询专线您记好了，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老师您好，老师，感恩
0: 您。您说吧，您哪里的朋友？您什么情况？
3: 我是那个。长春的，吉林省长春市的
0: 啊，吉林长春的啊，听你说话有气无力的，状态不是很好啊？
3: 不好不好，我现在我哮喘，心衰，
0: 你一个就要命了，你这两个都存在，哮喘还心衰？
3: 我心梗的，陈旧性心梗，我心脏病挺严重的。
0: 嗯，心梗很严重。
3: 我好几下了好几次病危通知了，但是反正。还这么赖好好的活着呢，现在我主要这两天就是上不来气儿。 脉搏跟血压都没有，
0: 都没有是吗？
3: 到医院，血压呢20-30，在脉搏吧就特别特别弱，那中医摸不着我脉，我那个要说干啥呢？就是中医说我脉症，我是多发性大动脉炎。再就是老师，我可能身体弱的关系是怎么回事？我是浑身全起小疙瘩，刺挠，哎呀，刺挠无比呀、啊，就晚上睡不好觉。因为我这个小腿就是疼，可我估计可能是有淤堵吧，这个地方往走。我吃利尿液，吃利不妥，吃那个，就是那个贝特勒克。
0: 贝特勒克吃利尿剂呢，哈。
3: 完了吃罗内酯，我吃罗内酯，完了我还得吃补钾，要么我就钾低就起不来炕了，就像面条似的这种情况。
0: 好，是这样，我现在给你指导啊，接下来我给你调理之后，你可能会能吃，突然间食欲大开，想吃能吃爱吃，吃了也没事了，会有劲儿。
3: 对，没有劲儿现在。
0: 不
3: 吃没劲
0: 儿。有劲儿能吃不喘。
3: 哎。
0: 但是呢，这块有个要求，不要一下吃太多，少吃，多餐。第二，有劲儿了，适当的运动。第二叫运动。适当运动，空蹬自行车，屈膝抱腿。吐纳呼吸，吸用鼻子深呼吸，哎，吸饱的再气再喘出去，速度要加快。你要你叫你的血液，你的呼吸要加快，你的血液循环加快，你呼吸又多，你慢慢身体才能过来。听明白了吗？
3: 那你说老师，我要是深呼吸，吸到一定程度，我就脑袋胀了，发胀了就啊。
0: 你胀就胀，那是因为你长期大脑供氧供血上不去，它突然间给气往上打，给血往上供，你有点不适应。就长期你的血压低，你就习惯了，再恢复到正常血压，你就有点不适应。这个不适应又有个过程，明白吗？你现在这个血压20-30太要命了，随时随地心脏血压就停止了。
3: 对对对，那是，老师你说这个对。
0: 你看我讲了那么多啊，你的吐纳呼吸也好，你的食疗也好，你用药也好，最后都要保证一样，你脉里不空，有精气神儿，要精有精，要气有气，要神有神，知道吗？这个保烟丹你要用，保烟丹现在用没用啊？
3: 老师，我听这回咱们有活动，我也得要定点。
0: 定吧，这次多好，这次机会赶上了，你只要是说是你用了适合的，你都要抓住，别错过，千万别错过。你错过了，你以后会后悔的。至少半年之内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能存多存点。
3: 我定上。
0: 能定11盒定11盒，能定15盒定15盒。能照我5个疗程定5疗程，能照7个疗程定7个疗程，你按照我说的调，按照我说的用，好不好？
3: 好好。
0: 目前当务之急要做的一个是先把呼吸这么调着，方法得后期能到。然后呢，当务之急要做的是赶紧跟常威老师沟通，把这个保阴丹趁着现在这么。

0: 你是否精神恍惚，状态差？你是否神疲乏力，没精神？
1: 你是否颠三倒四，记忆力、专注力、意志力、自控力越来越差？
0: 你是否因心烦意乱，烦躁不安，忧郁寡欢，长出短叹，惊慌恐惧，伤悲思念等不良精神情志而困扰？
1: 你是否饱受入睡难、睡眠浅、失眠、多梦、睡眠短、睡醒了很疲惫的睡眠障碍问题所折磨？
0: 你是否因头晕眼花、脑鸣突发、胸闷气短、腰酸腿软、浑身疼痛、肢体麻木、燥热多汗、眼干口干、口舌生疮而苦恼？存在以上现象说明你精气神严重亏虚，情志严重不畅，问题很严重，需要抓紧调补。
1: 一个补养精气神、调七情、强五志、安脏腑，从而消除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等八大系统疾病的国药精品保颜丹。
0: 保颜丹源于宫廷御方保颜玉膏和千年古方延寿金丹，经过现代中医改良而成，更加符合当今之人的健康问题。
1: 保颜丹国药准字 OTC 甲类产品，纯中药制剂，获得国家专利。
0: 它方剂独特，组方宏大，配伍严谨，用量考究，选料上乘，古法工艺，药劲十足，疗效非凡。
1: 保颜丹让你精神好，心情好，气色好，身体机能好上加好，让你的人生不仅很好，只会更好。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养护精气神，调和情志，趁着春夏养阳黄金期调理身体，那一定要抓住本次保颜丹专属福利，且这是近期最后一次个人福利，后期不再提供。报名咨询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喂，你好，是盛老师吗？
3: 你好，我盛老师。
4: 哎呀，盛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我是王端明。
3: 啊，王先生。
4: 64岁了。
3: 啊，
4: 是不是？我听你这个讲课吧，听了现在都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3: 啊，
4: 也
3: 是
4: 你的忠实听众吧。
3: 哎，老朋友了，这也都是。
4: 是老朋友了。我跟着你这个节目吧，学习啊，收获了健康。哎呀，受益匪浅呀。
3: 哎，那太好了。那这一年呀，真的没白听没白学，盛老师对你也有个交代，是不是？
4: 是是是，真是一点都没白听。
3: 是。
4: 我用咱这个保颜丹产品嘛，不养精气神三宝。现在调理的我这身体挺好的。
3: 保颜丹也在用哈，不错，
4: 是是是，
3: 这个产品很不错。
4: 这回这不是赶上这个惠民活动啊？要赠送力度这么大。我也报名参加了。
3: 也定了。
4: 先订了15盒的
3: 啊，订了15盒，订了15盒也不少省钱呀。每一盒你现在节省300，你15盒节省多少？是不是？你这是上千元呀！
4: 真是，我听说了以后吧，我特别的高兴。
3: 嗯，
4: 我本来我想囤够一年的用量的。
3: 嗯，
4: 基于这时间太仓促了，这钱吧还没有准备够。
3: 啊，
4: 我就赶紧先报名。订了15盒的
3: 啊，也行。
4: 还说送我6盒的量不是？
3: 是，就时间很仓促嘛，你别最后一盒都没订上，一分钱也享受不到这个优惠了。
4: 是是是，说实话，实在真是太划算了。
3: 对，
4: 我跟着咱们这个节目这一年多的时间，从来没有听说搞过这么大的力度。
3: 是。
4: 要不我说跟老伴儿，我两个琢磨着吧。订上一年的量。这后期就不用操心了，不是？
3: 对，是这个事儿。
4: 以后要参加的活动，能省不少的钱呢。
3: 是。
4: 以后我们用药上吧，也轻松，也没压力了，感觉。
3: 没错，没错，没有心理负担了。
4: 这不是老伴儿，我两个还正遗憾没订上这一年的量呢。哎呀，这不是听到这个吵架延长了几天？
3: 大家延期了3天。对。
4: 我这一听到吧，特别兴奋，一下子我这心情特别好了。
3: 是，
4: 我跟我老伴儿，我们两个再补上几个疗程的。
3: 嗯，
4: 你看我用这个保颜丹，调理了将近快1年的时间了。
3: 你用的时间长是吧？
4: 是是是。
3: 嗯，
4: 看现在我们这街坊邻居们吧，谁见了我都说我

0: 呀，老王，你现在这意气风发，状态怎么这么好呢？
1: 哎，那是因为你的三宝充足了，情志调达了。你内在的生命质量可得提升了，你当然不一样了。人的生命状态不单单是身体外在看得见的，还有我们看不见的精气神，内在的这种状态，你有没有精神，是吧？你的眼光怎么样，你的状态怎么样，这都能明显的体现出来，是可以看得见的。
0: 哎呀，这要不说，说实话，这效果确实挺好，挺棒的。
1: 对，
0: 我这不是一直按照你讲的那些锻炼方法坚持锻炼吗？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吧，我这个腰间盘突出这方面吧，好多了。保元丹补养这个精气神儿。这一步一步的调理下来吧。二尖瓣反流这方面的问题吧，好多了。我现在我这身上好多方面吧都有所改善。无病一身轻的那种感觉了。
1: 是，就是状态越来越好了，精力越来越充沛了，浑身轻松了，这种感觉就感觉一下又回到年轻状态，不像原先那身体非常疲惫非常累，这不得劲那不得劲，这有问题那有问题了。
0: 是啊，就那是不是前段时间去做了一个体检吧，显示那个我以前的有这个腔隙性脑梗这方面的问题已经消失了。
1: 哎，好啊，
0: 全血减少到了一个加号。哎呀，目前我就是有时候高压会达到150，低压100，现在这个以前我吃的那些降压药吧我都减量了。现在反正有时候忘了吃也没什么事儿。现在这脑袋也不头晕了。
1: 挺好，不错，这不就是你这一年来的收获吗？
0: 是，
1: 挺好。
0: 哎呀，盛老师，你看我还有这个心肌缺血，还没完全好。找了一份活儿，给人家看大门了，熬夜有关系啊。
1: 最熬三宝的，你知道是哪些行为吗？
0: 哦，
1: 第一个就是熬夜。熬夜就能把一个人熬废了，熬干了。熬夜是绝对不可以的，不可以熬夜。第二个是什么呢？就叹息，叹气，很多人喜欢叹息叹气，这个绝对不行。叹息叹气就把气，把这个神情绪就给影响了。叹的越多的影响就越大，千万不能叹息。另外熬夜，睡觉是第一前提，23点之前必须睡，这是养精养神的，熬夜是最耗精神的。你想想，这个电量你长期的在使用，你不关，这不就耗没了吗？你连攒的时间都没有，哪能行啊？还有个久坐，你的气就不通了。很多人都不懂，知道吧？特别是你这种情况，保安之类的，总坐在那儿，对身体影响很大。那你这个工作，你能换一换，能调一调啊？像心肌缺血这个哈，继续把三宝往上补吧。你这个工作没办法。
0: 好的。
1: 然后呢，保阴丹呀，可以111吃或者22吃。
0: 好，
1: 尽量调换白天的工作啊。
0: 好的，太谢谢你了，盛老师。看我老伴儿吧，他这个情志调理的很好，很不错了。你像以前吧，他经常哭闹。现在这发脾气、哭闹的这个情况吧，很少很少有了。
1: 是，不错，这都是你能够叫他去跟着听、跟着去学、去调的一个收获。老伴儿的问题就是神的问题，三宝亏虚，情志失衡。情志不畅，像三宝足了，对情志的把控能力也来了，然后精神状态呢也明显就改善出来了。现在老伴儿一点点改善，也挺好啊。这样接下来呢，重点放在老伴儿身上，你呢也跟着学跟着做，慢慢两个人都过来了哈。
0: 是啊。
1: 行，那就这样哈，按照接下来这个调养方向走就行了。
0: 好。那等一号这个全打到卡上，那我就赶紧再补上5个疗程的。
1: 行，可以，你场外老师就帮你研究了啊。好吧。
0: 好的，
1: 就这样，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请一定记好活动时间，抓紧报名锁定优惠，按照盛老师指导方案坚持调理，精气神逐步恢复，身体状态越来越好。特别提示，本次福利时间有限，希望大家抓紧时间，不留遗憾。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盛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您。
3: 是盛老师是吧？
1: 对，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
3: 盛老师，他终于打通了。
1: 是。
3: 我一个棘手的事吧。胆囊吧，比正常人大一倍，那个胆管的一个结石， 也给我多舒服嘞，我没让他多，我听你的节目吧，我听着你有花石头的风，我就没叫他多。给我多担当那个医生啊，他给我拿那个什么药吧，我吃了也不舒服。你昨就回来，又给韩老师打电话，就等着你给我出房嘞。还有我有老是后背上胀，右边呢，肚子也胀，胃间那个地方，查出来胆结石，胆囊炎。
1: 啊，是。好，还有什么问题？这个事说完了，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口苦不苦？口干不干？
3: 还有说的，我有焦虑症。
1: 啊。
3: 那个。舌头，上边一道腹杠很深，还有烂纹，还发白，两边就是没皮儿，有血淋淋的那种的，舌头尖发红，这些症状，我的腿上都有黑，发黑，就是，经络那个筋都不冷不冷的。那个承山穴都发紫，吃的中药也缓解一下，关键还不好，关键重要的就是胆结石，它天天胀，有黑夜胀，还有点干咳，有点高血脂，我其他都正常，就是胆厉害。
1: 你的胆囊炎的问题是因为你焦虑啊，紧张焦虑导致的，情志不畅，你这样哈，你现在呢这个治疗啊。咱们连治带调养，你光治不调养没有用。你这个要治的是什么病呢？胆囊炎和胆结石。这个要用方法要治疗。但是你光治你不去根儿不行。你这个根儿是什么呢？是因为你的精气神不足，情志不畅。你气滞血瘀啊，严重的气滞血瘀。啊，你看你这个腿发黑发紫是不是？这个腿很严重。
3: 小肠的气很厉害
1: 啊，小肠气也很厉害，小肠的气都是因为你情志不畅，生气嘛，情绪不好嘛。
3: 是的。
1: 你呢，把保阴丹用上，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保阴丹是第一个啊，用上。这要用，这个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可以早晚各一袋，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推两肋，揉小腹，然后呢，药灸去灸。要灸灸胃脘穴，最好后背刮刮痧更好了。后背刮痧
3: 啊，明白了。
1: 腿经常练习空蹬自行车
3: 啊，明白了。
1: 然后呢，你现在身体的血瘀啊非常严重，你呢去调理一下体质，叫淤血体质，血脉淤结了不通了。结合着保阴丹，保阴丹要好好用，必须把自己的精气神补足，把情志调理过来，早一袋晚一袋吃。正好趁着这一次厂家有这个惠民活动，自己定点省点钱，自己干啥都好啊。
3: 我这个胆结石能治好了吧，孙老师？
1: 胆结石我叫你两到三个月下去。
3: 好的，谢谢你。
1: 行吧。
3: 行，你给我开个方，给我发个来，好吧。
1: 行，我给你开方。
3: 你给我发个来就
1: 好。好嘞，可以可以，好，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好吧。
3: 谢谢你，孙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
3: 我好了，给你报喜。
1: 好的好的，我期待你好消息。
3: 好的，谢谢孙老师了。
1: 不客气，就这样。好，再见。
3: 谢谢了，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这里再一次强调，本次保研单超级个人优惠福利，每盒只减301元，订购即有赠品。国药准字保研单，护您身心安康。咨询报名专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郑老师的专业讲解与耐心指导，您辛苦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喜讯，特大喜讯，
5: 恭贺保研单签订海外1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
4: 保研单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5: 它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 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做到标本兼治。
4: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

0: 是中医传承千年祛病强生的智慧，
1: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确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破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0: 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研单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1: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活动也将是保研单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0: 惠民活动如下：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订购7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1: 订购19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0: 这里特别提示，因补养精气神的产品保研单未完成海外订单，短期内将不会再批量供应，完全以出口为主，应广大患者备足药品的强烈需求，本次保研单个人用药优惠活动将延期3天，这3天是最后订购机会。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您知道黑灯实验室吗？顾名思义，黑灯实验室就是一种无需人工干预，不需要开灯，能够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智能实验室。它通过机器人以及 AI 技术自动完成实验的全流程。就像是人们已经比较熟悉的黑灯工厂一样，黑灯实验室、黑灯工厂都是在 AI 赋能之后出现的新的工作方式。在传统的科研领域，科研人员常会被困在繁琐、重复甚至危险的实验操作中，大量宝贵时间消耗在了检测、各种液体的移动、管理、记录等等基础工作上。而现在呢，这个困境正迎来颠覆性突破，即便是关着灯，机器人也可以24小时的完成重复性或是危险性较高的实验环节，为科研人员移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展开更多的工作。在北京，这样的黑灯实验室正越来越多的在研发场景中发挥作用。今天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京黑灯实验室的领头企业戴纳科技。他们提出的 AI 加黑灯实验室概念，就是把科研人员从流水线科研的角色中解放出来，看看黑灯实验室如何解放科研人员的双手，重塑基础研究的未来。
4: 走进北京戴纳科技的展厅，创始人董事长池海鹏在黑灯实验室沙盘向记者描绘了一幅未来科研的图景。他的底气来自于一个个已经落地的真实案例。在江苏盛虹石化的一个生产丙烯腈的高毒实验室里，过去有70多名科研人员，他们不仅要面对剧毒化学品滴到皮肤上就可能送进 ICU 的风险，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如今这个实验室只剩10多人，
5: 剩下的人不参与实验，只是做手动的复检。每天2000个样本，10000多个实验，实现了完全无人的这么一个操作。用一个模型来去学习它的生产要素数据以及检测要素数据，打开生产盲盒，从而进行质量预测以及调优，大规模提升利润。
4: AI 的聪明之处远不止于替代危险劳动，它甚至能学会人类引以为傲的手感和直觉，把难以言传的老师傅经验转化为可以量化的清晰数据。展厅里几十上百个直径只有1毫米的小白球，也就是催化剂载体，经过平台震动不断的上下跳跃，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就被视觉识别系统精准判断出表面是否有裂痕。而这项检测以前全靠人，

0: 这种效率百倍的提升，人力根本无法企及。 AI 加黑灯实验室不能只是某一环节的替代，而是必须实现全流程的闭环。
1: 我们一般说黑灯实验室呢，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完全无人，第二完全闭环，不能有任何一个环节因为你要满足无人，所以我们拿出来在人在别的实验室做。虽然简单，但是全世界能实现黑灯场景是非常少的。
0: 这种闭环能力彻底改变了传统科研的线性逻辑，支撑这一切的是一套强大的操作系统。在复杂的实验环境当中，它可以同时调度成百上千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品牌的仪器设备，让它们协同工作，实现效率的指数级提升。
1: 原来的设备是孤岛式的，人在这里面起到一个串联，我们都要用多形态的自动化加上 AI 的技术或者具身智能的技术，帮助它去实现功能的串联，比原来的人的效率是指数级的上升。
2: 我们现在已经在控制的就一个实验室控制的仪器设备就有300-400套，有些大的项目可能会上千套。
0: 从2020年起步到如今服务全球超过800多家客户，戴纳科技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北京市在政策、资金和产业生态上的超前布局。这种由 AI 驱动的科研新范式意义远不止于降本增效，它正在打破学科壁垒，探索人类因想象力受限而错失的复杂规律，甚至将重塑科学仪器的形态。
1: 我们创造一些新的事物，将来把实验室的所有的通用仪器设备都加上算法以及机器人模块组合起来，可能实验室会变成一个竖向生产空间，那有可能将来的几百平米实验室就变成了一两平米的一个装置，它会走进到每个人的家庭。你买到了这么一个一平米左右的装置，就相当于原来的几十个人的科研团队。
3: 下面我们要一起走进校园，面对学生的情绪困境，一位院士开出了心理良方。北京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活动季暨第44届北京学生科技节院士专家科普进校园活动，在北京建筑大学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院士说心理活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主任陆林用生动有趣的语言教同学们怎么样来识别自己的情绪信号，科学应对心理问题。
4: 当我们有不开心的时候，我们是更应该优先去表达出来呢，还是更优先去自己调控呢？
5: 如何避免过度压抑？情绪低谷的时候怎么才能拉自己一把？大学生们向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倾诉着烦恼。一位硕士研究生正在为改进他的研究项目而苦恼。
6: 最崩溃的时候应该就是建模不成功的时候，经常会忙到半夜2-3点。
5: 而一位大一学生的压力来自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身份转变。
7: 在大学中，我们是在全面发展，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考虑的事情很多，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和焦虑。
5: 陆林院士结合数十年精神病学与临床心理学研究成果和一线实践经验，提醒大家要学会识别压力报警信号。
8: 不开心、自卑、沉闷，最近睡不好觉，压力大，记忆力下降，最近比较烦躁，注意力不集中，心情低落，兴趣减退，那这就是心理健康下降的这种信号。我们身体上也有信号，比如我们一个人经常口腔溃疡、心花、胸闷憋气、失眠多梦、思维下降，这个也是压力增加的表现。
5: 当压力袭来，情绪即将崩溃的应急时刻，陆林院士建议可以把烦心事暂时放下，转移注意力。
8: 一时过不住，一时扛不过去，一时纠结，一时把这些很小的事情放大了，我们变得压力很大了，甚至走向极端了。如果你把这些烦心事放一放，寻找让自己高兴的事去提多呢，然后再回来，说不定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糟糕，也可能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生活当中一个小浪花，它就过去了。
5: 长期保持心理健康，还得靠日常坚持。陆林院士建议，
8: 长期维持心理健康的方法就是规律的睡眠、规律的生活、适当的体育锻炼，有一个朋友、亲人的社交圈子。
5: 听了这些建议，学生们觉得很受用。
6: 正像陆院士所说的，这些压力不可怕，它是可以应对然后调节的。
9: 我也会采取比如说按时睡觉、适当的体育锻炼来调整自己心理的状态。
5: 北京市各区60所学校近30,000名师生在学校里观看了这场专题科普讲座的直播。
3: 北京是中国古树最多的城市。前不久，北京市发起了一个2022棵古树和大树的认养工作。在网上一经推出之后，认养者非常的积极，目前认养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好，我们来听报道。
10: 在陶然亭公园华夏名庭园里，有一株树龄300多年的一级古树酸枣树，今年公园将它的信息向社会公开，征集认养者。在这棵满目沧桑但依然枝繁叶茂的酸枣树前，陶然亭公园园林科技科工作人员周洪波说：“
11: 公园总共有三棵古树，酸枣比较具有特色，所以公园提供了这一株进行认养，认养金额是3000元。
10: 周洪波介绍，他们对古树的日常养护主要是划定相应的保护范围，设立围栏，定期清理杂草，根据季节和树体情况调配水分和养分供给。极端天气过后，对古树的枝叶进行检查，每年还会邀请专家对古树进行健康体检，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养护计划。
11: 认养人的信息和认养情况都在牌上有所体现，这也是对认养人参与古树保护的一种认可，同时也让游客呢了解到这株古树有人守护，有人关心，资金都会用在树上面。
10: 记者联系上了这棵酸枣古树的认养者王一平，了解了认养古树的经过。
12: 我就住在唐亭边上，喜欢古树，我就找离我最近的古树，就这么找着了。平时我也能过去溜达一圈，看一看它。
13: 认养古树的3000块钱应该也是一笔不太小的支出，您有没有考虑钱的问题？
12: 我觉得还可以，一年呢不是？
13: 那您以后有继续认养，还是说会认养一些别的古树，或者是怎样？
12: 我觉得如果不出意外，应该会继续认养吧。
10: 王一平是带着孩子参加的挂牌仪式，希望让他感受一下自然，参与一下公益事业，
12: 让他能深刻体会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长成大树多么不容易，人类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0: 为了创新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破解古树名目养护经费不足的难题，提升社会参与度，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在今年的4月4号第42个首都义务植树日，创新向社会推出了450株古树和1572株的普通景观树木，接受市民的认养。首绿办义务植树处工作人员刘畅介绍，截止到现在，2022株树木已经全都被热心市民认养。
14: 我们统一通过首都义务植树小程序上线，上面有一个认建认养模块，古树的话是2000元起一株。树木的话是50元起，这个钱用于挂牌标牌制作。第二个是用于古树名目的相关保护工作，比如说用于抢救复壮、生境的保护、日常的养护管理，比如说浇水、扩宴或者施肥。
10: 刘畅透露，明年春季植树季还将继续开展古树及大树的认养工作。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6: 心驰神往的碧波海运，蔚为壮观的鱼排渔船，梦幻浪漫的童话小镇，这是一个用画笔绘出的彩色世界。这里是福建连江安凯乡同心村。同心村是一个依山傍海、以海为田、盛产鲍鱼的渔村。这些年，同心村凭借着文旅资源的优势，村居环境持续向好，文旅业态欣欣向荣，勾勒出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连江县安凯乡同心村有关负责人林连忠：
17: 我们连江县被评为中国鲍鱼之乡，第一例鲍鱼从海上调养成功，就在我们同心村这个海域。单单我们村里面去年的话，鲍鱼年产量大概有2000多吨，产值的话会达到2亿。在1990年的时候，是我们养殖户这个敢闯敢拼敢试的这种精神，把陆上的这种培育出来的这个鲍鱼拿到海上去试，然后就试养成功了。
16: 从引进第一粒鲍鱼苗开始，经过30多年的发展，鲍鱼产业成了同心村的支柱产业，而同心村成了知名的鲍鱼村以及中国国家级健康鲍鱼养殖示范区的主要承载地。坐拥中国国家级鲍鱼健康养殖农业标准化示范区这个资源，同心村一直在思考如何用好这张鲍鱼牌。于是同心村推出了中国第一个鲍鱼品牌 IP 我要鲍鲍，把村子打造成为中国第一个鲍鱼网红村，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林连忠：
18: 也算是一个机缘巧合嘛，遇到了我们现在正在合作的这个的团队。2020年我们成功的把我要鲍鲍这个落地，以文旅板块的宣传开始，才有现在这个讲的鲍鱼网红第一村，是这样的由来。
16: 近几年粉蓝相间的五幺抱抱 IP 拟人化形象抱帅和抱美化身同心村的形象大使，在观景平台新会海堤、主题车站、爱情长堤、网红咖啡屋等地实现了我要抱抱品牌元素全面覆盖。随处可见的我要抱抱不仅提升了美丽休闲旅游村的颜值，还使得同心村名气越来越大，人气越来越旺。林连中，
17: 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鲍鱼的产业了，因为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鲍鱼的品牌，这也是一条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同心村的后面定位也是探索这个数字赋能与旅融合新模式，这个更好的充分利用我们的这个海洋资源、品牌资源，然后来推动我们的产业。
16: 漫步在同心村内，目之所及皆是欢喜，一幅充满生机、灵动、诗意的美丽乡村画卷尽收眼底。很难想象，如今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曾经却是垃圾遍地、苍蝇乱飞，连隔壁村的亲戚都不爱来串门。林连中，
17: 基础设施、邻居环境的提升，最早是从2015年开始。滨海公园原来这一片过去全部都是泥石大盖，泥石大盖也就是说把整个的路和岸边全部都占用掉了。2016年，全村做起了立面改造。也感到挺大的骄傲，就是每一天都有看到不同的游客来我们同心村游玩，他们到处我们同心村做得非常。
16: 过去脏乱差的小渔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滨海网红村，如今的高颜值也得益于同心村落实护河爱水、清洁家园等行动，推进塑胶鱼排浮球更替，不放过生产生活中细微脏乱之处，打好了乡村振兴的绿色底子。林连中，
17: 目前我们村共改造了6000口塑胶鱼排，更换了62000里塑料浮球，还引导渔民退养了60亩这个养殖区改为航道，现在基本上海上没有什么海漂垃圾，环境越来越好了。
16: 在同心村中心的同心抱广场上有个红色标志，形状像两颗新交融，地面上还有3粒鲍鱼，寓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蕴含了对鲍鱼产业蓬勃发展生生不息的祝愿，同时寄予同心同德共创美好的未来。村子的鲍鱼品牌亮了起来，也让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在同心鲍广场旁边还有一个名为鲍美家的海时光网红咖啡屋，是游客们拍照打卡休闲纳凉的好去处。连江县同心村咖啡厅创业者唐唐，
19: 在一次开车路过这边之后呢，我发现这一片海，尤其是这个村整体的氛围以及各方面特别特别的吸引我，我就想了，如果我在这个地方开一家餐厅、开一家咖啡厅或者这些旅游的业态，一定是非常吸引人的。然后抱着这个想法，我们就想办法跟当地的村这边联系，然后他也非常支持我们，所以就有了现在这个餐厅。
16: 从决定在同心村创业开始，唐唐的生意就是围绕着同心村的鲍鱼产业展开，现在每月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30万元人民币左右，让他十分惊喜。五一期间，店里接待了将近整个同心村海岸线的客人，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好评。唐唐，
19: 因为我们这边的不仅是海鲜好吃，其实我们那边我觉得最棒的是我们整体赋予的环境与氛围是与城市完全不一样的。到了夜间，我们的游客会和我们的村民都在我们外围的这边，就是我们专门预留给大家的这个外场的这边，大家一起休息聊天吃海鲜，甚至还可以自由的唱歌，这是一个很传统的，就像我们小时候村民聚集在村头纳凉聊天的那种情景，也是我曾经就是向往的生活。
16: 由无人问津的小渔村到备受瞩目的网红村，同心村实现了华丽蝶变。连江县安凯乡干部周作龙，
20: 近年来通过推进幸福家园、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项目建设，同心村旧貌换新颜，还摘得第6届全国文明村荣誉。 同心村向海而兴，立足当地特色，大力推广我要抱抱 IP 文旅品牌，与旅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了从经济薄弱村到经济样板村的华丽转变，让群众们在乡村振兴中切实收获满满幸福。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就是听说桥这个案子之后，你可以把耳朵贴在上面，
2: 走进南京市聋人学校二楼康复中心，这里更像是幼儿园。彩绘的墙上挂着四五个小木屋，里面住着青蛙、小鸟。这里处处藏着许荣为听障孩子精心设计的小心思。一对一个人训练室里，一张独特的蚕豆桌引人注意。桌面形状酷似蚕豆，打破了传统课桌的方正格局。许荣说，听障孩子大多存在优势耳与劣势耳的差异，在优势耳一侧说话，孩子才能更清晰地接收声音信号。
1: 因为我们听障小朋友的这样的说话，就可以并排坐，正对面坐。他听力有的时候这只耳朵好，一只耳朵不好，那我们就要坐在他好的耳朵那一边跟他说话，他就能更好地去听取。
2: 记者注意到，来这里训练的孩子年龄不同，有被抱在怀中的婴儿，也有学龄前儿童。他们从咿呀学语到清晰发声，从单字词语到连贯语句，从无声寂静到开口交流。许荣陪着他们一步步走出无声世界，迈向有声未来。1988年，许荣从学校毕业，来到南京市聋人学校，机缘巧合走上了聋儿康复教育。上世纪80年代，中国特殊教育，尤其是聋儿康复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1985年，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所聋儿康复语言听力中心，全国各地纷纷筹备成立聋儿康复机构。彼时，南京市聋人学校也将成立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启动聋儿康复教育，急需一批有爱心、有耐心的教师投身其中。得知这个消息后，许荣毅然选择加入，成为南京聋儿康复教育的第一批拓荒者。
1: 以前是学前班做康复，我是第一批的聋儿的学前教育，直接到我们学校上完了学前班就上聋校。我们做康复就是做完了康复去普通的学校，就不留在我们学校了。其实我也是最早做随班就读的。
2: 许荣清晰地记得，当时他带了六个孩子，经过细致的康复训练，有四个孩子成功进入南京市六角井小学，和普通孩子一起上课，一起学习，开启了南京听障儿童融合教育的先河。许荣回忆起最初的康复教学，满是艰辛与不易。那时候孩子送来康复都比较晚，大多5岁6岁才开始康复，助听器效果也不好，全靠看口型学习说话。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名叫淼淼的孩子，佩戴助听器也毫无效果，康复训练只能纯靠看口型。
1: 当时他的家长也很重视，教他说话那个时候就有点靠吼的性质，很大声的，口型很夸张。
2: 为了让孩子学会发音，许荣想尽了一切办法，甚至不惜用最笨拙的方式。
1: 是为了教这个汉语拼音，我是手伸到嘴巴里面去压，因为歌是一个舌根音，用后面发音的歌，他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个起伏的动作，他感受不到。我手伸进去压了之后，他这个地方就不能动了，但是他又要抬起来，就有一个外力给他干扰，就能够懂得这个，哦，原来是这样子。
2: 为了让孩子说出第一个字，许荣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有一个3岁半的孩子，听神经发育不佳，听力感知能力极弱。许荣就带着孩子走出教室，寻找校园里各种各样的花，一遍遍的示范，一次次的引导。一个星期后，孩子终于含糊地说出了花字。
1: 花，因为这是一个开口音，我带着他出去找各种各样的花，这个一个星期。但是我教他说徐老师，教了2个月，他能够自己独立喊我徐老师好，2个月。
2: 当第一声稚嫩而清晰的呼唤响起时，许荣都会非常激动，所有的疲惫与艰辛都在这一声呼唤中烟消云散。作为江苏第一所聋儿听力语言康复中心，中国各地的孩子都慕名而来。近40年里，从南京市聋人学校听力语言康复中心走出的听障孩子累计近1000名，许荣亲手带过的就超过500名。这些孩子中，有人完全康复，顺利考入普通大学，有人学有所成，投身特殊教育事业，传承这份温暖，有人克服重重困难，自信融入社会，拥有了平凡而幸福的人生。从青丝到白发，从新手教师到特教专家，许荣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照亮了无数听障孩子的人生之路。
1: 康复之后，我觉得不仅是改变了这个 小朋友其实改变了这个家庭，就是这个家就完全改变了。我那时候就讲他们改变了我是什么呢，就改变了我觉得哎呀这些孩子都能这个样子，而且他们这样这种发展起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说这个。
2: 在许荣的心里，这些听障孩子不仅是他的学生，更是他的孩子。近40年的陪伴，他早已超越了老师的身份，成为孩子们最依赖最信任的亲人。日常教学中，孩子们情绪不稳定发脾气是常有的事儿。许荣会用温柔的方式转移孩子的注意力，他的口袋里总是装满贴画小零食，像一个百宝箱。
1: 哎呀，你今天穿了一双好漂亮的鞋子啊，抱着你出下去找一下啊，你来当医生帮我擦一擦，就各种各样的方法，我的口袋里面贴画还有一些小零食，正向干预嘛。
2: 因为工作繁忙，许荣的女儿小时候总是最早送到幼儿园，最晚接走。即便如此，女儿从未抱怨，反而特别理解妈妈。家人的支持，孩子的信任，家长的认可，成为许荣坚守的最大动力。许荣说，这种双向的温暖已超越师生，更是家人。
1: 带一个小孩，就家长在我上课之后，他都会投喂我，有时候是一瓶酸奶，有时候是一个苹果，有时候是一块小饼干。每次呢，就是小朋友结束之后，那我也会给小朋友一个，你奖励你的，比如说是一个小的一个小玩偶，你今天表现好棒哦，我也会投喂小朋友。其实我觉得我们是相互的投喂，我觉得这个就已经非常非常让我感动了。
2: 随着时代发展，科技进步，听障康复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当年简陋的助听器，到如今先进的人工耳蜗、精准的听力筛查技术，从滞后的康复干预到如今零碎筛查、10个月介入的早期干预，从单一的康复训练到如今全覆盖、零拒绝的融合教育，许荣见证着南京特殊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也始终走在改革创新的前列。许荣自豪地说，他率先提出将康复年龄向下延伸，开展0到3岁听障儿童早期康复。经过科学系统的训练，3岁就能顺利进入普通幼儿园，完全跟上普通孩子的成长节奏。
1: 跟学校提了，我说我们孩子为了康复效果更好，我们要把年龄下延，所以我们是最早的做0到3的。我们下延最好的数据就是我10个月来，我3岁就进入幼�儿园了，如果是正常的话可以达到100%。
2: 在康复中心有一面书墙，上面放着各种绘本，书架最上面写着一行字，花开有声。在许荣看来，每一种声音都值得被珍惜，每一次发声都充满力量。
1: 花开有声，什么声音都是好听的声音，只要是我们听障的孩子能发出声音就是好的，我就怕他不说话不发声。
2: 这是许荣对花开有声最真挚的理解，也是他坚守一生的信念。如今许荣的工作重心从一线康复教学转向全市融合教育指导，负责南京市随班就读特需儿童的支持与培训。近十年来，他也见证了南京融合教育的变化。他带着听力师、康复师走进普通学校，为听障孩子调整座位、配备伙伴、提供专业支持，为普通学校教师开展培训、普及特教知识、融合教育理念，为叛逆期的随班就读孩子化解矛盾、重建自信，帮助他们融入集体。今年六一儿童节，许荣依旧坚守在课堂上，他为孩子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
1: 一张白纸，颜料滴上去，我想让他们吹开，吹成一幅五彩斑斓的那种画，然后让他们带走。因为我觉得这个六一儿童节嘛是喜庆的，可以吹成像烟火一样的各种各样的颜色滴在纸上，那个嘴巴一吹它就可以散开了，很好看。又上了课，又练习了，有呼吸训练，小朋友会很喜欢的。我觉得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我感觉特别清晰，也就是说不压鼻梁子，就是没有那种沉重感，特别轻松。
4: 这位王女士来自辽阳，她是到大连度假，感觉眼镜戴得不舒服，3天前在亲戚的带领下来到这家店，准备调一调。店主人王林大眼一看就指出了问题所在，王女士鼻梁骨左右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导致眼镜戴起来不舒服。这让王女士很意外，又恍然大悟。
3: 我这想过呀，但是我上眼镜店的时候也没人说，是这个原因会影响到视力。
4: 原打算简单调一调眼镜状况的王女士，被店主人王林的专业眼光所打动，当即决定在这里重新配置一副新眼镜。王女士早已知道的是，给她配置眼镜的王林先生当年是大连的名人。30多年前，王林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回国的青年，他的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那些报道的大照片现在还在店里的墙面上悬挂着，那是王林先生的高光时刻，其实也是他为顾客配置眼镜、配送光明的开端。
5: 我是80年代初留学，这个取得这个国际组织上的一个眼光师的资格，大连第一人，在全国也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家鼓励留学人员回国报效祖国。
4: 时代把机会给了当时的青年王林，王林也不负众望，从此踏上一条与光明结缘的事业之路。王林的名字成了大连眼镜行业的金字招牌。在当时大连最大的国有眼镜店里，他兢兢业业发挥了个人的品牌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林有了自己开一家眼镜店的想法。他选择了大连久负盛名的人气商圈，一间30多平米的小店一直开到今天。
6: 我看都是农贸市场啊，或者买菜啊、买鱼啊、买肉啊，是这么一个店。那么在这里开个眼镜店，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5: 因为20年前大连最好的地角都是天津街啊、大商啊、西安路什么的，那边费用比较大，这边比较适合大众，我们可以做的产品呢，就更多的给老百姓服务让利。
4: 要让利于民的这家小店，20年店面没变，变化的是女儿接了班。
7: 我爸实际上的定位就是帮更多的老百姓去解决他的视力问题，让更多的人看清楚。
4: 王林的女儿王清河出国留学，和爸爸就读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所不同者她比爸爸学的时间更长。5年回国后，她按部就班在爸爸开的这家小店里接续了爸爸的工作。如今她的女儿都6岁了，从专业选择到就业安排，这父女俩的事业无缝衔接。
6: 那你对你爸爸从事行业，包括你后来接班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这个行业？
7: 我觉得这是个健康工程嘛，也是一个大工程。
4: 中国有句老话，术业有专攻。经过5年系统学习的王清河，谈起专业上的事儿头头是道。
7: 回国了之后了解咱们的那个是属于眼科，但是在国际上是属于视光学，它是两个方向。眼科学的话，它是研究眼睛的疾病的，而是眼视光学是在你眼睛没有疾病的情况下，我们是用我们的专业给你的眼睛做一个矫正，让你有一个清晰的像，可以看清楚，它是两个方向。
6: 那么这两个方向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7: 怎么讲，专业性的话可能是一个延展度不够，实际上它不是说眼睛有疾病看不清楚，就接触一些顾客吧，它是有散光的，但是有一些地方它对这个散光的了解不透彻，它就没给它加上散光，就影响了它的视力，它看东西总是不清晰，在不清晰的情况下又没有人告诉他你是因为散光看不清晰，他可能觉得哎呀，我的视力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的。如果说年纪小的话矫正还可以，如果年纪大了的话可能会影响他的视力，可能就像他想的那样，是他的视力就提高不上来了。
4: 女儿的理论功底帮助她解决了许多现实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爸爸的实战经验在化解矛盾时同样有效。
5: 有患者啊，配了眼镜，然后戴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呢发现看远问题不大，等看近的时候出现双眼，就需要我们要检查的看远的一个双眼视功能，还要检查的看近的双眼视的功能，发现问题重新配置眼镜，看近再不重影了。有的眼镜店它解决不了的，原来配镜的那个店家就说度数也对呀，我什么制作的瞳具也对呀，哎，你怎么回事？他不知道，就叫他去看看眼科什么的。朋友介绍说你到太原街这个商业街找个王林眼镜啊，你别看他门头小啊，你找到一个王林老师，叫他帮助看一下。我给他看了以后，给他做了眼镜，就把他这个问题解决了。
4: 小店不大，能让老百姓口耳相传，凭的是记忆，也说明了人缘儿。 记者正采访时就遇到一个没事过来看望王林的老朋友。
6: 我是记者正在采访，咱俩唠两句，跟王林熟吗？
5: 就老顾客了，脸上戴着眼镜都是
6: 这样。是啊，那个笑得这么灿烂，你今天来干嘛呀？
8: 今天也没看了。
4: 这位陈大哥因为配眼镜跟王林认识后就成了朋友，有事没事就过来看看，并时不时把他的朋友介绍来配眼镜。
6: 那你作为老朋友怎么评价他这个二十几年开这么一个店？你觉得他开得成功吗？
8: 还行
6: 啊。还行在哪？
8: 我知道我认识人越到他这里很多。
6: 是因为你引荐来的吗？
8: 我跟你说，我到这的人
6: 啊
8: 他都不知道，我去跟他们说，他们就过来了，完了过来就配了
6: 啊。
8: 配完以后回去跟我说，挺好，好了就行了。
4: 老百姓来配眼镜要的就是一个好。老王也好，小王也好，爷俩为了大家好，在给顾客配送光明的同时，不断地就发现了问题，切磋技艺，与顾客坦诚交流。比方说，在小孩子视力减弱的问题上，女儿王清河首先发现了一个端倪，小孩子出现视力减弱与握笔姿势有关。
7: 实际上，通过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主要原因还在于孩子的握笔姿势。
6: 你跟好多家长交流过这种想法吗？
7: 交流过，来检查的小孩子，就是偏小一点的小孩子，我基本上都会跟家长去交流这个事情。孩子大部分都会出现在握笔姿势的不正确的情况下导致的眼睛近视，或者是两个眼睛的度数不一样。
4: 作为一个六岁女孩的妈妈，王清河在面对孩子视力变化的问题上可谓心细如发，她把自己的观察与发现不停地与来到店里的家长沟通，并给出及早矫正的方法，让孩子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看世界，想未来。
7: 未来的打算传承吧，就是不忘我爸的初心，然后把这个店传承下去。

0: 广告时间。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

0: 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二等奖、国家专利四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随着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全国一元治完疾、治病最彻底的大病推广工程广泛普及，现在呢，大伙儿都知道801治愈因子是最后一次执行一克一块钱的最低价格了。所以大家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一报名就好几个周期呀，有的是一家几口人都要用，这就导致我们的库存量骤减。所以呀，我也很担心呐，一旦断货了或者是资金消耗完了，那么大家呢就不能及时用上治愈疾病的好药801治愈因子了。所以此时此刻呢，还没有申请报名用药的朋友，或者现在正在用但是手里药已经不多了啊，需要备足后续用药的朋友，大家一定抓紧时间啊，赶紧跟场外联系，赶紧报名。其实大家这种啊特别急切的盼望治愈老慢病的心情啊，我非常理解。这几天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叫郑荣新，他打电话就跟我讲了一个事儿。他说他父亲呢是抽了一辈子的烟呢，结果几年前呢就检查出来慢阻肺啊，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哎呀，一直用药就保守治疗呢，结果这些日子天气越来越冷了，他父亲每天早晨起来就咳，咳完了就卡痰，卡痰痰中带血。哎呀，看到痰中带血他特别担心。而且他听说过什么呢，就是肺癌的症状之一啊，就是痰中带血。所以他给我打电话就问说，他父亲这种情况会不会是肺部的肿瘤发生恶变了啊，还是说这个就是肺病普遍的一个症状啊，不用他大惊小怪呀。啊，其实啊，

一个简单的靠猜就能解决问题的。谈到这个痰中带血，它分几种情况，你比如说急性咽炎的，咽喉炎的，对吧？急性炎症往往会引起什么呢？咽喉部充血水肿啊，当你咳得特别

啊，你不擤鼻涕，它往哪儿漏？是不是往那个咽喉这儿走啊？对，因为这种滴漏的时候，鼻腔分泌物混合着这个血液也会到咽喉部，然后一刺激你把痰卡出来，你也会觉得那是痰中带血。当然了，还有一部分气管的问题啊，你像支气管炎的、气管炎、支气管扩张的、肺炎、肺结核等等这些疾病，它也可以出现痰中带血的症状。所以你说我们能简单的就凭一个痰中带血，我们就说哎呀这个人是什么恶性病变，能这么讲？那太不负责任了啊。所以说大家要知道，一个痰中带血都可以是很多种病因造成的，我不能说单凭你几句话我就给你下诊断呢，那也太不负责任了，对吧？没法准确的判断他父亲这个病情到底是不是恶性肿瘤，那漏诊率误诊率都太高了。所以我当时的建议就是赶紧带父亲上医院去做检查，诊断明确了你再来找我，到时候我根据他的检查结果我们制定更为精准的一个治疗方案。所以说大家对待疾病一定得有一个认真负责科学的态度。说到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呢，我今天在这儿啊就跟大家多说几句。为啥？因为现在大气污染太严重了，对吧？抽烟的加上病毒感染再加上气候的原因等等，你这么多因素就导致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逐年的都在增高，并且它有年轻化的趋势。而且这个病呢，它治疗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大家不搞医啊，你不接触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可能不知道，但是中医里边有一句流传了上千年的老话，这个老话几乎人人都知道。什么话呀？老话讲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内科不治喘，治喘必丢脸，大家都听过这个话，对吧？为什么这么讲？就因为像老慢支啊、老肺病啊，就这种呼吸系统的慢性病啊，一次没治好就千言不愈，就会落下病根。你在生物医学没有发展到今天的时候，那么这个病你落下病根基本就跟你一辈子。而且这个病它非常折磨人呐，患者到后面都真的痛苦不堪的。你看看那些肺子气管不好的人，他脸色什么色儿？灰白色，那半个死人差不多啊。当然这话说的不太好听，真是跟僵尸差不多。你再听听他们那个声音，就往那一站，喘气儿的时候那气管里边都呼噜呼噜，就跟拉风箱似的。严重的那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来，因为什么？一躺下他憋的就上不来气儿啊，就窒息呀。我曾经有个患者，他是跟我这么讲的，他有五六年的时间了，晚上不能躺下睡觉，他只能靠着沙发倚在那个地方睡。你想想，常年不能躺下睡觉，时间长了心脏也受不了啊，对吧？常年不敢出门，为什么？一见风一见凉就咳就喘，有一点点烟味油烟味那都闻不了，闻了马上咳起来就没完没了的。你说他能上公共场所去吗？根本就不敢。就在家里人，人家都说他什么呀？你咋这么矫情呢？人怀孕的孕妇，对吧？生小孩也没像你这么矫情啊。你听听，家里人都这么说他，家里人都受不了他这个矫情劲儿，你更别说外人了。所以他哪敢出门啊？你别说亲戚朋友，更不敢去看去瞧了。大家想想，这患者一辈子过得孤独不孤独啊？咱们就别说这个身体难受不难受，就精神上这种孤独都是巨大的折磨。然后他咳的时候，哎呀，喉咙里边后漏气喘的啊，拉风箱，然后总卡痰，一卡痰有的时候黄痰，有的时候黏痰，有的时候也带血丝儿，你说招人嫌弃不？所以啊，我们经常讲说人活着你不吃不喝你还多少能停几天，是不是？可是如果不让你呼吸的话，你连五分钟你都停不了。那你说像这种有慢性病呼吸系统疾病的，长期呼吸不畅，他能好受吗？身体受不了，心情也受不了，这日子怎么往下过呀？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讲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普遍的他的生活质量都很低。你比如说像抽烟的人，非常容易到后面得上慢阻肺。在全球的死亡病因当中啊，慢阻肺是排名第四位的，
可以说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慢阻。

肺而导致死亡。所以我经常讲那些爱吸烟的人啊，老觉得抽烟很帅的，你能不能为了自己，为了家人的健康，你把那个烟呢早点戒了，行不行？为啥？你是慢阻肺也好，气管炎也好啊，支气管炎也好，它最大的诱因就是吸烟呢。关键吸烟不光害自己啊，你把你周围的那些人全都给害了，对不对？健康无小事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得重视起来啊，咱不能自个儿在那儿养虎为患吧，对吧？本来就是个小事儿，但是因为你任性啊，你治疗不当啊，最后把小老虎养成大老虎，一口吞了你了，你说到时候你难受不难受？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的，你何必呢？又牵连一家人，对吧？还得为你承担高额的治疗费用，然后家里人还得伺候你，甚至于吃喝拉撒都得伺候，不能出去挣钱，你还大把花钱，你说这值当不值当啊？所以咱们脑子得清醒啊，日子得往上过，别走下坡路。可以这么讲，如果说生物医学没有发展到今天的话，很多疾病真的就会伴随终生，最后患者会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开人世的。但是医疗科技在不断的发展，现在有生物医学了，对吧？有治愈因子新药了。那过去那些外不治血内不治喘啊，内科不治喘，治喘必丢脸的这些老话，终将成为老黄历，它已经被翻过去了，现在有新的一页了。您比方说我们801治愈因子，这就是全新的一个篇章。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含有 NK 抗炎因子、 ZR 生长因子，干啥的？一个是对抗体内炎症的，帮我们解决呼吸道肺的炎症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促进我们支气管的细胞啊，还有肺泡的再生。你这样一来，我们是不是最大程度就解决了老慢支、老肺病的这些患者长期以来被病痛折磨的事实啊？可能啊，有的患者朋友听到这儿就说了，说张老师，我常年吃药啊，那我这病也没好啊。对呀，好了您不就不找我了吗？对吧？好了我就不用花这么多年去研发801治愈因子了呀，对不对？而且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强调，我说801治愈因子治愈什么的呀？治愈的就是你的细胞，你就是由细胞构成的。老慢支也好，老肺病也好，细菌感染引起的炎症也好，伤害的是谁？损伤的是谁？就是你的细胞。而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它治疗的原理是什么？您听好了啊，我打个比方，你比如说过去呼吸系统的炎症，一有炎症我们怎么办？消炎药嘛，杀菌消炎。其实这跟灭火是一个道理啊，你看哪儿着火了，哎呦奔过去赶紧灭火，它解决的是一时的问题，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火灾的隐患你不去除的话，说白了你就救完火那火也白救，你一走没几天那火就又着了，稍不注意就着火，是不是这么回事？你说我们那些老慢支的，稍不注意一着凉，吸口凉气，咳咳咳就犯病，这不一个道理吗？你是不是就疲于奔命的去救火，一辈子没完没了的老慢支，动不动就上医院住院打消炎针去？但是咱们现在有801治愈因子了啊，说到这个 NK 抗炎因子、 ZR 生长因子，他们不仅能救火，而且他把那个纵火犯都给你揪出来，把致病因素从细胞的内部都进行瓦解，把它解决掉，这叫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高手中的高手。同时呢，他灭火的能力也不是原来那个消炎药能够比拟的。咱们比如说做个比方啊，以前我们这个救火的时候啥样啊？端个盆儿，拎个桶，对吧？一盆水，一桶水往火上浇。你看看现在救火什么样？来的正规的消防官兵啊，开救水车，端着水枪，架着云梯，你想想那个救火的速度和最终的结果，它能一样吗？那不是天壤之别吗？对吧？尤其讲到现在 NK 抗炎因子、 ZR 生长因子，那不比那个水枪云梯要厉害多了吗？那是非常神奇呀。我给你讲讲啊，神奇在哪儿？
我曾经呢在实验室当中做过一个药效的实验，当时啊是把那个特别新鲜的猪肺浸泡在培养液当中，猪的肺呢泡在营养液里边，相当于它还活着，给它营养，然后给它接上高精密的仪器，一段时间里面那个肺在体外循环的支持下，它还可以保持张弛有度的这种正常的呼吸。大家听明白这个条件啊？这个时候我干了个什么事儿呢？就开始往肺泡里边打有毒的气体，破坏它的功能。很快它就很快，你看原来那个肺子，大家知道它是什么鲜红色的，刚拿出来的，然后逐渐的就变暗红，最后到黑，然后逐渐开始纤维化，局部组织细胞后来什么样啊？大家知道我们中医讲肺为娇脏啊，特别的柔软湿润，结果这个肺被毒气毒化了以后，拿个小锤子帮人一敲，像敲到石头上似的，硬邦邦的。我跟您说，我们很多患者最后死于肺病的，他那个肺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开始往肺泡里边注射 NK 抗炎因子。你再观察，三个小时以后，明显的肺就从原来的黑色纤维化就开始有变化了，转成紫色。12小时以后，你再看那个颜色又发生变化，降紫色就转为深红色，24小时以后重新变为正常的鲜红色，肺子是不是又活过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从肺泡上做那个病理切片，把细胞拿下来，在高倍显微镜下进行观察，结果你再看那个肺泡，哎呦，非常的饱满有弹性啊，它的细胞内质充盈，细胞间液正进行正常的物质交换呢。你看那个气儿，哎，那个小肺泡一缩一松啊，然后气儿来回进出，你发现它是个活着的具有功能的肺泡。这就是说一个已经濒临死亡的肺泡，在 NK 抗炎因子的作用下起死回生了。肺泡起死回生意味着啥呀？意味着我们患者整个的肺子是能够恢复正常功能的，甚至于这个呼吸功能可以大幅度的提升。这对于像气管肺不好的患者来讲，那不相当于没给你做手术，但一个肺泡一个肺泡给你换了一个全新的肺子，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啥叫治愈因子，治愈因子就是能治愈你一切的细胞病变。你说它好不好？太好了。但是在国际上啊，我跟大家讲，这么单一的一种细胞治愈因子它都非常昂贵。你比如说还有一个叫 ZR 生长因子的，我最近经常提到它，因为它对我们的身体特别重要。在国际上，如果你用 ZR 生长因子来再生你的皮肤细胞啊，再生组织器官，你知道这个价格要多少？要几万块钱一次。那你要是没钱，几个疗程下来，哎呦，没个几百万上千万打底儿，你也用不起呀。这哪是咱们老百姓能用的药啊，对吧？就像最近那个细胞免疫疗法对抗肿瘤的一样，好不好？这个药太好了，一针120万，你说普通人打得起吗？对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们很多患者就抱怨说我这个病治不好。我跟您讲，不是治不好病，是人家有治病的好方法，但是你用不起，你不知道，你接触不到。不是没有，有，只要你花钱，现在就能买命。这句话说的对不对？很多时候现在确实就是这样。不过话也说回来啊，从道理上来讲，这句话不对。为什么？因为人的命是平等的，在健康面前，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吧？别的国家咱们不说，咱们也管不着人家，对吧？咱们就管咱自己，就在我们国家。有多少人为了让人人能够享有健康的权利，为了能把这句话落到实处而在不断的努力。我们拥有着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独创三大医学奇迹的801治愈因子，它就在完成这个任务啊。它里面有800多种治愈性的因子，治疗我们的细胞病啊，它就像一艘超级航母一样，每一颗生物导弹你发射出去的时候，它都针对性的解决你身上的一个病症。
那你想800多枚生物导弹，那你身上所有的这个病，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啊，包括这个各种并发症的啊，风湿骨病的，老胃病的，这个肠炎的啊，便秘腹泻的，什么咳喘的，老肺病，慢阻肺，肺气肿，老慢支的，眼病，脑病的，你都算上，是不是都可以轻轻松松的被解决被攻克呀？是不是都能够彻底的进行治愈呀？所以啊，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能够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细胞焕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而且我告诉大家啊，三方合一的药物我们国内是没有的，你更别说801治愈因子，它用的是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这些都是被保护了近千年的经典名方啊。这么好的药物在物价局定价多少？1380块钱。我跟大家讲，就算我砸锅卖铁，我也补不起大家，我补贴不起。但是现在好了，我们有什么？有大国医疗。什么叫大国医疗？我们上医院去有医保能报销，对吧？甚至有的患者买了商业保险以后，治病不花钱，甚至还能挣钱。为什么？这就是大国医疗的好处。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在国际的售价是1380元，而在我们国家呢，为了让更多的家庭贫困的患者啊，让那些久病的多年治疗没有出路的老病号也能享受到这么前沿的医疗科技，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我们做了全国的最低价，一克只要1块钱，就1块钱，1块钱放到今天这个环境里面，你看看今天这个物价，恐怕好一点的公交车、带空调的车你都上不去呀，对吧？说不好听点，你就给那些要饭的人，他可能都会嫌你这1块钱少。但是今天就这1块钱，他就可以让你毫无压力的一次性利用好801治愈因子，治愈你一身的病变的细胞，让你真正的恢复健康。这个机会呀，多么难得呀。所以啊，我还是那句话，现在是大家用801治愈因子省钱治大病的最后的机会。这个时候你必须要行动起来，迅速的跟家人一起跟场外取得联系，把后续治疗的用药一次性备足备好。

0: 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抓紧时间，现在时间已经非常紧张了，抓紧时间赶紧行动啊！好，时间关系我不多说了啊，接下来咱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老师。
0: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呀？
4: 你看老师，我姓王，我是山西大同的。
0: 嗯，您今年多大年纪呀？
4: 我今年85了。
0: 85了，哎呦、哦、也算是高龄了。801治愈因子用没用过啊？
4: 我现在正用着呢。
0: 嗯，
4: 我吃了一口多一点了、嗯、我感觉我睡眠哇有所改善，心脏的心绞痛哇次数也减少了。
0: 嗯，这是肯定的。您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吗？
4: 有，最困扰我的呀就是这个眼睛。
0: 眼睛怎么了？您跟我详细说说。
4: 好的，我左眼我已经失明了，这个右眼我视力仅仅不到0.1。
0: 哎、
4: 我住院治疗了，医院说是让我打针了。
0: 嗯，
4: 当时我那个眼针进口的是9600，国产的是8000多，当时家里头也没钱，于是我就把我原来那些首饰往拿去变卖了、嗯，还有家里头平时攒了点钱。拿出来治我的眼睛，我打了2针以后啊就没效果，后来我就和大夫说了，大夫说是要你没把握啊就没效果你就别打了，你白花钱了，后来我就不打了啊。
0: 嗯，您那个眼病最后确诊的是什么？您跟我说一下诊断。
4: 确诊的就是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还有黄斑变性、水肿、玻璃体混浊，就这。
0: 哎呦，明白了，您这是什么呀？嗯、叫一眼多病啊，一个眼睛上都有这么多种疾病。但是您现在已经用了801治愈因子，就用一盒啊，心绞痛不怎么犯了，对吧？这个是您过去用一年的药你都换不来的效果，是不是？
4: 是的。
0: 哎，心绞痛啊为啥不犯？是因为咱们通过这个801治愈因子当中有一种比较昂贵的叫 NF 心肌因子，它修复你的心肌细胞了啊。同时呢还有溶解血栓斑块效果最好的叫 ZL 净化因子、微溢血管修复因子，您那个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啊就不堵了，明白？血流量增加以后，心肌供血供氧得到极大的改善，所以心绞痛就不再犯了。而且呢，血管内膜也会越来越光滑，那么你将来就不会再长斑块，血管不会再堵了，所以你这个心绞痛啊没有复发的风险，这个非常好啊，已经不是问题了。 那接下来干什么呢？就是集中精力啊，我们用801治愈因子，它当中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针对你这个。

0: 眼病全方位的进行治疗。我们说了这么多眼病，其实归根到底是什么？是你眼底细胞病变的结果。比如说视神经萎缩，那是视神经细胞的病变。黄斑水肿呢，那是黄斑部位的细胞病变带来的。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ZR 眼活因子是专门解决眼底细胞病变的，全面滋养修复，激活再生你的眼底细胞，恢复黄斑的功能。所以慢慢的您就能看清楚了，您所有的这个问题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特别是什么，眼睛的中心视力会得到提高，看东西会看得比较清楚。另外呢 ，ZR 生长因子啊，它还可以激活再生出新的神经细胞来，恢复你整个视神经的传导功能啊，让物体的影像啊通过视神经能够重新传递到大脑成像，你看东西就清楚了。所以说，老人家您一定要有信心啊！咱们用801治愈因子以后，见到很好的效果，已经明显见效，你就不能停，不能断。那坚持治疗，只要你坚持，我就能确保你全身都是健康的，尤其是眼睛是可以全面康复的。您现在用801治愈因子，眼睛有没有变化？
1: 哎呀，眼睛吧，就是我是不要求多高吧，能个0.3或者0.4就行吧。你说能在家里做个饭，伺候我老伴儿，因为我老伴儿吧，他是半残废。能伺候我老伴做个饭什么的，我就感觉心满意足了吧。
0: 哎呦，那可太不容易了。您怎么说他半残废，他是什么问题呀？
1: 我老伴吧，他是那个心脏四个支架吧做了。
0: 哎呦，
1: 犯了2次脑梗，他还摔了3跤，严重的骨质疏松，这么多毛病呀。
0: 所以他主要是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和骨骼的问题啊，这个风湿骨病的问题。您这样吧，您老伴儿啊也非常适合用801治愈因子。这个801治愈因子呢，它是由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三方合一的生物新药。它没别的能耐啊，就是专门针对一体多病，越是病重效果就越好。你们老两口啊很不容易啊，一个是什么年龄大了啊，另外一个为了治病真是能卖的都卖了，对吧？病重的时候咱们就看出来啥叫身外之物，只有身体健康才是自己的，对吧？任何时候无法舍弃的。所以你们很不容易，说老实话听完了我都心疼啊。不过咱们话说回来了，你们活80多岁，人生的阅历摆在这儿，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什么没经历过，对吧？您说过去哪有现在这么高科技的仪器给我们检查身体啊，诊断疾病啊？可是现在你发现没有，上医院啥病都能给你检查出来，这不就是科学进步的结果吗？还有最近几年啊，国际上研发了一款能够针对10几种肿瘤进行治疗的药物，一针120万，贵不贵？贵，但是它是真治病，真能把你病治好。所以我们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只有用科学的方法，我们才能真正治好病。您现在呀，不是听了节目了，对吧？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个生物新药已经摆在您面前了，而且您用了以后都已经受益了。它一盒多吧，睡眠改善了啊，心绞痛不犯了。那您呢，按照我说的啊，就听指导老师的话，他让你怎么用你就怎么用，咱们继续治好不好？您现在是赶上好时代了，一个是有真正的好药，生物新药问世，您知道您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用啊，包括老伴儿也都用上，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你看张老师，我是要求不高呀，只要我的眼睛不失明，和老伴我能出去走一走，和老伴相互照顾，我就咱就满意了。
0: 您放心啊，我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这个801治愈因子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它是去病根的，明白了啊？所以您就放心大胆的用吧，好吗？
1: 好的，张老师，我听您的，我们两个赶紧用起来啊。
0: 对对对，另外啊，如果药不够，您赶紧趁着现在1元治完急，治病最彻底的大病推广工程，1块钱你就用1380块钱一克的药，明白？您现在是最省钱的时候，不管怎么样你肯定用得起， 对吧？所以一定抓紧时间，好吗？
1: 好的，好的。那我就感谢张老师了，
0: 哎、
1: 我赶紧用起来，我用。
0: 哎，好的，好的。那咱们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好的，张老师，再见，谢谢。
0: 嗯。
2: 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让您久等了。
3: 我跟你说一下，张老师啊，我是辽宁沈阳的、
0: 嗯、
3: 哎呀，我是一个脑梗的病人。
0: 哦，脑梗。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3: 64岁了。
0: 哎呦，这年龄不大。你血压高不高？
3: 我呀，血压高，血压高的时候啊到160，平平常常的也就是130。我吃这个801呢，治愈因子是经朋友介绍的。我这个朋友啊，他吃了你的药以后啊，他治了好像4样病啊。
0: 嗯。
3: 哎呀，他那个大小便呢不听使唤，大便失禁也治好了，他心脏也好了，他还有那个视力啊，眼睛视力也好了，视力提高了，还有他那个得了2回呀、啊，轻微的脑梗。他那个脚不听使唤，迈步的时候不好使，现在呀也都好了。
0: 嗯，也就是说您看到他康复以后，然后您觉得他治好了，所以您就相信801治愈因子了，是不是？
3: 嗯，我这个脑梗、
0: 您跟我说说您的病情是怎么回事？
3: 我这个脑梗啊是6月3号得的，刚一开始啊得这个是半拉身子啊，一点都不会动啊，我就在医院里待了33天。都这会儿去回家以后呢、
0: 嗯、
3: 我就扎针。我那个朋友说过来要看看我，他就告诉我，我一看他好了是4样病啊，然后我也吃上801治愈因子，我吃了以后呢效果太好了。
0: 那您跟我说说都哪些方面见效了？
3: 哎呀，我说话以前呢不怎么清楚，我这个眼睛啊视力也不好。
0: 您现在用多久了？
3: 我用了8天了，我这个眼睛啊都敢往远处瞅了。另外呀，我现在血压呀，也就是123。
0: 嗯，120、130，这个都是非常标准、非常正常了啊。您这才8天的时间，对不对？
3: 哎呀，我是从医院回来吃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呢，这还吃着呢呀。将来如果你说我吃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能把那个降压药扔了，是吗，老师啊？
0: 对，完全可以啊，而且是什么呢？把这个降压药终身用药就改为终身扔掉，再也不用了，明白？这就叫什么？801治愈因子，30天左右就能让你这个降压药的药量减一半，基本60天左右，你所有降压药都可以停掉了。
3: 哎呀，我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张老师、啊。
0: 嗯，你说。
3: 以前呢、啊，我这个胸闷呐、啊，气短呐、啊，就是干点重活呀、啊，嘴唇就特别紫，就长出气。人别人都跟我说你是不是心脏有毛病啊，你说我也没往心里去呀、啊、你说这回呀、啊、一得脑梗啊，我心脏就特别厉害呀、啊、胸闷气短呐、啊、睡不着觉，半宿半宿的坐着，你说他就堵得慌啊。这会儿用上这个治愈因子啊，哎呀，我这个心脏啊也好了，以前就得找那个丹参滴丸啊和救心丹控制的，这会儿一吃治愈因子呢，我这心脏啊好了。以前呢、啊、我就得找那个丹参滴丸和救心丸控制的吧。这会儿啊就是吃治愈因子啊，我都感觉这心脏啊好了，感觉也踏实了。
0: 你看看睡眠也改善了，对吧？然后说到这个心脏的问题啊，您这个冠心病心慌啊，胸闷气短，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就短短8天的时间，你这个心脏供血就恢复正常了，对吧？心脏不缺血不缺氧，你当然就不心慌气短胸闷了啊，症状就没有了。801治愈因子啊，这里边有800多种治愈人体细胞的因子。啥叫治愈？治愈就是你病好了以后再也不犯了，这叫治愈。 对吧？
3: 嗯，
0: 八百多种能治愈细胞病的这个药物来给你治病，就像集团军一样，有激活细胞的，有再生细胞的，包括您那心肌细胞都可以再生，帮助你恢复脑神经的这个正常的传导功能等等。你说它治病全面不全面？所以你用上可不是哪哪都见好吗？
3: 嗯，
0: 对不对？我就讲过啊，所有的病归根到底是什么病啊？是细胞病。能够治愈细胞的，并且在世界医学界都获奖的是啥呀？就是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不用多，你就80天就细胞激活再生就强化，80天我们脏腑器官功能就正常，一治一个好。尤其这还是我们国家生产生物药的最大的企业，所以它这个权威性啊不容置疑，你就放心用。尤其这次你赶上什么呢？咱们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物价局定的是1380元的药物，你说里外里省了多少钱呢？给咱们老百姓啊，所以一定抓住机会啊！1元1块钱推广结束以前，你把所需要用的这个药都给它备足了，你别等着涨价，一涨价咱们真的要么是用不起，要么就得花更多的钱了，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所以一定抓紧时间，好不好？
3: 嗯，谢谢张老师发明的这好药啊。
0: 哎呀，您放心吧，太客气了，看着你们康复啊是我最开心的事儿，尤其是心脑血管的病，你救了一个人，那相当于救了一家人，对不对？通过801治愈因子，你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全家人就不挨累了，不受牵累了。行，别的我不多说了啊，咱们就说到这儿，你呢多保重，我们再见。
3: 哎，再见张老师。
0: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张老师吧？
0: 对，是我，久等了啊，有什么问题啊？
5: 哎呀，是这样的，张老师啊，我家是湖北宜昌的啊。刚才我听啥呢？就是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马上就要涨价了，是不是这样啊？
0: 是，没错。
5: 哎呦，我寻思着，要是错过了，这一盒得多花1300块钱呢。哎呀，我就打了个场外电话，我一直没打通。张老师，你说报名还来得及来不及啊？
0: 现在还有机会享受1块钱一克用上801治愈因子啊，所以咱们千万就别等了，一定抓紧。你等恢复到1380原价的时候，你再想用用不起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有机会抓紧跟场外申请，好不好？
5: 哎呀，行啊行啊，那这次机会可是不能错过了。这1380元的这个原价那可是高了。张老师，我跟您说说啊，其实我恢复的挺好的，哎，我也挺开心的。就这么跟您打电话呢，我跟你说吧，我已经用了有65天了，我天天算着呢啊。
0: 嗯，
5: 这身体啊恢复的跟做梦似的，也都没想到恢复的这么好呀。
0: 你这么说我太高兴了。你过去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详细说说。
5: 哎呦，我跟您讲啊，我哎呀有点激动了，跟您说。我原来呢，
0: 嗯，
5: 就是那个高血压啊，那个时候吧，高压呢就是达到156这个样子啊。低压呢也是达到了100，那个时候啊脑袋迷糊，这脑袋吧就跟扣了个锅盖似的，走道吧就像那个没有后跟一样，就脚后跟那种，就是不稳啊，
0: 嗯，
5: 就像那个喝酒喝多了，嗯，像踩那个棉花的那种感觉，
0: 嗯，
5: 一天到晚，
0: 嗯，
5: 哎呀那迷迷瞪瞪的，完了那个脑供血还供不上去，人也晕，就像那个眩晕症一样的啊，一转转一下，哎，到时候这个天旋地转的。一躺下也就是那种转的啊，
0: 嗯，
5: 哎呀，这不是3年前不幸啊又得了这个脑血栓嘛，主要是这个脑血栓得的不好，这胳膊腿呀不行，这个胳膊腿留下后遗症了，胳膊呀也不好使， 哎呦，有时候啊，吃饭的时候夹菜，哎，这我老是往下掉。另外呢，我的器官。

0: 不好，年龄大了啥病都有啊。哎，跟您讲啊，挺闹心，挺闹心的那种。
1: 我知道。
0: 我也不怎么好，有时候啊，你说吃着不对劲，胃胀了，有时候也就疼了啊。哎，也真的感觉特别特别难受，特别难受。特别是就是说那个硬一点的，那更不能吃了，酸的也不行。经常就是吃馒头啊、大米啊，也不敢吃，一吃大米饭就反酸。可是就是过不好，哎，怎么都是不好嘛。我原来寻思我这辈子吧也就这么遭罪遭完了，不少用方法啊，广播上的药基本上我能听到的我都买遍了。哎，也就是那种有病乱投医的那种感觉吧。后来我听了您这个801治愈因子，哎，我家里人还特意上网查了，说这个治愈因子啊，的确这个药确实治病挺有效果的，哎，也挺好。哎，这国外啊都有上千上万的嘛，啊，都是那些有钱人才能用得上嘛。哎，您说张老师，把这么好的药给我们研发出来，让我们老百姓呢，啊，能用得起，您这是给我们积福分儿啊，真的太感谢了。
1: 您客气了，这是我应该的，啊。现在吧，用801治愈因子了以后，您现在感觉怎么样了？有哪些变化？您跟我说说。
0: 哎呀，我用上以后啊，你别说，我当天了，这个胃就感觉挺好，我吃饭呢它不那么胀了，感觉挺好挺好的，感觉舒服了呀。用到好像也就是半个月吧，我感觉这个血压呢挺好的，这高压呢达到130，低压呢也是90或者是85那个样子，也不迷糊。哎呀，人呢一天到晚感觉清爽了，感觉用了真的非常不错啊，也不迷糊嘛，这人呢就是精神状态也好。用了这大概有，现在我不是说有65天了吗？啊，哎，这不到80天呢，感觉这个道啊，走不那么笨了，腿呀，啊，热乎了，也能迈得开步子了，不那么娘了，气管也好了啊，也不那么喘了。以前我要跟您说这些话，哎，那喘得上不来气儿，哎，也不那样嗖嗖的咳嗽了啊，偶尔的咳一声，那也是那个有时候呛着了啊，这个真的是挺好的，我也没想到恢复这么好，还是像您说的，从细胞上治病这个方法真的挺先进的。我寻思啥呢？就是说我必须得一气呵成，我是个急性子。现在呢，咱们有了这个801治愈因子，1块钱一克，我就省了一大笔钱，我真的真的打心眼里感谢您。
1: 您有没有发现啊？您整个说话这个过程有什么变化没有？你有没有发现自己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呀？
0: 对呀，对呀。
1: 啊，这放到以前敢想吗？对不对？这么长时间没咳没喘啊，说话也非常的流畅，说明什么？反应也很快。您要知道啊，您这个病真的好的太多了。过去心脑血管疾病如果是二次复发的话，那死亡率就非常高，85%啊，能够存活下来的几率就是15%。对吧，包括活下来你的后遗症肯定也是更加严重了，所以有多少人最后瘫床上了，人不人鬼不鬼的啊。当然这个话我讲的不好听，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千万别让自己走到那一步。就像刚才您介绍情况的时候，我当时有一个感想是什么呀，如果我没有研发出801治愈因子，你说在那以前大家怎么治病的这么多年呢，走了多少弯路，就像您一样，药都买遍了也没治好，对吧，治不好病啊。我跟大家讲，真不怪大家，你说传统的方法都在那摆着呢，这么多年走过来，有多少人到现在病都没治好啊。那个时候我没办法，因为我没有新的选择，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选择了。说实话，谈到801治愈因子，我可以非常自信地告诉大家，它的治病原理、治病的效果啊，跟你以前使用的方法那是截然不同的。801治愈因子，它是我们国内啊乃至国际上都是唯一的一个含有800多种治愈因子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它是集目前临床上所有细胞治愈因子药物的精华于一身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从细胞上解决疾病的根源问题。治愈因子是啥？它就是细胞的医生，是细胞的工程师。用这个世界医学界的话讲，801治愈因子就是人体一项完美工程的塑造者。所以像您刚才提到的高血压、脑中风啊、后遗症， 我可以负责任的讲，801治愈因子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它的治疗实现了三大突破，就是净血溶栓、修复血管、再生神经，三效合一。说句心里话啊，不仅能够解决后遗症的问题，甩掉中风后遗症，让你重新做一个健康人，包括我们自个儿吃喝拉撒这些事儿独立完成，生活自理，能走能跑能跳，想干啥就干啥。关键是什么呢？还能防止这个疾病复发，让我们再也没有生命风险啊！真正是做到一次治疗终生受益，一劳永逸，全面康复。所以您刚才讲的这些真的很不错啊，我听了是特别高兴特别兴奋的。解救您这样一个中风的患者，其实就等于解放了整个的家庭，对吧？
0: 嗯，
1: 您刚才讲的特别好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咱们就记住一句话，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现在的关键是啥呢？就是您还真得赶紧把这个名报上，得申请上，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行。
1: 嗯，
0: 哎呀，我打电话也就是这样，您这么一说呢，那行，我赶紧的打电话。
1: 对，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你赶紧去报名。行，非常感谢你的参与，我们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36-5116 400-836-5116。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啊。
1: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您好。哎，我是山西大同的朋友啊。
1: 哦，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啊68了。
1: 嗯，咱们长话短说啊，因为时间呢已经不多了，您跟我详细说说什么情况。
5: 我是啊，张老师啊，我哥给我介绍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这次吧一块钱的这个机会吧赶上了。下面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病吧。
1: 嗯，好好好，您把病情跟我详细说一下。
5: 我是高血压房颤，因为我这高血压多年了，这不就是引起的心脏病了吗？经常出现这耳鸣啊、脑鸣啊这些情况，尤其现在啊，这个记忆力特别的不好。就是，刚跟我说完的事儿吧，我一转身就忘了，想不起来了。总是丢三落四的啊，就是说，都有两次了啊，门没锁就走了。这回来一看嘛，自己还纳闷，这谁把门给打开了？这记忆力不好啊。而且是个颈动脉吧，有这个板块都检查过了，而且大夫说我是胆固醇啊也偏高， 就是6.88，甘油三酯啊是2.17，低密度啊这个脂蛋白啊是4.38，血糖呢是有点偏高，我也没吃药
1: 啊。这样啊，我知道很多患者打电话呢都是想跟我特别详细的分享自己的这个病情，但是咱们节目的时间是固定的啊，您就现在呢跟我说一下801治愈因子用了以后现在感觉怎么样。
5: 哎，我现在啊你看吃了这不到20天吧，最好的是啥呢，就是这个记忆呢有了，哎呀特别大一截的这个提升，现在有什么啊，哎事儿呀回过头了，哎我能想起来。
1: 嗯，
5: 另外就是我这个高血压这么多年一直吃着药高啊，但现在啊你看正常了。
1: 哎，非常好啊。
5: 哎，我就想问问张老师啊，这次这个药啊我也定上了，我这个血压啊现在就是用那个贝塔乐科半片，哎每天半片能控制住啊。基本上是120/80，也不高。
1: 嗯，很好。
5: 现在吧，你看这个血糖呢，也没吃药，我也不知道是到底该不该吃呢，吃啥药呢？
1: 你心率多少现在？
5: 心率吧，都正常，60-70左右吧。
1: 嗯，正常心率啊，是每分钟60-90，70是完全正常的。那您现在贝塔乐克还吃着呢，是不是？
5: 嗯。
1: 那你如果不吃的话心率是多少？
5: 只要是不吃的话有这个心慌啊跳动啊就是90-100左右。就差不多这个心率。但是最近啊我发现啊就比那个过去那个好多了。
1: 您呢是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比过去好多了是吧？
5: 是的。
1: 对。我听您讲完啊，我给您总结一下，您是有什么呢？三种基础病啊，就是高血压，血糖也偏高，血脂也偏高啊。还有就是什么呢？脑细胞衰老，脑细胞功能退化，活力丧失比较明显，比较严重。所以你如果单纯的扩血管降压药的话，我跟您讲，治一辈子您都好不了啊。但您听我讲了，您也说了，您用是801治愈因子以后，现在这个血压、心率控制的都不错，比以前肯定好了。而且关键是什么？记忆力好啊，头脑清醒了。为什么？治对了吗？用对药了吗？对不对？
5: 对对对。
1: 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它针对的是你全身从头到脚一体多病，现在这不就见效了？801治愈因子，你一定记住啊，它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顶尖的医疗科技。这句话大家一定记住。801治愈因子大家用口服的方式，但是能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而且它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是各司其职，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进行修复，恢复它的功能。所以像您刚才讲的高血压啊、血糖血脂都高的问题、脑供血不足等等，这就一体多病嘛，对吧？对于一体多病的大病、重病、危病的801治愈因子是能够快速康复的。说实在的啊，这种疗法对于每一个慢性病的患者来讲，那不光是一种治病的方法，它更是救命的好方法。所以说这个时候您记住，务必用够80天。80天我们能够净化血液啊，80天心脑康复，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叫一治一个好。所以说您这个病啊能治了，现在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一定能收获健康，是不是？
5: 哎呀，那就太好了，张老师啊。
1: 所以啊，刚才你也跟我讲了，说801治愈因子您都申请上了，耐心等待，咱们就按部就班的进行系统化的治疗，早日获得康复，好吗？
5: 哎，好的。哎呀，谢谢张老师了啊。
1: 哎，别客气。行，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5: 哎，谢谢张老师，再见。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36-5116。400-836-5116。
3: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0: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1: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3: 广告时间。
2: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4: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2: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4: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5: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

0: 助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今天我们直播间可谓是高朋满座，因为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皇宫汉方膏研发核心成员常老师，在百忙之中莅临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带来最前沿、最实用的健康知识。那今天常老师将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重磅话题呢？
2: 今天节目开始啊，我想和大家伙说一件事儿。那这件事儿呢，让我特别感慨，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要把高科技新疗法推广给咱们老百姓的决心。什么事呢？就是昨天呢，我接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副院长维尔特教授啊打来的电话。可能咱们很多老朋友都知道，我当年呢是在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毕业后留校从事生物科技研究工作。而这位呀维尔特教授是我学术

0: 我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阶段一个非常特殊的体验者，也是所有体验者当中细胞损伤最为严重的一位。怀特先生啊，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了35年，专门负责什么工作呢？航天飞行器的精密调试。一辈子呢跟机械辐射高强度工作打交道，年轻时呢为了赶项目经常连续几天不休息，长期暴露在飞行器调试时的轻微辐射的这个环境中，还常年呢保持弯腰低头的工作姿势，身体啊早就被透支的千疮百孔啊。他身上的毛病特别多，他最折磨他的，但最折磨他的是心脑血管问题和骨关节损伤的两重困扰。这两种毛病啊相互叠加，让他晚年生活苦不堪言。其他的小毛病和这比起来根本不值得一提。咱们都知道航天工程师啊对身体的要求极高的，可怀特先生退休之后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完全没有了当年调试航天设备的精气神
1: 啊。心脑和骨关节双重问题，这对老年人来说可是两大难关呢。咱们都知道心脑血管疾病凶险，骨关节问题又磨人，两者叠加肯定是特别遭罪吧。
0: 何止是遭罪呀，你根本想象不到他有多么的痛苦。首先是骨关节的问题，长期弯腰低头工作让他的这个颈椎椎间盘突出了，腰椎呀退行性病变极为的严重，肩膀和后背呀就像背了个大铁疙瘩，就咱说的铁板，僵硬的转不动，稍微动一下脖子和腰啊那就钻心的痛，晚上根本没法平躺睡觉，只能靠着床头啊半坐着眯等一会儿。更为严重的是他的双侧膝关节磨损严重，软骨几乎是磨平了，走路呢怎么办呢？全靠拐杖，就咱说的八棍，每走一步都伴随着关节摩擦的咔咔响，疼得额头直冒汗，出门呢买个菜啥的得歇个30会儿，再加上长期那个辐射和熬夜的透支，他的心脏和血管呢也出了大问题，确诊了冠心病，颈动脉斑块，血管狭窄的程度啊达到了72%，经常是胸闷气短头晕目眩，那稍微一活动啊那就喘不上气儿来，随手携带的救心丸啊就没离过手。有一次在家里做饭，只是呢弯腰捡了个锅盖，就突然间胸闷难忍，眼前发黑，差点儿啊摔在地上，幸亏家里人及时发现送医院抢救，才算是脱离了危险。从那之后怀特先生呢就彻底被病痛啊给困住了，不仅生活不能自理，连基本的穿衣洗刷都需要家人照顾。这些年啊他跑遍了美国顶尖的医院，什么心内科呀骨病的专家呀，看了一大堆呀，药吃了一大把又一大把，那么理疗针灸手术也尝试过，可效果呢始终是不尽人意，颈椎和腰椎的疼痛只能是靠什么呢？靠止痛药来缓解，一停药就复发。那血管狭窄的问题医生说了只能暂时是保守治疗，那随时都有可能突发心梗脑梗的风险呀。到最后怀特先生对治疗已经是彻底失去了信心，甚至给家人说不如就这样吧。
1: 哎，真是太让人心疼了，一辈子为航天事业做贡献，晚年却被病痛折磨成这样，常规

0: 治疗又束手无策，换谁都会绝望啊。
1: 可不是吗？也正是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威尔特教授啊，把他推荐了我们生命科学研究院。当时我们生命科学研究院呀，研究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正处于临床试用阶段。威尔特教授啊，知道我在研究活性酶细胞修复疗法，觉得这个怀特先生啊，唯一的希望只能是寄托在这儿了。怀特先生来的时候，整个人啊是精神萎靡，脸色苍白，还拄着双拐，连抬头说话的劲儿啊都没了。我们给他做了全面的深度检测，光细胞层面的检测呀，这个指标就有上千项。结果呢，哎呦，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严重。除了颈椎椎间盘突出、腰椎退行性病变、膝关节磨损、冠心病、颈动脉斑块，还伴随有脑梗后遗症、手脚轻微麻木、反应比较迟钝。那这些病症啊，相互牵制、相互影响，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那骨关节疼痛导致他无法活动，活动量不足又增加血管堵塞，血管供应不足又让骨骼和神经，那这些细胞得不到营养，损伤持续加重。考虑到他的病情复杂呀，而且损伤严重，威尔特教授啊和我共同牵头，召集了心脑血管、骨科、细胞生物学领域的很多权威专家，连夜召开那叫会诊大会，整整讨论了一宿，最终决定大胆采用黄宫汉方膏进行调理，并且呢前一个月加大剂量，集中力量修复受损细胞，打破这个恶性循环。这是个基础，大家要知道，要说活性酶的修复效果真的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预期。用到15天的时候，怀特先生就反馈啊，说这个颈椎啊和后背这个僵硬感啊，感觉明显的缓解了，不用再靠止痛药也能勉强入睡了。那胸闷气短的症状也减轻了，走路时呀喘的没那么厉害了。用到一个月的时候，更让人惊喜的变化它出现了，他的脖子呀，哎，能慢慢悠悠的转动了，弯腰啊，起的时候呢，起身的时候，这个腰部的疼痛的感觉大幅降低，拄着一个拐呀，就能慢慢走路了，原来拄两个八棍，现在拄一个八棍了，那么走个10分钟啊，也不用再频繁休息了，手脚发麻的情况也少了很多。那等到用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第90天，我们给他做了全面的细胞检测，结果让所有的参与会诊的专家呀都为之振奋。他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已经基本修复，血管壁呀变得相对光滑有弹性。那颈动脉斑块，大家想想，竟然缩小到了30%，血管狭窄的程度从70%下降到了51%，那颈椎腰椎的受损神经细胞、骨骼细胞也在快速增生，腰椎间盘的水分和弹性逐步的恢复，也就是椎间盘这块海绵呀，它的功能在恢复。那膝关节的损伤呢？软骨也在慢慢的变厚，变得光滑平整，那骨密度的检测结果也明显提升。那怀特先生拿着这个检查报告，激动的说不出来话呀，平时说话挺溜的，当时就结巴了。他拉着我的手啊说，哎呦，常老师呀，你们的活性酶太神奇了，那这90天我感觉自己啊僵硬的骨头和堵塞的血管都被唤醒了。 之后啊，我们又让他坚持服用了三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后面两个周期啊，主要是干啥呢？巩固和修复效果，全面净化血液，让全身的细胞啊都能得到濡养，彻底恢复脏腑功能。那到了第八个月，我们再一次给怀特呀做全面检测，结果更是惊人，颈动脉斑块几乎没了，血管狭窄程度恢复到正常范围，冠心病再也没发作过，胸闷气短、头晕目眩的症状完全消失，那颈椎腰椎的疼痛完全缓解，能自由转身，能自由弯腰，膝关节也能正常发力，那不用拄拐喽，不用拄拐走上半小时一小时的，那没事啊，手脚麻木的情况、反应迟钝的问题彻底改善。更让人惊喜的是，他的身体机能啊全面恢复，精神状态越来越好，不仅自己能照顾自己，还能每天呀自己溜达着去公园散步、打打太极，而整个人看起来呀比实际的年龄年轻了好几岁。那怀特就说了，是汉方膏啊，他的活性酶疗法让他重新的活了过来，让他有机会安享晚年。
0: 哇，这简直太神奇了，心脑和骨关节双重难题竟然被活性酶疗法彻底攻克，这真是医学奇迹啊。那查老师，皇宫汉方膏里的活性酶到底是如何同时修复心脑血管和骨关节细胞的呀？
1: 其实核心呢，就在于我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所独含有的909超级复合酶，它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由909种针对性极强的活性酶组成的细胞修复军团，分工明确，协同作战。针对怀特的问题啊，其中两种核心活性酶啊起到了关键作用，一种呢是血管修复活性酶，专门针对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能快速渗透到血管壁，修复受损细胞，溶解微小斑块，让血管恢复的光滑、平整、圆润、有弹性，从根源上改善血管的狭窄、堵塞的问题。解决血管啊，那就等于是把心脑血管疾病的隐患给消除了。另一种呢是骨髓活性酶，专门修复骨骼、关节、神经细胞，能为骨细胞呢补充营养，促进软骨再生，修复受损的神经纤维，缓解疼痛、僵硬，让骨关节功能啊恢复正常。除此之外呢，还有生长活性酶，它能促进细胞的分裂再生，那么是人体自身呀、相对于自身的干细胞比它的活性还要超过300倍，能同步修复全身受损细胞，不管是血管细胞、骨细胞、神经细胞还是其他脏腑细胞，都能在它的作用下快速再生恢复健康。这就是活性酶疗法的优势，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从细胞根源入手，全面修复，整体调理，从根本上啊解决慢性病的难题。
0: 哦，原来如此，难怪能同时攻克心脑和骨关节两大难题，这就是细胞健康的核心力量啊。
1: 那没错，威尔特教授啊在电话里跟我说，说怀特先生康复之后，把自己的经历分享给了航空航天局的那些老同事、老伙计们，那不少同样受慢病困扰的这些退休的工程师呀、教授啊，都纷纷的托他联系我，想尝试一下皇宫汉方膏。更让我感慨的是啊，那怀特先生听说我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正在咱们国内推广，特意跟威尔特教授说了， 希望能够把这款好药啊推荐给更多的中国老百姓。说实话，听到这话，我既欣慰又着急。欣慰的是呀，我们的科研成果得到了国际认可，能帮助更多人。着急的是呀，咱们国内还有很多深受心脑病、骨关节病等等这些慢性病困扰的家人，还在怀疑，还在观望，还在那等啊等啊等，还没有机会用上这种高科技疗法。我必须给大家强调，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全国推广工程，这个机会啊，大伙一定要珍惜。它的制造成本啊，很昂贵，很昂贵呀。药材到地难得，工艺复杂，比方说组方当中的八年野生的长白山、白云峰野山参，用一株少一株啊，不可能随时随地的有啊。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牢牢把握住这个机会，这样的机会呢，真的是不容错过。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就先给大家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马上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0: 好，太震撼了，查老师分享的这个案例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活性酶生物疗法的强大力量，也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说细胞健康人才健康。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开启热线互动环节，大家有任何关于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常老师好。
1: 哎，你好。
2: 哎，常老师啊，我得麻烦您个事儿啊。
1: 嗯。
2: 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前几天开展的活动，哎呀，都让我家老伴儿给耽误了，你说没报上名。我吧是在那个辽宁沈阳，我想用药咋办呢？
1: 是这样的，你听我说啊，这位沈阳的朋友，咱们实话实说，不管是沈阳的、大庆的，还是全国其他地方的任何一个朋友，想申请使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都必须要拨打场外的专属报名电话，这个你得明白，这是唯一的报名路径。那么一定要记住打场外电话，而且呢，我必须要给你强调，咱们之前开展的活动啊，已经全面结束了。哎，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已经全面结束了。但是您呢，找到了我，也别担心，我一定呢帮你解决问题。你先跟我说说，你都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呀？
2: 行吧。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常老师。
1: 嗯，
2: 主要是咋的？我家老伴儿吧，他两年前得过就是轻微的中风。
1: 嗯，
2: 完之后吧，就是这个右腿呀，就一直就是老是有点麻。
1: 嗯，
2: 完了反应也慢。而且经常的就是睡醒之后就坐不起来，
1: 嗯，
2: 完了还总愿意出去溜达呢，你说，
1: 哦，
2: 你说可是溜达不到十分钟，还他又没劲儿了，
1: 哦，
2: 哎呀，就是让人着急的不行，你说他还控制不住这个尿啊，
1: 嗯，
2: 有时候就直接就尿裤子里了，你说，
1: 嗯，
2: 完了关键是一瞧咋，他常年便秘呀，
1: 哎
2: 呀，大便一次老费劲了，哎呀妈。好像没有半个小时他出不来这卫生间，
1: 对，
2: 哎呀，你觉得搁那赶他搁那还使劲儿，哎，还变不出来，
1: 嗯，
2: 你瞅着都着急，你说，
1: 嗯
2: 嗯，以前吧就是一颗一块钱的推广活动的时候，我就说买了先试试，
1: 嗯，
2: 哎呀，他非要就是跟邻居说借两盒试试，
1: 哦，
2: 哎呀，我老伴儿那个人吧可犟了，你说，结果去邻家那拿了两盒这个皇宫汉方膏，哎，试试效果，这一试才知道，
1: 嗯，
2: 哎，这个生物新药跟过去那药相比真是就是不一样，嗯，比我以前用的所有的药都管用。
1: 哦，是这样的。
2: 嗯嗯，
1: 啊，原来
2: 嗯
1: 你老伴是跟邻居借了两盒先体验体验，是不是啊？
2: 是呗。
1: 哎呦，我跟你说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作为国药准制的非处方用药，核心就是修复细胞，激活细胞的活性，肯定和过去那些只治标不治本的药它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你老伴用上了之后，那具体有哪些改善你也给我详细讲讲呗。
2: 哎呀，那改善可是太明显了老师。现在吧，他就这个胳膊腿儿都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原先吧就是出门溜达不到十分钟，哎呀就是喘的就不行。完现在吧就能慢悠悠的走个20多分钟，完了回来你看他，哎也不觉得累。完了最关键是咋的老师，就是以前他睡醒了就躺在那儿，别说起来费劲嘛，给我拽拽或者他自己就是扶着点儿那个床头才能就是慢慢的就是坐起来。现在吧就能自己慢慢的就是拄着这床就能坐起来了。而且咋的，拿东西也稳当了。就是你放心敢让他拿了，你说的，哎呀你吃完饭了把你那碗给我送厨房去，你放心了。要原先你不放心，万一他把碗退了呢？不晃悠了。而且这个尿裤子的情况吧，就是再也没有出现了。他现在能控制住了。最关键的一条也是咋，他便秘也好多了。没说原先，哎呀，都3-4天才便一次，没说那费劲的。有时候我就给他用开塞露，完了还得用手抠，完了自己也遭罪呀，你说？
1: 对对。
2: 我就是看着也心疼。现在吧基本上一天一次，而且还早晨了呢。我一看时间也没有原不像原先一蹲一坐坐半个小时，现在也就是5-6-7分钟，哎出来了，完他自己也乐呵了，哎呀哎呀这屎拉的舒服。
1: 对对对。
2: 那这家完了就是这回他用着得劲儿了，他就催着我订药。完他说这个药好使，那我得接着用啊。哎呀，
1: 那个我听懂了啊，你老伴儿这性格是挺倔的，但也是个实在人儿，啊，指定效果是不是啊？
2: 对，
1: 其实很多老慢病的患者朋友都这样，思想呢比较固化，就觉得只有传统的什么中医中药、西医西药才能治病，其他的我都不信。我在这儿说实话啊。这些想法真的是要不得啊，要是一直抱着这个想法不接受新的科学调理方法，细胞损伤就会一直越来越重，那个病呢永远也没办法真正康复。但只要转变了观念了，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效果马上就不一样。因为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的核心就是毒含油的909超级复合酶，它不是单一的成分，不是单兵作战，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一个我反复强调，这900多种活性酶啊是兵团作战。大家过去都知道，那时候咱们中国打了个大胜仗叫百团大战呀，是吧？
2: 知道。
1: 哎，分工明确，互相协同，针对人体的8大系统啊，那些受损的细胞啊进行精准的修复，全面的滋养，这就是现代医学的核心逻辑。细胞健康人才健康，不管是中风后遗症、高血压、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还是肠胃病，它的本质呢就是细胞受损了。那只要细胞修复好了，激活细胞的活性，身体自然而然呢那不就恢复正常吗？在慢性病调理的领域当中，这可以说是革命性的突破，历史性的进步。这方面呢我就不过多的展开讲了。最关键的还要提醒你，别给老伴儿断了治疗，该用药的还得要用，不管有没有更好更合适的机会，即使没有任何的活动，咱也不能耽误治疗。这样吧，我这边呢给咱们药厂啊再打声招呼，你直接去登记，放心，一定让你既能少花钱多用药，还能让老伴儿呢继续用药继续治疗。我呢接触过太多太多这些老慢病患者喽，一场大病下来花的钱呀都相当于一辈子的积蓄都打了水漂啊。很多家庭因为治病 从比较富裕变得一贫如洗。咱们这款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原价是一克99美元，别说普通家庭了，就是小康的家庭，长期用他也承受不了。我花了15年的时间研发这款产品，不是为了赚多少钱，就是想让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都能治好病。一克1块钱的推广，我还会尽力为大家申请，让每一位慢病患者呢都有机会接触到这种科学的调理方法，都能摆脱病痛的困扰。家人们别犹豫了，只要有需求，需要得到高科技新疗法的帮助，你只管打电话去申请，剩下的交给我，我一定让大家呢少花钱，治好病，用好药。记住我们的目标啊，90天净化血液，让血液呢流通更顺畅，为细胞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90天细胞换新，受损细胞呢全面修复，新细胞大量再生。90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身体各项机能回归健康状态。那轻症患者那调理2个周期，那重症患者呢那最多3个周期都能康复如初。像你老伴这种中风后遗症坚持用下来呀，不仅能正常行走生活自理，说不定呢还能像以前一样陪着你梳眉遛个弯儿啊，买个菜呀，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放心就行了。
2: 哎呀，这可太好了，可谢谢常老师。
1: 嗯，
2: 这回我可算是找对了药了。那我这就去打电话报名吧，一定得给我安排上啊，常老师。啊，我先感谢您，谢谢您哈。
1: 哎呦，话不多说了，我后面还有很多家人等着打电话咨询，咱们就聊到这儿。您呢，抓紧时间联系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别给老伴断了药。后续治疗再有问题啊，随时给我来电话。
2: 行行行，以后不能少麻烦您了，常老师。那我马上就去打电话了哈，谢谢常老师。
1: 好，再见，这朋友。
2: 好，谢谢，再见。
0: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常老师吗？
1: 哎呦，你好你好，久等了，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3: 哎，常老师，我是河北的。哎呀，常老师，我今年都80了，我是个老太太呀。哎呀，我特别敬佩你给我们带来这个生物新药呀。哎，还1克1块钱，那这也太值了，这药啊真是能救命，太谢谢您了，常老师。
1: 哎，咱不客气啊，这个呢，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你千万别客气，你什么情况呢？你给我讲讲。
3: 哎，常老师，你看我过去啊吃了不少的西药中药都不好使。哎呀，都瘫在床上6年了，那阵子啊这个病重吧，家里人都看着我好不了了。哎呀，都提前做了准备了，到那兽医店啊，给我买了一套衣服，现在啊还搁在家里头呢。
1: 哎呀，
3: 这不后来吧，我也是偶然听了常老师讲的。哎呀，你说啊，这人呢有病呀，都是细胞的病。
1: 对。
3: 而且啊，你这药啊是专门治细胞的。我这头一回听说啊，说过去吧，你说这都是一病一治，现在这一个药啊就有900多种这个活性酶。说能从头啊治到脚。我就寻思着啊，我要用上能好吗？常老师，说实话，我真是没活够，我也想试一试啊。
1: 哦，我跟你讲，老人家啊，咱们到任何时候呀，每一个患者都是这样，咱们都不能放弃，知道吧？什么时候 咱们都不能放弃呀、啊，咱们这些老年人啊、嗯、应该说没病没灾的，这就是幸福是吧？现在生活多好啊、
3: 哎、
1: 咱们一定得好好的活着、嗯、是不是啊？
3: 哎常老师啊，
1: 嗯，
3: 就是啊，你说我多亏了我是没放弃啊，要不然我哪有今天呀、啊、
1: 嗯，
3: 哎，我跟你说啊，常老师，我这有五种病呢。
1: 有。
3: 哎，我有这个肺心病。
1: 嗯。
3: 63岁那年吧，哎呀，得了重感冒，就没好利索。
1: 嗯。
3: 哎呀，发展成气管炎了。哎，喘气都喘不上气来。
1: 坏了，落下病根儿了。
3: 对，你说吃了多少药，怎么吃也不好。
1: 嗯。
3: 后来严重了，老伴带我去医院啊，医生说我是呼吸系统有毛病了，说是肺的底部啊有病变。
1: 嗯，
3: 哎呀，我那心脏也不好，哎，有缺血，心肌缺血。
1: 嗯，
3: 还有早搏。你说这眼睛吧，左眼还有轻微白内障，眼前吧总是有雾。
1: 嗯。
3: 哎呀，我这还有腰间盘突出，拐带这个左腿啊都使不上劲儿啊。
1: 嗯，哎呦，这遭大罪了呀。
3: 哎，就是啊，你说完了吧，这膝盖下面的骨头啊和内侧骨头都疼。
1: 哦，天天度日如年呀，这一身的老毛病怎么忍呀。
3: 哎，人家大夫说我是骨膜炎。说实在的，常老师，我这些年啊，我都真是拼尽全力的活的。
1: 嗯，
3: 走路我都走不了，上不来气。
1: 嗯，
3: 心脏也不好，还心绞痛。
1: 嗯，
3: 这个浑身啊，这个没劲儿。
1: 嗯，
3: 你说我这个药啊，吃了老别中药、西药、偏方。
1: 嗯，
3: 哎，谁说好啊？我都那个，那个。试一试，可是啊，
1: 都得试试
3: 这个病啊，怎么治也治不好。
1: 嗯，
3: 哎呀，这么多年了，那我都花了几十万，你说这病啊，一个也没给我治好。
1: 嗯，哎呦，花了这么多的钱，吃了那么多的药，老人家这个，
3: 嗯、
1: 咱实话实说，是不是还是没效果呀？
3: 哎，对呀、啊，你说这个那些啊，都是吹牛忽悠人。
1: 嗯，
3: 没效果、啊。哎，这早先啊，我是130多斤，现在啊只剩下102斤了。
1: 你看，你看看，你看看，花钱遭罪受啊，这是不是呀？
3: 哎呀，这102斤啊，你说就剩着这点，你说我也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这眼眶都塌下去了。
1: 嗯，
3: 你说我这。咋整呀，常老师？我天天听您的讲那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治细胞。
1: 嗯、对，
3: 这不我老头，我说我让老头子，我说你听听，哎，我说我还没用过，
1: 嗯，
3: 我也想试试。我说啊，老头啊，我想试试，我还没活够，我得好好陪着你。
1: 对，
3: 嗯。哎呀，老伴儿，我俩一商量，说这病就得还得治呀，不能就这么等着死。
1: 嗯。
3: 然后啊，就是这，人家就得给就定上了，这不是，人家给送了当天啊，我就开始吃上了。
1: 哦，好，吃到现在、
3: 嗯、
1: 吃了多久了？
3: 这不吃了有1个月了吗？
1: 嗯。
3: 现在啊。睡觉真是，哎呀，之前啊，我这半夜2、3点钟的都还醒着睡不着。
1: 嗯，
3: 有时候吧，一直到2、3点钟才能眯瞪一会儿。
1: 哦，
3: 现在行了，现在10点多上炕睡，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了。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老人家，你这个睡眠的问题解决了，很好。
3: 哎，
1: 那还有其他的什么一些变化，你再给我说说。
3: 现在吃饭也能吃下去了。
1: 嗯，
3: 哎，之前啊，你说我瘦的胳膊啊，就是一把就能转过来。
1: 嗯，
3: 哎，现在胖了点了，现在早上啊，一碗面条，俩鸡蛋我都能吃下去了。
1: 好，好，好。
3: 哎呀，家里孩子给买的个水果也没断料。
1: 嗯。
3: 哎呀，都那给。

0: 往回买什么苹果呀、梨呀的，我都当零嘴的吃。
1: 是。
0: 关键是我这个便秘也好了，大便一天一回。
1: 嗯。
0: 哎呀，可通畅了。
1: 真好。
0: 你说我这不得，还得一个月的时间。你说我这身上这些毛病啊，全给调理好了。哎呀，能吃能喝，这病治的这我这不就有盼头了吗？
1: 对。
0: 哎呀，以前啊那些药啊，真是跟那个没法比，这个效果啊，真是出乎我的想象呀。
1: 好，哎呦，我替你高兴啊。老人家，您记住了，人有病就是细胞病，找专家找医生，不如给细胞找帮手。生物星药皇宫汉方膏里啊，900多种活性酶，就是细胞的专属维修工。过去很多人都说呀，一体多病不好治，大病啊没治好，小病又犯了。我说实话，在我的心中啊，我认为这些病一点呀都不难治，干别的我不行，但是解决这个一体多病啊，我还是有把握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创造了3大奇迹。那么奇迹一呢，就是见效快，咱们当天用上，哎，当天就有感觉，就当天就有改善呀，从头到脚。那奇迹二呢，咱们调理全面，补酶就是补活力，从细胞到组织，再到这个什么脏腑器官呀，同时调理，同时起效。那奇迹三呢，它就是防止复发，咱们从根上调理，从源头入手，实现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换新，90天心脑复活，90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您记住了，你这个咳喘的问题啊，只要是通过这个皇宫汉方膏当中的像清肺酶、支气管修复酶，咱把这个支气管黏膜细胞啊，哎，进行激活再生之后，包括这个肺泡细胞激活再生之后，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重新构建了一个健康的肺脏，重新启动了肺脏的呼吸吐纳功能，咱们就呼吸顺畅啊，脏东西呀、及时就排出去了。我们就可以完全的、彻底的来告别咳痰喘，哎，这个没问题。所以老人家呢，你就放心吧，您的效果呀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说咱们要坚持，哎，听我讲，咱们务必务必务必要用足3个周期，咱们把病调理好，今后不再犯了，高高兴兴的享受晚年生活，这样好不好啊？
0: 哎呀，太好了。哎呀，陈老师，太谢谢您了，那我就真的有救了。
1: 嗯，好，你一定要把后续的药咱们要备好备足。我呀、也不多说了，您就放心用药，我呢祝您早日康复，郎家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太谢谢陈老师了，完了我就打电话报名去。那谢谢您了，陈老师。
1: 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嗯，好，再见。生物星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星药汉方膏甄选15味天才地宝，经陈化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栏目互动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你好。
3: 哎，常老师，常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哎，常老师，我叫那个王国祥。
1: 嗯。
3: 哎，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4了。是这样，常老师，我嘛是那个颈动脉嘛有斑块。
1: 嗯。
3: 平时嘛也没什么感觉，就是偶尔我这个左边啊那个腿啊胳膊有点难受。
1: 哦，那好，我想了解一下情况，你到医院做过什么检查吗？你都有什么样的不舒服的症状给我说说。
3: 哦，是这样的，去年嘛我去我们当地那个人民医院嘛也检查过一回。
1: 嗯，
3: 就是喝点酒啊那个胳膊腿嘛它就不听使唤的，有时候就是站在哪里走不了，都要缓上半天啊才能够走。
1: 哦，
3: 还有那个胳

0: 师傅也是，平时就是洗脸的时候嘛，就抬不起来，
1: 嗯，
0: 还经常那个手啊，感觉就是发麻，
1: 嗯，
0: 我听到您的讲座嘛，后来就是听您讲的是那个一克一块钱嘛，就能够治疗那个细胞的，所以我就想买一点，我想试一试。
1: 哦，好好好，你这个想法挺好的，你啊，只要试一试，我保证您啊，一样能够好起来。但是您的病啊，那我得告诉你，以后一旦遇见这些情况，你呢赶紧第一时间上医院，知道吧？这对您来讲啊，对今后的生活呀，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你要知道，医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6小时的黄金溶栓时间。你过了6小时之后，你就溶不开血栓了呀。为什么溶不开的呢？因为你过了6个小时之后，血栓这个外表啊，它就包括了一层什么呢？叫做胶原蛋白的物质，懂了吗？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注意什么呢？第一时间一旦发病了，你得去溶栓，关键的时候才能救命啊！一定要记住。
0: 对对对，
1: 那你刚才呀、啊、做了这个介绍，我非常想了解一下，你是不是有高血压呀？
0: 哦，我就是有高血压，关键我这个血压您不知道还不稳定，就是有时候嘛还挺正常的，有时候这血压高压高起来都高到有170，低压嘛也将近有100，
1: 又不好。
0: 对，因为我也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吃那个正极降压片，还有那个下蚊地平、嗯、但这个血压还是不稳定，有时候血压一高哈，我就觉得整个人啊都晕晕乎乎的，
1: 嗯，
0: 连那个脑袋瓜嘛也发沉。
1: 哦，
0: 现在这个脑袋哈就像扣了一顶什么时候就像扣了一顶帽子似的顶在上面。
1: 高血压最容易导致血管动脉硬化，根据您刚才做介绍啊，你有这个颈动脉血栓斑块，这个就是实质上啊你已经有了脑血栓脑梗了，有了这个毛病啊，只不过如果是你自己不知道啊，你这是第一犯呀、啊、你之前有没有犯过你告诉我啊。
0: 哎呦，其实之前嘛我也有过那么一回。
1: 哦，有一回那一定要注意了。
0: 哦，
1: 这类疾病啊它很残酷，一次两次，那么说真的你是捡着便宜了，知道吧、
0: 嗯、
1: 我跟你实话实说，有的两次呀，咱们在医学上有这么个说法，叫一回轻两回重三回就要了你的命、
0: 哦、
1: 那么有的呀基本上两次就瘫了，知道吧？没瘫的话，这个后遗症也是很严重的，说不了话，淌哈喇子，流口水，胳膊腿不好使唤。你这还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抓紧治疗，明白吗？
0: 哎，是的，是的，我也挺明白的。说实话，我现在想起来呀，都挺后怕的。那您说我应该怎么来治疗好呢？
1: 你这个情况呢，必须得好好用药，必须得用上生酶疗法。
0: 哦，
1: 国药黄芪汉方膏啊必须用足3个周期，那么就是90天。
0: 嗯嗯，
1: 咱要解决两个问题，哪两个问题呢？第一个，通过生物新药黄芪汉方膏里的溶酸酶、净血酶、抗酸酶，咱们来净化血液。
0: 嗯，
1: 溶酸溶脂就要溶解血栓呀，溶解血脂

0: 都是问题。你堵到心脏上叫心梗，你堵在大脑上叫脑梗，你堵在肺动脉上叫肺栓塞。你现在属于呢肢体障碍，脑神经的传导出问题了。你呢抓紧时间去报名，尽早的把咱们皇宫汉方膏给用上。这个一个周期之后啊，就有非常大的变化。但是呢，我这里要求您啊，一定要用足三个周期。三个周期之后啊，你这个二次脑血栓后的造成了这么多这么多的问题啊，就可以解决了，再也不犯了。咱们就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也不多说了，你抓紧时间去报名吧。
1: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给我去报名了。哎，谢谢您的唐老师。
0: 那我们再见。
1: 哎，好好，唐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你好，这朋友。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俺哥听皇宫汉方啊，一颗1块钱。哎，俺哥就赶紧打电话想申请两个名额。叫刘建虎。
0: 嗯，
3: 我老伴儿啊叫冯小云，我们家是山西临汾的。
0: 哦，哎呦，咱们陕西的这朋友啊，你这样，你有问题啊，你先给我说说您的病情。
3: 好好好，常老师啊，我实话实说啊，我以前真没有吃过像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么好的药。
0: 嗯，
3: 这个效果太好了，你看现在我用了40天了啊。
0: 嗯，
3: 那效果特别好，前天活动啊我都报上名了。
0: 嗯，
3: 这回让我老伴儿也用上。哎呀，把我俩的情况啊我先跟你说一说啊。
0: 嗯，
3: 你看看我老伴儿用行不行。
0: 嗯，这样啊，先说说您的情况。你本人多大年纪了？
3: 你看我今年才66岁。
0: 嗯，
3: 我是开出租车的，原来吧啊，就是这个头几年年轻啊，也没有啥病，上夜班。但是现在呢我上白班了。
0: 嗯，
3: 也不知道是咋整的啊，晚上一直睡不着觉，老是失眠。严重的时候呢，一宿的就睡不着觉啊。
0: 嗯，
3: 高一点一宿我就能睡个3个小时4个小时，就那个样子。我本来啊这腰也不好，有腰痛，开车就觉得这腰疼的，也是这个坐的时间长了嘛，顶在那里就不爱动。疼的啊，就跟蛇肉是一样哦。
0: 嗯，
3: 就特别酸疼。
0: 哦，
3: 但是哦，这心脏呢也不舒服，有的时候哦心慌胸闷的，再一个有时候跳的还特别快。
0: 嗯，
3: 特别难受。完了呢，这个间隔哦几秒钟，这是好像就是个4-5秒钟吧，就好了。这就是这前列腺也不好。哎呀，这低下来哦，潮乎乎的，还有异味儿。
0: 嗯，
3: 这个尿了还不停的要尿气，尿频。这些年吃了不少药啊，效果实在
0: 那特别不舒服啊，是不是？
3: 哦，后来听你讲的这个生物西药皇宫汉方膏啊，
0: 嗯，
3: 这说是补酶治细胞的。哎呀，当时我想的啊，反正是1块钱也不贵，咱就试试哦。
0: 嗯，
3: 这回吃对了。
0: 嗯。
3: 用上了，这个效果太快了，挺好。
0: 哎，那好那好，哎，你满意就好啊。那咱们介绍一下，咱用了之后有哪些收获呢？
3: 你看我记得哦，用上当天哦，我就感觉这个尿顺畅了。
0: 嗯，
3: 哦，不那么憋了。
0: 好，
3: 就感觉这个效果就这么快。
0: 哎，
3: 不就越用越有信心了，慢慢的哦，这个晚上睡觉睡得香了。
0: 嗯，
3: 时间呢也睡得长了。
0: 对，
3: 也就是哦，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哦，我就感觉这个腰呢舒服的多了。
0: 对，
3: 不那么疼了。这个多拉几个。

0: 几个活啊，一下我呢也不那么酸胀酸疼的了。
1: 嗯，
0: 现在我用了40天了嘛啊，这个心脏感觉不憋闷了。
1: 嗯，
0: 气呢就你听我现在说话，这个气呢感觉也够用了。
1: 嗯，
0: 心不慌了啊。或许是啊，我用的这么好啊，我想让我老伴儿也用上。
1: 嗯，
0: 我不知道他的这个情况行不行。
1: 哎，这样，你老伴儿什么情况啊？哎，你给我说道说道。
0: 哎，我老伴儿吧啊，血压一直低。
1: 嗯，
0: 平常哦总是昏昏沉沉的，这个头晕迷糊，
1: 嗯，
0: 啊还总是感觉哦浑身没有劲儿，发虚的，
1: 嗯，
0: 还老是盗汗哦，晚上睡觉哦一整就是一身汗，这个情绪呢也不好，
1: 哦，
0: 也不是说是因为啥哦，这个情绪特别低落，
1: 嗯，
0: 而且呢哦还贫血，你说咋整的呢？
1: 哦，
0: 这我就是哦，血丝症给我用还这么好哦，我现在。赶紧让他也好起来，让他也用上，你说是不是？
1: 哦，好，这一点啊，你放心吧。还是那句话，咱们通过补酶啊，就可以补细胞；通过补酶呢，我们就可以使细胞健康。细胞健康了，人肯定健康。说实话，这个送酶疗法呀，国药准制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是什么呢？我再次明确的讲。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通过中药陈化发酵，结合呢全新的生物制剂啊，慢性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通过补充这900多种活性酶，那么将会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的活力，以新细胞啊代替那些受损的衰老的死亡的那些细胞，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能够营养全新的细胞。事实上一句话，还是我常讲的，人体所有的疾病那都是细胞病啊，解决了细胞病变的问题，那么身体呢它就会得以康复，这是全新的调理手段，不光调理效果好，而且呢咱们还用得起，哎，用上90天我们可以细胞换新，90天血液净化，90天呢心脑康复，记住了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调理身体，那是什么呢？连根拔起，身体可以呀，完全康复啊！
0: 对啊，你看我现在哦，特别有信心，
1: 嗯，
0: 这个信心哦挺足的。前些天哦，我定了3个周期的，这回老伴儿哦一起用，特别感谢你啊，常老师。
1: 好好好，那也赶紧让老伴吃上。别再遭罪了，早用早受益，早用早康复。那我们说到这儿，再有什么问题呢？你及时和我沟通。好，再见。
0: 好好好，那再见了，常老师啊。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下数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0: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的咨询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

0: 常老师在美国深造十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地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2: 常振声出身中医世家，祖父父亲均为知名中医，肩负中医瑰宝汉方膏传承重任。大学期间，他以优异成绩保送出国深造，斩获硕士博士学位，留校深耕生物医学与生命科学。

0: 电台及各大媒体主讲生命与科学栏目，向大众传递健康知识。
1: 常老师，咱们今天要讲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可是当下生物医学界实打实的尖端成果，电波前的长辈们可都盼着能够用上这款高科技成果呢，但是心里头呢全是顾虑。但凡是沾点高科技的能治慢病的好药，以前的价格都是高得吓人呐，普通老百姓根本碰不起。那您带来的这款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价格上咱们老百姓能承受得住吗？真能人人用得上用得起吗？
2: 主持人问得太实在了，这也是我每天接到最多的问题。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我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带回国内推向大众，初心可不是靠它赚大钱，更不是定天价让咱老百姓够不着摸不到。我这辈子做科研搞研发，图的就是让咱老百姓啊能够用上和国外同步，甚至于要比国外更先进属于自己的好药，不再为看病吃药掏空家底儿受尽委屈而作难。说出天价药的辛酸，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用我多说，大家身边肯定都见过听过，甚至自己呀就经历过。远的不说，就说咱身边实实在在的真人真事。前阵子我去社区义诊，碰到一位74岁的张大哥，糖尿病20来年，并发症缠身呢，眼睛快看不见了，那腿脚也肿得走不了路。医生让他呀用进口的什么靶向酶，就一种单一的酶，一小瓶就要8000多，一个月得用3瓶，光吃药一个月就是24000。张大哥的老伴儿身体也不好，老两口就靠一点退休金过日子。为了吃药，张大哥把老家的房子都给卖了，省吃俭用，最后还是因为凑不够医疗费断了药，并发症越来越重，躺在病床上那拉着我的手哭啊。常老师，我不怕死，是不想拖累孩子，这病能治好，但这药真吃不起啊。还有一位李大姐，冠心病脑梗后遗症，风湿骨病一身的毛病，儿女孝顺想让她去国外做酶疗，那欧美那边单一的心脏酶一个疗程就是12万美金，溶栓的激酶一个疗程更是飙到了38万美金，折算成人民币光是这两种酶就要花掉300多万。李大姐知道后直接摆手说啥也不去，这钱够给他孙子买套豪房子啊，我一把老骨头不值得花这么多钱，最后只能在家吃点普通药，疼得直哼哼，连出门溜达都成了奢望。还有咱们都听说过那些治肝病的肾病的吃进口的那些酶类，一支就要上万，甚至说几十万，常年用药的患者家里再有钱也扛不住。咱老百姓这辈子不怕吃苦，不怕受累，就怕生大病遇天价药，看着家人遭罪，这是最让人无奈最让人痛心的事啊。其实大家都该明白一个道理，在人身上所有的慢性病，不管是高血压、心脏病、心梗、脑梗，还是糖尿病、风湿骨病、胃肠病、眼病、肾病，哪怕是老慢支、失眠、乏力，病根就一个什么呢？细胞出现了问题。咱整个人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从五脏六腑到筋皮骨肉，全是细胞拼起来的。细胞健康，人就健康；细胞衰老， 病变、坏死、各种毛病

就找上门了，这是科学定论，没人能反驳。那细胞为啥生病呢？科学家早就把道理讲透了，熬夜、抽烟、酗酒、饮食不规律、爱生气、环境不好，再加上岁数大了、遗传因素，这些都会让咱们体内的这些酶一点点减少，一点点流失。酶类是细胞的营养剂，更是细胞的修复师。酶不够了，细胞就像缺水的庄稼，慢慢枯萎坏死，慢病就缠上了你。更要命的是，咱们平时吃的那些化学合成药不仅治不了根儿，还会消耗体内仅存的酶，越吃药酶越少，细胞越差，身体就越垮。这就是为啥很多人吃了一辈子药，病却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美国生物学泰斗亨利特·圣提诺也说过，对生命而言，自然界里再也没有比酶更重要的物质， DNA 只是生命的骨架，真正给细胞注入活力、掌控身体机能的就是酶。哪怕只是一种酶出了问题，人就会生病，甚至危及生命。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公认，酶能修复病变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催生新细胞，能从根上解决慢病问题，这是任何西药都比不了的。现在欧美国家早就靠酶疗法治好了无数慢病患者，可这疗法有多贵呀？我给大家报报价，大家心里就有数了。单一的降压酶一克，大家记住是一克，就要$128，修复心脏的辅酶一克$96，溶栓的溶剂酶一克要卖到$180，更别说风湿的、肾病的这些酶类了。一个疗程少则几十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这些药确实能治病，能让偏瘫的病人站起来，能让糖尿病的患者摆脱胰岛素，能让风湿骨病的人他不疼了。可这价格咱普通老百姓想都不敢想，咱有多少家庭能拿出来几百万？大家说说能有多少家庭，就算砸锅卖铁也撑不起一个疗程的费用。我当年在国外留校做科研，十多年的时间都泡在实验室研究，发现生物医学所有的酶类药物，越研究越心寒，因为这些药除了价格高遥不可攀呀，还有个致命的短板，太单一。就像咱们种地，治虫的药管不了除草，施肥的药管不了抗旱，西方的这些酶制剂一种酶只能管一个毛病，甘露酶只管降血压，辅酶只护心脏，激酶只溶血栓。可咱老百姓上了年纪，一个人身上最少两三种病，还有一堆小毛病都不当回事。像高血压伴有心脏病，糖尿病连着眼病、肾病，风湿骨病还跟着肠胃病，总不能一种酶一种酶一种酶的买吧，一种酶一种酶的吃吧，不仅钱花不起，身体他也扛不住。那时候呢，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研发出一款全效复合酶，能一次性补充多种酶，从头到脚，从内到外，调理全身慢病。最关键一点，还得让咱中国的老百姓吃得起。我这辈子从小呢受祖父父亲的熏陶，
学习的根基是博大精深的中医中药，而出国留学之后专心科研的是生物科学，做的是劳慢病研究。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国外的添加酶拿捏着咱们中国人的健康，要想靠自己的努力补上咱们中国在生物酶领域和国外的差距，让咱中国也有自己的尖端复合酶。咱们的汉方膏独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取材于汉方15味道地野生药材，这15味药材全是严格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汉方精选配伍，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汉方红参，这是整个配伍的军药，也是咱们提炼909超级复合酶最关键的原药材。除此之外，还有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14味道地药材。光有好的药材还不够，咱们还要用老祖宗传下来的叫古法九蒸九晒工艺，对这15味药材进行第一道萃取，也叫淬炼，经过9次蒸煮、9次晾晒，历经数月，让药材的药性充分释放，杂质彻底去除，有效成分牢牢锁住。就像咱们酿的好酒，必须经过反复的发酵蒸馏，才能酿出醇香浓郁的好酒。15味汉方药材经过九蒸九晒，药性变得更温和、更醇厚、更贴合咱们国人的体质。接下来就是陈化发酵技术，这是咱们啊把汉方智慧和现代生物科技结合的核心一步，也是咱们提炼出909种超级复合酶的关键。发酵技术啊，其实4000年前从夏朝就有了，那时候咱们老祖宗啊就用它什么炮制中药，叫什么六神曲、半夏曲、红曲等等，都是早期的发酵成果，这在中医史上啊可是个大创新。为啥牛啊？因为中药材多是植物，有效成分都锁在细胞里，外边包着纤维素、果胶这些硬壳，人呀很难吸收，而发酵就像给这些硬壳开了把钥匙，让药材的营养更好的被身体利用。怎么用这个技术从汉方膏的15味道地药材里提取出909种超级复合酶的？其中发酵的中药逻辑很简单，就像在体外搭了个叫模拟肠道，用优选的微生物这些菌群啊当工人，把中药材提取液这里边的大分子物质拆成机体能够直接吸收的小分子，吸收快还能精准起效。这个过程啊像个细胞工厂，微生物在发酵的熔炉罐精准干活，帮中药提升活性更好吸收。那具体到汉方膏，先按君臣佐使配好15味道地药材，这里边有独到的核心宝贝长白山人参。那么加工成红参后，现代检测发现它含有3000多种人参皂苷，1000多种独特小分子活性酶，对脑血栓、糖尿病、高血压乃至说肿瘤都有显著效果。我们先用红参啊这部分强大的活性酶，再搭配其他药材放进模拟传统窖藏的环境里，用物联网24小时盯着它的温湿度、含氧度，还能调控微生物种类。在整个过程当中啊
药材自身的酶被激活，加上微生物产生的新酶，两种酶一起把药材里的大分

子慢慢分解，慢慢转化。比如蛋白酶，那蛋白质被蛋白酶撤成氨基酸，那多糖呢被淀粉酶分解，那么这个过程啊会不断产生新的活性酶。这就像屠呦呦啊，他的团队提取青蒿素治疗疟疾，这个疟疾啊主要症状寒战、高热、大汗、头疼、四肢酸软、乏力等等，在一定的潜伏期后啊，症状反复出现，严重时啊，这个疟疾啊会引发贫血、低血糖、急性肾衰，还有急性肺水肿等等这些并发症，对人类危害极大。当地的科研团队从东汉葛洪，大家都熟悉，有一本著作叫《肘后备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制，搅其汁，浸服之。这是里边的原话呀，记载中得到启发，创新采用现代乙醚低嗪低温萃取法。那历经三年数百次试验失败后啊，在第191个青蒿素数据，在这当中啊终于呈现出100%的抗药效。突破传统老旧的方法，运用新的科技加特和中医配方补泻努力的结果，实现了完全消除疟疾，为人类健康做出巨大贡献，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啊。那我们的发酵技术，也就是给15味药方找对了转化路子，这每种成分它的活性都充分发挥，最后经过陈化发酵，这些酶慢慢聚在一起，相互配合，就形成了909种人体必需活性酶，取名为909超级复合酶。这里边有消化酶，帮助分解食物，代谢酶帮你排泄废物，氧化酶对自由基，免疫调节酶增强免疫力、抗病力等等。那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相当于汉方药材的精华变成了身体吸收的酶宝库。当时成果出来后啊，美国生命工程科学院就找上门来了，开出上亿美金的高价要买断我的专利，还要帮我啊对接欧美一些药企的竞价垄断。他们的心思我太清楚了，一旦专利被他们拿走，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就会变成一个天价药，他们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到时候咱中国老百姓享用就得花几百倍的价格，从他们手里买咱们自己的技术，咱自己的药材做出来的好药。所以呢，我当场就拒绝了，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这款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用的是咱中国的汉方老祖宗的传承，凝聚的是咱中国的中医智慧，倾注的是为国人谋幸福的初心。凭什么让外国人垄断？凭什么让老百姓再吃天价的药呢？我这辈子搞科研不是为了赚美元赚大钱，不是为了让中国人再受苦受难，而是为了让咱们中国人不用再为慢病发愁，不用再为药费而流泪，更不忍心看着咱们老百姓在经历像张大哥李大姐那样的心酸。所以说我铁了心要带着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回国，让这款尖端成果真正惠及每个家庭。万幸的是我这份初心啊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如今国家一直提倡人

0: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对咱民族生物医药的研究推广一路开绿灯，人力物力政策权力的扶持，这是为让老百姓能用上评价好药，放心好药。那进口抗肿瘤药免关税，添加慢病药纳入医保，民族医药的研发给予专项补贴，国家为咱老百姓的实事大事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借着国家的好政策，借着咱们民族生物医药发展的东风，我今天就在这里给咱们所有在线的听众朋友一个重磅好消息，从现在起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惠民推广工程。在欧美国家，一克汉方909复合酶售价高达$99，折合人民币700来块钱，而咱们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块钱。家人们听清楚了没？一克1块钱，1块钱一克。我说出来这个价格的时候啊，我心里特别踏实，因为这才是咱老百姓接受的价格，这才是一款救命药该有的价格。不用卖房子，不用再借钱，不用再拖累儿女，就咱普通的家庭轻轻松松就能用上这款高精尖的咱们国人自己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再也不用再为药费发愁，再也不用为慢病煎熬了。
1: 哎呦，常老师，说实话，听到这个价格我瞬间就热泪盈眶了。我代表咱们全国的被慢病缠身的父老乡亲们，真心实意的谢谢您，您这才是真正的医者仁心，实实在在的为咱们老百姓谋福祉。那些曾经高高在上，咱们想都不敢想的尖端疗法，今天终于让您给咱们老百姓变成现实了，真正能用得上用得起了。
0: 不用谢，要谢呢就得感谢咱们强大的祖国，感谢咱们国家对咱老百姓健康的牵挂。我只是做了一个科研工作者，一个中国人该做的事情。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不是我一个人的成果，是咱中国中药智慧和现代生物技术的结合，是属于咱们全体中国人的健康财富。现在很多有钱的人不惜花重金去国外做什么呢？酶疗。而我要做的就是让咱普通老百姓不用出国，不用花大钱，在家里坐着就能用上同款尖端超级复合酶，和有钱人一样享受最先进的生物酶疗法，拥有健康的身体。那么咱们这款呀汉方超级复合酶便于服用，直接口服就能起效，一克补充900多种活性酶，再进入体内，一边修复病变的细胞，一边催生新的健康细胞，从根源上调理全身慢病。不管你是脑梗偏瘫、冠心病哈、心梗，还是糖尿病并发症，还是风湿骨病走不了路，不管你是胃肠反酸、老慢支咳喘，还是眼花模糊、肾病水肿，只要用上了汉方超级复合酶，都能慢慢的调理，逐步的康复，不用再大把的吃西药，不用再受并发症的痛苦折磨，自己少受罪，儿女少操心，一家人安安稳稳健健康康，这才是咱最想看到的。那么看看时间，哎，过得真快，今天的分享啊我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呢咱们开通直播间热线，有任何关于慢病调理、关于生物新药汉方超级复合酶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打进电话来，我一一为大家解答。
1: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大爱分享。 能用上1块钱一克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真的是咱们老百姓的福音。国外99美元一克，国内只要1块钱，这不仅是价格的差距，更是常老师心系百姓的大爱。各位听众朋友们，机会难得，一定要抓紧时间申请，早日用上这款好药，早日摆脱慢病困扰。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2: 哎呀，常老师，哎呀，我真的太着急了。这几天天天收着收音机听你讲课。您说咱这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面有900多种活性酶的，只要把酶补够啊，补到位了，受损的细胞就能修复好，身上这病啊就能连根消除了。这话我记在心里了，关键这么顶级的好东西，咱现在开始一克才1块钱，我就想立马用上，赶紧把病治好。您可得帮帮我，救救我啊，常老师，我现在这身子骨真的熬不住了。
0: 好好，别着急，您说的没错，从现在开始，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惠民推广工程啊已经正式启动，一颗真的只要1块钱，这都是政策的扶持。咱们科研团队呀，全力争取的福利，就是让咱老百姓啊花小钱儿治大病。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是现代最尖端的细胞修复生物疗法，能从根本上调理慢病，恢复健康。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越早用，康复得越快。那你先给我说说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2: 哎，我这吧今年刚62岁，按理说这是能帮儿女们搭把手的年纪，腿脚倒还利索，就是这个心脑血管还有风湿骨病啊缠上我了，浑身遭罪不说，还净拖累家里人。前两年吧，先是觉得头晕迷糊，蹲下去站起来眼前发黑，天旋地转的，有时候走路都差点栽跟头。去医院一查吧，高压都飙到180了，低压都是110，确诊了高血压、脑梗前兆，大夫说再耽误就偏瘫了。更要命的是去年冬天脑梗差点犯了，突然半边身子发麻，胳膊抬不起来，说话也不利索，嘴歪眼斜的，儿女们连夜把我送到医院抢救了好几天，才总算是捡回来一条命。
0: 那么很多人跟你一样得了慢病啊，就靠吃药来维持，那结果呢，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重，并发症接二连三的来，这是治标不治本呀。
2: 哎，是啊，常老师，我这辈子没别的念想，就想着把病治好，能自己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麻烦，能踏踏实实的跟老伴儿过几年舒心日子。我看新闻里说有钱人得了这个病啊都去国外打那种高端酶疗针了，一针就是几十万呢。
0: 对，
2: 哎，咱老百姓想都不敢想。我总寻思为啥人家有钱人能治好病，咱普通人就得遭这个罪，不就是差钱儿吗？没门路嘛。哎，我真是不甘心呐，常老师。但是直到这几天听你讲的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说是能从根上修复细胞，不管是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都能调理好，还说是从现在开始一克才1块钱，咱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哎，我当时眼泪都下来了，常老师。这就是老天爷给我指的活路啊，常老师。我求求你一定让我用上这个药，我想好好活着，想看着我孙子长大，想跟老伴儿出去溜达溜达，所以你一定要帮帮我啊，常老师。
0: 你千万别这么说啊， 我研发汉方九厘牛超级复合酶，就是为了帮您这样被慢病折磨。

0: 母，经济条件呢又很普通的这些家庭，我太懂您的难处了啊，怕治病花钱，怕拖累儿女，怕自己遭罪。这些年呀，我见过太多像你一样的这些家庭，一样的患者，明明有治好病的机会，却因为天价药望而却步，最后啊被病痛都给搞垮了，给熬垮了呀。我心里也特别难受，所以呢我才拼尽全力带着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呀回国，争取呀国家的政策扶持，把价格压到了一克一块钱，就是让咱老百姓啊都能用得上用得起，再也不用为看病吃药发愁了，再也不用受那些慢病折磨的罪了。你放心啊，你这个情况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100%能帮到你，我今天在这里给你保证，只要你坚持用，一定能让你摆脱病痛，恢复健康，重新过上舒心的日子。咱们传统的吃药啊打针啊，它只是缓解症状，但是它解决不了细胞病变的根本问题。但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哎，那就不一样了，咱们是从病根入手啊，用900多种活性酶给身体做一次全面的细胞修复，真正做到标本兼治，连根拔病。那我给你说句实话啊，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有个黄金康复期，90天净化全身血液，90天修复受损细胞，90天重建脏腑功能，90天让您的高血压、风湿骨病彻底好转，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你自己做饭带孙子，你能跟老伴出去溜达着玩逛公园，再也不用拖累儿女了，重建健康和尊严。我在这里给你打个保票，90天以后你的身体一定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我负责到底。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常老师，谢谢您，谢谢您把这么好的药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带给我们，您这是咱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呐！我现在就赶紧报名，一定要好好用上这个药，争取早点康复，不给儿女们添麻烦啊！
0: 你能有这个信心呀、啊？其实比什么都重要，一定要抓住这次一克一块钱的惠民推广的机会，早用早康复，也祝你早日摆脱病痛，身体越来越硬朗，和家人开开心心过日子。咱们就说到这儿吧。你赶紧呀、啊，这个拨打报名电话，抓紧申请。
1: 嗯，好的，谢谢您，常老师，再见啊。
0: 好的，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1: 好好好，谢谢，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相信很多朋友都不敢相信，一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因为酶类的药物价格少则几百元，多则上万元。面对如此高昂的药费，我们只能是望药兴叹，而在常老师的帮助下，大家现在只需要一块钱就能够体验到生物新药的强大治疗功效。想抓住这样难得的康复机会，立即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您电话已经接通了。你好。
3: 喂，哎，你好，常老师吗？
0: 哎，你好，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哎呀，常老师啊，我是这几天啊，几乎每天都在抱着这收音机啊，在听你这个讲课。嗯。听了以后吧，感觉您这个人很实在，说了每句话句句在理，确实啊，打心底里吧，我很信任你吧。所以我今天特意打这个电话，就是啊。求你帮帮忙，给我看看病啊！
0: 哎，不客气啊，咱们都是一家人。把您的情况啊，给我详细说说。今年多大年纪了？身体具体哪些不舒服啊？
3: 先生，我年纪不大，今年刚好47岁。
0: 47岁正是干事业扛家的年龄，身体出啥毛病了？
3: 哎呀，这话咋说的嘛？我就是这个血糖高。因为查出来现在2年了，
0: 嗯，
3: 头年吧一点感觉都没有， 就是吃饭拿枪吧，干啥都有劲儿。餐前血糖最高就是7点多，餐后顶多10点出头吧。其实我当时啊，真的把这个就没当回事儿啊。身边那个人也有的跟我说嘛，说这个血糖高点不算病啊，你管住嘴，迈开腿就行了，也不需要吃药，不用治，不要管它，没啥大事儿。
0: 嗯，
3: 我真的就信了这个事儿，该吃还是吃，该喝还是喝啊。压根就没往心里放这个事儿，结果这半年吧彻底不行了呀，血糖控制不住，餐前血糖动不动就跑到这个啥9到10点多，餐后直接15、16，还有就这个数值一直那个啥往上走，没有下降啊。还有就是我开始吧，就是现在出现个啥，我就是浑身吧就感觉都不得劲儿啊。浑身发沉，没力气，干点活啊就累得慌，这个腿呢总发麻发凉，走路发飘，眼睛吧看东西也模糊，看东西有重影，口干舌燥，反正一天啊抱着那个水瓶、喝的没完没了，就不解渴，嘴巴还干巴的不行，上厕所也特别轻。最吓人的是啥，就是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吧，跟我一样血糖高，当初啊确实也没当回事儿，没好好治，才1年多时间啊就得了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我这几天听你讲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嘛，能从根上来调理这个糖尿病，防并发症。所以我就赶紧，我说必须给你打个电话啊，把我这个情况详细给你说一下，问一下我这个病。再一个，像我这个糖尿病，如果用咱们这个汉方909，能不能把这个血糖，给我稳稳的降下来？这是第一个。再一个，以后就最起码血糖平稳以后，我这个心啊，那个包括心脏呀、脑袋呀、这个肾呀、眼睛呀，能不能别犯那些那个要命的那个并发症啊？这第二个，健健康康的活着呀。
0: 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你先别慌，别害怕。47岁，正是家里的顶梁柱。上要孝顺老人，下要拉扯孩子，身体绝对不能出问题。收音机前的很多的糖友也都跟你一样的顾虑，我特别特别能有体会。首先呢，我跟你说，你现在醒悟过来一点都不晚。很多糖友跟你一样，刚查出来血糖高没症状就不当回事，觉得呀管住嘴了，迈开腿了就行了。殊不知呢，糖尿病最可怕的不是血糖本身有多高，而是悄无声息的找上门来的并发症。像你朋友那样的糖尿病组截肢了，还有失明的、尿毒症的、心脑梗塞的，这些都是糖尿病拖出来的大祸害。但凡早点重视，早点用对方法，根本不会走到那一步。你现在呀发现问题了，主动找方法，这就是健康康复的第一步。特别好，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不一样，专门针对糖尿病的病根来发力，咱是两手抓，双管齐下，既稳血糖又防并发症，还能修复受损的全身的那些细胞。第一呢，咱们里边的胰岛修复酶、降糖活血酶能精准激活胰岛受损休眠的细胞，让胰岛重新焕发生机，自主分泌足够的胰岛素，帮着身体正常代谢糖分，那血糖再也不会忽高忽低忽高忽低了。那口干呀、乏力呀、尿频呀等等等等小毛病，10来天就大有好转。那其二呢，咱还有血管清毒酶、神经修复酶、脏腑养护酶，专门对付糖尿病并发症。你现在腿麻脚凉，这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前兆，眼睛模糊是眼底血管受损的信号，如果再拖下去啊，眼底就会出血，眼睛就会失明，血糖长期居高不下，肾脏的滤过功能受损，肾细胞受损，早晚得发展到尿毒症。咱这个909超级复合酶呢，能清除血管里边的糖毒啊、垃圾啊，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变得光滑、平整、圆润了，让全身的血液那能够畅通无阻的流。那腿脚麻木、 发凉的情况，那立马缓解。那同时呢，能够修复

0: 眼底这些神经细胞，肾小球的细胞保住了视力，保护了肾脏。更关键的是，咱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是国药准制的正规好药，纯生物提取，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不像降糖的药伤肝肾，咱能够靠体内的护肝酶、护肾酶，把你长期代谢紊乱受损的肝肾调理好，让你的脏腑功能越来越健康。毕竟你才47岁，身体底子还好，胰岛细胞、血管细胞的修复能力还强，只要是你抓住这次惠民推广的机会，用上咱这个909超级复合酶，坚持治疗不出3个月，血糖稳稳当当达标，所有不适的症状消除，胰岛功能逐步恢复正常，并发症彻底远离你，以后该干活干活，该照顾家人照顾家人，那健健康康扛起这个家庭的大梁，再也不用担惊受怕，这好不好？
1: 哎呀，曹老师啊，我就怕跟我那个朋友一样落下这个残疾。您这一说的话，我这个心里啊，这个大石头终于落地了呀。
0: 别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是没遇到更先进的治疗方法。现在最新生物高科技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康复就是早晚的事儿。现在咱们国内一颗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只需1块钱，谁都用得起。
1: 你说咱们国内一颗才1块钱啊？这简直就跟不要钱那个白瘦有啥区别吗？是这吧，曹老师？您真的是活菩萨呀！我现在就想赶快订药。
0: 好，你放心啊，只要按时服用，坚持服用，保证您彻底摆脱糖尿病困扰，健健康康过日子，祝你早日康复。
1: 哎，太感谢你了，曹老师，您真的是咱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啊！
0: 不客气，这是我该做的。哎，再见。
1: 哎，好，谢谢曹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对比国外99美元一克的价格，现在大家能以1块钱一克用上这样的现代医学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从补酶活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的老慢病，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讲。
3: 哎，你好常老师啊，我是河北保定的。就是我想麻烦你呗，帮我看看病可以呗。
0: 太客气了，这位朋友啊，不麻烦。能帮助大家解决病痛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你不用这么见外，你详细说说你身体具体哪块不舒服啊？
3: 哦，我主要是吧，这个颈椎病还有腰椎间盘突出，都有个10来年了啊。
0: 嗯。
3: 最开始吧，就是我这脖子吧发僵。
0: 嗯。
3: 哎呦，扭过头都费劲儿哎。我就以为是吧干活累的。
0: 嗯。
3: 就没当回事儿。我就自己吧买贴膏药，我贴上了。
0: 嗯。
3: 结果吧越贴越严重。后来呗，不光脖子疼哎，连在肩膀这块也酸沉，有时候这胳膊麻的都抬不起来呀。
0: 嗯，
3: 哎呦，拿个筷子都发颤。这腰椎吧就更要命了，腰疼的吧这腰直不起来呀。
0: 嗯，
3: 弯腰啊下蹲的这都费劲儿，尤其是阴天下雨了哎，疼的我直哼哼啊。
0: 嗯，
3: 这晚上根本就没法平躺。只能是侧着身子蜷着睡，
0: 嗯，
3: 稍微动一下吧就疼醒了。更折磨人的呗是什么呢？我这腿呗连着也发麻，
0: 哦，
3: 从大腿根麻到这个脚尖儿，走路都发飘哎。除了这些个呗，我还天天失眠，晚上躺在床上吧，哎呦，翻来覆去的。2-3个小时我都睡不着。
0: 嗯，
3: 你好不容易睡着了吧，稍微的有点动静他就又醒了。
0: 哦，
3: 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到了白天呗是浑身没劲儿啊，脑袋吧昏昏沉沉的啊，这个记忆力吧也是越来越差劲了。 哎呦，有时候这个东西刚放下，扭头我就忘了放哪儿了又。另外吧，还有就是便秘了。大夫说，我这个颈椎病是颈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了。腰椎也是一样，让我呢做这个牵引做针灸。哎，还开了一堆的那个止疼的药，还有那个营养神经的药。我折腾了我大半年啊，钱花了好几万块钱，嘴巴也瘦了，可是吧一点效果都没有啊。反而还越来越严重了。这不前阵子呗，我邻居跟我一样也是得的颈椎病，他后来压迫神经导致半身不遂了都。现在还躺在床上让人伺候呢还。我一想到这个吧，我就害怕呀。我要是也瘫喽，那我家里我老伴身体也不大好，孩子们吧还得上班，到时候谁照顾我呀？这不这几天吧，听你讲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说能够调理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颈椎上的毛病，还是腰上的毛病，还是失眠便秘都能治。我一下子我就看到希望了，我都。尤其是听您说今天要正式启动惠民推广工程，价格特别亲民啊，我就更激动了，我都。唐老师，我就是想问问您，我这一身的毛病，又是咱们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能彻底好呗？我这个以后不会遭这份罪了吧？
0: 您的情况啊我都听清楚了。这些毛病虽然看着多，但归根结底啊根源都是相通的啊。用咱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都能好，你放心。首先我给你说说，你这个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根源是颈腰椎的软骨细胞神经细胞受损了，加上这个经络的淤堵啊，气血的不通啊，才会出现疼啊、麻呀、僵硬啊、肿啊这些情况。失眠呢，是因为神经细胞功能紊乱了，大脑得不到休息。便秘呢，是因为肠道黏膜细胞受损了，肠道蠕动功能减慢了所导致的。咱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呀，含有900多种活性酶，都是精准靶向作用，专门对应着你这些毛病，针对你的这个颈椎病、腰椎病啊，有骨修复酶、神经经络通活酶，还有骨修复酶。那么骨修复酶啊，能够精准的修复你受损的颈椎、腰椎的这个软骨细胞，让磨损的软骨啊重新的长好，解除了对神经的压迫。那经络通活酶呢，能够打通淤堵的经络，让气血畅通。这样呢，你这个脖子疼啊、腰疼啊、胳膊麻呀、腿麻呀这些毛病就缓解了。用不了多久啊，你就能够弯腰下蹲，走路也不发飘了。针对你的失眠呀，咱们有安神修复酶，这种酶呀能够修复受损的神经细胞，调节神经功能，让你那个大脑啊恢复正常的作息节律。而且晚上呢躺在床上能快速入睡，并且呢咱得睡得踏实，一觉到天亮，白天呢才有劲儿，脑袋呢才清醒。针对你这个便秘呀，咱们有肠道激活酶和养胃通腑酶。那么肠道激活酶啊能修复受损的肠道黏膜细胞，增强肠道蠕动功能。那养胃通腑酶啊能促进消化，让你的肠道恢复正常的时候啊，它这个排便的功能逐步恢复正常以后呢，每天都能轻松去厕所，再也不用遭这份子罪了。这里呢我得重点给你说一下，今天我们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惠民推广工程。这个价格呢真的是天大的福利，在欧美国家一克汉方909复合酶售价高达99美元，折合人民币大家都会算700来块钱，那普通老百姓想也不敢想啊。 而现在咱们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块钱。之所以能有这么亲民的价格，是因为我们国家大力支持民族生物医药的发展，给了我们很大的政府扶持，我才把所有的研发成果都投入到惠民推广上，就是想让咱们老百姓啊用得起用得上，哎，这种尖端的生物新药，一颗1块钱、
4: 嗯、
0: 这么说吧，就算是家里再穷再困难的吃低保的也能用得上也能用得起、
4: 嗯、
0: 所以说呢，我真心的希望所有老慢病的患者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抓紧时间使用，进一步治疗，90天咱们净化血液，90天心脑康复，90天细胞更新，90天咱们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好不好？
3: 哎呀，太好了，常老师，一克才1块钱，这真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哎！我之前吧，我治病花了好几万都没什么效果，现在花小钱就能治好病，太感谢您了
0: 哦！不用感谢我，要感谢就感谢咱们国家的好政策，这就是为咱老百姓造福利的工程，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治最难的病。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报名，早日康复。
3: 哎，好嘞，常老师，我现在我就去报名啊，我一定好好用，争取早点把身体调理好了。
0: 那好，只要坚持用，一定能康复。
3: 哎，好的，谢谢常老师，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时间关系，还没有接通热线的朋友，在节目结束之后，可以继续拨打400-993-0989。400-993-0989来申请1块钱一克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惠民推广工程。好，今天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生命与科学节目与您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呀、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5: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4: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0: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9: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1: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要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微博平台，征集大家对于我们近期要邀请上线的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首先呢，六月份我们会迎来2026年的高考，所以呢，在本月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的系列节目。那当2026年高考到来的时候，贵州省招生考试院也将会对高考政策、志愿填报等等考生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专项解答和温馨提示，为各位考生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所以大家对于咱们今年我省的高考政策志愿填报有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对省内高校今年的招生情况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今天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此外呢，六月份是全国都全面进入到了汛期，那最近呢，咱们省内的降雨啊，也是一个接一个的这个降雨过程的到来，所以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进行得如何，大家呢依然可以拨到我们的热线来向我们反馈。对于防灾减灾，您在自己所在的范围发现，或者是对防灾减灾工作基层有哪一些开展工作过程当中的建议，都可以拨打热线来告诉我们。我们也将会在近期邀请贵州省气象局等等部门来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进行沟通和交流。今天的直播热线向您开通。
9: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9: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946。
1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的系列消息。首先是一起来看一看贵州省2026年高考的时间安排。6月7号早上9点到11点半是考语文的时间，下午在3点到5点这个时间段呢是数学考试时间。6月8号早上9点到10点15分是物理方向的考生考物理，历史方向的考生呢考历史。那下午的3点到5点是外语考试时间。6月9号早上8点半到9点45分 化学考试时间11点到12点15分，地理考试时间14点30分到15点45分是思想政治的考试时间，17点到18点15分是生物学考试的时间，而外语的笔试时间呢是15

由全国统考科目成绩和选择性考试科目成绩来组成，满分是750分。语文、数学、外语三门全国统考科目，每科满分150分，以原始分数计入高考文化成绩。外语科目笔试120分，听力30分。英语听力考试以两次考分当中分数最高的一次成绩来计入到高考英语的科目成绩当中。三门选择性考试科目每科满分100分，首选科目以原始分数计入高考文化成绩，再选科目依据省教育厅印发的贵州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等级赋分方法来将每一科的原始分数转换为等级分数之后计入到高考文化成绩，各科的成绩呢在当年有效，那就是今年的成绩今年有效啊，这是我们说的今年高考的一个时间安排。那相关的高考政策以及录取的政策的解读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贵州省招生考试院进行的相关的政策解读和直播解读。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给大家来说一下高考的相关的其他的消息。首先一个是教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同网信公安部门来联合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在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会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所有的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的公平。在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助力更多的学子圆梦大学、成才成长。那教育部也发布了2026年的高考预警信息，让大家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公布的相关案例啊，这都是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

升级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等。而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于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着高压严打的态势，所以广大考生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来看第二个案例，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了网民的关注，也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当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国家考试当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是违法行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科技手段被运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是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深陷绝境，付出惨痛的代价。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案例，这一类 是针对携带违禁物品这样一个类型。在2022年的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到考场，开考之后拍摄试卷发到 QQ 群寻求解答，结果没有获得答案，并且还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的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任何的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等进入考场，即被认定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也在持续的升级，多地的考点已经全面实行了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的规则，违禁物品一旦进入到考场，无论您是否使用，都将会被认定为高考作弊、考试作弊。所以啊，尤其是在高考到来的时候，大家一定一定不要因小失大，自毁前途。好，来看看第四个案例，是迷信高考押题的。随着高考临近的时候，押题的这个题卷市场啊，也是在借机进行很多的炒作，绝密预测是满天的飞。那名师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也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常是冒充命题组老师或者是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够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等这样一些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了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等一些营销的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的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呢，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的名义要求付款，付款之后就被拉黑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近年来高考命题也在进行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这样一个导向，靠 AI 呀，或者是所谓的专家呀，来押题来获取高分，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在这里呢，考生朋友们最好啊，是把自己的精力放到调整自己的正常的学习方式和节奏上来。如果是你把精力都放到了押题卷上，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和备考节奏，
将来就得不偿失了，也容易被不

0: 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好，来看第五个案例，这个案例是亲信提前查分的。在李某高考之后，收到了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是这样写的：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没有去核实链接来源就点击进去了，随着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以及验证码。第二天他就发现他的银行卡被盗刷了20000多块钱。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呀，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招生考试机构统一进行公布，考生朋友们在高考成绩发布的时候，应当通过官方渠道按时进行查询，同时相关的数据是经过多重加密备份的，系统防入侵的等级是比较高的，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那都是骗局，大家一定切莫不要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啊！遵守考试纪律，切勿相信谣言呢。好，那接下来要对大家高考方面的这个信息呢，我们就提示到这里啊，也希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些信息能够帮助您提前做好这个考试的相关的准备，同时切记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些案例、这些骗局，不要上当受骗。好，来关注其他的考试信息。贵州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的录取工作目前已经全部结束了，所以呢，考生朋友们即日起已经可以凭您的考生号或者是身份证号登录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去查询您的录取结果了。当然，六月份除了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说到的6月7号到9号的高考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考试。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啊，6月13号全国大学的英语4-6级笔试时间。而在6月13号到14号呢，是高考英语口语的考试时间。6月14号到16号是高考民族语言口语测试时间。6月20号到22号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试，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中考的时间。6月中下旬上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衔接课程考试时间。6月11号到17号贵州省202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报名时间。除了我们所说的这些学业考试之外，六月份还有一些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资格考试，要考证的各位朋友，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您提醒一下这些考试的时间表。注册计量师1-2级、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还有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资格考试，银行业专业人员职业资格初级、中级考试时间是6月13号和14号。而不动产登记代理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翻译专业资格1-2、3级的考试时间是6月27号和28号。统计专业技术考试初级、中级、高级考试时间6月28号。证券期货基金业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和证券行业专业人员水平评价统一测试的时间是6月27号。那这一系列的这个考试时间都给大家一一的做了提醒啊，也祝愿今天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考试顺利，祝大家都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正风行风热线0851。

0: 8598-6946。
1: 其实当时间来到了年中的这个时间的时候呢，不光是要迎来中考、高考，一年一度也有另外一个时间表，就是这个时间呢也是高校毕业生们的毕业时间了。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一个求职的旺季，人社部门也出台了很多的促就业的举措，支持企业降低用人成本，扩大就业的容量。今天节目当中也给您来介绍一下高校毕业生相关的职能部门出台的促就业的举措。在就业见习方面，对于吸纳离校两年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见习的单位，可以按照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补贴是用于支付见习人员见习期间的基本生活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以及指导管理费用。如果见习期末已经期满了，那就和这个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各地呢还可以给予签订了劳动合同的这些见习人员剩余期限的一个见习补贴。这个政策实施的期限是截至到今年的12月31号。来看，在社会保险方面，小微企业如果招用毕业生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也就是应届的毕业生，或者是两年之内毕业了还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的话呢，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且为签订合同的高校毕业生缴纳社保的，可以按照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享受补贴，补贴的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这是对于招录咱们这些高校毕业生的小微企业带来的一项优惠，就是这个缴纳社保的补贴。那对于小微企业来说，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前一年之内，新招用高校毕业生等等符合条件人员达到现有职工人数10%的比例，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5%的比例，并且符合相关规定的话，还可以申请最高400万元、期限不超过2年的贷款。财政部门会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财政补贴。所以这对于企业招录咱们的高校毕业生来说，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获得贴息也是一大福利。好，再来看看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在税收方面，企业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且依法缴纳社保的，3年内可以按实际招用人数享受税收的扣减，定额标准是每人每年6000元，最高可以上浮30%，执行的期限截至到2027年12月31号。好，您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说到的这一系列的政策，它是既包含了税收的补贴，也包含有就业的补贴、社会保险的补贴等等，这一系列的组合拳呢，都是为了助力我们的高校毕业生能够高质量充分进行就业。当然您如果说对于我们本地贵州省我们的人社部门对于高校毕业生的创业就业有哪一些相关的这个政策也非常的想要去了解的话，也可以登录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官方网站，继续去查询一下相关的详细的信息。那我们呢也会实时的根据您所想要咨询的问题，拨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的这些问题呢，为大家进行转办，甚至邀请人社部门 做客阳光九四六的直播间，为大家进行一下相关政策的一个解读。好，那稍后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496946会。

0: 也继续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热线参与节目，留下您的问题，我们会进行相应转办。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2: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2: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2: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3: 北京时间1: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推我车干什么？
9: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8: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9: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8: 啊？什么区域？
9: 安全区域。
10: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9: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0: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9: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0: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0: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3: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4: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5: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今天又得迟到。
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8: 别理他。
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5: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16: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5: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16: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7: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征集大家对于我们近期要邀请上线的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的相关高校，那还有贵州省气象局 等等单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现在呢进入到了汛期之后啊，有一些工作呢也要指导咱们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的开展。当然您对于基层防灾减灾工作开展的怎么样，有什么话想说，想把相关的建议意见提给职能

0: 部门，也欢迎大家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告诉我们。好，节目时间直播当中，我们也会跟您分享最新的一些政策信息。先来关注一下，在我们节目当中多次给您介绍到的育儿补贴补助资金的发放问题。那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已经下达了今年的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去年增长了10.6%。那这笔资金呢，是用来支持咱们各地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的。预计全年各级财政一共会安排补贴资金大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也正在平稳有序的开展。根据相关的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个季度至少要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那应当在这个季度末之前发放到位。财政部说，将会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的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我们再来看看本地，那为了积极地响应国家优化生育政策的号召，进一步保障参保职工的合法权益，根据社会保险经办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65号以及贵州省医保局、省财政厅、省人社厅、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关于完善生育保险政策、加强制度保障功能的通知要求啊，贵阳市生育保险政策的过渡期将会在2026年6月30号正式截止。所以从2026年7月1号开始，贵阳市生育津贴发放方式会迎来一个重大的优化。今天节目当中把这个政策信息带给大家。先来看看申领办理的这个相关指南吧。首先说一下咱们哪些人就是符合申领条件可以申领这个育儿补贴。参保职工在生育或者终止妊娠前不含生育当月，连续足额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满12个月的，生育或者终止妊娠之后法定产休假期之内应当连续参保，如果发生断保或者是没有及时补缴的，将会按照实际的这个产休假参保天数来发放生育补贴啊，这是需要说明的。那您去申领需要些什么材料呢？第一是有效身份证件，或者是医保电子凭证，或者是您的社会保障卡。第二是医学证明材料，门诊提供诊断证明，住院提供出院记录。第三，需要参保职工本人的实名有效的银行账户信息。好，准备好了资料也符合条件的朋友们，在申领的这个办理流程应该是怎样的呢？第一，您可以用线上办理的方式啊，这也是比较推荐的，这样可以少跑路啊。登录贵州政务服务网或者是贵州医保的 APP， 亦或者贵州医保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对应的参保地的生育津贴支付这个模块，按照系统的指引填写好信息，上传材料的清晰照片，就可以一键申报了。那如果您说，哎，这个线上办理我怕我操作不了，您也可以到线下去办理。线下呢，就由参保职工本人或者是委托人前往医保的这个参保地政务服务大厅经办的这个医保经办窗口现场去进行办理。当然了，现场线下办理也别忘了带好我们所说的那些需要的材料啊，缺少了这些材料的话，去到线下也办不了。办理的过程当中，您需要知道的是办理时限和怎么去查询。医保经办机构在受理完整的申报材料之后，10个工作日内可以完成审核 和拨付。办理的情况您可以通过贵州医保 APP、或者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政务服务的这个大厅啊，政务服务中心的网厅，或者是他们的公众号，这些渠道来进行查询。我们在这里呢需要温馨提示一下，新规落地之后，符合条件的参保职工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啊，选择在产假期间按月领取生育津贴，或者也可以在产假结束了以后一次性领取所有的这个补贴。那资金直达个人银行账户，可以说非常灵活高效。生育津贴金额是比较大的，那大家要提供的这个银行账户呢，记住用一类银行账户，不要用二三类啊，因为资金量大了以后用二类银行账户啊等等的，每一次能够动用的资金是有限额的啊，那这个限额金额可能对您就会比较有影响。但是在申领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需要关注以下的注意事项。第一是关于这个发放对象的调整，从2026年的7月1号开始，从此之后受理的生育津贴业务，贵阳市全面实行直接发放到参保职工本人的银行账户，医保部门不再将资金拨付到参保用人单位账户，请参保人员务必确保您提交的本人银行卡的信息准确无误。第二个需要注意的是关于用人单位的衔接义务，因为刚才提到了这样一个调整和变化，那按照贵州省医疗保障局等等五个部门关于贵州省全面推进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的意见相关规定，用人单位仍然是职工生育津贴与工资核算的责任主体，津贴直发给个人之后，请各个用人单位务必要做好职工原工资标准和生育津贴的衔接发放工作，依法保障女职工产假期间的薪酬权益。如果说我们今天介绍完这些内容之后您还有相关的疑问的话呢，记住下面的咨询热线，一个热线是市民服务热线0851-12345，0851-12345，另外一个热线是咱们的医保服务热线0851-12393，0851-12393，啊，这是关于咱们的这个，刚刚提到的贵阳市生育津贴直发个人账户相关政策信息。那希望我们给您带来这个信息之后啊，您及时的开始符合条件的开始去申领的该申领的准备好材料啊，着手完成这个尽快申请发放的相关的事情。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相信在6一儿童节到来的时候，很多家长啊都在带自己的孩子，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度过这个6一儿童节。有的朋友呢可能就会给孩子买一些玩具啊，有的呢可能是带到一些孩子想要去玩的项目去游乐呀等等。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您带来了相关的一些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安全这项权益的这个问题。6月2号，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涉及了具有可玩性食品的缺陷、密室等等娱乐场所的安全保障、不合格网红玩具以及儿童护肤品的质量等等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都是和未成年人的成长密切相关的，也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的。好，那我们就通过一个个案例来和您分享。我们先来说说产品缺陷给未成年人造成损害的一个案例。小刘9岁，购买某家食品公司生产的针筒 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个糖果是用针筒这样的包装方式啊？针筒糖，他买了一盒针筒糖来食用，并且使用针筒往嘴巴里面注水进行玩耍，结果呢，误将针筒封堵针筒的这个针筒口的这个堵件吸入到嘴巴里面，最后导致窒息死亡。那小刘的父母刘某和王某将这家食品公司起诉到了法院，要求食品公司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等。经查明，这个针筒糖它是凝胶糖果，采用的是仿注射型塑料容纳管包装，含管道封堵件、活塞等等这样一些部件，外包装注明这是0-3岁禁用以及相关的食用方法等等，但是单支产品的标签并没有标注食用的方法。在零售过程当中，儿童购买或者甚至是家长购买的话呢，是看不到这个食用方法的。经过鉴定，针筒糖属于是预包装食品，但是却并没有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推荐要求来标示食用方法。包装物也就是这个针筒啊，具有可玩性，但是它的管帽在儿童常见玩耍使用状态之下存在着被误吞的可能性。所以审理的法院认为，涉案针筒糖标注为食品具有可玩性，应当同时符合儿童玩具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但是涉案的这个针筒糖没有按照相关要求标示食用方法，而且封堵件经鉴定存在着被误食和堵塞呼吸道的危险，存在设计的缺陷，所以这家食品公司作为生产者应当对小刘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刘某和王某作为孩子的监护人，没有尽到教育管理和保护的监护职责，也应当自行承担一定责任。综上，受理的审理法院判决食品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我们说未成年人呢，他的身心发育都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安全辨识和自我保护的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薄弱的，所以他需要得到特殊优先的保护。那这个案件呢，明确了食品生产者的主体责任，警示相关企业对儿童食品、玩具等等这些产品应当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严格落实儿童产品的安全标准，完善产品安全的设计、食用规范标注以及风险警示。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家长也要履行好监护的职责，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和安全引导，防范风险隐患。这个案件的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来分享啊，它的裁判是有助于推动形成企业守安全、家长尽监护、司法强保护的未成年人保护格局的。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类型的案例。2022年的10月1号，15岁的小王到某个娱乐室参与一个密室游戏。入场之前呢，娱乐室要求参与人要签署免责声明，约定游玩的过程当中，因为受到惊吓、自行动作导致受伤的话，是由本人承担责任。在他参与游戏的过程当中，小王奔跑摔伤，造成了50,000多块钱的经济损失。小王的监护人和这家娱乐室协商赔偿事宜未果，起诉到法院，要求娱乐室赔偿全部的经济损失。经查，这个密室游戏渲染的是一种血色恐怖气氛，非常的惊悚。剧本备案登记适龄人员为18周岁以上，所以这个游戏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呢，还存在着场景的通道非常狭窄，光线很昏暗，这个昏暗的条件之下，墙壁还呈黑色，防撞的设施也非常简单。娱乐室并没有向小王发放或者是要求佩戴安全护具。在这样的情况下，审理法院认为，剧本类的娱乐场所应当严格落实适龄管控，对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的设施要定期进行维护，在显著位置应当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标明注意事项。对于奔跑、追逐等高风险的主题游戏，应当向未成年人发放并且要求佩戴安全护具。

0: 数据，从所查明的事实来看，涉案的这个游戏室明显是不适于未成年人参与的，但是这家娱乐室呢却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严格去落实，仍然是允许了仅有15岁的小王参与游戏，并没有落实适龄管控义务，而且没有履行相关的安全保障义务，导致小王遭到了损害。此外，娱乐室还要求小王签署免责声明，但是这个免责声明是有关造成对方身心损害的免责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6条有关合同当中的下面免责条款来看，这个签订的免责声明是无效的。来看看其中第一是如果造成了对方人身损害的，第二因为故意或者重大的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那这个免责条款就视为无效。这家娱乐室不能够因为签署了免责声明就确认自己免责了。审理法院判决娱乐室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小王的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失费等等各种损失。这个密室逃脱剧本杀现在呢，它是一个新兴的娱乐业态，很多的孩子们啊，尤其是中学生啊等等是非常喜欢，受众面覆盖面也比较广，未成年人的参与度是比较高的。规范这一类的经营活动是深化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的重要内容。这一起案件的这个裁判明确，剧本类娱乐场所经营者应当严格落实适龄准入要求，对于未成年人要尽到法定保护的这个安全保护义务，而且不能够依据违法免责条款来主张免责。这个案件也明晰了剧本类的娱乐场所的社会责任和合法经营的底线，划定了未成年人保护的红线，是人民法院加强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规范新兴娱乐业态、以司法力量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在这里呢，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好，我们再来看看儿童护肤品的一个典型案例。因为现在家长们呢也会很注意对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护肤啊等等方面的一些工作。那在市场上流通的各类儿童护肤品应该达到什么样的安全条件呢？我们来看看案例。某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儿童护肤品经过鉴定，在2020年4月到2021年6月期间，这家公司生产的安肤霜等等16批次的产品检出了这个一系列的，比如说泼尼松啊等等这些成分，医用护理软膏当中检出了这个氯贝他唑钠酸酯这样一些成分，那这些成分呢都属于是糖皮质激素，是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规定的禁用物质，长期使用的话会造成激素的急剧中毒，甚至形成激素依赖皮炎，严重影响身体健康。这家公司销售这一类的儿童护肤品的销售金额总计是179万余元，所以在检出问题了以后，那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呢进行违法处罚的同时，也把这个线索移交给了公安机关。公安机关经过侦查之后，将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公司副总经理，也就是直接的责任人员抓获以后，检察机关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提起了公诉。法院在审理之后呢，也认为这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销售成分不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的这个安肤霜、医用护理软膏等等产品，已经构成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应当依法予以惩处。最后呢是判处了这个罚金对医药公司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判处罚金人民币90万元，对于企业的法人 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0万元。对于公司的直接责任人员，公司副总经理王某某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90万元。这个案例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5条有这样一个规定，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食品、药品、玩具、用具和游戏、游艺设备、游乐设施等等，应当要符合国家或者是行业标准，不得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未成年人身体发育还没有成熟，皮肤也是比较敏感的，使用含激素等成分的不合格护肤品会影响身体健康。人民法院严厉打击危害未成年人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惩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儿童护肤品的行为，将有利于净化儿童用品市场的秩序，震慑违法犯罪行为，也彰显了人民法院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一个坚定的决心。啊，那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在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一系列的这个玩具啊，在给孩子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包括我们在购买护肤品的时候也要关注一下这个护肤品呢，它的成分是不是有一些存在一些会危及到孩子的健康和安全的啊，一定要杜绝。近期还有一种玩偶叫做娜塔莎，在年轻群体当中迅速走红，也被很多人当作是别样的一种情绪出口。从最初网友对其进行过家家式的换装打扮，到后来逐渐的滑向了一些比如说是暴力揉捏，还有解构式解剖等等一些极端的行为，这个演变的过程啊，是引起了警惕。更值得大家警惕的是，在多个社交平台大量出现了一些视频，并非展示陪伴或解压，而是呈现了对娜塔莎的摔打呀、注水呀、踩踏、针刺等等这些破坏性的操作。所以中消协呢，也在近期对于这个娜塔莎的不当玩法是发表了评论，认为解压呀、并不是宣泄暴力，切勿让解压变成暴力的遮掩，不要让流量为低俗买单。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要在这里提醒咱们的家长和学校的老师们，一定要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引导未成年人以正确的方式来排解压力，同时也要帮助孩子们识别不良的娱乐内容。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如果还有其他问题，欢迎通过微博平台给我们留言，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3: 先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你阅读吗？
5: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4: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4: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6: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朋友。
7: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8: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6: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4: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9: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3: 老板结账
14: 来嘞。
1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5: 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16: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17: 哎，排队好吗？
18: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16: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15: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16: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19: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2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1: 来，手给我。
21: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1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2: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3: 加油！
11: 加油！
20: 加油！
11: 加油！
20: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24: 登顶了！
25: 好美呀！
26: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27: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8: 蔡顺时慎。
29: 西汉末年，王莽新朝，兵祸战乱连绵10余年，不知多少家庭妻离子散。蔡顺为了逃避战乱，带着母亲来到了慎县。
30: 娘，桌上还有一些野果，饿了您就吃点吧。
31: 嗯。
30: 娘，外面很乱，您就在家里歇着，我找到吃的马上就回来，您别担心。
31: 找不到吃的就算了，娘不饿。
30: 娘您放心好了。
31: 哎，
30: 快去快回。
28: 蔡顺来到集市，想在这里找点活干，为母亲挣点吃的。
0: 快点快点、啊、
30: 老板，
0: 出去出去，我们这儿没有吃的了。
30: 我不是来要饭的，我我想在这里帮忙干活，不要工钱，只要有吃的就行。我能干很重的活，而且我吃的很少，一天只要一个馒头。啊，您就当是做件善事吧。谢谢您。
0: 这年头你还能吃上一块馒头，算我仁慈。
30: 谢谢。
0: 怎么不吃啊？
30: 我现在还不饿，待会儿吃。
0: 你什么时候吃我不管，可别饿晕了耽误干活。
30: 是。
28: 蔡顺把干活挣来的馒头用一块布子包裹起来，放进贴身的衣袋里，又饿着肚子做起了搬运大米的活计。
2: 只要母亲有馒头吃，再累也没关系。
30: 老板，怎么把大米全都拉走了？
0: 没什么。
30: 娘，娘，有吃的了，娘。
28: 辛苦了一天的蔡顺，满载着收获馒头的欢喜，一路小跑着回到了家里。
30: 娘，您看。啊，娘，您先吃着。
3: 顺儿，来，你也吃一半，饿了吧？
30: 我不饿。

0: 您喝汤吧、哦、
1: 娘吃饱了你喝吧。
2: 蔡顺喝完野菜汤后就去集市上买米，结果发现店铺的门竟然都关着。
0: 哦，老板开门呢。哦，请问老乡出什么事了？
3: 哎呦小伙子快逃吧，赤霉军来了。
1: 哦，是啊，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谢谢你们。
4: 母亲好不容易每天能吃饱穿暖了，这下赤霉军一来又不知道到哪里找吃的。
2: 蔡顺走了一家又一家，本想为母亲找点吃的，结果却一无所获。天也渐渐黑了。
1: 你在哪儿啊？有没有危险呢？天都快黑了。
0: 天黑了。哦，娘，
1: 老天保佑，让我儿快回来吧。
2: 北风呼啸，蔡顺母亲站在村口的大树下，焦急地等待着孩儿回来。
0: 娘，娘，你怎么出来了？
1: 孩子，你没事吧？你可把娘急坏了。
0: 娘，我没事，我没事。
1: 没事，没事就好。
0: 娘，我们回去吧。
2: 蔡顺很快给母亲端上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野菜汤。
0: 娘，趁热喝吧。
1: 你呢？
0: 我不饿。
2: 母亲又拨出了一半给蔡顺。
1: 娘不饿，你替娘吃点。
0: 娘，您这是。
1: 傻孩子，娘没事，别难过，都会过去的。
0: 啊、娘，孩儿让娘受苦了。
2: 夜幕中，蔡顺在母亲身边睡着了。母亲把全都盖在自己身上的被子给儿子匀过去一些。
1: 辛苦孩子了。
0: 娘，我出去找些吃的就回来。哎，您别担心。
1: 一定要小心点。
0: 娘，您放心吧，我走了。哎，
2: 第二天一大早，蔡顺挎着一个篮子出门去找吃的了。
0: 啊，这么多！啊，终于找到可以吃的桑葚了！啊，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4: 蔡顺把比较甜的黑紫色的放到一边，准备给母亲吃，红色的比较酸，就留给自己吃。在战乱中，他对母亲还能够如此无微不至的照顾，这绝非一日之功，他的孝行也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2: 蔡顺在途中遇到了赤眉军。
6: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叫蔡顺，逃难来到此地。
6: 篮子里是什么东西？
0: 是捡来的桑葚。
6: 打开看一看。好东西啊。
0: 你们想干什么？
6: 我们要吃桑葚。
0: 我可以带你们去桑林采摘，但是篮子里面的我不能给你们，我必须带回去给我娘吃。
7: 你少啰嗦你。
2: 赤眉军头领用皮鞭制止手下人抢夺桑葚。
6: 我说年轻人，你告诉我为什么要把桑葚按颜色分开，快说。
0: 因为黑紫色的桑葚味道很甜，带回家给我娘吃，而青紫色的桑葚还没有完全成熟，味道比较酸，我自己吃。我娘眼睛不太好，所以我把两种颜色的果子分开，她吃起来会比较方便。
6: 蔡顺，你的孝行真是难能可贵，我赏你牛羊各一头，谷米一担，还有一些银两，希望你能好好照顾好你的母亲。你啊，马上按我说的去办，快。
8: 头领，这我
6: 叫你去你就去。
0: 谢谢您的

0: 好意。不过，您的这些东西我不能收。
1: 为什么？
0: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娘就教导我说：“不义之财不取，不义之物不受。”您的这些东西是一路搜刮而来的，不知道有多少户人家因此受难，所以，这种不义之物我不能收。我和我娘也是因为躲避战乱才来到此地谋生，因为战祸，有多少家庭流离失所，又有多少母亲因此挨饿？谁没有母亲呢？谁又愿意看见自己的母亲每天担惊受怕，挂念着在远方征战的儿子呢？如果你们真的有孝心，就回家照顾自己的母亲吧，不要再平添战乱了。
2: 好了，兄弟们，都别哭了。
3: 蔡顺的一番话感动了赤眉军。
1: 想娘了就都回家吧。
0: 我替天下的母亲谢谢你。
1: 应该谢谢你，你让我们重新找回了孝心，我也要回家照顾我娘，以尽孝道。弟兄们，后会有期。
3: 赤眉军头领驾马而去，其他人也都纷纷扔掉兵器，到河边洗掉了眉毛上的颜色。
4: 人之初，性本善，向善向德之心，人人本来具足。那些赤眉军被蔡顺至诚的孝心感化，也唤醒了他们本有的孝心。这些赤眉军当下改过，洗去赤眉，同时也洗去了一时的迷惑。此后，为纪念蔡顺的德行，而改名为喜眉河。
3: 大禹克俭。
4: 尧帝在位的时候，黄河流域水灾频繁，人民为了逃避水患，经常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于是四方部落推荐鲧去治水。鲧用了土掩的方法，造堤筑坝来围堵大水，虽然花了9年的时间，但水患仍然未能治好，水灾反而闹得更凶了，天下苍生依然深受水患之苦。

0: 现在水势浩大，已经席卷大地，农田被毁，树木被淹，
1: 天下黎民无处安居，流离失所呀。
0: 华夏大地生灵涂炭，天下苍生正饱受煎熬，
1: 请舜帝赶快派遣治水之人力保家园。
2: 请舜帝赶快派遣治水之人力保家园。力保家园，力保家园，力保家园。
3: 有谁可以担当这项重任？
0: 舜帝，我们有一位合适的人选。
3: 谁？
0: 禹。
1: 他不是刚刚结婚吗？现在他愿意离开家园吗？
0: 会的。禹是一个沉着能干又有智慧、大公无私的人。
4: 相公，你回来了。
5: 禹，
6: 你有什么事吗？
0: 你跟我来。嗯，走吧。现在洪水泛滥，天下苍生正等着咱们呢。
6: 啊，我去了啊。啊。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禹，对于治水你有什么办法？
8: 这要因时因地而做不同的判断，有的可以修渠造坝，有的必须疏导引流。
3: 后稷和一两位大臣会和你一起启程赴任。
8: 是。
4: 早点回来。
8: 家里的事情就劳烦你了，治水成功的那一天我就回来。嗯。
9: 夜幕中，妻子把收拾好的一袋包裹交到禹的手中，并目送丈夫走出了家门。
8: 你们看，水是往低处流的。
3: 洪水泛滥是因为水势太猛，流不出去。
8: 嗯，对，所以只要我们弄清楚地势的高低，顺着水流的方向开挖河道，把水引出去，这就好办了。
0: 那我们需要劈开大山，开挖大河，让洪水顺着河道流入大海，我们就能够根治洪水了。
8: 你们说的对。所以要改正过去围堵的办法，用疏导才能根治水患。
3: 嗯，
8: 我们开始吧。
3: 禹带着大家从此开始了他的治水工作，每天跋山涉水勘察地形，白天冒着生命危险翻越高山峻岭，渡过激流大河，夜晚劳累了一天的禹在江边小憩一会儿，便又开始一天的工作。每天就这样忙忙碌碌，毫不懈怠地奔波在山川河流之间。大家在禹的带领下，不畏困难，吃苦耐劳地开垦着每一块水患。
8: 弟兄们，成千上万的百姓指望着咱们治水成功，大家加把劲儿，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2: 对，
10: 对，
2: 好，
3: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一条一条的河流被疏通。
11: 爷，沿着这条路走，是不是能到你家呀？
8: 是的，我家就在路边。
0: 路过就回家看看，咱们离家也有一年了。
9: 治水的队伍第一次经过禹的家门。
3: 禹，你不回家看看，
8: 就不耽误时间了，还是赶路吧。
3: 没事儿，你回去看看吧，我们等你。
8: 我们要赶紧治水，下这么大的雨，一定又有很多的地方被洪水淹没了。我们要加快速度开山凿渠，老百姓才能早一天过上太平安宁的日子。
3: 婴儿的哭声渐渐远去，雨迈着坚定的步伐向治水的道路

0: 家加把劲，夏天就快过去了。哎，对了，弟兄们，再扛几天，春天就到了。
1: 治水的队伍又一次经过雨的家门，妻子正抱着孩子站在院子中央。
2: 雨，你就进去看看孩子吧。
3: 你进去吧，我们继续赶路，不要操心啊！等你见到了孩子再来追我们。
2: 我们必须赶在夏天来到之前把那条河谷给开凿出来，不然雨季一到，洪水泛滥，还会有老百姓受难的。走吧。
4: 雨不分春夏秋冬，穿梭在连绵巍峨的大山之间，水道开通了，大水从这里奔腾而过，
5: 洪水被我们疏通了，
2: 还有很多被堵塞的洪水等着我们呢。
1: 治水的队伍第三次经过大雨的家门，孩子渐渐长大了。
6: 娘。
2: 啊！
1: 大雨站在门外，望着许久未曾谋面的妻儿，心中感慨万千。
6: 娘。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6: 娘，你怎么了？孩子，他就是你爹。
2: 雨，不要说了，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我们。
6: 爹。
2: 嗯。
6: 爹。爹。爹，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
2: 孩子，
6: 你为什么不回家？爹，爹回家吧，爹，求求您了。爹，回家吧。
2: 孩子，天下苍生还有许多人深受水患的危害，他们更需要父亲的帮助。唯有治好水患，每一个孩子才能快乐地跟父母在一起啊。
6: 爹，爹。
1: 大雨说完这番话，坚定地起身，带领大家继续赶路。
2: 孩子，等你长大以后，也要一心为天下苍生着想了。
4: 雨吸取了父亲治水失败的经验，用疏导代替围堵，开辟了九座大山、九条大河、九大湖泊。经过13年的艰苦奋斗，终于疏通了洪水，百姓重新恢复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公无私的精神，不仅感动了舜帝，更感动了天下百姓。于是舜帝就把王位禅让于大禹。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 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6: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8: 来，手给我。

0: 我也觉得好累啊！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3: 登顶了，好美呀！
4: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5: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7: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8: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7: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8: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7: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9: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0: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9: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1: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0: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9: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2: 老板，结账
10: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9: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9: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9: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3: 顾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14: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15: 哎，排队好吗？
16: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14: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13: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14: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17: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0: 来，手给我。
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2: 加油
0: 加油
9: 加油
0: 加油。
9: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2: 登顶了，
1: 好美呀，
2: 好美呀。
4: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王旦见贤。
3: 宋真宗年间，辽国多次进犯宋朝边境。公元1004年，辽国萧太后辽圣宗亲自率领200,000大军南下，前锋已到澶州，直逼宋都开封。副宰相王钦若暗地里劝真宗逃跑，宋真宗犹豫不决，最后召见新任宰相寇准。
15: 寇爱卿，有人劝我迁都金陵，有人劝我迁都成都，你看该怎么办才好？
16: 这是谁出的好主意？出这种主意的应该先斩他们的头。
15: 那爱卿以为如何？
16: 陛下如果弃城南逃，必将导致人心崩溃，那么敌人就会趁虚而入，国家难保。陛下，您是神明威武的皇帝，如今武将和文臣都很团结，臣以为如果陛下亲自带兵出征，必会鼓舞士气，击退辽兵。
15: 可辽军强大，万一……
16: 主张南逃的都是懦弱无知的人，现在敌人迫近，人心动荡，我们只能前进一尺，不可后退一寸。
1: 众人相互交换眼色，真宗也略显犹豫。
16: 只要陛下亲征澶州，臣和所有将士愿与辽军背水一战，机不可失，请陛下立刻动身。
15: 那好，就依爱卿之意，明日我们就开拔。
1: 宋真宗亲征，寇准随行，守卫澶州的宋军备受鼓舞，士气高涨。
15: 爱卿，辽国已经派使者议和，但要求割让土地，万万不可。如果要点钱财，可以答应他们。
16: 陛下，他们要和，就要他们归还燕云失地，哪能再给他们钱财？
15: 爱卿，朕看此事就这么定了。草笠，在。
16: 陛下，
15: 你去辽营谈判，如果他们要赔款，迫不得已就是每年100万、也答应算了。
18: 遵旨。
1: 曹丽领命走出大帐，寇准紧跟着追了上去。
16: 哎，你听着，赔款数目不能超过30万，否则回来的时候我要你的脑袋。
15: 澶州之战多亏寇爱卿有勇有谋，虽然我们损失了10万两银、20万匹绢，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能达到暂时休兵，为我大宋从长计议赢得时间，爱卿真是功不可没呀。
16: 臣愿为陛下为大宋江山社稷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1: 皇上对寇准大加赞赏，副宰相王钦若则不以为然。
19: 陛下如此器重寇准，莫非因他有功于社稷吗？澶州一役，诸侯有以为耻，而陛下反以为寇准功不可没，臣实在是不明白。
15: 这是何故？
19: 陛下贵为天子，反与外夷做城下之盟，岂不是可耻的事情吗？澶州之役犹如赌博，寇准劝陛下您亲征，就是把陛下当赌注，孤注一掷，简直是国家的一大耻辱啊！幸亏陛下洪福齐天，才得以无事啊。
1: 回想起澶州战场的情景， 真宗不免有些后怕，心中五味杂陈。啊，
15: 朕知道了。
3: 由于受王钦若等小人谗言，不久宋真宗将寇准罢相。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王旦为相，寇准任枢密使。王旦字子明，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出身德范高超的仕宦之家，度量非常大，平日对家人从不发怒，且宅心仁厚，正直无私，更是深得皇上信任和器重。王旦与寇准系同年进士，同朝共事多年。
1: 深夜，王旦正在书房内挥笔处理公务，但见王夫人手端热茶轻轻地走了过来。
18: 老爷辛苦了，喝杯茶吧。
20: 啊，多谢夫人。
18: 老爷夜深了，早些休息吧。
20: 我还有奏折没有写完，夫人先休息去吧。

0: 王旦经常为了民生疾苦呈报奏折，通宵达旦。
1: 天已微亮，在王府厨房，丫鬟小翠备好了热汤，准备给王大人送去。
2: 小翠，给老爷的汤炖好没有？
3: 炖好了，夫人。
2: 快给老爷端去，老爷这就要去上早朝了，快去吧。
3: 是，夫人。老爷，夫人让您喝了这碗汤再走。
1: 一挥胳膊，热汤洒在了王旦的衣服上。
3: 老爷，对不起，都是我不小心弄脏了您的衣服。
4: 啊，不要紧，不要紧，有没有烫到你？
3: 没有。
4: 啊，别害怕，烫到哪儿了？
3: 没有，老爷。老爷，您等一下，我这去给您拿套衣服换上。
4: 好，我上朝了。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小翠，怎么了？
3: 夫人，老爷真是好人，我刚才不小心把汤溅到老爷身上，老爷不但没有责怪我，还问我烫着没有。老爷身为宰相，可对我们下人也是那样的和气。
2: 是啊，我陪老爷这么多年，也从未见他发过脾气。
1: 在皇宫大殿内，宋高宗和大臣们共商国事。
6: 又有人上奏军马副都指挥使张敏部下谋划兵变的事情了，众爱卿有何良策啊？
7: 这
1: 众人面面相觑，欲言又止。
6: 怎么，众爱卿都没有办法吗？
1: 皇上话音刚落，寇准站了出来。
8: 陛下，臣听说军马副都指挥使张敏训练骑兵过于严厉，甚至有人因为责罚过重而险些送命，很多官兵都难以承受。臣以为张敏不堪担当此任，应该立刻解除兵权，马上逮捕策动兵变的人，以示皇威。
6: 王爱卿以为如何？
9: 陛下，张敏奉旨训兵，虽方法不当，但微臣认为此事如果过分责怪张敏，那么今后别的将帅就无法带兵了，而若马上逮捕策动兵变的人，就会震动京城，引起不安和恐慌。微臣记得陛下几次想任命张敏为枢密使，现在如果提升他，则既解除了他的兵权，又会使谋反兵士安定下来，事情就会平息了。
6: 爱卿言之有理，就依爱卿之意，王旦善于处理大事，是难得的好宰相啊，能为朕治太平者必是王旦。寇爱卿有话要讲。
8: 回陛下，臣以为如此处理实在不妥，治理国家应该坚持原则，爱憎分明，不能总是迁就妥协。王大人做事有妇人之仁，过于谨慎，不够气魄。
6: 朕以为王爱卿说的更有道理，这件事情就按王爱卿说的定了吧。
1: 在皇宫的御书房，真宗端坐，王旦前来参拜。
9: 微臣给陛下请安。
6: 爱卿请起。
9: 啊，谢陛下。
6: 爱卿不必拘礼，坐下说话吧。爱卿最近身体如何？
9: 谢陛下惦念，臣身体还好。
6: 爱卿为朝廷操劳忙碌，真是辛苦了。
9: 陛下，这都是臣分内之事，臣愿意为朝廷效力，为大宋江山尽臣微薄之力。
6: 朕有一事不明。
9: 陛下请讲。
6: 寇准总是批评你，专说你的短处，还处处和你作对，而爱卿却经常称赞寇准，这是为什么？
9: 臣蒙陛下恩遇，久参国政，在处理政事的时候，失误必然很多， 但因职位较高，一般大臣都不敢指出我的缺点，而寇准却能不顾我的官位比他大，直陈我的不足，对皇上无所隐瞒，这就更加看出他的忠贞直率。这也是臣下看重他的原因。有这样的大臣，既是国家之福，也是我的良师益友啊。
6: 人们都说宰相肚子里能撑船，我看你就是这样一个宰相啊。
9: 谢陛下赞赏，臣以为寇准办事公正，文武双全，可做安邦定国之才，足以为陛下担起重责大任。
6: 寇准的确是个直言善谏的忠臣，而有你这样宽宏大度的贤相，更是我大宋的福分啊。
9: 陛下过奖，微臣谨记陛下恩泽，任贤去邪，在所不辞。
1: 在中书府内，一位官员手拿公文，一脸兴奋地来找王旦。
7: 大人，您看，这回咱们可以出口气了。
1: 王旦接过枢密院公文，只见那异信明显的盖颠倒了。
10: 大人，上次咱们中书省让寇准可害惨了，这么多人被降职处分不说，还让大人也因此受到皇上的责备，这回咱们可要好好揍他一本。
9: 嗯，万万不可。当初大家被责罚时心里一定不舒服，你们说说看，枢密院的人那样做对不对？
11: 当然不对。
9: 是啊，枢密院的印信盖颠倒不是什么大事，如果我们认为这样不对，就不要学他们，把这个公文送回去改正便是。
7: 可是大人，就这么便宜他们了，我咽不下这口气呀。
10: 是啊，大人，你没看他们哪里把咱们放在眼里呢？
9: 此言差矣，家和万事兴，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只有家里人团结和睦，才不会受外人欺侮，这也是一种智慧，在朝为官更要以和为贵，何况寇大人向来以黎民百姓和朝廷利益为重，能监督我们与我们也是一种鞭策，我们该虚心接受才是。
11: 是
7: 是。
1: 在枢密院，寇准正忙于公务，一位士官神色紧张地闯了进来。
12: 大人，
10: 大人，
12: 何事惊慌啊？
10: 您快看，
1: 打开一看，公文右侧用红笔写道：“不合诏令格式，请更正字样。”寇准想起了一件往事。
6: 寇爱卿，事情没那么严重吧？
13: 陛下，微臣以为中书省公文不合诏令格式之事并非小事，因为中书省乃国家重要机关，如果做事不认真，那么今后上行下效，必然最终导致国家秩序混乱，后果不堪设想。微臣以为此事王宰相负有不可推卸

0: 的责任，如果不责罚，那么就难以服众。
1: 爱卿暂且退下，朕会着令查处此事。
2: 啊，大人，您怎么了？啊？
0: 哎，我真是老糊涂了。上月中书省公文不合诏令格式，我上奏皇上，王旦因此被皇上责罚。
2: 哦，
0: 这回我一时疏忽犯了同样错误，没想到王旦没有上奏皇上，而是命人送回更正，竟如此大度。哎，惭愧呀。
3: 在朝廷大殿的外面，正等候上早朝的寇准与王旦碰面了。
0: 王大人，这次的事多亏您不计前嫌，我才没被皇上责罚。我虽然与您同年考上进士，您有如此大的度量，我真是万分惭愧。
4: 寇大人不必客气，朝中每日事务繁多，小的疏忽在所难免，今后注意就是了。
0: 是。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6: 王旦就是这样一位容人所不能容、行人所不能行的从容大度宰相。寇准免去枢密职位后，曾私下拜托王旦能再度推荐提拔他。
3: 深夜时分，寇准在王旦家门前忐忑地来回踱步，最终他下定决心叩响了王府大门的门环。
0: 这次朝廷用人的事，还望王大人在陛下面前美言几句。
4: 寇大人，难道将军宰相这样的职位也可以求得来？
0: 寇准并非贪图功名富贵之人，你我共事多年，你应该了解寇准的为人。眼下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我寇准只想为国家社稷排忧解难，别无他求。
4: 您的请求老夫无能为力，用人之事相信陛下自会考虑，您请回吧。来人，送客。
0: 告辞。
6: 王旦拒绝寇准私下请求，令寇准感到十分惭愧。天禧元年初秋，王旦积劳成疾，真宗派遣内侍问候，并亲赐御药，又赐金500两。然而王旦并未接受皇上的厚重馈赠。
7: 爱卿怎么病得如此严重？朕再派太医给你看看吧。
8: 陛下不必费心了，臣已时日不多了。
7: 爱卿，朕要将大事托付给你，可爱卿却病成这个样子，万一你的病好不了，将来朕该把天下大事托付给谁呢？
8: 知臣莫若君，陛下您心里是否已经有数了？
7: 爱卿，你看张勇如何？那朕问你，马亮呢？爱卿，你有什么想法，不妨说说。
8: 以微臣愚见，莫若寇准最为合适。
3: 听了这话，宋真宗眉头紧皱，他想起一件事来。
7: 好了，不要再讨论这件事了，明天再说吧。
0: 陛下。陛下，现在讨论的事情攸关人民的安危，假如今天不讨论完，很可能就会有人饿死，所以微臣请陛下今天务必要讨论完，陛下要不答应，微臣就长跪不起。
7: 寇准性刚量侠，

0: 且常说轻短处，可轻何故一再举荐？还是说说别人吧。
1: 寇准刚正不阿，忠君爱民，如今天下浮夸之风弥漫，正需要这样的人才帮助陛下匡正辅佐，所以臣以为寇准最合适。对他人能否胜任宰相之职，臣不好判断。
0: 爱卿先回去好好养病吧。
2: 遵旨。
0: 爱卿免礼。
2: 谢陛下体谅。
0: 快送宰相回府。
3: 皇宫内得到提拔的寇准拜谢真宗。
4: 微臣感谢陛下知遇提拔，微臣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寇爱卿，你还是感谢王旦吧。
4: 王大人，
0: 他曾多次跟朕提起你，认为你刚直忠正，能担大任，请求朕提拔你。
4: 啊，
0: 你能当节度使，又能做同平章事，都是王旦为你举荐的。
4: 这王大人。
5: 由于王旦的推荐，寇准终于再度成为宋朝贤相。王旦向朝廷推荐人才，总是不露痕迹，让对方没有察觉，也不会邀功。微相十余年，见贤举才，知人善用，为国为民，真诚无私，是一个真正的忠臣。他从容大度的风范流芳千古。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6: 我是流感病毒，
7: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8: 我是结核杆菌，
9: 我是麻疹，
10: 我是。
11: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2: 我是工勺，我是工筷，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3: 餐桌小，工勺工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4: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5: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6: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7: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呢。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8: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9: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7: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3: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5: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9: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0: 服务员，买单。
20: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2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0: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0: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22: 好嘞。
3: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9: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疚，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的咨询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10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每一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的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1: 常振声出身中医世家，祖父父亲均为知名中医，肩负中医瑰宝汉方膏传承重任。大学期间，他以优异成绩保送出国深造，斩获硕士、博士学位，留校深耕生物医学与生命科学领域，怀揣医者仁心与家国情怀。他深耕医药领域50载，融通汉方古法与西方前沿科技，攻坚克难，研发出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铸就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超级酶成果，其事迹被中国当代名著《东方之子》等典籍收录，现任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同时他受邀做客全国100家广播电台及各大媒体，主讲《生命与科学》栏目，向大众传递健康知识。
4: 唐老师，咱们今天要讲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可是当下生物医学界实打实的尖端成果，电波前的长辈们可都盼着能够用上这款高科技成果呢。但是心里头呢全是顾虑，但凡是沾点高科技的能治慢病的好药，以前的价格都是高得吓人呐，普通老百姓根本碰不起。那您带来的这款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价格上咱们老百姓能承受得住吗？真能人人用得上用得起吗？
3: 主持人问得太实在了，这也是我每天接到最多的问题。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我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带回国内推向大众，初心可不是靠它赚大钱，更不是定天价让咱老百姓够不着摸不到。我这辈子做科研搞研发，图的就是让咱老百姓啊能够用上和国外同步，甚至于要比国外

一诊，碰到一位74岁的张大哥，糖尿病20来年，并发症缠身呢，眼睛快看不见了，那腿脚也肿得走不了路。医生让他呀，用进口的什么靶向酶，就一种单一的酶，一小瓶就要8000多，一个月得用3瓶，光吃药一个月就是24000。张大哥的老伴儿身体也不好，老两口就靠一点退休金过日子。为了吃药，张大哥把老家的房子都给卖了，省吃俭用，最后还是因为凑不够医疗费断了药，并发症越来越重，躺在病床上那拉着我的手哭啊。常老师，我不怕死，是不想拖累孩子，这病能治好，但这药真吃不起啊。还有一位李大姐，冠心病，脑梗后遗症，风湿骨病，一身的毛病，儿女孝顺，想让她去国外做酶疗，那欧美那边单一的心脏酶，一个疗程就是12万美金，溶栓的激酶，一个疗程更是飙到了38万美金，折算成人民币，光是这两种酶就要花掉300多万。李大姐知道后直接摆手说啥也不去，这钱够给她孙子买套豪房子啊，我一把老骨头不值得花这么多钱，最后只能在家吃点普通药，疼得直哼哼，连出门溜达都成了奢望。还有咱们都听说过那些治肝病的、肾病的，吃进口的那些酶类，一支就要上万，甚至说几十万。常年用药的患者，家里再有钱也扛不住。咱老百姓这辈子不怕吃苦，不怕受累，就怕生大病与天价药，看着家人遭罪，这是最让人无奈、最让人痛心的事啊。其实大家都该明白一个道理，在人身上所有的慢性病，不管是高血压、心脏病、心梗、脑梗，还是糖尿病、风湿骨病、胃肠病、眼病、肾病，哪怕是老慢支、失眠、乏力，病根就一个，什么呢？细胞出现了问题。咱整个人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从五脏六腑到筋皮骨肉，全是细胞拼起来的。细胞健康，人就健康；细胞衰老、病变、坏死，各种毛病就找上门了。这是科学定论，没人能反驳。那细胞为啥生病呢？科学家早就把道理讲透了，熬夜、抽烟、酗酒、饮食不规律、爱生气、环境不好，再加上岁数大了、遗传因素，这些都会让咱们体内的这些酶一点点减少，一点点流失。酶类是细胞的营养剂，更是细胞的修复师。酶不够了，细胞就像缺水的庄稼，慢慢枯萎坏死，慢病就缠上了你。更要命的是，咱们平时吃的那些化学合成药，不仅治不了根儿，还会消耗体内仅存的酶，越吃药酶越少，细胞越差，身体就越垮。这就是为啥很多人吃了一辈子药，病却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美国生物学泰斗亨利特·圣提诺也说过，对生命而言，自然界里再也没有比酶更重要的物质， DNA 只是生命的骨架，真正给细胞注入活力、掌控身体机能的就是酶。哪怕只是一种酶出了问题，人就会生病，甚至危及生命。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公认，酶能修复病变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催生新细胞，能从根上解决慢病问题，
这是任何需要

不了的。现在欧美国家早就靠酶疗法治好了无数慢病患者，可这疗法有多贵呀？我给大家报报价，大家心里就有数了。单一的降压酶一克，大家记住是一克，就要$128。修复心脏的辅酶一克$96，溶栓的溶激酶一克要卖到$180，更别说风湿的、肾病的这些酶类了。一个疗程少则几十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这些药确实能治病，能让偏瘫的病人站起来，能让糖尿病的患者摆脱胰岛素，能让风湿骨病的人他不疼了。可这价格咱普通老百姓想都不敢想，咱有多少家庭能拿出来几百万？大家说说能有多少家庭，就算砸锅卖铁也撑不起一个疗程的费用。我当年在国外留校做科研，十多年的时间都泡在实验室研究，发现生物医学所有的酶类药物，越研究越心寒，因为这些药除了价格高遥不可攀呀，还有个致命的短板，太单一。就像咱们种地，治虫的药管不了除草，施肥的药管不了抗旱，西方的这些酶制剂一种酶只能管一个毛病，甘露酶只管降血压，辅酶只护心脏，激酶只溶血栓。可咱老百姓上了年纪，一个人身上最少两三种病，还有一堆小毛病都不当回事，像高血压伴有心脏病，糖尿病连着眼病肾病，风湿骨病还跟着肠胃病，总不能一种酶一种酶一种酶的买吧，一种酶一种酶的吃吧，不仅钱花不起，身体他也扛不住。那时候呢，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研发出一款全效复合酶，能一次性补充多种酶，从头到脚从内到外调理全身慢病。最关键一点，还得让咱中国的老百姓吃得起。我这辈子从小呢受祖父父亲的熏陶，学习的根基是博大精深的中医中药，而出国留学之后专心科研的是生物科学，做的是老慢病研究。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国外的添加酶拿捏着咱们中国人的健康，要想靠自己的努力补上咱们中国在生物酶领域和国外的差距，让咱中国也有自己的尖端复合酶。咱们的汉方膏独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取材于汉方15味道地野生药材，这15味药材全是严格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汉方精选配伍，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汉方红参，这是整个配伍的君药，也是咱们提炼909超级复合酶最关键的原药材。除此之外，还有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14味道地药材。光有好的药材还不够，咱们还要用老祖宗传下来的叫古法九蒸九晒工艺，对这15味药材进行第一道萃取，也叫淬炼，经过9次蒸煮、9次晾晒，历经数月，让药材的药性充分释放，杂质彻底去除，有效成分牢牢锁住。就像咱们酿的好酒必须经过反复的发酵蒸馏，才能酿出醇香浓郁的好酒。15味汉方药材

经过九蒸九晒，药性变得更温和、更醇厚，更贴合咱们国人的体质。接下来就是陈化发酵技术，这是咱们啊把汉方智慧和现代生物科技结合的核心一步，也是咱们提炼出909种超级复合酶的关键。发酵技术啊，其实4000年前从夏朝就有了，那时候咱们老祖宗啊就用它什么炮制中药，叫什么六神曲、半夏曲、红曲等等，都是早期的发酵成果。这在中医史上啊可是个大创新。为啥牛啊？因为中药材多是植物，有效成分都锁在细胞里，外边包着纤维素、果胶这些硬壳，人呀、啊、很难吸收，而发酵就像给这些硬壳开了把钥匙，让药材的营养更好的被身体利用。怎么用这个技术从汉方膏的15味道地药材里提取出909种超级复合酶的？其中发酵的中药逻辑很简单，就像在体外搭了个叫模拟肠道，用优选的微生物这些菌群啊当工人，把中药材提取液这里边的大分子物质拆成机体能够直接吸收的小分子，吸收快还能精准起效。这个过程啊像个细胞工厂，微生物在发酵的熔炉罐精准干活，帮中药提升活性更好吸收。那具体到汉方膏，先按君臣佐使配好15味道地药材，这里边有独到的核心宝贝长白山人参。那么加工成红参后，现代检测发现它含有3000多种人参皂苷，1000多种独特小分子活性酶，对脑血栓、糖尿病、高血压乃至说肿瘤都有显著效果。我们先用红参啊这部分强大的活性酶，再搭配其他药材放进模拟传统窖藏的环境里，用物联网24小时盯着它的温湿度、含氧度，还能调控微生物种类。在整个过程当中啊，药材自身的酶被激活，加上微生物产生的新酶，两种酶一起把药材里的大分子慢慢分解、慢慢转化。比如蛋白酶，那蛋白质被蛋白酶测成氨基酸，那多糖呢被淀粉酶分解，那么这个过程啊会不断产生新的活性酶。这就像屠呦呦啊他的团队提取青蒿素治疗疟疾，这个疟疾啊主要症状寒战、高热、大汗、头疼、四肢酸软、乏力等等，在一定的潜伏期后啊症状反复出现，严重时啊这个疟疾啊会引发贫血啊、低血糖、急性肾衰，还有急性肺水肿等等这些并发症，对人类危害极大。当地的科研团队从东汉葛洪，大家都熟悉，有一本著作叫《肘后备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制，搅其汁，浸服之，这是里边的原话呀。记载中得到启发，创新采用现代乙醚低嗪低温萃取法。那历经3年数百次试验失败后啊，在第191个青蒿素数据，在这当中啊终于呈现出100%的抗药效，突破传统老旧的方法，运用新的科技加特和中医配方不懈努力的结果，实现了完全消除疟疾，为人类健康做出巨大贡献，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啊。那我们的发酵技术也就是给15味药方找对了转化路子，这每一种成分它的活性都充分发挥，最后经过陈化发酵，这些酶慢慢聚在一起相互配合，就形成了909种人体必需活性酶，取名为909超级复合酶。这里边有消化酶，帮助分解食物，代谢酶帮你排泄废物，氧化酶对自由基，免疫调节酶增强免疫力抗病力等等。那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相当于汉方药材的精华变成了身体吸收的酶宝库。当时成果出来后啊，美国生命工程科学院就找上门来了，开出上亿美金的高价要买断我的专利，还要帮我啊对接欧美一些药企的竞价垄断。他们的心思我太清楚了，一旦专利被他们拿走，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就会变成一个天价药，他们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到时候咱中国老百姓享用就得花几百倍的价格。从他们手里买咱们自己的技术，咱自己的药材做出来的好药。所以呢我当场就拒绝了，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这款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用的是咱中国的汉方老祖宗的传承，凝聚的是咱中国的中医智慧，倾注的是为国人谋幸福的初心，凭什么让外国人垄断？凭什么让老百姓再吃天价的药呢？我这辈子搞科研不是为了赚美元赚大钱，不是为了让中国人再受苦受难，而是为了让咱们中国人不用再为慢病发愁，不用再为药费而流泪，更不忍心看着咱们老百姓再经历像张大哥李大姐那样的辛酸。所以说我铁了心要带着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回国，让这款尖端成果真正惠及每个家庭。万幸的是我这份初心啊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如今国家一直提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对咱民族生物医药的研究推广一路开绿灯，人力物力政策权力的扶持，这是为让老百姓能用上平价好药放心好药。那进口抗肿瘤药免关税，添加慢病药纳入医保，民族医药的研发给予专项补贴，国家为咱老百姓的实事大事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借着国家的好政策，借着咱们民族生物医药发展的东风，我今天就在这里给咱们所有在线的听众朋友一个重磅好消息，从现在起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惠民推广工程，在欧美国家一克汉方909复合酶售价高达99美金，折合人民币700来块钱，而咱们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块钱，家人们听清楚了没？一克1块钱，1块钱一克。我说出来这个价格的时候啊，我心里特别踏实，因为这才是咱老百姓接受的价格，这才是一款救命药该有的价格。不用卖房子，不用再借钱，不用再拖累儿女，就咱普通的家庭轻轻松松就能用上这款高精尖的
咱们国人自

0: 己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再也不用再为药费发愁，再也不用为慢病煎熬了。
1: 哎呦，常老师，说实话，听到这个价格我瞬间就热泪盈眶了。我代表咱们全国的被慢病缠身的父老乡亲们，真心实意的谢谢您，您这才是真正的医者仁心，实实在在的为咱们老百姓谋福祉。那些曾经高高在上，咱们想都不敢想的尖端疗法，今天终于让您给咱们老百姓变成现实了，真正能用得上用得起了。
0: 不用谢，要谢呢就得感谢咱们强大的祖国，感谢咱们国家对咱老百姓健康的牵挂。我只是做了一个科研工作者，一个中国人该做的事情。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不是我一个人的成果，是咱中国中药智慧和现代生物技术的结合，是属于咱们全体中国人的健康财富。现在很多有钱的人不惜花重金去国外做什么呢？没聊。而我要做的就是让咱普通老百姓不用出国，不用花大钱，在家里坐着就能用上同款尖端超级复合酶，和有钱人一样享受最先进的生物酶疗法，拥有健康的身体。那么咱们这款呀、汉方超级复合酶便于服用，直接口服就能起效，一克补充900多种活性酶，再进入体内，一边修复病变的细胞，一边催生新的健康细胞，从根源上调理全身慢病。不管你是脑梗偏瘫、冠心病哈、心梗，还是糖尿病并发症，还是风湿骨病走不了路，不管你是胃肠反酸、老慢支咳喘，还是眼花模糊、肾病水肿，只要用上了汉方超级复合酶，都能慢慢的调理，逐步的康复，不用再大把的吃西药，不用再受并发症的痛苦折磨，自己少受罪，儿女少操心，一家人安安稳稳、健健康康，这才是咱最想看到的。那么看看时间，哎，过得真快，今天的分享啊，我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呢，咱们开通直播间热线，有任何关于慢病调理、关于生物新药汉方超级复合酶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打进电话来，我一一为大家解答。
1: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大爱分享。能用上1块钱一克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真的是咱们老百姓的福音。国外99美元一克，国内只要1块钱，这不仅是价格的差距，更是常老师心系百姓的大爱。各位听众朋友们，机会难得，一定要抓紧时间申请，早日用上这款好药，早日摆脱慢病困扰。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2: 哎呀，常老师，哎呀，我真的太着急了，这几天天天收着收音机听你讲课，您说咱这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面有900多种活性酶的，只要把酶补够啊，补到位了，受损的细胞就能修复好，身上这病啊就能连根消除了。这话我记在心里了，关键这么顶级的好东西，咱现在开始一克才1块钱，我就想立马用上，赶紧把病治好。您可得帮帮我，救救我啊，常老师，我现在这身子骨真的熬不住了。
0: 好好，别着急，您说的没错，从现在开始，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惠民推广工程啊已经正式启动，一颗真的只要1块钱，这都是政策的扶持，咱们科研团队啊全力争取的福利，就是让咱老百姓啊花小钱儿

0: 病。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是现在最尖端的细胞修复生物疗法，能从根本上调理慢病，恢复健康。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越早用康复得越快。那你先给我说说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1: 哎，我这吧今年刚62岁。
0: 嗯，
1: 按理说这是能帮儿女们搭把手的年纪。
0: 嗯，
1: 腿脚倒还利索，就是这个心脑血管还有风湿骨病啊缠上我了。
0: 嗯，
1: 浑身遭罪不说，还净拖累家里人。前两年吧，先是觉得头晕迷糊，蹲下去站起来眼前发黑，天旋地转的。有时候走路都差点栽跟头，去医院一查吧，高压都飙到180了，低压都是110，确诊了高血压、脑梗前兆，大夫说是再耽误就偏瘫了。更要命的是，去年冬天脑梗差点犯了，突然半边身子发麻，胳膊抬不起来，说话也不利索，嘴歪眼斜的，儿女们连夜把我送到医院。抢救了好几天，才总算是捡回来一条命。
0: 那么很多人跟你一样得了慢病啊，就靠吃药来维持，那结果呢，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重，并发症接二连三的来，这是治标不治本呀。
1: 哎，是啊，常老师，我这辈子没别的念想，就想着把病治好，能自己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麻烦，能踏踏实实的跟老伴儿过几年舒心日子。
0: 嗯，
1: 我看新闻里说有钱人得了这个病啊，都去国外打那种高端酶疗针了。
0: 嗯，
1: 一针就是几十万呢。
0: 对，
1: 哎，咱老百姓想都不敢想。我总寻思，为啥人家有钱人能治好病，咱普通人就得遭这个罪？不就是差钱儿吗？没门路嘛。哎，我真是不甘心呐，常老师。
0: 嗯，
1: 但是直到这几天听你讲的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说是能从根上修复细胞，不管是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都能调理好，还说是从现在开始一克才1块钱，咱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
0: 嗯，
1: 哎，我当时眼泪都下来了，常老师。
0: 嗯，
1: 这就是老天爷给我指的活路啊，常老师。
0: 嗯，
1: 我求求你一定让我用上这个药，我想好好活着，想看着我孙子长大，想跟老伴儿出去溜达溜达，所以你一定要帮帮我啊，常老师。
0: 你千万别这么说啊，我研发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就是为了帮你这样被慢病折磨，经济条件呢又很普通的这些家庭，我太懂你的难处了啊，怕治病花钱，怕拖累儿女，怕自己遭罪。这些年呀，我见过太多像你一样的这些家庭，一样的患者，明明有治好病的机会，却因为天价药望而却步，最后啊被病痛都给搞垮了，给熬垮了呀，我心里也特别难受。所以呢，我才拼尽全力带着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呀、回国，争取呀、国家的政策扶持，把价格压到了1克1块钱，就是让咱老百姓啊都能用得上、用得起，再也不用为看病吃药发愁了，再也不用受那些慢病折磨的罪了。你放心啊，你这个情况，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呀、100%能帮到你。我今天在这里给你保证，只要你坚持用，一定能让你摆脱病痛，恢复健康，重新过上舒心的日子。咱们传统的吃药啊、打针呀、它只是缓解症状，但是它解决不了细胞病变的根本问题。但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哎，那就不一样了。咱们是从病根入手啊，用900多种活性酶给身体做一次全面的细胞修复，真正做到标本兼治，连根拔病。那我给你说句实话啊，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有个黄金康复期，90天净化全身血液，90天修复瘦身细胞，90天重建脏腑功能， 90天让您的高血压、风湿骨病彻底好转，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你自己做饭，带孙子，你能给老伴出去溜达着玩，逛公园，这也不用拖累儿女了，重建健康和尊严。我在这里给你打个保票，90天以后，你的身体一定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我负责到底。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常老师，谢谢您，谢谢您把这么好的药，哎，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带给我们，您这是咱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呐！我现在就赶紧报名，一定要好好用上这个药，争取早点康复，不给儿女添麻烦。
0: 你能有这个信心呀？其实比什么都重要，一定要抓住这次一克一块钱的惠民推广的机会，早用早康复。也祝你早日摆脱病痛，身体越来越硬朗，和家人开开心心过日子。咱们就说到这儿吧，你赶紧呀，这个拨打报名电话，抓紧申请。
1: 嗯，好的，谢谢您，常老师，再见啊。
0: 好的，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1: 好好好，谢谢，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相信很多朋友都不敢相信，一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因为每一类的药物价格少则几百元，多则上万元，面对如此高昂的药费，我们只能是望药兴叹。而在常老师的帮助下，大家现在只需要一块钱就能够体验到生物新药的强大治疗功效。想抓住这样难得的康复机会，立即拨打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您电话已经接通了。你好。
3: 喂，哎，你好，常老师吗？
0: 哎，你好，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哎呀，常老师啊，我是这几天啊，几乎每天啊都在抱着这收音机啊在听你这个讲课。
0: 嗯。
3: 听了以后吧，感觉您这个人很实在，说的每句话句句在理。确实啊，打心底里吧，我很信任你吧，所以我今天特意打这个电话，就是啊，求你帮帮忙，给我看看病啊。
0: 哎，不客气啊，咱们都是一家人，把您的情况啊给我详细说说，今年多大年纪了，身体具体哪些不舒服啊？
3: 先生，我年纪不大，今年刚好47岁。
0: 47岁正是干事业扛家的年龄，身体出啥毛病了？
3: 哎呀，这话咋说的嘛，我就是这个血糖高，因为查出来现在2年了。
0: 嗯，
3: 头年嘛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吃饭马想吧，干啥都有劲儿。餐前血糖最高就是7点多，餐后顶多10点出头吧。其实我当时啊真的把这个就没当回事儿啊。身边那个人也有的跟我说嘛，说这个血糖高点不算病啊，你管住嘴迈开腿就行了，也不需要吃药，不用治，不要管他，没啥大事儿。
0: 嗯，
3: 我真的就信了这个事儿，该吃还是吃，该喝还是喝啊，压根就没往心里放这个事儿。
0: 嗯，
3: 结果这半年吧彻底不行了呀，血糖控制不住，餐前血糖动不动就跑到这个啥9到10点多。
0: 嗯，
3: 餐后直接15-16，还有就这个数字一直那个啥往上走，没有下降啊、嗯。还有就是我开始吧，就是现在出现个啥，我就是浑身吧，就感觉到不得劲儿，啊，浑身发沉，没力气，干点活啊就累得慌，这个腿总发麻发凉，走路发飘，嗯，眼睛吧看东西也模糊，看东西有重影。口干舌燥，反正一天啊，抱着那个水瓶、啊、喝的没完没了，嗯，就不解渴，嘴巴还干巴的不行，上厕所也特别轻。最吓人的是啥？就是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吧，跟我一样血糖高，当初啊确实也没当回事儿，没好好治，才1年多时间啊，就得了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我这几天听你讲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嘛，
0: 嗯
3: 嗯。能从根上来调理这个糖尿病，防并发症。
0: 嗯，
3: 所以我就赶紧，我说必须给你打个电话啊，把我这个情况详细给你说一下，问一下我这个病。再一个，像我这个糖尿病，如果用咱们这个汉方909 能不能把这个血糖就稳稳的降下来，这是第一个。再一个，以后就最起码血糖平稳以后，以后我这个心啊，那个包括心脏呀、脑袋呀、这个肾呀、眼睛呀，能不能别犯那些那个要命的那个并发症啊？这第二个，健健康康的活着呀。
0: 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你先别慌，别害怕。47岁，正是家里的顶梁柱，上要孝顺老人，下要拉扯孩子，身体绝对不能出问题。收音机前的很多的朋友也都跟你一样的顾虑，我特别特别能有体会。首先呢，我跟你说，你现在醒悟过来一点都不晚。很多糖友跟你一样，刚查出来血糖高没症状就不当回事，觉得呀管住嘴了，迈开腿了就行了。殊不知呢，糖尿病最可怕的不是血糖本身有多高，而是悄无声息的找上门来的并发症。像你朋友那样的糖尿病主截肢了，还有失明的、尿毒症的、心脑梗塞的，这些都是糖尿病拖出来的大祸害。但凡早点重视，早点用对方法，根本不会走到那一步。你现在呀，发现问题了，主动找方法，这就是健康康复的第一步。哎，特别好，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不一样，专门针对糖尿病的病根来发力，咱是两手抓，双管齐下，既稳血糖，又防并发症，还能修复受损的全身的那些细胞。第一呢，咱们里边的胰岛修复酶、降糖活血酶能精准激活胰岛受损、休眠的细胞，让胰岛重新焕发生机，自主分泌足够的胰岛素，帮着身体正常代谢糖分，那血糖再也不会忽高忽低忽高忽低了。那口干呀、乏力呀、尿频呀等等等等小毛病，十来天就大有好转。那其二呢，咱还有血管清毒酶、神经修复酶、脏腑养护酶，专门对付糖尿病并发症。你现在腿麻、脚凉，这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前兆，眼睛模糊是眼底血管受损的信号，如果再拖下去啊，眼底就会出血，眼睛就会失明，血糖长期居高不下，肾脏的滤过功能受损，肾细胞受损，早晚得发展到尿毒症。咱这个909超级复合酶呢，能清除血管里边的糖毒啊、垃圾啊，哎，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变得光滑、平整、圆润了，让全身的血液那能够畅通无阻的流，那腿脚麻木、发凉的情况那立马缓解，那同时呢，能够修复眼底这些神经细胞、肾小球的细胞，保住了视力，保护了肾脏。更关键的是，咱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是国药准制的正规好药，纯生物提取，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不像降糖的药伤肝肾，咱能够靠体内的护肝酶、护肾酶，把你长期代谢紊乱受损的肝肾调理好，让你的脏腑功能越来越健康。毕竟你才47岁，身体底子还好，胰岛细胞、血管细胞的修复能力还强，只要是你抓住这次惠民推广的机会，用上咱这个909超级复合酶，坚持治疗不出3个月，血糖稳稳当当达标，所有不适的症状消除，胰岛功能逐步恢复正常，并发症彻底远离你，以后该干活干活，该照顾家人照顾家人，那健健康康扛起这个家庭的大梁，再也不用担惊受怕，这好不好？
3: 哎呀，曹老师啊，我就怕跟我那个朋友一样落下这个残疾。您这一说的话，我这个心里啊，这个大石头啊，终于落地了呀。
0: 别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是没遇到更先进的治疗方法。现在最新生物高科技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康复就是早晚的事儿。现在咱们国内一颗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只需1块钱，谁都用得起。
3: 你说咱们国内一颗才1块钱啊？这简直就跟不要钱那个白瘦有啥区别吗？是的吧，唐老师？ 您真的是活菩萨呀、
0: 嗯、

0: 我现在就想赶快订药。
1: 好，你放心啊，只要按时服用，坚持服用，保证你彻底摆脱糖尿病困扰，健健康康过日子，祝你早日康复。
0: 哎，太感谢你了，唐老师，您真的是咱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啊。
1: 不客气，这是我该做的。哎，再见。
0: 哎，好，谢谢唐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对比国外99美元一克的价格，现在大家能以一块钱一克用上这样的现代医学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从补酶活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的老慢病，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讲。
3: 哎，你好常老师啊，我是河北保定的。嗯，就是我想麻烦你们帮我看看病可以呗。
1: 太客气了这位朋友啊，不麻烦。能帮助大家解决病痛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你不用这么见外，你详细说说你身体具体哪块不舒服啊？
3: 哦，我主要是吧，这个颈椎病还有腰椎间盘突出，都有个十来年了啊。
1: 嗯。
3: 最开始吧，就是我这脖子吧发僵。
1: 嗯。
3: 哎呦，扭过头都费劲儿哎。我就以为是吧干活累的。
1: 嗯。
3: 就没当回事儿，我就自己吧买贴膏药我贴上了。
1: 嗯。
3: 结果吧越贴越严重。后来呗，不光脖子疼哎，连那肩膀这会儿也酸沉，有时候这胳膊麻的都抬不起来呀。
1: 嗯，
3: 哎呦，拿个筷子都发颤。这腰椎吧就更要命了，腰疼的吧这腰直不起来呀。
1: 嗯，
3: 弯腰啊下蹲的这都费劲儿，尤其是阴天下雨了哎，疼的我直哼哼啊。
1: 嗯，
3: 这晚上根本就没法平躺。只能是侧着身子蜷着睡，
1: 嗯，
3: 稍微动一下吧就疼醒了。更折磨人的呗是什么呢？我这腿呗连着也发麻，
1: 哦，
3: 从大腿根麻到这个脚尖儿，走路都发飘哎。除了这些个呗，我还天天失眠，晚上躺在床上吧，哎呦，翻来覆去的。两三个小时我都睡不着，
1: 嗯，
3: 好不容易睡着了吧，稍微的有点动静他就又醒了，
1: 哦，
3: 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到了白天呗是浑身没劲儿啊，脑袋吧昏昏沉沉的啊，这个记忆力吧也是越来越差劲了。哎呦，有时候这个东西刚放下扭头我就忘了放哪儿了哟。
1: 嗯
3: 嗯，另外吧还有就是便秘了，大夫说我这个颈椎病是颈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了。
1: 嗯，
3: 腰椎也是一样，让我呢做这个牵引做针灸。
1: 嗯，
3: 哎，还开了一堆的那个止疼的药，啊，还有那个营养神经的药。
1: 嗯，
3: 我折腾了我大半年儿啊，钱花了好几万块钱，嘴巴也瘦了，可是吧一点效果都没有啊。
1: 嗯，
3: 反而还越来越严重了。这不前阵子呗，我邻居，跟我一样也是得的颈椎病，他后来压迫神经，导致半身不遂了都。
1: 哦，
3: 现在还躺在床上让人伺候呢还。
1: 嗯，
3: 我一想到这个吧，我就害怕呀。我要是也瘫喽，那我家里我老伴儿身体也不大好，孩子们吧还得上班，到时候谁照顾我呀？
1: 嗯，
3: 这不这几天吧，听你讲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说能够调理各种的慢性病。
1: 嗯，
3: 不管是颈椎上的毛病还是腰上的毛病还是失眠便秘都能治。我一下子我就看到希望了我都。
1: 嗯，
3: 尤其是听您说今天要正式启动惠民推广工程。
1: 嗯，
3: 价格特别亲民啊，我就更激动了我都。唐老师，我就是想问问您，我这一身的毛病用上咱们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能彻底好呗？我这个以后 不会到这份罪了吧？
1: 您的情况啊，我都听清楚了。这些毛病虽然看着多，但归根结底啊，根源都是相通的啊。用咱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都能好，你放心。首先我给你说说，你这个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根源是颈腰椎的软骨细胞、神经细胞受损了，加上这个经络的淤堵啊，气血的不通啊，哎，才会出现疼啊、麻呀、僵硬啊、肿啊这些情况。失眠呢，是因为神经细胞功能紊乱了，大脑得不到休息。便秘呢，是因为肠道黏膜细胞受损了，肠道蠕动功能减慢了所导致的。咱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呀，含有900多种活性酶，都是精准靶向作用，专门对应着你这些毛病，针对你的这个颈椎病、腰椎病啊，有骨修复酶、神经经络通活酶，还有骨修复酶。那么骨修复酶啊，能够精准的修复你受损的颈椎、腰椎的这个软骨细胞，让磨损的软骨啊重新的长好，解除了对神经的压迫。那经络通活酶呢，能够打通淤堵的经络，让气血畅通。这样呢，你这个脖子疼啊、腰疼啊、胳膊麻呀、腿麻呀这些毛病就缓解了。用不了多久啊，你就能够弯腰下蹲，走路也不发飘了。针对你的失眠呀，咱们有安神修复酶，这种酶呀能够修复受损的神经细胞，调节神经功能，让你那个大脑啊恢复正常的作息节律，哎，而且晚上呢躺在床上能快速入睡，并且呢咱得睡得踏实，一觉到天亮，白天呢才有劲儿，脑袋呢才清醒。针对你这个便秘呀，咱们有肠道激活酶和养胃通腑酶。那么肠道激活酶呀，能修复受损的肠道黏膜细胞，增强肠道蠕动功能。那养胃通腑酶啊，能促进消化，让你的肠道恢复正常的时候啊，它这个排便的功能，哎，逐步恢复正常。以后呢，每天都能轻松去厕所，再也不用遭这份子罪了。这里呢，我得重点给你说一下，今天我们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惠民推广工程，这个价格呢真的是天大的福利。在欧美国家，一克汉方909复活酶售价高达99美元，折合人民币大家都会算700来块钱，那普通老百姓想也不敢想啊。而现在咱们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块钱。之所以能有这么亲民的价格，是因为我们国家大力支持民族生物医药的发展，给了我们很大的政府扶持，我才把所有的研发成果都投入到惠民推广上，就是想让咱们老百姓啊用得起、用得上，哎，这种尖端的生物新药，一颗1块钱。这么说吧，就算是家里再穷再困难的、吃低保的也能用得上，也能用得起。所以说呢，我真心的希望所有老慢病的患者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抓紧时间使用，进一步治疗，90天咱们净化血液，90天心脑康复，90天细胞更新，90天咱们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好不好？
3: 哎呀，太好了，常老师，一克才1块钱，这真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哎，我之前呗，我治病花了好几万都没什么效果，现在花小钱就能治好病，太感谢您了哦。
1: 哎，不用感谢我，要感谢就感谢咱们国家的好政策，这就是为咱老百姓造福利的工程，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治最难的病。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报名，早日康复。
3: 哎，好嘞，常老师，我现在我就去报名啊，我一定好好用，争取早点把身体调理好了。
1: 那好，只要坚持用，一定能康复。
3: 哎，好的，谢谢常老师，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时间关系，还没有接通热线的朋友，在节目结束之后，可以继续拨打400-993-0989，400-993-0989。来申请1块钱一克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惠民推广工程。好，今天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生命与科学节目与您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4: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0: 广告时间。
4: 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4: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 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的咨询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10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的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4: 常振声出身中医世家，祖父父亲均为知名中医，肩负中医瑰宝汉方膏传承重任。大学期间，他以优异成绩保送出国深造，斩获硕士、博士学位，留校深耕生物医学与生命科学领域，怀揣医者人心与家国情怀。他深耕医药领域50载，融通汉方古法与西方前沿科技，攻坚克难，研发出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铸就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超级酶成果，其事迹被中国当代名志、东方之子等典籍收录，现任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同时他受邀做客全国100家广播电台及各大媒体，主讲生命与科学栏目，向大众传递健康知识。
2: 常老师，咱们今天要讲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可是当下生物医学界实打实的尖端成果，电波前的长辈们可都盼着能够用上这款高科技成果呢，但是心里头呢全是顾虑。但凡是沾点高科技的能治慢病的好药，以前的价格都是高得吓人呐，普通老百姓根本碰不起。那您带来的这款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价格上咱们老百姓能承受得住吗？真能人人用得上用得起吗？
1: 主持人问得太实在了，这也是我每天接到最多的问题。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我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带回国内推向大众，初心可不是靠它赚大钱，更不是定天价让咱老百姓够不着摸不到。我这辈子做科研搞研发，图的就是让咱老百姓啊能够用上和国外同步，甚至于要比国外更先进属于自己的好药，不再为看病吃药掏空家底儿、受尽委屈而作难。说出天价药的辛酸，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用我多说，大家身边肯定都见过、听过， 甚至自己呀、啊、就经历过。远的不说，就说咱身边实实在在的真人真事。前阵子我去社区

为了吃药，张大哥把老家的房子都给卖了，省吃俭用，最后还是因为凑不够医疗费断了药，并发症越来越重，躺在病床上那拉着我的手哭啊。常老师，我不怕死，是不想拖累孩子，这病能治好，但这药真吃不起啊。还有一位李大姐，冠心病，脑梗后遗症，风湿骨病，一身的毛病，儿女孝顺，想让她去国外做美疗，那欧美那边单一的心脏酶一个疗程就是12万美金，溶栓的激酶一个疗程更是飙到了38万美金，折算成人民币，光是这两种酶就要花掉300多万。李大姐知道后直接摆手说啥也不去，这钱够给他孙子买套豪房子啊，我一把老骨头不值得花这么多钱，最后只能在家吃点普通药，疼得直哼哼，连出门溜达都成了奢望。还有咱们都听说过那些治肝病的肾病的吃进口的那些酶类，一支就要上万，甚至说几十万，常年用药的患者家里再有钱也扛不住。咱老百姓这辈子不怕吃苦，不怕受累，就怕生大病与天价药，看着家人遭罪，这是最让人无奈最让人痛心的事啊。其实大家都该明白一个道理，在人身上所有的慢性病，不管是高血压、心脏病、心梗、脑梗，还是糖尿病、风湿骨病、胃肠病、眼病、肾病，哪怕是劳慢支、失眠乏力，病根就一个，什么呢？细胞出现了问题。咱整个人从头发丝到脚后跟，从五脏六腑到筋皮骨肉，全是细胞拼起来的。细胞健康，人就健康；细胞衰老，病变、坏死，各种毛病就找上门了。这是科学定论，没人能反驳。那细胞为啥生病呢？科学家早就把道理讲透了，熬夜、抽烟、酗酒、饮食不规律、爱生气、环境不好，再加上岁数大了，遗传因素，这些都会让咱们体内的这些酶一点点减少，一点点流失。酶类是细胞的营养剂，更是细胞的修复师。酶不够了，细胞就像缺水的庄稼，慢慢枯萎坏死，慢病就缠上了你。更要命的是，咱们平时吃的那些化学合成药不仅治不了根，还会消耗体内仅存的酶，越吃药酶越少，细胞越差，身体就越垮。这就是为啥很多人吃了一辈子药，病却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美国生物学泰斗亨利特·圣提诺也说过，对生命而言，自然界里再也没有比酶更重要的物质， DNA 只是生命的骨架，真正给细胞注入活力、掌控身体机能的就是酶。哪怕只是一种酶出了问题，人就会生病，甚至危及生命。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公认，酶能修复病变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催生新细胞，能从根上解决慢病问题，这是任何西药都比不了的。现在欧美国家早就靠酶疗法治好了无数慢病患者，可这疗法有多贵呀？我给大家报报价，大家心里就有数了。单一的降压酶一克，大家记住是一克，就要128美金。修复心脏的辅酶一克96美金，溶栓的溶激酶一克要卖到

十美金，更别说风湿的、肾病的这些霉类了。一个疗程少则几十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这些药确实能治病，能让偏瘫的病人站起来，能让糖尿病的患者摆脱胰岛素，能让风湿骨病的人他不疼了。可这价格咱普通老百姓想都不敢想，咱有多少家庭能拿出来几百万？大家说说，能有多少家庭？就算砸锅卖铁也撑不起一个疗程的费用。我当年在国外留校做科研，十多年的时间都泡在实验室，研究发现生物医学所有的霉类药物，越研究越心寒，因为这些药除了价格高，遥不可攀呀，还有个致命的短板，太单一。就像咱们种地，治虫的药管不了除草，施肥的药管不了抗旱，西方的这些霉制剂，一种酶只能管一个毛病，甘露酶只管降血压，辅酶只护心脏，激酶只溶血栓。可咱老百姓上了年纪，一个人身上最少两三种病，还有一堆小毛病都不当回事，像高血压伴有心脏病，糖尿病连着眼病肾病，风湿骨病还跟着肠胃病，总不能一种酶一种酶一种酶的买吧，一种酶一种酶的吃吧，不仅钱花不起，身体他也扛不住。那时候呢，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研发出一款全效复合酶，能一次性补充多种酶，从头到脚，从内到外，调理全身慢病。最关键一点，还得让咱中国的老百姓吃得起。我这辈子从小呢受祖父父亲的熏陶，学习的根基是博大精深的中医中药，而出国留学之后专心科研的是生物科学，做的是老慢病研究。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国外的添加酶拿捏着咱们中国人的健康，要想靠自己的努力补上咱们中国在生物酶领域和国外的差距，让咱中国也有自己的尖端复合酶。咱们的汉方膏独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取材于汉方15味道地野生药材，这15味药材全是严格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汉方精选配伍，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汉方红参，这是整个配伍的军药，也是咱们提炼909超级复合酶最关键的原药材。除此之外，还有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14味道地药材。光有好的药材还不够，咱们还要用老祖宗传下来的叫古法九蒸九晒工艺，对这15味药材进行第一道萃取，也叫淬炼，经过9次蒸煮、9次晾晒，历经数月，让药材的药性充分释放，杂质彻底去除，有效成分牢牢锁住。就像咱们酿的好酒必须经过反复的发酵蒸馏，才能酿出醇香浓郁的好酒。15味汉方药材经过九蒸九晒，药性变得更温和、更醇厚，更贴合咱们国人的体质。接下来就是陈化发酵技术，这是咱们把汉方智慧和现代生物科技结合的核心一步，也是咱们提炼出909种超级复合酶的关键。发酵技术其实4000年前从夏朝就有了，那时候咱们老祖宗就用它什么袍子。

中药叫什么六神曲、半夏曲、红曲等等，都是早期的发酵成果。这在中医史上啊，可是个大创新。为啥牛啊？因为中药材多是植物，有效成分都锁在细胞里，外边包着纤维素、果胶这些硬壳，人呀、啊、很难吸收。而发酵就像给这些硬壳开了把钥匙，让药材的营养更好的被身体利用。怎么用这个技术？从汉方膏的15味道地药材里提取出909种超级复合酶的，其中发酵的中药，逻辑很简单，就像在体外搭了个叫模拟肠道，用优选的微生物这些菌群呀、啊、当工人，把中药材提取液这里边的大分子物质拆成机体能够直接吸收的小分子，吸收快还能精准起效。这个过程啊，像个细胞工厂，微生物在发酵的熔炉罐精准干活，帮中药提升活性，更好吸收。那具体到汉方膏，先按君臣佐使配好15味道地药材，这里边有独到的核心宝贝长白山人参。那么加工成红参后，现代检测发现它含有3000多种人参皂苷，1000多种独特小分子活性酶，对脑血栓、糖尿病、高血压乃至说肿瘤都有显著效果。我们先用红参啊这部分强大的活性酶，再搭配其他药材，放进模拟传统窖藏的环境里，用物联网24小时盯着它的温湿度、含氧度，还能调控微生物种类。在整个过程当中啊，药材自身的酶被激活，加上微生物产生的新酶，两种酶一起把药材里的大分子慢慢分解、慢慢转化。比如蛋白酶，那蛋白质被蛋白酶测成氨基酸，那多糖呢被淀粉酶分解，那么这个过程啊会不断产生新的活性酶。这就像屠呦呦啊他的团队提取青蒿素治疗疟疾，这个疟疾啊主要症状寒战、高热、大汗、头疼、四肢酸软、乏力等等，在一定的潜伏期后啊症状反复出现，严重时啊这个疟疾啊会引发贫血、啊、低血糖、急性肾衰，还有急性肺水肿等等这些并发症，对人类危害极大。当地的科研团队从东汉葛洪，大家都熟悉，有一本著作叫《肘后备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制，搅其汁，浸服之，这是里边的原话呀。记载中得到启发，创新采用现代乙醚低沉低温萃取法。那历经3年数百次实验失败后啊，在第191个青蒿素数据，在这当中啊终于呈现出100%的抗药效，突破传统老旧的方法，运用新的科技加特和中医配方不懈努力的结果，实现了完全消除疟疾，为人类健康做出巨大贡献，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啊。那我们的发酵技术也就是给15味药方找对了转化路子，这每种成分它的活性都充分发挥，最后经过陈化发酵，这些酶慢慢聚在一起相互配合，就形成了909种人体必需活性酶，取名为909超级复合酶。

0: 这里边有消化酶，帮助分解食物；代谢酶，帮你排泄废物；氧化酶，对自由基；免疫调节酶，增强免疫力、抗病力等等。那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相当于汉方药材的精华变成了身体吸收的酶宝库。当时成果出来后啊，美国生命工程科学院就找上门来了，开出上亿美金的高价，要买断我的专利，还要帮我啊对接欧美一些药企的竞价垄断。他们的心思我太清楚了，一旦专利被他们拿走，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就会变成一个天价药，他们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到时候咱中国老百姓享用就得花几百倍的价格。从他们手里买咱们自己的技术，咱自己的药材做出来的好药，所以呢我当场就拒绝了。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这款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用的是咱中国的汉方老祖宗的传承，凝聚的是咱中国的中医智慧，倾注的是为国人谋幸福的初心。凭什么让外国人垄断？凭什么让老百姓再吃天价的药呢？我这辈子搞科研不是为了赚美元赚大钱，不是为了让中国人再受苦受难，而是为了让咱们中国人不用再为慢病发愁，不用再为药费而流泪，更不忍心看着咱们老百姓再经历像张大哥李大姐那样的辛酸。所以说我铁了心要带着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回国，让这款尖端成果真正惠及每个家庭。万幸的是我这份初心啊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如今国家一直提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对咱民族生物医药的研究推广一路开绿灯，人力物力政策权力的扶持，这是为让老百姓能用上评价好药放心好药。那进口抗肿瘤药免关税，添加慢病药纳入医保，民族医药的研发给予专项补贴，国家为咱老百姓的实事大事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借着国家的好政策，借着咱们民族生物医药发展的东风，我今天就在这里给咱们所有在线的听众朋友一个重磅好消息，从现在起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惠民推广工程，在欧美国家一克汉方909复合酶售价高达99美金，折合人民币700来块钱，而咱们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块钱。家人们听清楚了没？一克1块钱，1块钱一克。我说出来这个价格的时候啊，我心里特别踏实，因为这才是咱老百姓接受的价格，这才是一款救命药该有的价格。不用卖房子，不用再借钱，不用再拖累儿女，就咱普通的家庭轻轻松松就能用上这款高精尖的咱们国人自己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再也不用再为药费发愁，再也不用为慢病煎熬了。
1: 哎呦，常老师，说实话听到这个价格我瞬间就热泪盈眶了。我代表咱们全国的被慢病缠身的父老乡亲们，真心实意的谢谢您，您这才是真正的医者仁心，实实在在的为咱们老百姓谋福祉。那些曾经高高在上咱们想都不敢想的尖端疗法

0: 今天终于让您给咱们老百姓变成现实了，真正能用得上用得起了。
1: 不用谢，要谢呢就得感谢咱们强大的祖国，感谢咱们国家对咱老百姓健康的牵挂。我只是做了一个科研工作者，一个中国人该做的事情。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不是我一个人的成果，是咱中国中药智慧和现代生物技术的结合，是属于咱们全体中国人的健康财富。现在很多有钱的人不惜花重金去国外做什么呢？酶疗。而我要做的就是让咱普通老百姓不用出国，不用花大钱，在家里坐着就能用上同款尖端超级复合酶，和有钱人一样享受最先进的生物酶疗法，拥有健康的身体。那么咱们这款呀、汉方超级复合酶便于服用，直接口服就能起效，一克补充900多种活性酶，再进入体内，一边修复病变的细胞，一边催生新的健康细胞，从根源上调理全身慢病。不管你是脑梗偏瘫、冠心病哈、心梗，还是糖尿病并发症，还是风湿骨病走不了路，不管你是胃肠反酸、老慢支咳喘，还是眼花模糊、肾病水肿，只要用上了汉方超级复合酶，都能慢慢的调理，逐步的康复，不用再大把的吃西药，不用再受并发症的痛苦折磨，自己少受罪，儿女少操心，一家人安安稳稳、健健康康，这才是咱最想看到的。那么看看时间，哎，过得真快，今天的分享啊我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呢咱们开通直播间热线，有任何关于慢病调理、关于生物新药汉方超级复合酶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打进电话来，我一一为大家解答。
0: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大爱分享。能用上1块钱一克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真的是咱们老百姓的福音。国外99美元一克，国内只要1块钱，这不仅是价格的差距，更是常老师心系百姓的大爱。各位听众朋友们，机会难得，一定要抓紧时间申请，早日用上这款好药，早日摆脱慢病困扰。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2: 哎呀，常老师，哎呀，我真的太着急了，这几天天天收着收音机听你讲课，您说咱这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面有900多种活性酶的，只要把酶补够啊，补到位了，受损的细胞就能修复好，身上这病啊就能连根消除了。这话我记在心里了，关键这么顶级的好东西，咱现在开始一克才1块钱，我就想立马用上，赶紧把病治好。您可得帮帮我，救救我啊，常老师！我现在这身子骨真的熬不住了。
1: 好好，别着急。您说的没错，从现在开始，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惠民推广工程啊，已经正式启动，一颗真的只要1块钱，这都是政策的扶持。咱们科研团队呀、全力争取的福利，就是让咱老百姓啊花小钱儿治大病。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是现代最尖端的细胞修复生物疗法，能从根本上调理慢病，恢复健康。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越早用康复得越快。那你先给我说说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2: 我这吧今年刚62岁。按理说这是能帮儿女们搭把手的年纪，腿脚倒还利索，就是这个心脑血管还有风湿骨病缠上我了。

0: 本身遭罪不说，还净拖累家里人。前两年吧，先是觉得头晕迷糊，蹲下去站起来眼前发黑，天旋地转的，有时候走路都差点栽跟头。去医院一查吧，高压都飙到180了，低压都是110，确诊了高血压、脑梗前兆，大夫说是再耽误就偏瘫了。更要命的是，去年冬天脑梗差点犯了，突然半边身子发麻，胳膊抬不起来，说话也不利索，嘴歪眼斜的。儿女们连夜把我送到医院抢救了好几天，才总算是捡回来一条命。
1: 那么很多人跟你一样得了慢病啊，就靠吃药来维持，那结果呢，药越吃越多，病越吃越重，并发症接二连三的来，这是治标不治本呀。
0: 哎，是啊，常老师，我这辈子没别的念想，就想着把病治好，能自己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麻烦，能踏踏实实的跟老伴儿过几年舒心日子。我看新闻里说，有钱人得了这个病啊，都去国外打那种高端美疗针了，一针就是几十万呢。
1: 对，
0: 哎，咱老百姓想都不敢想。我总寻思，为啥人家有钱人能治好病，咱普通人就得遭这个罪？不就是差钱吗？没门路吗？哎，我真是不甘心呐，常老师。但是直到这几天听你讲的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说是能从根儿上修复细胞，不管是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都能调理好，还说是从现在开始一克才1块钱，咱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哎，我当时眼泪都下来了，常老师。这就是老天爷给我指的活路啊，常老师。我求求你，一定让我用上这个药。我想好好活着，想看着我孙子长大，想跟老伴儿出去溜达溜达，所以你一定要帮帮我啊，常老师。
1: 你千万别这么说啊，我研发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就是为了帮您这样被慢病折磨，经济条件呢又很普通的这些家庭。我太懂您的难处了啊，怕治病花钱，怕拖累儿女，怕自己遭罪。这些年呀，我见过太多像你一样的这些家庭，一样的患者，明明有治好病的机会，却因为天价药望而却步，最后啊被病痛都给搞垮了，给熬垮了呀。我心里也特别难受，所以呢我才拼尽全力带着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回国，争取啊国家的政策扶持，把价格压到了1克1块钱，就是让咱老百姓啊都能用得上用得起，再也不用为看病吃药发愁了，再也不用受那些慢病折磨的罪了。你放心啊，你这个情况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100%能帮到你。我今天在这里给你保证，只要你坚持用，一定能让你摆脱病痛，恢复健康，重新过上舒心的日子。咱们传统的吃药啊打针啊，它只是缓解症状，但是它解决不了细胞病变的根本问题。但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哎，那就不一样了，咱们是从病根入手啊，用900多种活性酶给身体做一次全面的细胞修复，真正做到标本兼治，连根拔病。那我给你说句实话啊，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有个黄金康复期，90天净化全身血液，90天修复瘦身细胞，90天重建脏腑功能，90天让您的高血压、风湿骨病彻底好转，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你自己做饭带孙子，你能跟老伴出去溜达着玩逛公园，再也不用拖累儿女了，重建健康和尊严。我在这里给你打个保票，90天以后你的身体一定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我负责到底。
0: 哎呀，那可太好了，常老师，谢谢您，谢谢您把这么好的药，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带给我们，您这是咱老百姓的救命。

0: 恩人呐，我现在就赶紧报名，一定要好好用上这个药，争取早点康复，不给儿女们添麻烦。
1: 你能有这个信心呀，其实比什么都重要，一定要抓住这次一克一块钱的惠民推广的机会，早用早康复，也祝你早日摆脱病痛，身体越来越硬朗，和家人开开心心过日子。咱们就说到这儿吧，你赶紧呀，这个拨打报名电话，抓紧申请。
0: 嗯，好的，谢谢您，常老师，再见啊。
1: 好的，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0: 好好好，谢谢，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相信很多朋友都不敢相信，一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因为酶类的药物价格少则几百元，多则上万元。面对如此高昂的药费，我们只能是望药兴叹。而在常老师的帮助下，大家现在只需要一块钱就能够体验到生物新药的强大治疗功效。想抓住这样难得的康复机会，立即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您电话已经接通了。你好。
3: 喂，哎，你好，常老师吗？
1: 哎，你好，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哎呀，常老师啊，我是这几天啊，几乎每天啊都在抱着这收音机啊在听你这个讲课。嗯。听了以后吧，感觉您这个人很实在，说了每句话句句在理，确实啊，打心底里吧，我很信任你吧。所以我今天特意打这个电话，就是啊，求你帮帮忙，给我看看病啊。
1: 哎，不客气啊，咱们都是一家人，把您的情况啊给我详细说说，今年多大年纪了，身体具体哪些不舒服啊？
3: 先生，我年纪不大，今年刚好47岁。
1: 47岁正是干事业扛家的年龄，身体出啥毛病了？
3: 哎呀，这话咋说的嘛，我就是这个血糖高，因为查出来现在2年了。
1: 嗯，
3: 头年吧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吃饭马想吧干啥都有劲儿。餐前血糖最高就是7点多，餐后顶多10点出头吧。就是我当时啊真的把这个就没当回事儿啊。身边那个人也有的跟我说嘛，说这个血糖高点不算病啊，你管住嘴迈开腿就行了，也不需要吃药，不用治，不要管他，没啥大事儿。
1: 嗯，
3: 我真的就信了这个事儿，该吃还是吃，该喝还是喝啊，压根就没往心里放这个事儿。
1: 嗯，
3: 结果这半年吧彻底不行了呀，血糖控制不住，餐前血糖动不动就跑到这个啥9到10点多。
1: 嗯，
3: 餐后直接15、16，还有就这个数值一直那个啥往上走，没有下降啊。还有就是我开始吧，就是现在出现个啥，我就是浑身吧就是感觉都不得劲儿，啊，浑身发沉，没力气，干点活啊就累得慌，这个腿呢总发麻发凉，走路发飘，嗯，眼睛吧看东西也模糊，看东西有重影，口干舌燥，反正一天啊，抱着那个水瓶啊喝的没完没了，啊，就是不解渴，嘴巴还干巴的不行，上厕所也特别呛。最吓人的是啥，就是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吧，跟我一样血糖高，当初啊确实也没当回事，没好好治，才1年多时间啊就得了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我这几天听你讲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嘛，
1: 嗯，
3: 能从根上来调理这个糖尿病，防并发症，嗯，所以我就赶紧，我说必须给你打个电话啊，把我这个情况详细给你说一下，问一下我这个病。再一个，像我这个糖尿病，如果用咱们这个汉方909，能不能把这个血糖，给我稳稳的降下来？这是第一个。再一个，以后就最起码血糖平稳以后，我这个心啊，那个包括心脏呀、脑袋呀、这个肾呀、眼睛呀，能不能别犯那些那个要命的那个并发症啊？这第二个，健健康康的活着呀。
1: 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你先别慌，别害怕，47岁。正是家里的顶梁柱，上要孝顺老人，下要拉扯孩子，身体绝对不能出问题。收音机前的很多的糖友 也都跟你一样的顾虑，我特别特别能有体会。首先呢，我跟你说，你现在醒悟过来一点都不晚，很多糖友跟你一样，刚查出来血糖高没症状就不当回事，觉得呀管住嘴了慢开腿了就行了，殊不知呢，糖尿病最可怕的不是血糖本身有多高，而是悄无声息的找上门来的并发症。像你朋友那样的糖尿病乳截肢了，还有失明的、尿毒症的、心脑梗塞的，这些都是糖尿病拖出来的大祸害。但凡早点重视，早点用对方法，根本不会走到那一步。你现在呀，发现问题了，主动找方法，这就是健康康复的第一步。哎，特别好，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不一样，专门针对糖尿病的病根来发力，咱是两手抓，双管齐下，既稳血糖，又防并发症，还能修复受损的全身的那些细胞。第一呢，咱们里边的胰岛修复酶、降糖活血酶，能精准激活胰岛受损、休眠的细胞，让胰岛重新焕发生机，自主分泌足够的胰岛素，帮着身体正常代谢糖分，那血糖再也不会忽高忽低、忽高忽低了。那口干呀、乏力呀、尿频呀等等等等小毛病，十来天就大有好转。那其二呢，咱还有血管清毒酶、神经修复酶、脏腑养护酶，专门对付糖尿病并发症。你现在腿麻、脚凉，这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前兆，眼睛模糊是眼底血管受损的信号，如果再拖下去啊，眼底就会出血，眼睛就会失明，血糖长期居高不下，肾脏的滤过功能受损，肾细胞受损，早晚得发展到尿毒症。咱这个909超级复合酶呢，能清除血管里边的糖毒啊、垃圾啊，哎，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变得光滑、平整、圆润了，让全身的血液那能够畅通无阻的流，那腿脚麻木发凉的情况那立马缓解，那同时呢能够修复眼底这些神经细胞、肾小球的细胞，保住了视力，保护了肾脏。更关键的是，咱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是国药准制的正规好药，纯生物提取，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不像降糖的药伤肝肾，咱能够靠体内的护肝酶、护肾酶，把你长期代谢紊乱受损的肝肾调理好，让你的脏腑功能越来越健康。毕竟你才47岁，身体底子还好，胰岛细胞、血管细胞的修复能力还强，只要是你抓住这次惠民推广的机会，用上咱这个909超级复合酶，坚持治疗不出3个月，血糖稳稳当当达标，所有不适的症状消除，胰岛功能逐步恢复正常，并发症彻底远离你，以后该干活干活，该照顾家人照顾家人，那健健康康扛起这个家庭的大梁，再也不用担惊受怕，这好不好？
3: 哎呀，曹老师啊，我就怕跟我那个朋友一样落下这个残疾，您这一说的话，我这个心里啊，这个大石头啊，终于落地了呀。
1: 别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是没遇到更先进的治疗方法。现在最新生物高科技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康复就是早晚的事儿。现在咱们国内一颗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只需1块钱，谁都用得起。
3: 你说咱们国内一颗才1块钱啊？这简直就跟不要钱那个白瘦有啥区别吗？是这吧，曹老师？您真的是活菩萨呀！我现在就想赶快订药。
1: 好，你放心啊，只要按时服用，坚持服用，保证您彻底摆脱糖尿病困扰，健健康康过日子。祝您早日康复。
3: 哎，太感谢你了，曹老师，您真的是咱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啊！
1: 不客气，这是我该做的。哎，再见。
3: 哎，好，谢谢曹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对比国外99美元一克的价格，现在大家能以1块钱一克用上这样。

0: 的现代医学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从补酶活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的老慢病，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常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讲。
1: 哎，你好常老师啊，我是河北保定的，就是我想麻烦你呗，帮我看看病可以呗。
2: 太客气了这位朋友啊，不麻烦。能帮助大家解决病痛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你不用这么见外，你详细说说你身体具体哪块不舒服啊。
1: 哦，我主要是吧，这个颈椎病还有腰椎间盘突出都有个十来年了啊。
2: 嗯，
1: 最开始吧，就是我这脖子吧发僵，
2: 嗯，
1: 哎呦扭过头都费劲儿。哎，我就以为是吧干活累的，
2: 嗯，
1: 就没当回事儿，我就自己吧买贴膏药我贴上了，
2: 嗯，
1: 结果吧越贴越严重，后来吧不光脖子疼，哎，连那肩膀这会儿也酸沉，有时候这胳膊麻的都抬不起来呀，
2: 嗯，
1: 哎呦，拿个筷子都发颤，这腰椎吧就更要命了，腰疼的吧这腰直不起来呀，
2: 嗯，
1: 弯腰啊下蹲的这都费劲儿，尤其是阴天下雨了，哎，疼的我直哼哼啊，
2: 嗯，
1: 这晚上根本就没法平躺，只能是侧着身子蜷着睡，
2: 嗯，
1: 稍微动一下吧就疼醒了。更折磨人的呗是什么呢，我这腿呗连着也发麻，从大腿根麻到这个脚尖儿，走路都发飘，哎，除了这些个呗我还天天失眠，晚上躺在床上吧，哎呦翻来覆去的两三个小时我都睡不着，
2: 嗯，
1: 好不容易睡着了吧，稍微的有点动静他就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到了白天呗是浑身没劲儿啊，脑袋吧昏昏沉沉的啊，这个记忆力吧也是越来越差劲了，哎呦有时候这个东西刚放下扭头我就忘了放哪儿了又，
2: 嗯
1: 嗯，另外吧还有就是便秘了，大夫说我这个颈椎病是颈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了，
2: 嗯，
1: 腰椎也是一样，让我呢做这个牵引做针灸，
2: 嗯，
1: 哎，还开了一堆的那个止疼的药，啊，还有那个营养神经的药。
2: 嗯，
1: 我折腾了我大半年儿啊，钱花了好几万块钱，嘴巴也瘦了，可是吧，一点效果都没有啊。
2: 嗯，
1: 反而还越来越严重了。这不前阵子呗，我邻居，跟我一样也是得的颈椎病，他后来压迫神经，导致半身不遂了都。
2: 哦，
1: 现在还躺在床上让人伺候呢，还，
2: 嗯，
1: 我一想到这个吧，我就害怕呀。我要是也瘫喽，那我家里我老伴儿身体也不大好，孩子们吧还得上班，到时候谁照顾我呀？
2: 嗯，
1: 这不这几天吧，听你讲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说能够调理各种的慢性病。
2: 嗯，
1: 不管是颈椎上的毛病还是腰上的毛病还是失眠便秘都能治，我一下子我就看到希望了，我都，
2: 嗯，
1: 尤其是听您说今天要正式启动惠民推广工程，
2: 嗯，
1: 价格特别亲民啊，我就更激动了，我都，唐老师，我就是想问问您，我这一身的毛病又是咱们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能彻底好呗，我这个以后不会遭这份罪了吧。
2: 您的情况啊我都听清楚了，
1: 嗯，
2: 这些毛病虽然看着多但归根结底啊根源都是相通的啊，用咱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
1: 嗯，
2: 它都能好，你放心。首先我给你说说，
1: 哦，
2: 你这个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根源是颈腰椎的软骨细胞神经细胞受损了，加上这个经络的淤堵啊，
1: 嗯，
2: 气血的不通啊，哎，才会出现 疼啊、麻呀、啊、僵硬啊、肿啊这些情况。失眠呢、
3: 嗯、
2: 是因为神经细胞功能紊乱了，大脑得不到休息。便秘呢、
3: 嗯、
2: 是因为肠道黏膜细胞受损了，肠道蠕动功能减慢了所导致的。咱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呀、啊、含有900多种活性酶，都是精准靶向作用、
3: 哦、
2: 专门对应着你这些毛病，针对你的这个颈椎病、
3: 嗯、
2: 腰椎病啊，有骨修复酶、神经经络通活酶，还有骨修复酶。那么骨修复酶啊，能够精准的修复你受损的颈椎、腰椎的这个软骨细胞，让磨损的软骨啊、
3: 嗯、
2: 重新的长好，解除了对神经的压迫。那经络通活酶呢，能够打通淤堵的经络，让气血畅通。这样呢，你这个脖子疼啊、腰疼啊、胳膊麻呀、腿麻呀这些毛病就缓解了。用不了多久啊，你就能够弯腰下蹲，走路也不发飘了。针对你的失眠呀，咱们有安神修复酶，这种酶呀能够修复受损的神经细胞，调节神经功能，让你那个大脑啊恢复正常的作息节律。哎，而且晚上呢躺在床上能快速入睡，并且呢咱得睡得踏实，一觉到天亮、
3: 嗯、
2: 白天呢才有劲儿，脑袋呢才清醒。针对你这个便秘呀、啊、咱们有肠道激活酶和养胃通腑酶。那么肠道激活酶啊能修复受损的肠道黏膜细胞，增强肠道蠕动功能。那养胃通腑酶啊能促进消化，让你的肠道恢复正常的时候啊，它这个排便的功能哎逐步恢复正常，以后呢、
3: 嗯、
2: 每天都能轻松去厕所，再也不用遭这份子罪了。这里呢、
3: 哦、
2: 我得重点给你说一下，今天我们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惠民推广工程。这个价格呢真的是天大的福利，在欧美国家、
3: 嗯、
2: 一克汉方909复活酶售价高达99美元，折合人民币、
3: 哦、
2: 大家都会算700来块钱，那普通老百姓想也不敢想啊。而现在咱们国内推广期间、
3: 嗯、
2: 一克只要1块钱，之所以能有这么亲民的价格、
3: 哦、
2: 是因为我们国家大力支持民族生物医药的发展，给了我们很大的政府扶持，我才把所有的研发成果都投入到惠民推广上、
3: 嗯、
2: 就是想让咱们老百姓啊用得起用得上哎这种尖端的生物新药，一颗1块钱、
3: 嗯、
2: 这么说吧，就算是家里再穷再困难的吃低保的也能用得上，也能用得起、
3: 嗯、
2: 所以说呢，我真心的希望所有老慢病的患者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抓紧时间使用，进一步治疗，90天咱们净化血液，90天心脑康复，90天细胞更新，90天咱们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好不好？
3: 哎呀，太好了，常老师，一克才1块钱，这真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哎！我之前吧，我治病花了好几万都没什么效果，现在花小钱就能治好病，太感谢您了哦。
2: 哎，不用感谢我，要感谢就感谢咱们国家的好政策，这就是为咱老百姓造福利的工程、
3: 嗯、
2: 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治最难的病。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报名，早日康复。
3: 哎，好嘞，常老师，我现在我就去报名啊，我一定好好用，争取早点把身体调理好了。
2: 那好，只要坚持用，一定能康复。
3: 哎，好的，谢谢常老师，谢谢您，再见。
2: 再见。
0: 好的，时间关系，还没有接通热线的朋友，在节目结束之后，可以继续拨打400-993-0989，400-993-0989，来申请1块钱1克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惠民推广工程。好，今天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生命与科学节目与您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7: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8: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9: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8: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0: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1: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2: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3: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4: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5: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台，只见前台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3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6: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1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8: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指，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4: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以自然以美为师，实践中医生活化，生活中医化，构建中国人健康自然美好的生活方式。大美中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生活中的中医之美节目，我是雅青。有人说呀，中国是一个注重吃的民族，历史上就是这样。不仅如此，而且我们还讲究药食同源。但现代的中国人大体上吃的还算健康吗？问问自己就知道了。上一期节目的结尾，龚老师提到了一种上品养命延缓衰老的吃法，那是什么呢？这个话题呀，还得从《神农本草经》说起。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访谈环节，听一听雅青与中医师龚若甫的对话吧。
1: 你看，我们看到《神农本草经》里面它讲到的上中下三品，《神农本草经》有365味中药，那么上品有120味，中品有120味，下品有125味。他说上品是养命的，中品是养性的，下品是治病的，
0: 治病
1: 啊，就攻毒治病的。那么它上中下三品是以什么来分的呢？就以它的偏性来分的，偏性越大，它存在的那种可能毒性就越大，大辛大热大寒的这些往往都是中下品，那么性比较平的比较温和的往往都属于中上品。好，其实像我刚才讲的人参啊、灵芝、甘草、茯苓等等都属于上品，那么这些药在《神农本草经》里面他说可以长期的来服用，可以久服可以多服。那么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如果我们身体能把它化掉，就可以得到滋养、延年益寿、轻身耐饥、不老，甚至可以返老还童。这个返老还童呢，有可能就是说我们的容颜不太容易衰老，就是有点抗衰的效果。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药都很好，能够滋养我们的精气神，涵养我们的精气神啊。所以吃这些药，上品的药就是仙家、道家和养生家的一个必备。那么有些药呢，它可能不太适合，多种原因，有可能是不适合先用的，要炮制过用的。那有些利于保存的、利于携带的，它就会将些药进行炮制，或者是再加工，做成了一些剂型，比如说丹啊、丸、膏、散、露等等。这些是比较常见的，那么出门的去携带也很方便。
0: 对，
1: 那我们现在因为条件好了以后，所以大家吃的都会比较更多更油，所谓肥甘厚味啊，每天的大鱼大肉大酒啊，其实这样吃对身体肯定是不利的不好的，因为我们身体其实并不需要这么多东西，而且现在好多东西它的数量在那里了，我们吃下去可能一条鱼、一碗红烧肉、一碗米饭，但是它的气并不是像它的数量一样这么完整。因为很多的食物它都是在人为的经过摧残过的，或者化肥或者农药啊，或者反季节的种植运输。所以我们从养生的角度来说，其实并不太提倡大家经常吃这些东西，因为这些是工业文明以后带来的一种这个饮食的一种改革，那么这种革命对身体其实是带来很大的一种危机的，
0: 或者是身体的一种负担，因为我们运化不了也吸收不了什么特别有营养的那个气滋养我们的气。
1: 对，因为我们的身体几乎说这个从有了人类以后就没有接触到过这些化合的东西，什么化肥啊、复合肥啊，还有一些什么甲氨磷啊，
0: 还有一些抗生素啊，给那些动物，
1: 对，还有一些激素、催化剂等等，所以我们人体肯定会排斥它，那么就会一些产生一些变异、抗议，就像我们现在示威游行一样，它会发生骚乱、暴乱，那么人体的气行乱掉以后就会生病了，
0: 对，
1: 那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提倡回归。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有条件

0: 把性命其实交给他们啊，在把控了。
1: 对。
0: 那么反过来讲，我们提倡的这一种元气满满的饮食观，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吃的人参单丸啊，可能加起来还不到十克，它重量不到十克，
1: 对，
0: 但是它能够支撑我们半天甚至一天的劳作，
1: 哦，
0: 让我们能够神清气爽，对吧？让我们录节目能够，思维很好的去运转，
1: 嗯，
0: 这就是什么？就是饮食它所承载的那个力量，承载的元气有多少，并不在于量。你说我们中午也可以，当然可以大鱼大肉的来吃啊，我们可以吃两碗米饭，但吃下去我们就录不动了，
1: 是，
0: 马上就昏昏欲睡。
1: 是的，
0: 因为我们吃下去大量的东西以后呢，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所谓的气、血液、气，还有一些能量都往胃部集中，去消化、运化那些食物，所以我们到大脑的那些血氧就少了，那我们的大脑就没办法正常的非常清灵的去运转。所以为什么中医讲轻身就可以延年，轻身可以不老，因为身体它一个是轻，是质量上就是它没有肥胖，没有太多的赘肉和脂肪，这是第一个轻。第二个呢，它身体很干净，它没有很多的浊的东西啊，比如现在很多的斑啊，长痘痘啦，身体上皮炎啦，溃烂啦，啊，或者说今天讲的湿气很重啊，感染啦，各种炎症啊，都是说身体有某些部位脏了，被细菌被一些微生物给侵蚀了。所以讲轻身延年，一定要从饮食上做一些革命，做一些调整。那我自己呢，常年其实就是这么吃的，大概米饭啊这些就吃很少，吃也会吃一点，但是也会强调说这个东西一定要干净。所以我自己在山村里面就订了一亩的这个田，来让几个农民让他们
1: 替你耕种，
0: 去耕作，全部手工，不用那些所有的化肥农药，手工的除草，然后它自然生长，可能用药的，用什么什么的工业的去生产，它可能一亩水稻会出800到1000斤，
1: 很多，
0: 对吧？
1: 那
0: 我们现在呢，大概是2-300斤，那已经够了，2-300斤我们一家人的这个开销够了，所以更多的我们想有了量以后，这个质品质就下降，所以有的时候质跟量很难去做到一个
1: 两全，
0: 对，很难两全，两全其美，
1: 对，
0: 很难，对，所以我们两害相权嘛，取其轻啊。
1: 是，那其实我们现在都市生活的人也可以，比如说在农村，租上一块地，不多，就一两亩，找当地的农民给我们按照就是比较环保的、绿色的方式来耕种，供给一家人的这个一年的用度，我觉得也可以啊。比如说菜呀、主食呀，都可以。
0: 现在其实越来越方便便利了，
1: 对，
0: 因为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一些年轻人开始提倡这种干净的纯净的饮食观，
1: 是
0: 啊，这也是好事情。那么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回到山里面去，村子里面去种田了，他们也提倡那种自然的农耕，生态有机的耕作，所以现在这样的一些粮食越来越容易买到了，只是价格会贵一点，
1: 对，
0: 那我觉得跟健康来比啊，花这么点小钱还是很值得的，
1: 对。
2: 当我们闲下来看一片白云悠然的时候，静就回归了。当我们静下来面对自己的时候，天光也会回来。走进中医的时光里，让生命回归美。欢迎收听生活中的中医之美节目。

0: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吃的太多，特别是晚上和宵夜，
1: 嗯，
0: 其实是很伤身体的。
1: 很多人把晚餐当做了正餐。
0: 对，其实我们中国人吃三餐，这个三餐制啊，也是短短几百年的事情，
1: 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

0: 那当然，在汉代和唐代，我们这两个大的朝代，其实都很多的史学文件都有记载，那个时候更多人是吃两餐的，两餐制。那么也可能早餐这一餐呢，在九点钟、十点钟，当然跟春夏都有时间的。比如说冬天他会迟一点，九点到十点，夏天可能在六七
1: 点，对，
0: 哎，这样吃。然后下午呢，大概就在两三点吃。那么中午有可能要休息一下，就这个时间段他是不会用来吃饭的，或者是打打坐啊，午休一下，为了下午更好的劳作。还有就是古人睡得很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比如冬天他们五六点钟可能就睡了。我们五六点钟可能才下班，
1: 对，
0: 然后一定要吃晚饭，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的一种方式改变了，我们的饮食观自然就变了。那么这种饮食观的变化也催生了一系列的疾病。
1: 对
0: 啊，那我觉得如果你不是太忙，或者是没有这么多的应酬，也可以把食物饮食呢吃得简单啊，纯净一点。那当然像我这样的吃法可能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去理解或者是去体会的，也不要紧，因为这个也不值得说大量的去提倡，因为这只是一种很小众的一种行为。那我自己可能体会也很深，有的时候会跟身边的好朋友也让他们来体会一下一两天的时间，让他们去减少一些日常的餐食，那么这些上品的本草中药，再简单的打坐啊，练练功啊，喝喝茶，哎，这样子几天下来可能身体就轻松了很多，
1: 是，
0: 脑子呢清灵了很多，觉得好像生活没有这么累，所以从饮食上下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法门，大家很容易做到的一个点。
1: 对，那其实听我们节目的很多都是应该说是40岁上下的，30多岁20多岁的也有，你们可能有工作，那只有中午吃饭的时间是比较集中统一被安排的，那我建议大家可以自己带饭，在家里煮上一些饭，然后呢下午两三点就是静静的吃一下，然后吃饭前呢把头脑清空，坐一会儿，静坐一会儿，然后再吃饭，吃完饭以后呢再稍微动一动，然后再开始工作，这样
0: 这个就比较讲究了啊。
1: 对，
0: 讲究。那我们大多数人当然因为工作的原因他没有办法去这样做啊，他不妨去提倡，因为文化教育都是不断的呼吁嘛，
1: 是的，
0: 身处转熟嘛，熟处转身。
1: 是，
0: 刚才您讲到吃饭的问题，带饭啊，我这里也讲一点，就是我们讲到孩子的健康，
1: 对
0: 啊，学生的健康，一个是我们作为父母亲应该常常给孩子提供一些非常可口的饭菜，其实最好的饭菜是父母亲自己来做，
1: 是的，
0: 因为父母特别是母亲来做这一顿饭菜，他永远都是包含着一种无私的大爱的心在做的，因为他觉得他的孩子吃了他的饭菜以后，他甚至没有想，但是这个里面是一种无形的意念在里面，就是孩子吃了他的饭菜健康成长，无病无灾，
1: 对，
0: 对吧，这种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他可能没有实在的一个东西我们可以看得见，但是它是一种力量，它是一种意念和我们中医讲神的力量，
1: 是
0: 啊，神机莫测，这种东西很重要，看不见但却很重要，那我们现在很多孩子给他零花钱，他天天在外面吃零食啊，校园口买个什么什么零食就吃了，然后吃快餐，吃各种快点啊等等，那还有外卖，
1: 对，
0: 所以外卖的催生啊，其实也是我们人类太忙太快的一种写照，因为所有的人类的这种新的职业的出现，都是我们一个社会的当下的一种状态的呈现，就像我们中医看病一样，有其外必有其内，孩子如果天天吃这些外卖啊，别人做的，你想一想那些开饭店的人，他跟父母亲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只是在一种比较就开个店嘛，我们就是说职业化的去运作，去炒一个菜烧一个饭， 其实父母亲的那种东西他是没有的。
1: 对，
0: 所以说孩子他常常吃外食，就是小孩子常吃外食，他跟父母亲的距离会越来越远。
1: 是，对，所以就是亲子关系不太好，跟这个也有关系。
0: 当然有关系的，
1: 没有
0: 妈
1: 妈
0: 的味道，妈妈的饭菜，我觉得是人类最朴素的，也是最美好的一种味道，一种气息。
1: 嗯，
0: 那我们看到，比如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1: 嗯，
0: 那么慈母手中线，它代表的是什么呢？就一根线，这个游子穿上妈妈缝的衣服以后，他走到哪里，他都是温暖的。
1: 啊，
0: 纵使这件衣服并不是特别的值钱或料特别好，但是呢他身上总有那个最人间最宝贵的那个妈妈的味道，那个味道是可以养人的，是可以养生的。
1: 其实我们今天讲到了很多气这个层面的这个词啊，就是气场、氛围，其实就是由这个气营造的，我觉得。
0: 嗯，
1: 比如说一个家里，我们一进到这个家感觉到哇好温暖，说不出来的感觉。
0: 嗯，
1: 哎，看这个妈妈经常在厨房里做饭，然后经常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就这种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你看他的神很定，心很安，也比较放松。
0: 您讲到氛围，
1: 嗯，
0: 那我就想就是解解这两个字啊。
1: 好的，
0: 当然大家就全当一乐啊。
1: 嗯，
0: 因为你看氛就是一个气不断的分割，
1: 是，
0: 对吧？
1: 是，
0: 我们气我们知道它有大分子小分子，它的密度等等。
1: 嗯，
0: 而且气呢它的本质是波动。
1: 嗯，
0: 是在流动，
1: 在流动，
0: 在震动。
1: 嗯，
0: 所以它在动，气是在动的。那么这种动的大小频率的高低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氛是什么？
1: 嗯，
0: 气氛的氛，氛就是我们这个气流动的大小和气流动的速度，啊，或者是它的分子量的大小。
1: 嗯，
0: 围是什么？围就是一个框起来，里面是个尾，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尾代表什么？尾代表线
1: 啊，线
0: 代表横，代表一条横线，
1: 好几个横啊。
0: 筋代表一条直线，
1: 是。
0: 所以尾就是一个空间里面气在横向的流动。
1: 嗯。
0: 所以氛围呢就告诉我们整个空间当中气的流动的一种状态。
1: 嗯，
0: 所以这是很科学的讲法，我们从健康层面安全层面是最应该去切实的做到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家庭的氛围调好。我也很注重，
1: 嗯，
0: 经常也跟一些朋友或者同学讲住家的氛围，你的卧室的氛围，包括你的办公室的氛围，
1: 嗯，
0: 都要把它调好。比如说你去上班的时候经过了乘坐地铁，
1: 嗯，
0: 你知道那个地铁里面的那种状态你是很难定下来的，因为地铁永远都在流动，永远都是人山人海，永远都是上上下下，它的气没办法定下来。高铁是这样，那飞机上也是这样，因为那个氛围它是完全是一种躁动，是一种乱动。
1: 嗯，
0: 我们人长期处在这种地铁啊飞机啊，如果飞来飞去坐来坐去，其实上是一种很难让自己定下来。我们家实际上是一个相对隐蔽的空间，
1: 是，
0: 那是一个比较私人私密的空间，特别是卧室。
1: 嗯，
0: 那么你卧室里面的空气的质量怎么样，对吧？
1: 嗯，
0: 有没有哎装修以后的重金属的甲醛的苯的这些含量会不会超标，这点要注意。然后你的整个卧室的灯光氛围，
1: 嗯，
0: 啊，采光的氛围怎么样啊？很多我们临床上很多看到就阳虚的人啊，一些阴寒身上阴寒很重的人，我们去看他的家庭，他住在北面，那个窗帘永远拉着，房间里永远都是不通风，然后没有采光，所以这样的房间通常会滋生很多细菌病菌，而且潮气湿气很重。
1: 嗯，
0: 所以我们的空间啊，床上的空间，卧室的空间的湿度，
1: 嗯，
0: 啊，空气的流动度、干燥度，还有它的温度、采光度，这些都要去讲究。
1: 嗯，
0: 啊，还有就关乎到它的气味怎么样。那卧室通常很多人先，很多卧室会通向一个卫生间。
1: 嗯，
0: 那么卫生间的味道直接冲到卧室里面来，这个对身体无疑是不利的。
1: 对，
0: 很多人闻到那味道很都会生病。
1: 嗯，
0: 所以我们应该把那个味道尽量的把它给去除掉，或者让这个卧室的空间把它保持到一种你比较喜欢的，你进去以后你觉得可以很安定的住在那的这个感觉。
1: 嗯，
0: 那这种呢，除了空气流通之外，我们还可以去熏香啊、香氛啊，现在都可以做到。但是这个呢，还是要用天然的东西，不要用那种化学的，化学的又造成了二次的污染啊，反而不好。所以这些都是讲什么，就是您刚刚讲的氛围，啊，氛围。卧室是这样的，家客厅是这样，然后你的书房、你的办公室都要做到这样，所以你的工作的环境氛围就好。氛围好了，你的心态心情就好，心情好了以后，你的工作的状态、你的成绩就越来越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调风水，可以调一个人的气场，可以调整一个人的前途，吉凶祸福都在里面。
1: 这个氛围对人的影响很大。那别人说，其实我们中国人是个特别注重吃的民族，这个吃的民族就跟我们家家户户都有妈妈在那里坐镇指挥厨房里的事情，她操作那个厨房有很大的关系。那现在其实孩子问题多，我觉得跟妈妈不进厨房或者少进厨房，家里氛围不够也都有关系。
0: 您刚才讲到吃，我又有新的一些看法。繁体字当中的吃呢，是一个口一个气。
1: 那个、
0: 一个气和的气，
1: 气和的气，叫气，有的人气、气反也这样说。
0: 我们这边吴语系叫气，
1: 对，对
0: 啊。那么气呢，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吃的东西要跟某个东西要去契合，
1: 契合。
0: 就是说什么呢？人，我们的自己个体呢，要跟那个食物、跟季节要契合。
1: 对，
0: 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吃当地当季的食物，
1: 这就是要契合。
0: 首先第一个气呢叫气和天时，
1: 气和天时。
0: 第二个气呢叫气和地利。我是道地的，我不会一天到晚啊，早上我吃冰岛的什么鳕鱼，中午吃北海道的生鱼片，晚上又吃这个法国的鹅肝，然后宵夜呢又吃来自美国的什么牛肉德国的啤酒。
1: 对，
0: 所以这样来呢，我们身上就是一个什么世界地图，五大洲什么几大洋，
1: 内脏里面就是都是
0: 四大洋全部在里面了。
1: 对，
0: 那你想你得到的是全球的气，有些气是浊的，那我们得的病有的时候就很难治，因为你得的不是道地的病，你得的是全球病，是一种世界病，就真的是挺复杂的。好，那么所以气和天时，气和地利，还要气和人啊。有些人他气和他适合的可能是偏清淡的，有的人适合他偏浊一点的，有的人适合可能要吃两餐的，对吧？所以这些都要做一个选择。所以吃是很高级的一件事情，黄帝内经和道德经都讲美其食和甘其食。
1: 对，
0: 所以中国讲美食最早就是黄帝内经，我们是要美食。什么是美食呢？就是吃了以后能让你产生美的人，让你产生快乐的，让你满足的那个东西。
1: 吃的确是一件很高级的事，要契合天时地利与人本身，而且呢要尽量吃当地当季的食物。除此之外呀，这一集节目呢，龚老师重点谈了元气满满的饮食观，建议我们从家庭氛围养起，从恢复妈妈进厨房，打造厨房的味道、家的味道开始做起。轻身延年也是我们这集节目提到的，不过呢，轻身延年要想做到，还需要来一场我们从思想到行动的饮食革命。好了，本集生活中的中医之美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龚若甫老师的分享，我们下一集节目再会。
2: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养生大家葛洪曾经说过一句话，一言之善贵于千金。什么意思？人的语言太有力量了， 我们说出去的话必然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所以提醒大家说话要讲究分寸，要说好话，要善言善行，对任何人都是，千万记住了，要说爱听的话，尽量不说噎人的话，这一点古圣先贤做得很好，很多名人名言让人终身获益，给人力量，甚至让人有新生的感觉，这就是善言的作用。孔子的《论语》就有这个作用，它既可以鼓励人，也可以指引人，还可以在很多方面帮助人。《三字经》是这样评价《论语》的：“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啥意思呢？《论语》这本书共有二十篇，是孔子的弟子们记载的有关孔子言论，是一部书，而这些言论都是能够让人获益的。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我们也能从中受益呀。大家不要认为《论语》离我们生活很远，其实《论语》中的每一句话对我们的生活都有帮助。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告诉我们要学习。有的人说，我都多大岁数了，还学什么习？我说的学习，不是一定要学书本知识就是学习，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现在听节目，听电台里的课，不就是学习吗？学习不挑场所，我在学校，带研究生，带博士，这叫学习。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知道的事儿，也叫学习。您看我的节目，理解我说的话，甚至照我说的去做，就是在学习。这个道理在《论语》中早就讲了。《论语》不仅教人如何学习，还教人如何做人。老年人岁数大了，关于如何做人无用别人教，但是我们读《论语》可以拔高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境界。《论语》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啥意思？是告诉我们做人要严于律己，有自律精神。在孔子看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有一颗自我反省的心。看到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就向他学习，争取到达他的水平；见到没有德行的人，用他做参照，看看自己是否存有同样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总愿意和老伴吵架，吵完了，你如果能够反省一下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那么还能总吵吗？张嘴吵架的人，都是认识不到自己有错。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身体出了小毛病，你自省一下，及时去检查，没准儿 就避免了大病。如果你一笑而过，说不上哪天积小成多，小病拖成了大病，还在那怨天尤人呢。生病是自己有错，自己没重视自己，所以我们需不需要自省呢？需要吧，人人都需要，不能倚老卖老。我今年87了，我还自省呢。我每天睡觉之前，我都反省一下自己。今天的课讲没讲好？哪块哪个点没说明白？下回改进，我都反省。我希望大家也养成这个习惯。但是反省的话是反省自己，别惦记别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的家长自己当初学习不好，天天要求孩子，让孩子考试一定要考第一，考99分都不满意，必须要拿100分，你自己都没做到过，您非得要求孩子，这样的家长就很气人。我的听众都是爷爷奶奶辈儿的，我希望爷爷奶奶们不要参与这种事儿。咱们的子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做是他们的事儿，我们不要助长这种气焰，这样做是不对的。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宽容，很不公平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宽以待人，要学会替别人着想，自己能做到再要求别人。有的家长天天捧着个手机看那些没用的东西，却要求孩子做题背课文，背到半夜12点，这么做是非常不公平的。您要是真的为孩子好，您就把手机扔一边，您跟他一块学习，提高学习效率，这是称职的父母。这是学习这一块，还有该如何养生，《论语》教会我们很多东西，包括养生。孔子他老人家是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者，被后人尊崇为孔圣人。但在当时，孔子一生并不得志，历经战乱，颠沛流离。然而就在这样大背景下，医学不太发达，人均寿命不到30岁的春秋战国时期，他仍活到了73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会养生。养生首先就要求吃肉要少，这也是我一直提倡的。我平时就吃素，坚持20多年了。《论语》中是怎么说的呢？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意思就是，席上的肉虽然多，但不能超过吃饭的量。这明确地告诉我们，肉要少吃。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生活条件提高，几乎是每天都离不开肉，比如吃火锅，吃烧烤，全是肉，这点就很不可取。 特别是我们老同志们更要注意，一定要少吃肉。

特别是牛肉，牛肉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会增加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多量食用的话，身体消化不了，最后这些个杂质聚集到血管内，慢慢的附着在血管壁上，就会形成斑块，不知不觉间动脉硬化形成了。为什么现在心脑血管疾病明显比二三十年前多很多，并且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因为吃就占很大的因素。那我呢，就建议大家，您最好吃素。如果完全吃素做不到，我也不是一下就全吃素的，也是有过渡阶段的。那么您现在如果戒不了，可以吃肉，但是成年人一天吃肉最好不超过二两，就相当于两个鸡蛋大小。如果是胖人的话，肉量还要减半，再吃就脑中风了，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孔子提倡在饮食中有八不食，食谬而食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湿刃不食，不食不食，格不正不食，不得其将不食，孤酒侍服不食。啥意思呢？粮食陈旧了不吃，鱼和肉不新鲜了不吃，不新鲜的蔬菜不吃，食物变颜色了不吃，食物变味儿了不吃，烹调不当的食物不吃。比如有时炖肉时忘了时间，把肉烧糊了，咱就别吃了。腌制或者储藏的食品不吃，反季节的食物不吃。黄帝内经中有一句话叫做思岁备物，就是说要遵循大自然的阴阳气，采备药物食物。这样的药物食物得天地之精气，气味醇厚，营养价值高。如果不是应季的食物，它就没有那个季节的特性，那么它的健康价值就会因此改变。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在社会中的确已经被反季节的蔬菜和水果所包围，而且已经没法再离开它们了。在食用反季蔬果时，应注意阴阳平衡。比如说现在这个时节，就少吃寒凉的食品，内外都寒，身体会受不了。还有一点就是，佐料放的不妥的饭菜不吃。比如说放了太多的盐，口味重了，这样危害就很大。血管是首当其冲的，时间久了就对血管的弹性有一定的损伤，并且形成动脉硬化，而且会直接诱发高血压。所以我们做菜一定要注意口味的调节。最后记住一点，吃饭睡觉不要说话。我们现在都说食不言寝不语，《论语》中讲的是食不语寝不言。
其实是一个意思。孔子吃饭时绝不会和弟子探讨问题，不仅是因为礼仪，还关乎健康。吃饭时说话容易噎着，食物进了呼吸道，甚至可危及生命。另外，边吃饭边说话，食物还来不及细嚼就被咽下去了，会增加肠胃负担。对于消化功能不好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边吃边聊，不仅吃饭时间长，还意识不到饱的感受，吃着吃着就吃多了。这个习惯对身体非常不好，寝不言的道理就更简单了。在睡觉的时候，大脑需要安静下来，但如果继续谈话，讨论问题，就会使大脑兴奋起来。这样的话，半天睡不着觉，影响睡眠质量。以上我说的这几点，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很少，甚至有的人连一点儿都做不到。所以现在得病的人很多呀，老年慢性病非常多。虽然我们现代医学发达，但是身体可不是铁打的，经不起咱们祸害，更何况铁还上锈呢。所以我们的健康都是我们自己折腾没的。我刚才讲的《论语》中提到的生活习惯，如果做不到，最伤害的是我们身体哪个部位呢？是血管。长时间的不良生活习惯是伤害血管的主要原因，而且血管保护的好不好直接影响你的寿命。不仅影响人的生命的寿命，还影响人的意识的寿命。健康的血管是光滑的、干净的、有弹性的。每个人出生时血管内皮都是光滑干净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液中的脂肪和胆固醇逐渐沉积，使血管内皮逐渐增厚。大量的中老年人由于血管硬化，血管腔变窄，出现这样和那样的衰老症状。很多人出现这些症状并不知道是血管出了毛病，认为是人老化的一种正常现象，实际上是血管的老化引起，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动脉硬化。在我们身体内部有三个地方最容易动脉硬化，一是心脏动脉硬化，二是脑组织的动脉硬化，三是颈动脉硬化。心脏动脉硬化会导致心肌梗塞猝死，而脑动脉硬化会导致脑溢血，颈动脉硬化会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时间长了会导致脑萎缩。如果颈动脉硬化斑块脱落，会阻塞动脉血管，造成失明偏瘫，甚至危及生命。因为颈动脉较粗大，血液直接供应脑组织和五官等重要器官，当颈动脉硬化出现之后，会随时造成

0: 脑组织缺血缺氧，有时候我们自身感到头晕目眩，思维能力明显下降时，不要只顾及到血压的问题，有可能是颈动脉硬化已经出现，而且长时间颈动脉硬化会导致脑萎缩。脑萎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老人的意识模糊了。人活着得有意识啊，没有意识就跟行尸走肉一样，很可怕，比让人死掉还可怕。脑萎缩就是老年痴呆。一提到老年痴呆，很多老同志们都会感到恐惧，宁愿自己活得岁数短一些，也不愿意最后落个老年痴呆的下场。为啥？因为老年痴呆让人活得没自尊，会让人忘了最亲近的人。其实早在2012年9月份，我们医院联合电视台就发起过两项倡议，我也参与其中。主要内容是什么？一是为老年痴呆证明老年痴呆这个病可治，通过传统的中医手段是可以治疗的，所以家里如果有老年痴呆的患者可以找我，我给他方法。这个病治疗的周期比较长，一般都需要2年左右，所以就有了第二个提倡。提倡什么呢？为患有老年痴呆的患者戴上黄手环，防止老年人走失。为患老年人戴上黄手环，并在其中附上老人的姓名、家址、亲人联系方式等，以便他人发现后报警或者送回。这在发达国家已是行之有效的救助常识。黄手环还可作为病人的特别标志，容易引起路人关切，最终能帮助老人早日回家。在病人确诊的那一天起，医院与亲属就应该为其戴上这样的黄手环。但我想说的是，佩戴黄手环实在是我们的无奈之举，戴上这个黄手环就是告诉别人，我是一个病人，是一个老年痴呆病人，大家想不想戴？不想。但是不戴的话又很不安全，很无奈呀。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氏病，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分为神经性和血管性。今天既然提到了血管的动脉硬化、血管的衰老，那我想给大家讲的是血管性老年痴呆。现在医学把老年痴呆症最主要的原因归结为脑动脉硬化。随着脑动脉硬化的逐渐进展，脑组织会因缺血而软化坏死，脑细胞性死亡，最后产生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性痴呆。 还能引起更严重的脑梗、脑出血，而并且还有很多老年痴呆的病人是发生在脑中风之后的，基本原因还是血管的问题。得了老年痴呆，不会马上就致人死亡，得上以后，一般的老人还会有10年左右的寿命，但是这10年活着的生活质量是很低的，很糊涂的，啥也不知道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儿子、姑娘都不认识了，多可怕的一件事啊！刚得上老年痴呆，有什么表现呢？2年以内，记忆力开始减退，反应迟钝，不是忘记关煤气，就是做饭的时候放了2遍盐，买完东西回家发现东西怎么没了呢？回去一找，哇，摊位上了，拿着手机找手机，这些问题有的上岁数的老人都出现过，这是症状比较轻的，不严重。等严重一点，2年到4年独自出门已经困难了，而且穿衣服出现困难，扣子系错的，鞋穿反的，这样的人就说明严重了。等到了5到7年，自理性生活能力发生困难，大小便不知道地方，还有的是也不梳头，也不洗脸，也不刷牙，生活自理的能力开始丧失了。对这一阶段，我们就会经常看到电线杆子上写着的小广告，某某某多大年岁走失，后面标注着精神异常，再发展7到10年的患者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得有人看护。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最多也就坐着张口能吃饭，或者站起来能挪个位置，或者是穿好衣服之后能扶着下床，多半时间是躺在床上了，也不能说话了。这时候病人的语言也丧失了，也不认识人了，也不知道自己饿了，也不知道自己饱了。其实老年痴呆症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它绝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说得了老年痴呆就像老小孩一样，我就当照顾孩子一样精心照顾一下就得了。你可知道，随着病情加重，病人变得呆滞，跟人不说话，没法沟通，有的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不能自理以后生褥疮，或者肺炎，或者骨折，泌尿系统感染，心脏、大脑都出问题。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 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6: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那么怎么能知道自己或者是自己的父母得了老年痴呆呢？老年痴呆的病人有几个特点。首先，性格突然转变了，以前内向的人突然爱说话了，以前不爱出屋的人突然就变得爱出门了，这都必须要注意。只要是老年人性格反常的话，通常是脑萎缩造成的。早期老年痴呆患者患有性格方面的改变，比较典型的就是情感淡漠，缺乏主动性，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不爱活动，不和家人交谈，也不和老伙伴们在一起，孤独自私，生怕别人动自己东西，平时也特别护食，吃顿饭啥都往自己碗里夹，也不管自己能不能吃了，家人不能劝阻阻拦，老人就生气，有的会委屈的直哭。儿女通常不会意识到老人病了，他们觉得老人性格变了，变成小孩了，什么都得让着他，哄着他，满腹牢骚。其实儿女不知道父母已经病了。还有一些老年人之前性格很内向，突然性格大变，变得爱说爱笑，特别外向，以前大门不出，现在喜欢出去玩。其实家里的儿女应该意识到这是老年痴呆的征兆。很多老人不知道，通常在出去玩的途中疾病发作，不认路不认人，结果走丢了。老年痴呆的病人还有一个特点，把破烂当珍宝，看到什么东西都捡回家。我有个患者就是这样，可把他家人愁坏了。
7: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他家的经济条件相当不错，这个老妹子从16年冬天开始，突然就变了，变得特别爱捡破烂。刚开始家里边旧的东西儿女给扔出去了，老人又给捡回来了。孩子觉得老人恋旧舍不得，也没说什么，但是老人爱捡破烂的毛病越来越严重，家里没捡够就去外面捡，总能带回来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有时候还翻垃圾桶。就这事儿，家里的子女觉得特别丢面子，心说了，咱家不缺钱，不缺吃，不少穿，还有这么大事业，她老公那么有钱，儿女也都不差钱，但是这老太太天天出去捡垃圾去，外人看了不知道的，以为他家的儿女虐待老人呢。儿女们总是劝他家老母亲，但根本不管用。有一次老母亲过生日，一家老小还有我朋友的几个要好的朋友 一起给老人过生日，宴席上和老人聊天，老人说话唠嗑也没觉得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宴席快结束了，老人就盯着饭桌上没吃完的菜，跟服务员要个袋子，然后开始装东西，弄得里里外外哪都是。我朋友当时就特挂不住脸儿，就问他妈妈：“你这是干啥呀？”老太太说了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她说：“带回家喂猪。”孩子们都说：“家里哪有猪啊？”之前一直觉得老人性格怪癖，这个时候大伙才意识到老人可能病了。以前五六十年代的时候，老人曾经在农村生活过，由于患上老年痴呆，老人短暂性的记忆消失，自己完全停留在过去的岁月当中，所以会做出把剩菜打包回家喂猪的举动。这多可怕呀！这人只能活在过去的日子里，现实的他都忘了。还有个症状，有些老人总出现一件事儿，反反复复地说，但是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第一次说，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别人没听过。我记得有一年的春晚演的一个小品，那里面的老人就是得了老年痴呆，反反复复的给人家讲粮票的事儿。孙子，爷爷给你讲一个粮票的故事。不一会儿还说，孙子，我给你讲一个你没听过的故事。什么故事呢？粮票的故事。这就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的症状。还有的老人之前特别擅长的东西突然变生疏了。有的时候偶尔有年轻人跟我打电话跟我聊天，说：“胡老，我现在一回家感觉不是那个味儿了。”什么味儿呢？有的孩子在外边工作，一年回一趟家，回家后发现自己的妈怎么做菜不如以前好吃了呢？以前回家最想念的就是老人做的菜，现在回家最怕的是老人做的菜味儿不是当初那个味道了，不好吃了。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这也是老年痴呆的一个典型症状，就是自己最熟练的一种技能的退化。老年痴呆患者还有一个比较典型而且很怪异的举动，就是背窃妄想。啥叫背窃妄想？窃就是偷的意思。老人总怀疑别人偷他的钱，在他周围没有好人，全是小偷。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老人，老人68岁，是个退休教师，很有素质的一个人，但是由于年龄大了，身边也没人照顾，儿女就雇了个保姆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但是没几天，老人就会和保姆吵架，原因都是老太太怀疑保姆偷了他的钱。2年下来

老人是不是精神出了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精神直接出了问题，是因为脑萎缩了，神经受压迫，所以影响了老人的行为。我还遇到过一个老人，也是一位老年痴呆患者，每次儿女去看他，他都要搜儿女们的包，因为他觉得儿女去偷他的东西。老人病情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幻听、错觉、被窃妄想、被害妄想等等。有的老人大半夜不睡觉，突然钻儿媳妇房间去了，敲儿媳妇房门。在农村，有的两口子五六十岁就分开住了，很多的家里再有个七八十岁的老父亲，这个老父亲要是脑萎缩的话，他幻想经常听到动静，有人唱歌，有人跳舞之类的，所以老人就会挨个屋敲门问，给家里的儿媳妇吓得够呛。这事儿要传出去，名声不太好，但是实际上这是病，是脑萎缩导致的妄想症，病到这个程度就不好治了。想治好很难，所以大家尽量早点发现，早点预防。治病的办法我以前讲过，今天就不说了，但是我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建议，您要想远离老年痴呆的话，最重要的一件事儿，比吃药都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心情调节，让老年人保持愉快的心情，让他的神经别那么紧绷，这是预防老年痴呆最好的药。儿女只要孝顺，不仅保证老人物质上的需求，也不给老人脸色看，老人每天开开心心的，他不会轻易得这种病的。相反，如果儿女总是惹老人生气，训斥老人，这做的不对，嫌弃老人那个做的不好，老人每天心情压抑，早晚都得憋出病来。还有些儿女总是以忙为理由，不回家看望父母，父母到了晚年就是孤独终老，养儿养女跟没儿没女一样，这样的孤独寂寞也不利于老人的健康。所以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乐融融的家庭出百岁老人，出健康的老人，而孤独压抑的家庭氛围容易导致各种老年病，其中就包括老年痴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而止，始终在喋喋不休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什么样，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家胡家是往里抢。我老父亲总说长幼有序很正常，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是家里的宝贝。

更是家里的福星。孝敬老人是给自己积福呀，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等到老人走了，随意办个葬礼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应该做到厚养厚葬才行啊，那是祖宗啊，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去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中国人讲孝道，也是从古至今，从孔子的《论语》发扬光大的，到今天仍然要传承。做儿女的就要有孝心，孝敬父母，物质只是一方面，还要注重精神方面的孝，多陪老人说说话，关心他的生活，让老人有所依靠。正所谓我养你小，你养我老，就像小时候父母疼爱关心我们一样，关心老人，让老人们幸福健康的度过晚年吧。我们作为普通人很难做到恬淡两个字，但是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不要过分高兴，也不要过分忧伤，要学会找到一个平衡点，让自己的心里边宽慰。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平凡人，我们要接受自己的平凡，承认自己很平凡，在平凡的生活中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这就行了。天但虚无，那虚无又怎么讲呢？事实上虚无就是修行人常说的心无挂碍。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身本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虚无就是天赋于你的本心，你不应该给他注入一些污浊的东西。如果你保持一种虚无的状态的话，你的精神是会非常容易满足的，你的心也会极其自由。但是如果你的心被一些东西堵着闷

0: 压着的话，你就会活得很痛苦，也很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这两天被人气了之后，心里老是堵得慌。表面上他是被一句话给气的，但其实您的心血管、您的脑血管真的会被堵住的。人体之中有气有血，气把一种无形的能量通过有形的血表现出来了。所以老同志们，有闲心生闲气，不坐下来静静的听一会儿课，人得病不光是靠药来治的，你的心不好，心里不敞亮，身体不会好的。所以也需要开示，需要学习，来提高自己的心境。总而言之，恬淡虚无就是我们人生的四种不同的境界，你还得一步一步来，你得先恬了，然后才能淡，淡了才能虚，虚了才能无，他们是诸极而上的关系。只有先做到恬淡虚无，才能真气从之，这样的话健康才会不请自来。那么为什么真气从之就能让自己变得健康呢？我们先从真气从之的真说起。这个真的意思指的就是自然赋予人本来的那个状态，父母的精子和卵子结合的一瞬间，我们叫两精相搏，谓之神。两个细胞一结合，人就有神了。而且先天的神带来的能量也就开始运动了。这时候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两个分裂成四个，然后就成了一个人形。推动着细胞发展的能量就叫元气，是先天赋予你的，这就是所谓的真气。人在出生以后开始呼吸，小孩子一哭然后再吃奶，这个气我们称作后天的骨气，骨子的骨。人出生以后，先天元气加上后天骨气共同作用，来完成人生命的整个活动。这个真气是不可替代，无法再生，没法复制的东西，用完了就没了。所以人们要想寿终正寝高寿，成为百岁老人，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真气。真气从之，那么这个之指的是谁呢？这真气又是受谁的指挥呢？它肯定不受你的意识指挥，你的意识可以指挥你的手动一动，脚动一动，但你问自己一下，你能用意识控制你的心率吗？你说心跳快点儿，心跳慢点儿，或者说胃快点消化，大肠赶紧蠕动排便，这是绝对控制不了的。就像你打一个赌说马上给我放个屁，不见得你马上能放得出来，大部分的人是绝对放不出来的。这就说明这套内在脏器的运作 是受另外一个系统控制的，推动脏器运作的能量，我们中医管它叫真气。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你推我车干什么？
4: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3: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4: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3: 啊？什么区域？
4: 安全区域。
5: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4: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5: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4: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6: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4: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6: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4: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7: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3: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8: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2: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9: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0: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9: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1: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9: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2: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9: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2: 万千热爱，
11: 各自发光，
2: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0: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2: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2: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6: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2: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5: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2: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 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7: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2: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8: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0: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 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9: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1: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1: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2: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11: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2: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的。
11: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 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眼下这

0: 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十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2: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4: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3: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4: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3: 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4: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3: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冬雨，主播雨欣、忠诚。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

0: 可再生能源吗？统筹做好能耗双控，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
1: 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徐林在遵义市调研并开展包案督访时强调，上下联动，从严从实，推动深学侦查实改，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实效。
2: 李秉钧在黔东南州调研时强调，
1: 壮大特色产业，办好民生事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走进遵义，感受遵义会议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凝聚感恩奋进勇毅前行的磅礴力量。
3: 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贵州持续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用歌声开启温暖治愈之旅。影片《勇敢女孩》合唱团贵阳首映。
4: 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5: 我是亚楠，
4: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贵阳市今天白天大雨转阴，天渐多云，20到26度。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
2: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6月1号到2号，省委书记徐林到遵义市调研并开展包案督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上下联动，从严从实推动深学侦查实改，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省领导郭强、李瑞、屈林参加。在湄潭县黄家坝街道盐孔坝村，徐林走进党群服务中心、村卫生室，实地了解便民服务、群众就医等情况， 强调要深化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强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一步规范和优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在湄潭县信访局，徐林随即接访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与相关方面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方案，逐一耐心细致答复。 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民生领域信访突出问题，综合施策，推动历史积案实质性化解，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 在茅台集团，徐林走进车间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就茅台高质量发展与企业负责人交流。他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围绕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快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做强主业、苦练内功，把茅台品牌擦得更亮。 调研期间，徐林强调，要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要在原原本本融会贯通、联系实际学习上狠下功夫，提高思想觉悟，锤炼坚强党性。要分类施策、动真碰硬，以新冠布里旧账等突出问题为重点，狠抓整改整治，常态常效推进建章立制。 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推进四个大抓，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遵义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6月1号到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黔东南州黄平县、施炳县、三穗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发挥比较优势，壮大特色产业，用心用情办好民生事业，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省领导李健参加。
1: 教育和养老事关千家万户，李炳军来到黄平县新洲镇第二小学，详细了解食堂运营管理情况，叮嘱当地持续巩固校园餐专项整治成果，让孩子们吃得更安全更健康。在三穗县民族高级中学，李炳军仔细询问办学情况，强调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用好现有教育资源，改善办学条件，提升办学水平。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提升对教育的规律性认识，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兴趣爱好，增强思考和创新能力。在施炳县城关中心敬老院，李炳军实地查看消防控制室、生活区、医务室，要求大力发展社区支持的居家养老服务，兜牢困难群体养老服务底线，坚决落实好消防和汛期安全措施。特色产业是此次调研的重点。在贵州康中济世药业有限公司，李炳军鼓励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开发更有市场竞争力的拳头单品。在施炳县吴水云台公司，李炳军对企业传承发展民族文化表示肯定，勉励企业加强与龙头企业合作，推动传统与时尚相结合。在施炳县牛大场镇太子参种植基地、三穗县贵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和蛋鸭高标准示范养殖基地，李炳军要求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抓两头带中间，推动产业增效，农民增收。李炳军还考察了黄平县飞云崖文物保护利用情况，要求加强系统性保护，挖掘阳明文化、民族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调研中，李炳军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新官要理旧账，新官不留新账，下大力解决突出矛盾问题，持续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提高发展质量效益，更好造福人民。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黔东南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6月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研讨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赵乐际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开展集中学习研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吴强、王世杰、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于杰做发言或书面发言。会议指出，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加自觉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思想行动上履职成效中。会议强调，要增强大局观和执行力，深入落实省委四个强化、四个担当总要求，围绕助推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依法履职，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切实增强监督实效，全面加强四个机关建设，扎实推进整改整治工作，为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做出人大贡献。
0: 贵州新闻联播。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本栏目从今天起推出伟大征程专栏，循着党的奋斗足迹，回顾中国共产党为国家为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在传承红色血脉中坚定历史自信，凝聚感恩奋进、勇毅前行的磅礴力量。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

0: 党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时刻，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把这里作为红色研学第一站，瞻仰精神丰碑，见证薪火传递，激励奋发前行。湖北游客杨雅兰：
1: 我们想带孩子来走一下长征的路线，遵义会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伟大转折，所以我们想让他感受一下，了解一下。
0: 广东游客叶炳军：
2: 我们不能忘本，告诉下一辈的人，我们中国现在那么好的生活，那么好的社会是怎么来的。
0: 红军山脚下大型演艺剧目《伟大转折》，以真挚的历史表达与震撼的舞台效果，让游客仿佛身临其境，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贵阳游客戴方金：
3: 参观了遵义会址，再来看《伟大转折》这部剧，历史画面一下就立起来了，让我们对《伟大转折》的历史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0: 四川游客李记：
4: 希望通过伟大的转折让他们明白革命先烈在长征路上的艰辛，也希望他们遇到困难挫折勇往直前，不要放弃。
0: 两年多来，该剧目累计演出超2000场，观演人次超75万人次，年轻群体占比达60%。从会址到剧场，历史遗迹的厚重与情景演绎的震撼交相辉映，越来越多的参观者在这条红色研学路线上感悟初心，汲取力量。研学学生袁玉红：
5: 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我们美好的时光，我们应该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0: 研学学生：
6: 看了很震撼，觉得特别的精彩，觉得长征路很艰难，
7: 我们首先要好好学习，来报效祖国。
0: 就在本月，大型史诗电影《四渡》也将登陆全国院线，与观众们见面。该片历时4年精心策划，全片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在贵州完成，生动还原四渡赤水战役，展示毛泽东同志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展现了红军在逆境中涅槃重生的大谋略智慧与大无畏精神。银幕之外，当年的战场也吸引着人们亲身走进。位于习水县的四渡赤水纪念馆生动还原四渡赤水战役的全过程，与之串联成片的青杠坡战斗遗址、红军和睦林驻居等点位，构成了一部鲜活的红色教材。在仁怀市，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完成提升改造，让参观者能更加真切地回望烽火岁月。赤水河畔25米高的四渡赤水纪念塔巍然矗立，庄严肃穆。安徽游客肖秋燕：
8: 我一定要来看一看四渡赤水出奇兵，这个地方我们的先烈当初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四渡赤水多不容易，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0: 游客邓新文：
9: 这种实地带来的震撼是书本无法比拟的，更能深刻体会长征精神的伟大，也更懂得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
0: 重庆游客祝家康：
10: 希望那个电影上映给大家一个新的感官，让更多人能了解红军四渡赤水。
0: 在遵义，一条条红色精品线路串联起峥嵘岁月，成为传承长征精神、赋能老区振兴的重要载体，激励更多人循着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长征路。遵义市南白中学高三2班学生范丁宁：
11: 红军在重重包围、极度艰难的处境里，一次次突破困境，迎来了革命的伟大转折。这段历史让我深刻明白，转折从来都不是等来的，而是在困境中坚守，在压力下坚持换来的。我们要以革命先辈为榜样，脚踏实地，把每一次坚持都化为力量。
0: 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气象监测，今天我省仍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各地紧盯责任落实监测预警、险情处置、转移避险等环节，落实落细防范措施，保障平稳安全度汛。来听报道。
12: 在黔西南州贞丰县双峰街道河道关键位置都已加装高清智能监控设备，24小时监测河道水位涨落情况，同时利用无人机采取高空巡护加隐患排查的方式，构建立体化防控体系，提升风险早发现早预警能力。黔西南布依族

0: 苗族自治州贞丰县双峰街道东妹村党支部书记于涛涛。
1: 重点水油加装监控四个，实时监测水情，高空视角可清晰查看河道水位、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等情况，一目了然。
0: 在六盘水、气象、应急、水务等部门统筹联动靠前防御，指挥调度系统已覆盖全市92个乡镇街道和市县100多家重点部门，实时掌握各类灾害预警信息。发尔镇马场水库科学做好防洪调度，腾出库容承接汛期来水，筑牢流域防洪防线。目前全市已储备可满足9万人集中安置的救灾物资和同时应对2起较大事故灾害的救援装备。六盘水市气象局业务科科长高鹏：
2: 紧盯雷达回波、雨量实况和卫星云图，随时捕捉强降雨的起止时间、强度变化，依托短信、微信、大喇叭、融媒体矩阵，预警发布后短时间内直达防汛责任人和公众。
0: 紧盯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在黔东南州铜仁市等地，多部门联动对各山塘水库和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巡查监测雨情、水位、山体边坡、警示标志等情况，并通过入户宣讲等方式向群众普及撤离路线、避险知识等，提升群众防灾自救能力。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杨光龙：
3: 开展全面的隐患排查整治，密切关注气象信息，储备了相应的应急救援物资，提前做好灾害防范准备工作，坚决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遵义市桐梓县举行松坎河流域抗洪抢险救援综合应急演练，模拟极端强降雨引发的洪涝、滑坡、管线泄漏等险情，以实景实战检验预案，锤炼队伍，提升应急处置能力。遵义市桐梓县松坎镇松坎社区李大琴：
4: 哪个地点安全，政府也我们安得很好，以后我们也都晓得了，该往哪点逃生，心里面都觉得很安全。
0: 连日来，各地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研判，严格落实转移避险措施，逐户上门劝导撤离，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5月29号凌晨，受持续降雨天气的影响，毕节市七星关区碧阳街道南山社区的一小区居民楼背后出现山体边坡局部垮塌。得益于当地及时发现异常，提前迅速组织803名群众转移，未造成人员伤亡。毕节市七星关区碧阳街道党工委书记张浩：
5: 目前我们相关部门正在采取排险方案，同时地灾领域、住建领域的相关专家在现场进行勘查，将对勘查的结果制定长效的整治方案。
0: 去年6月，黔南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新河村因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涝雨地质灾害，多栋房屋受损，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开展灾后重建。时隔一年，村民们的生活变得如何了？一起去了解。
6: 时隔近一年，记者再次前往都江镇新河村，看到曾经因灾害受损的进村道路全面修复完工，还新增设了高速公路出入口，这让村子往返县城的车程缩短了半小时。道路修好变宽了，很多村民的房子也有了变化。30户符合改造条件的农户分级发放补贴。村民孙远东家便是其中之一，他家的受损1层平房改建成2层木质楼。
7: 我的房子真的修下来，跟你说40户吧，政府补助了去吧。整个的时候，还有县里面的直接评估人大头安全，
6: 筑牢防灾安全底线，才能守护长久安稳。灾后，新河村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摸排，重新核定全村8个地质灾害点和1个风险斜坡点，深化落实结对明白人工作机制。每逢雨季汛期关键节点，村里都会组织应急逃生演练，提升村民自救互救能力。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新河村结对明白人龙子林：
8: 37个结对明白人，基本上覆盖我们全村的。我们组上有一些那些老人呢，都安排有专人呢，也经常看他，群众的意识也提高了。
6: 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新河村村民平立边：
9: 选了过的有路小路，有个大的有大路路走，快点把你别走。我们就在这里，如果被人伤了事情，我们就推进来。
6: 对于地处灾害高危区域、房屋无法修缮加固的群众，当地全力推进避险搬迁工作。去年7月，贵州省出台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相关实施意见， 镇村两级快速响应，按照人均90000元的标准给予购房补贴或安置住房。目前全村55户246名村民已全部搬迁安置到县城，开启安稳新生活。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新河村村民潘发源：
10: 2025的9月份，我们就搬到这里，样样都装好啊，社区也照顾我们，在这住的开心多了。
11: 贵州新闻联播。
6: 6月1号，贵州少数民族题材儿童院线电影《勇敢女孩》合唱团首映式在贵阳越界影城举行。廖崩搭配在苗语中是勇敢女孩的意思。影片改编自贵州作家萧琴的出版小说《廖崩搭配合唱团》，以从江县古平乡勇敢女孩合唱团为原型，讲述了驻村第一书记与支教老师携手帮助山区女孩通过音乐找到自信、勇敢追梦的故事。当天，影片总监制欧阳前森、导演邵兵、原著作者、编剧及演员等集体亮相，分享创作理念、改编细节、拍摄历程。电影中的小演员与故事原型合唱团成员同台演唱了影片主题曲《大山的小孩》。据悉，该片入选了2026年度贵州省文艺创作扶持项目、2025年度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并入围第5届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日前，贵州台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将于6月18号在贵州遵义开赛。这是亚洲顶级体操赛事时隔14年再次在中国举办，也是首次走进中国西部落地贵州。届时将有20多个国家级地区的63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队共派出24名选手，其中包括贵州运动员陈志龙、田石进，国家体操队运动员田石进。
12: 第一次参加还是比较激动，发挥出自己的训练水平，为中国体操队去拿下这块金牌了。
6: 国家体操队运动员陈志龙：
13: 第一次就是在咱们自己家门口，希望我们中国队取得冠军，跟大家一起坚持到底。
6: 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常成：
14: 亚洲体操锦标赛是亚洲范围内年度顶级洲际体操赛事，备战名古屋亚运会、鹿特丹世锦赛的关键热身赛与资格赛。本届赛事亚洲各路顶尖选手齐聚赛场，共同推动亚洲体操运动技术水平的持续提升。
6: 为丰富赛事体验，激活文旅消费，赛事期间遵义市将同步开展亚洲美食展、生态辣椒展、端午龙舟赛等特色活动，观众可凭票根在一马游贵州平台领取500元消费券，覆盖餐饮、购物、加油等领域。贵州省体育局局长马雷：
15: 我们还通过小车小团的方式给全国的游客量身定制了亚锦赛贵州体育精品线路，尤其是围绕我们3D 户外运动的特色，漂流、登山、骑行、洞悉，让体育迷们放松身心到现场观看亚锦赛。
0: 西安市周至县有着全球最大的连片猕猴桃种植基地，产出的秦岭金果卖到了全球。而这颗小果子也见证了东西部协作开展以来，长江之畔的江苏太仓与秦岭北麓的陕西周至跨越千里的山海情谊。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来听报道。
16: 走进周至县周一村的猕猴桃果园，藤蔓上挂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实，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果香。村支部书记齐平正带着村民查看挂果情况。说起这些年村里的变化，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17: 我们周一村村民的收入从18000元增长到25000多元，我们村的村集体经济收入从不足30万元增长到80多万元。我们周一村生产的优质猕猴桃鲜果也从汇率市场的销售走向了国际市场。这些成绩的变化都来源于收产资金帮扶的成效。
16: 钱从哪儿来，花在哪儿？齐平掰着指头继续说道。
17: 从2020年到2025年，共享受收产帮扶资金大约800万元，实施了7个项目，其中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再到特色产业的这个标准化建设，线上线下农产品销售平台的建设，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 一个是方便了群众的生产生活，第二个为这个产业的振兴、乡村的全面振兴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0: 础设施夯实了产业根基，更要让果子卖出好价钱，走向更远的市场。今年，周至猕猴桃迎来了一件大事。五个月前，周至猕猴桃苏州港出海启航仪式在太仓举行。依托苏陕协作平台，周至产太仓运的新模式正在变成现实。西安市三秦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博是这次出海的具体组织者。
1: 五个月前，周至猕猴桃苏州港出海启航仪式圆满举行，由我们公司牵头组织的首批周至猕猴桃分批次发往东南亚及港澳台地区。我们依托苏陕对口协作的政策帮扶，苏州港为我们周至猕猴桃开通了专属绿色通道，实现报关、运输、仓储一站式高效衔接，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大幅提升了出海运输效率。
0: 从卖全国到卖全球，一颗猕猴桃的旅程见证的是东西部协作的深厚力度。十年间，太仓与周至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协作之路。西安市周至县委常委、副县长赵勇，同时也是太仓市对口帮扶周至县工作组组长，见证了这段山海携手的全过程。
2: 十年来，我们累计投入资金2.8亿元，建成项目250余个，产业帮扶是苏陕协作的重点。我们立足周至的猕猴桃产业，大力推动猕猴桃的这个全产业链提升。我们一方面抓猕猴桃的品质把控，另一方面我们也积极拓展猕猴桃的销售渠道和销售空间。太仓与周至，一个在长江之畔，一个在秦岭北麓，我们可以说生态美、山水美、人文美、环境美、产业美，通过苏陕协作，我们互学互鉴，实现了美美与共。在新时代，苏陕协作能够谱写出山海协作的新篇章。
3: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大雨转阴天见多云，20到26度。遵义阴天，20到27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7到24度，多云阵雨，21到28度，凯里中雨，23到28度，铜仁中雨，23到28度，七星关阴天，17到26度，水城阵雨，17到23度，兴义阵雨，20到28度。
4: 本次节目主播林涵、亚楠，当班编辑黄静，责编刘燕，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5: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3: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4: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唉，今天又得迟到。
1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6: 美女，等一下，美女。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0: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2: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3: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2: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3: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4: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5: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6: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7: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0: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2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9: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20: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8: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要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微博平台，征集大家对于我们近期要邀请上线的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首先呢，六月份我们会迎来2026年的高考，所以呢，在本月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的系列节目。那当2026年高考到来的时候，贵州省招生考试院也将会对高考政策、志愿填报等等考生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专项解答和温馨提示，为各位考生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所以大家对于咱们今年我省的高考政策志愿填报有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对省内高校今年的招生情况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今天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此外呢，六月份是全国都全面进入到了汛期，那最近呢，咱们省内的降雨啊，也是一个接一个的这个降雨过程的到来，所以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进行得如何，大家呢依然可以拨到我们的热线来向我们反馈。对于防灾减灾，您在自己所在的范围发现，或者是对防灾减灾工作基层有哪一些开展工作过程当中的建议，都可以拨打热线来告诉我们。我们也将会在近期邀请贵州省气象局等等部门来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进行沟通和交流。今天的直播热线向您开通。
18: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8: 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6。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的系列消息。首先是一起来看一看贵州省2026年高考的时间安排。6月7号早上9点到11点半是考语文的时间，下午在3点到5点这个时间段呢是数学考试时间。6月8号早上9点到10点15分是物理方向的考生考物理，历史方向的考生呢考历史。那下午的3点到5点是外语考试时间。6月9号早上8点半到9点45分化学考试时间，11点到12点15分地理考试时间，14点30分到15点45分是思想政治的考试时间，17点到18点15分是生物学考试的时间。而外语的笔试时间呢是15点到16点40分，英语听力考试16点50分开始，其他的语种的听力考试在笔试结束以后立即进行。听力考试播放介质发出结束指令的时候，考试结束。监考员清点试卷、答题卡以及草稿纸之后，考生按照统一指令离场。那这是整个的今年的高考的一个时间安排。我们再来看一看成绩构成以及计分的方式。考生高考文化成绩由全国统考科目成绩和选择性考试科目成绩来组成，满分是750分。语文、数学、外语三门全国统考科目，每科满分150分，以原始分数计入高考文化成绩。外语科目笔试120分，听力30分。 英语听力考试以两次考分当中分数最高的一次成绩来计入到高考英语的科目成绩当中。三门选择性考试科目每科满分100分，首选科目以原始分数计入高考文化成绩，再选科目依据省教育厅印发的贵州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等级赋分方法来将每一科的原始分数转换为等级分数之后计入到高考文化成绩，各科的成绩呢在当年有效，那就是今年的成绩今年有效啊，这是我们说的今年高考的一个时间安排。那相关的高考政策以及录取的政策的解读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贵州省招生考试院进行的相关的政策解读和直播解读。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给大家来说一下高考的相关的其他的消息。首先一个是教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同网信公安部门来联合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在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会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所有的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的公平。在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助力更多的学子圆梦大学、成才成长。那教育部也发布了2026年的高考预警信息，让大家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公布的相关案例啊，这都是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明辨真伪。第一个案例是在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等，而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于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着高压严打的态势，所以广大考生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来看第二个案例，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了网民的关注，也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当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国家考试当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是违法行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科技手段被运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是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深陷绝境，付出惨痛的代价。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案例，这一类是针对携带违禁物品 这样一个类型。在2022年的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到考场，开考之后拍摄试卷发到 QQ 群寻求解答，结果没有获得答案，并且还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

生被严肃处理。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的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任何的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等进入考场，即被认定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也在持续的升级，多地的考点已经全面实行了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的规则，违禁物品一旦进入到考场，无论您是否使用，都将会被认定为高考作弊、考试作弊。所以啊，尤其是在高考到来的时候，大家一定一定不要因小失大，自毁前途。好，来看看第四个案例，是迷信高考押题的。随着高考临近的时候，押题的这个题卷市场啊，也是在借机进行很多的炒作，绝密预测是满天的飞。那名师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也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常是冒充命题组老师或者是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够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等这样一些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了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等一些营销的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的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呢，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的名义要求付款，付款之后就被拉黑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近年来高考命题也在进行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这样一个导向，靠 AI 呀，或者是所谓的专家呀，来押题来获取高分，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在这里呢，考生朋友们最好啊，是把自己的精力放到调整自己的正常的学习方式和节奏上来。如果是你把精力都放到了押题卷上，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和备考节奏，将来就得不偿失了，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好，来看第五个案例，这个案例是轻信提前查分的。在李某高考之后，收到了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是这样写的：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没有去核实链接来源就点击进去了，随着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以及验证码。第二天他就发现他的银行卡被盗刷了20000多块钱。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呀，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招生考试机构统一进行公布，考生朋友们在高考成绩发布的时候，应当通过官方渠道按时进行查询，同时相关的数据是经过多重加密备份的，系统防入侵的等级是比较高的，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那都是骗局，大家一定切莫不要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啊！遵守考试纪律，切勿相信谣言呐。好，那接下来要对大家高考方面的这个信息呢，我们就提示到这里啊，也希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些信息能够帮助您提前做好这个考试的相关的准备，同时切记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些案例、这些骗局，不要上当受骗。好，来关注其他的考试信息。贵州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的录取工作目前已经全部结束了，所以呢，考生朋友们即日起已经可以凭您的考生号或者是身份证号登录贵州省普通高校

0: 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去查询您的录取结果了。当然六月份除了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说到的六月七号到九号的高考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考试。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啊，六月十三号全国大学的英语四六级笔试时间。而在六月十三号到十四号呢，是高考英语口语的考试时间。六月十四号到十六号是高考民族语言口语测试时间。六月二十号到二十二号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试，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中考的时间。六月中下旬，上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衔接课程考试时间。六月十一号到十七号，贵州省202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报名时间。除了我们所说的这些学业考试之外，六月份还有一些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资格考试，要考证的各位朋友，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您提醒一下这些考试的时间表。注册计量师一二级，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还有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资格考试，银行业专业人员职业资格初级、中级考试时间是六月十三号和十四号。而不动产登记代理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翻译专业资格一二三级的考试时间是六月二十七号和二十八号。统计专业技术考试初级、中级、高级考试时间六月二十八号。证券期货基金业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和证券行业专业人员水平评价统一测试的时间是六月二十七号。那这一系列的这个考试时间都给大家一一的做了提醒啊。也祝愿今天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考试顺利，祝大家都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其实当时间来到了年中的这个时间的时候呢，不光是要迎来中考高考，一年一度也有另外一个时间表，就是这个时间呢也是高校毕业生们的毕业时间了。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一个求职的旺季，人社部门也出台了很多的促就业的举措，支持企业降低用人成本，扩大就业的容量。今天节目当中也给您来介绍一下高校毕业生相关的职能部门出台的促就业的举措。在就业见习方面，对于吸纳离校两年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见习的单位，可以按照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补贴是用于支付见习人员见习期间的基本生活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以及指导管理费用。如果见习期末已经期满了，那就和这个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各地呢还可以给予签订了劳动合同的这些见习人员剩余期限的一个见习补贴。这个政策实施的期限是截至到今年的12月31号。来看在社会保险方面，小微企业如果招用毕业生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也就是应届的毕业生，或者是两年之内毕业了还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的话呢，签订一年 以上劳动合同，并且未签订合同的高校毕业生缴纳社保的，可以按照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

0: 费享受补贴，补贴的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啊，这是对于招录咱们这些高校毕业生的小微企业啊，要带来的一项优惠，就是这个缴纳社保的补贴。那对于小微企业来说，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前一年之内，新招用高校毕业生等等符合条件人员达到现有职工人数10%的比例。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5%的比例，并且符合相关规定的话，还可以申请最高400万元、期限不超过2年的贷款。财政部门会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财政补贴。所以这对于企业招录咱们的高校毕业生来说，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获得贴息也是一大福利。好，再来看看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在税收方面，企业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且依法缴纳社保的，3年内可以按实际招用人数享受税收的扣减，定额标准是每人每年6000元，最高可以上浮30%，执行的期限截至到2027年12月31号。好，您看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说到的这一系列的政策，它是既包含了税收的补贴，也包含有就业的补贴、社会保险的补贴等等，这一系列的组合拳呢，都是为了助力我们的高校毕业生能够高质量充分进行就业。当然您如果说对于我们本地贵州省我们的人社部门对于高校毕业生的创业就业有哪一些相关的这个政策也非常的想要去了解的话，也可以登录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官方网站，继续去查询一下相关的详细的信息。那我们呢也会实时的根据您所想要咨询的问题，拨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的这些问题呢，为大家进行转办，甚至邀请人社部门做客阳光946的直播间，为大家进行一下相关政策的一个解读。好，那稍后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会继续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热线参与节目，留下您的问题，我们会进行相应转办。
1: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上班了啊，
3: 晚了，我得赶紧掉。
4: 宝宝，妈妈走了哈。
5: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2: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4: 喂，妈，我挺好的。
5: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6: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7: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8: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9: 一家人健康平安，
10: 就是先赶紧结束。
11: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